0: 晚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是人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整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1: 周边没有了，
0: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2: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赶紧跑去。没地哦。
0: 哎。那就别打了，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吧。
3: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6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0: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3: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0: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3: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0: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啊！客户店下的猪，找了半天。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件了。
4: 我进了拖来了，不就在那些水上呢？我屋里就是你们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0: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4: 没事，
0: 找个东西。
3: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0: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3: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渴的。哎，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快起来，快起来，快！不要，赶紧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就行了。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的。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他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他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斑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灵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2: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0: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2: 是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0: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5: 那咋办呢？你说呢？毕竟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了，我们就行了。
0: 你说去，我不想说。
5: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4: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1: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样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2: 哎，我就想着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 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6: 他应该生活在哪？
2: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4: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1: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它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6: 现在呢？
1: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4: 在5万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7: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3: 哦，
7: 就是。
3: 哎，你给我看一下。
7: 就这么开吧。
3: 哎呀，我上次再过去看，太瘦了。
1: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4: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0: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1: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0: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热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2: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0: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3: 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
4: 呢？三四种吧。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0: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4: 哦，那是桃树。
0: 桃树，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论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多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州，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8个字要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3: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3: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1: 或许我生命的征地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说完了大漠养猪，接下来呢，给您分享三个小众但接地气儿的致富故事，或许对致力于养殖产业的朋友有所启发。湖南夫妇靠趣味鸵鸟直播爆火出圈，不仅把短视频加直播的流量转化为火热的销量，还深耕鸵鸟养殖，把鸵鸟肉、皮毛、蛋雕做成多元增收产业。张家界养殖户潜心钻研仿生态养殖，守护繁育濒危大泥，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河北养殖达人深耕河豚产业数十年，攻克毒素难题，突破越冬壁垒，通过标准化养殖加工，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水产。您看，普通人扎根乡土，敢闯敢试，把冷门养殖做成了红火的乡村致富好生意。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成功故事。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1: 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子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它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它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
2: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2: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3: 对，它跑起来这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了。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3: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2: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哎，单大哥，这是干什么？啊，我看过这个视频，他是在。

0: 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美了。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哎，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哎。

0: 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在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原，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对，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郑大哥，
1: 小乐你跟好啊。
0: 好嘞，郑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专门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0: 是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也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不、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我不行。这样，
2: 后腿前面，哎呀，
0: 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1: 玉石，
4: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
0: 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4: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5: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
0: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6: 对对对。
0: 哎，你好，我是小谢。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0: 您这是干嘛呢？
6: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0: 打捞活的河豚？
6: 是啊。
0: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6: 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您了。
6: 好好好好，
0: 哎呦，好，
7: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8: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7: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带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0: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7: 好。
9: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7: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那个打过这
9: 大鱼
7: 啊，
9: 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7: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0: 哎。
7: 好，有，
0: 哎，
7: 哎呀，
0: 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9: 哇，这个好大呀，
7: 来，
9: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7: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9: 3万尾？
7: 对。
9: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7: 哦，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9: 这么大还是小苗？
7: 哎，
9: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7: 1公斤以上。
9: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9: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好的，
9: 出发
7: 出发。
6: 举手举手，来
9: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0: 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7: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9: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7: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9: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7: 是是是。
5: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

0: 等，
1: 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3: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1: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
1: 好的，好的，
2: 行行。
3: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 ，Q 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尝一下。
2: 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食客，他敢去品尝去吃，也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鲀。在打造河豚生产出口基地的同时，也见证着河豚养殖的进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主持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7月1日，在这个庄严而光辉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城市延安。很多人初到延安时都会被同一幅景象打动，三山对峙，两河交汇，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摇动依山而建。这里不是富庶的平原，却是理想扎根的地方。为什么会是延安？因为它险峻隐蔽，易守难攻，更因为这里的人民像黄土一样质朴坚韧，能给革命最深沉的力量。从红军长征落脚，到十多万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见证了我们党从艰难求生到走向胜利的13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宝塔山下，沿河水边，简陋的窑洞里，烛光摇曳，真理在低声传递。而今天的延安，铁路通达，机场古老而年轻，但那份滚烫的初心从未改变。山水之间推出7.1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今天播出昔日延安革命圣地，让我们重温延安，重温那段红星照耀中国的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也感受这片土地永远跳动的脉搏。
2: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长征的会师之处，中国革命的圣地。当年初到延安，物资匮乏，也没有稳固的基础，红军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做长征的落脚点，并以这里作为革命的中心长达13年之久呢？三位延安大学的学生读了西行漫记，想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组成了研学小组，并联系到了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梁曼荣副教授，一同前往。
3: 有一位西方记者跟你们一样对延安充满了好奇，所以呢他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接下来呢，我们就随着爱德加斯诺的脚步来共同了解延安。
2: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王家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兴建的革命纪念馆之一。王家坪是延安时期中央军委的办公地，革命领袖们曾在此召开过无数重要的会议，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有关部门就在这里建设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铭记那段不朽的延安岁月。延安革命纪念馆集中展示了延安时期的整体面貌与发展脉络，是延安红色纪念地的核心之一。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延安的红色历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4: 这是什么？看着好眼熟啊！
3: 大家猜一猜，
5: 应该是延安城吧？
3: 没错，这个呢是30年代的延安城。沙盘上啊，尝试找一找我们现在的延安，好不好？
5: 青梁山、凤凰山。
4: 哦，那就是凤凰山啊。
5: 对，看在地图上，凤凰山。那你说咱们学校在哪一块？延安大学。
4: 那学校
3: 找到咱们学校了吗？
4: 没有，在哪里？
3: 大概在这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主要在过了沿河啊，过了杨家岭那一块老校区嘛，挨着杨家岭，所以它应该是在沿河的这一侧啊。那个就是凤凰山，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中央呢进入延安的时候呢，就是驻扎在凤凰山脚下的。
2: 在沙盘上能清晰地看出延安城的险峻巍峨，这为1935年身处险境的工农红军提供了天然的根据地。有诗云：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看着沙盘上一个个共产党人走出的脚印， 一名书本旅行团成员突然想到，这些踪迹是否能与西行漫记中的描述相呼应呢？
3: 希诺呢，在西行漫记里面呢，曾经描述过延安城。我们来看看他当时怎么描述的。他说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他说是位于一个河谷中间，没错是吧？你看这边是沿河，这边是南川河，正好是河谷中间，然后三面是山，是吧？所以他才说延安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要塞，位于河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你看，坚固的城墙环绕一直延伸到山巅，对吧？山巅就是山峰上。所以我们在希诺的西行漫记上以及30年代延安城上，我们能找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应。
2: 在这座沙盘上，书本旅行团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地名，宝塔山、清凉山、安定门、二道街，他们依然屹立在延安城里，将现在与那段峥嵘岁月连接起来。沿着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路线前行，长征会师、全面抗日、新民主主义建设，热血激荡的13年岁月仿佛穿越漫长的光阴，展现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中央在延安的首个驻地凤凰山，象征革命精神的红色新闻山清凉山，革命圣地象征宝塔山，中国革命的母亲河沿河与南川河，构成了作为延安地标的三山两河。延安的这些地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的呢？带着纪念馆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书本旅行团离开革命纪念馆，决定去安澜门探访延安的山河，感受历史，寻找答案。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深刻地理解延安城，梁曼荣副教授给了大家一个任务，在延安城中找一找带有勾、卯、梁的地名，

0: 你说为什么延安有这么多带勾卯桥的地名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延安好吧。延安它古称叫做夫石，又称作延州，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延安被称之为三秦所越，五路晋侯。那么说起延安呢，我们还会想到两个地标，一个是什么呀？
2: 宝塔山。
1: 宝塔山，还有呢沿河。也是沿河呢，是延安的母亲河。沿河呢是黄河的一级支流。
3: 什么是一级支流啊？
1: 一级支流呢就是直接流入黄河的，叫做一级支流。比如说还有这个汾河、渭河、洛河，它们都是一级支流。沿河冲击的这个河谷啊，成为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依托。所以我们今天延安呈现出来是什么形状？
2: 狭窄。
1: 对，狭长的形状。延安还有一个地理标志呢，就是宝塔山啊。宝塔山呢原先呢叫嘉岭山，后来呢是因为宝塔而更名叫做宝塔山。宝塔它初建于唐代，到明的时候再次进行了修葺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塔。同学们看能看到吧？那我们今天站到这个门呢是什么门？
4: 安澜门。
1: 对，安澜门呢就是原先延安的南门。安澜门呢早先呢叫做顺阳门，由于在夏季的时候沿河呢经常发大水，所以到清朝的时候就给它改了名字了，从顺阳门就改成为安澜门。安澜就希望不要再发生水患，一方安定的意思。
5: 安澜门前一组雕像吸引了数本旅行团的目光，这是一组青年群像，共20余人，他们的打扮气质都明显与红军大为不同。他们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安澜门前呢？
1: 我们看这边就是当时延安时期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的场景。安澜门呢它朝的方向呢是南边，正是西安的方向，所以当时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安澜门进入到延安的。据统计呢，当时呢有10万青年知识分子呢是到达延安的。他们来到延安不仅意味着要吃苦，他们要长途跋涉，还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当时到延安去是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许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5: 从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汇聚了留存革命火种的工农红军，奔赴革命圣地的热血青年，为探寻革命真理的艾德加斯诺和今天来到延安的新一代人。他们初到延安的所见所感在这片山河间融为一体，三山两河既是美丽的风景，又是革命战斗的宝。

0: 下面呢，我给大家回到我们的原先的问题，说为什么延安它是用卯啊、梁啊、沟啊、平啊，用这些来命名啊，这跟这个延安的地理环境呢是有很大的关系。延安呢，它处于黄土高原上，平均海拔呢1200多米。黄土高原它的土质很疏松，形成了一个支离破碎、千沟万壑的地质奇观。
1: 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封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黄土高原的沟壑地貌形成了奇丽的风光，同时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地形崎岖不平，不利于敌人重装部队行进展开和攻击。那么对于红军来说，这样的地形意味着什么？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红军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地形中维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的呢？
0: 主要的地理景象呢，包括原、卯、梁等等。先说原，原呢就是相对于它的顶部呢是比较开阔，地势比较平缓；梁是狭长的，然后它的顶部呢比较狭窄。而两边呢坡度是比较陡峭的，这就是梁。那卯是啥呢？卯其实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土丘
2: 啊，
0: 小山丘，它是浑圆的，像馒头一样。那么平是啥呢？平是山谷两侧比较平坦的地区，就叫做平。沟就很好理解了，那就是山谷两侧自然就叫沟了。名字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当年延安的模样是什么样。
1: 要真正了解延安，不仅要看宏大的革命场景，更要深入探寻革命力量的根源。黄土高原造就了地势奇险的延安城，而在20世纪30年代，黄土深处的窑洞才是延安人最感亲切的家园，也为工农红军提供了栖身之处。枣园、杨家岭、凤凰山，许多地方的窑洞中都留下了红军战士生活和战斗的印记。可以说，这里蕴含着红色革命最深厚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虽然也曾遭受挫折，却始终能从黄土地深处和这里的人民当中源源不断获得革命的力量。为了了解这股力量，书本旅行团决定去往依然留有窑洞生活的延安甘泉县和平村，实地感受究竟是何种生活氛围塑造了如此坚韧的意志。在前往窑洞的路上，经过了延安火车站，想到斯诺当年也是几经周折才踏入延安，如今交通便利，出入延安已经非常方便，抚今追昔，书本旅行团决定到火车站看一看。
0: 73年的延安才正式修建第一条铁路延西铁路，第一辆客用列车通车的时候呢，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
3: 92年才通车。
0: 对，是客运列车。那延安的机场的历史呢，就相对来说呢，要比铁路呢要早得很多。机场呢，初建于1936年，中共接手之后呢，在1944年呢，对它进行了扩大和复建。当时的延安机场也被称之为是中共的第一个红色机场。
1: 一路上，梁满荣副教授继续向大家介绍几十年来延安发展变化的历程，让书本旅行团深切地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生活的差异。在他的引领下，大家来到了和平村。
0: 冷不冷啊，姑娘们？
4: 冷。
0: 好，马上就到了，
5: 快回家上大炕，坐在炕上特别舒服啊。来，别客气，来，
6: 哎，坐在垫子上，你们可能还没抬过腿，
5: 你们先稍等一下。
2: 好。
1: 肖德前一家是和平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住在窑洞里。
5: 吃点瓜子啊。
2: 好，谢谢。
5: 哎，对，感觉我们陕北这窑洞你们感觉怎么样？
0: 很有特色。很有特色。
5: 陕北窑洞是冬暖夏凉，始终保持在18到20度，到冬天的时候外边北雪皑皑，对吧？外面的零下的十几度，但是咱房子始终是20来度。睡下早上你都不想起床，太美了，你知道吧。
1: 农民们也悄然居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 窑洞主要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和独立式窑洞三种类型。靠崖式窑洞比较常见，一般是在黄土山坡的边缘建造，下沉式窑洞则是在平地掘出地坑，形成一个向下沉的地下四合院。独立式窑洞又被称为孤窑，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孤砌的房屋。独立式窑洞保留了窑洞冬暖夏凉的优点，又不受地形的限制，还可以灵活组合到一起。
5: 给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饭好了没啊、哦？
7: 好，
5: 哦，你们先等一下，好了我给你端过来。
3: 好香呀，要不咱们过去看一下？
8: 走。
9: 我来和面吧。
8: 好，奶奶你教教我吧。
9: 练习。
8: 更有干劲了。
9: 好
8: 好
9: 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都饿了吧，我们赶紧开吃吧。
1: 好，
0: 来来来，来
1: 好好
0: 来
1: 盛面。
2: 剁椒面是陕北的传统美食，也是陕北人待客的必备礼节。而在物质远不如今天丰富的20世纪30年代，斯诺也曾受到延安人热情款待。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的延安，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到来，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他们带领下的努力建设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贫困的面貌，饮食也丰富了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居民的伙食供给不再是难题，如今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则是延安人热情淳朴的心。走出窑洞，晚风轻拂，星空璀璨，漫步在山间，也像汇入了延安的流脉，三山两河都如在眼前。剁椒面的香味还没有散去，经过一整天对延安的了解，书本旅行团也感触颇深，
3: 就会觉得延安它的文化其实不仅在书本甚至老师的口中，我觉得延安的文化是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延安的人民，我觉得他们率真勇敢，他们真诚，他们很积极向上，这些都是非常打动我，非常感动我的。
1: 虽然从小生长在黄土地，但感觉心没有走进去。现在大多数人呢都住平房或者是高楼，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传承窑洞的文化。
2: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历史的篇章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一一展开，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变得更加真实，在书本旅行团心里，延安这座城市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而重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

0: 忧，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革命圣地延安，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接下来咱们再聊的话题您可能同样感兴趣。想象一下，你正站在浙江三门的一座孤岛上，脚下是成片的礁石，身边是带着咸味的海风。一个当地人随手在藤壶底下点起一把稻草，火苗舔过贝壳，鲜味轰的一下就窜了出来。你掰开一看，趁着热气咬下去，那种虾和螃蟹融合在一起的鲜美瞬间在嘴里炸开。这不是什么美食大片，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尝的美味。从三门自带芥末味的辣螺，到只有风浪大时才能捕到的血龙，从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经过三个月翻晒变成一勺鲜美醇厚的虾酱，到墨鱼汁和面包出的黑色墨鱼饺子，每口小海鲜其实都藏着一方水土的人情与记忆。有人问，这么小的虾有什么可吃的？文登人会告诉你，浓缩再浓缩之后，那种醇香才是真正的大海精华。靠海吃海，不一定要吃贵的，要吃对的。那些其貌不扬的小海鲜才是海边人家最踏实的家常味，也是远行的人一想起就会咽口水的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尝尝那些小海鲜里藏着的大滋味。
4: 现在的时间呢是清晨，所在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又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5: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渔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渔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4: 三门小海鲜，我不瞒您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6: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4: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6: 对。
4: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情况像一个火山口，
6: 对，
4: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呦，
6: 会动哎，
4: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怎么吃啊？
5: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4: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6: 这样掰开就能吃，你试一下。
4: 哦，从底下掏一下，
6: 对，
4: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
6: 那可特别大。
4: 嗯，好吃。哎，
6: 很鲜吧？
4: 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它这个味道有点像虾和螃蟹结合的一种味道。
5: 真没想到小小的藤壶味道居然如此鲜美。藤壶

0: 会分泌出藤壶胶，把自身固定在礁石之上，以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为生，所以藤壶自带鲜味儿。别看藤壶个头小，当地人却将它视为珍宝。在当地，藤壶会搭配猪肉馅料一起蒸制，肉香加上海味的组合，鲜上加鲜。不过我却更喜欢孤岛上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野餐体验。
1: 这是捡什么呢？
2: 捡拉挪呢。
1: 哇，这么多！
2: 对，过来。
1: 这些全是吗？
2: 对。
1: 哦，就在这边的缝里。
2: 哎，那缝里头都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了辣。
2: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0: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吃藤壶、捡辣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3: 你看我这个，
1: 这个才叫多。
0: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2: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0: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2: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今天东西多，
4: 这个就是小白蟹是吧？
2: 小梭子蟹。
4: 这大的是什么
2: 呀？
4: 鲫鱼。鲫鱼。啊。
1: 对。哎，那今天这一网算多算少啊？
2: 算多的啦，种类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虾的种类就好几种。
1: 我看这是梭子蟹、黄花鱼，然后这个呢，您说是鲫鱼。鱼。嗯。然后我拿这条。
2: 豆腐鱼。
1: 这叫豆腐鱼。
2: 对。
0: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2: 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哈。
0: 捕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虾蟹白灼，辣螺水煮。渔船上的烹饪一般走简单路线，无需过多的调料，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顿午餐很快就在黄芳芳的手中完成了。
1: 来了，来了，来趁热赶紧吃一下这个豆腐鱼炸的。以前你们吃过炸的吗？
5: 没有，我是第一次。
6: 很香，
7: 滑，
8: 泡进的。
6: 泡进去，
8: 像果冻，
6: 哎，有点意思。嗯，
9: 外面的皮特别脆，
5: 特别酥。
6: 你说美食节目经常会说什么？说
8: 外酥里嫩。
6: 外酥里嫩，但是这个菜已经不能用外酥里嫩来形容了，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1: 这个辣螺是吧？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我最好奇的，你们吃有辣味吗？
8: 我觉得有一点，
1: 有一点是吗？
8: 有一点。
1: 不是吃个海鲜还能吃出辣味来吗？
8: 尝尝，有一点。
1: 那我慢慢的品一下，麻麻的那个感觉。
8: 对。
1: 它加上它那个内脏有一点苦，然后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你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2: 芥末的味感觉。
0: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 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芳芳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3: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0: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3: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10: 十多年的。
3: 十多年了，
10: 嗯，
3: 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10: 是啊，
3: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10: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3: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10: 这个我们当地要那个雪龙呢，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3: 什么
10: 雪龙？
3: 这么酷的名字吗？
10: 啊。
3: 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10: 对对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3: 哦，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10: 放闭网捕。
0: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
10: 哦，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10: 啊，哇、哦，今天不错，
3: 哇、哦，
10: 捕的挺多的，
3: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10: 对对对对，当地的血龙，
3: 不咬人吗？
10: 不会，
3: 哎呦，
10: 嗯，
3: 不太好抓，
10: 嗯，是啊，这个很不好抓。啊，
3: 什么东西啊？
10: 嗯，
3: 哦，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通体是红色的，是吧？
10: 对对对，
3: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0: 这种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3: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10: 下了一天半，
3: 小两天的时间。
10: 是啊，
3: 我这看啊，20条不到。
10: 对，
3: 两天功夫就20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10: 差不多够了，
3: 差不多够了。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
10: 嗯，
3: 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10: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3: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10: 对，
3: 是老母鸡汤。
10: 对对，
3: 然后这是文蛤吗？
10: 对。
0: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10: 对。
0: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翻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翻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3: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10: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3: 哦，这里边的血还很重要。
10: 对。
3: 这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
10: 啊，对。
3: 在船上的时候，我拿这个血龙的时候啊，
10: 嗯，
3: 上面有很多粘液。
10: 对。
3: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10: 都不用，洗掉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
3: 哦，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10: 对。一二三，
3: 走。
10: 哦。
3: 完美。
10: 嗯。
0: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

0: 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两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1: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2: 是
1: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钓跳鱼那集。
2: 对，
1: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2: 我看过。
1: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2: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那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1: 这个咸饭还真没听过。
0: 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1: 先喝汤是吧？
2: 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血浓汤，
3: 试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1: 哇，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浓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哇，很神奇。那这饭待会儿尝尝啊，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2: 你帮我请一下。
1: 哎，我来，没事。忍不住多吃一口。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我是应该吃完一口之后马上再说一下这味道，但这实在是控制不住。
0: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多了一份海的滋味，也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家的味道总是最美。对于泉州人来说，家乡的味道都在一碗碗咸饭当中，而在山东文登，那里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1: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要去捞虾呢。
1: 捞虾不也得坐船出海捞吗？
4: 这种虾不用出海捞。
0: 到底是什么虾不用出海就能获取？跟我聊天的大叔名叫蔡学兵，是这个镇子的渔民。究竟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渔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1: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4: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啊。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1: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4: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1: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4: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0: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0: 哎呀，我这验到虾了。
1: 你这有了吗？
0: 有了，有了，你看。
1: 是这个吗？
2: 哎，对对，你看，你看，
1: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儿
2: 剁了，你看，
1: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捻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0: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
2: 这是最大的这个。
3: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1: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100斤放8斤吧。
1: 啊，就是拿铲子的脚，对吧？
4: 脚拌匀，对，拌匀。
1: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4: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长时间才能好这个。
3: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2: 你尝一尝，
1: 现在就会尝是吧？
2: 非常鲜，非常鲜。
1: 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2: 香吧？
1: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儿，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儿。
3: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渔家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1: 看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5: 你看这个就是呢。
1: 哦，这个就是墨囊。
5: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1: 看看看。
5: 哦，
1: 啊，看看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5: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1: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这黑色了。
3: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5: 来来来，
1: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5: 啊，很
1: 好吃，还挺活泛的。
3: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10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 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再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5: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个菜
6: 对，
5: 也不用炒也不用煎的哈、这个省事儿。
6: 这个虾酱蒸鸡蛋羹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5: 对对，全是好吃，
6: 想想都流口水。
3: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余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他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5: 来，
7: 咱们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8: 过大节吃。
3: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5: 来，
3: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鲜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9: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田，家庭农场主的创业变形记。张田回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建造农场，他抵押了房子，后又几次遭遇资金问题，他的很多决定得不到家人的支持，重重压力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几度崩溃。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道说古今。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员于占尧介绍水稻文化的发展及稻作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返乡创业的女农场主张田在2011年放弃了北京年薪30万的工作，忍受着与丈夫长期异地的煎熬，毅然返乡。一切从头开始，是什么给了她这样的勇气和动力呢？这个最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女强人处处碰壁，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市潼南区知青家庭农场农场主张田返乡创业的故事。
1: 我在我们当地找了一个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2: 说好的回来接受父亲的果园，他又为啥跑到了房地产公司工作？
1: 我就只能选择走夜路过坟场。我现在有一次我真的是怕极了，又下雨又刮风，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经过这个城里，我们就要，但是你没有办法在城里待着呀，在城里待着这个事儿没人跟你干。
2: 到底是什么事情逼得他不得不每天走夜路过坟场呢？
0: 那您是2011年回到老家潼南的哈，那回家之后顺利吗？
1: 回来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那我们重庆它毕竟跟首都是没法比，而且我还在这个区县，当时我们县相对来说经济还不算很强，是属于贫困县，在这样的一个县里面要发展事业它是有局限性的。首先这些人的认知他肯定没有办法跟一线城市人比，对吧？那么我想了一下，既然我要发展这个事业，我现在回来做这个事情，我需要大量的时间做市场调查呀，然后需要大量的时间做这个人脉资源的这个衔接，才能够有助于我事业顺利的就是发展。那这个时候我这段时间可能就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没有收入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要想获得快速获得我刚刚想要的这些资源的话，我就找了一个想了一个办法。于是呢，我在我们当地找了一个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创业，然后同时积攒人脉，然后了解当地的政策，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效率更高，然后效益更好。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些老板呢、股东啊对我都特别好，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啊。
0: 就是你找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哈，对于你之前的工作来说也算是一个跨行了。
1: 对对对。
0: 当时你还记得刚刚去应聘时候的情况吗？顺利吗？
1: 印象很深。当时去这个公司应聘，我们这个董事长他是一个儒商，他也是我们重庆作家协会的这个成员，所以他的应聘的方式也是我前所未有没有遇到过的。他让我写一个自传。可能因为当时我应聘的是办公室主任，因为我知道办公室主任是这个衔接内外关系
0: 大管家，
1: 可以获得资源。
0: 对，
1: 大管家。对。所以那么办公室主任那一定要有写作能力，所以他就让我面试的时候让我写一个自传。然后写完了以后觉得还不错，然后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在北京积攒这些年的工作这个经验呢、能力呢来做这个事情肯定是

0: 如鱼得水的，没有
1: 嗯，
0: 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就顺利应聘上
0: 后
1: 了，是
0: 来，
1: 吧？
0: 对，顺利应聘上了，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创业。嗯，
1: 你的精力能顾得过来吗？白天可能要上班，那你用什么时间来这个忙活这个创业的事儿呢？
0: 我这个人做事有一个就是原则，第一要对得起我的老板，要对得起自己，所以呢，我可能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把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配。因为我们白天上班，我就白天在城里面上班，然后晚上就回来跟父老乡亲们流转土地、签合同。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真的。我觉得我夏天还好嘛，特别是冬天。我当时回来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刚好是过了这个国庆节，就开始天气慢慢转凉了。冬天的时候，它白天的时间就短呢，然后我下班回去的时候，几乎天都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交通条件真的非常差，我回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打车，不管是打车还是这个坐公交车，然后反正都只能坐到那个地儿，坐到那个地方，坐到就是那个地方我要回到家里面，就是有一段路，有两个选择，要么走机跟道，机跟道呢就会绕，多走起码1公里多一点，然后走小路的话，它就不绕，它就很快，回家很快。然后这个小路吧，就是那种乡间的田坎，它很窄，然后同时呢，我会经过一片坟场，我会经过一片坟场。我当时也才20几岁，其实我心里挺怕的。我就是为了赶时间嘛，然后我就只能走这个，因为农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睡觉都早啊，我
1: 是
0: 要
1: 的，
0: 早一点去他们家。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我要赶时间了。我回去以后吃完饭就要跟我爸一起去挨家挨户走，去跟他们做思想工作。因为那时候流转土地在他们脑子里面，他还不完全能接受，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可能迁移户就需要做好几天的工作，而且有可能今天晚上做了，明天就变了，
1: 对，
0: 就
1: 因
0: 翻
1: 为
0: 翻覆
1: 土地
0: 覆
1: 是
0: 的
1: 农
0: 时
1: 民
0: 间，
1: 的
0: 哎，
1: 命根子嘛，
0: 命根子，对对对，他们靠这个要吃饭的。
1: 对对。
0: 所以呢，为了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我就只能选择走夜路过坟场。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是怕极了，又下雨又刮风，然后我妈呢就拿个电筒出来接我，然后我们俩就走在那个刚好过坟场的地方，我们俩就碰见了。哎呀，我的天呐！我当时松了一口气，我边走路边唱歌，
1: 就是你每
0: 害
1: 天都要
0: 怕。
1: 经过这个地方，是吧？
0: 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经过，因为城里我们就要，但是你没有办法在城里待着呀，在城里待着这个事儿没人给你干，而且父母他们去说服这些这个父老乡亲，然后可能会有什么呢？觉得人家这个信任力度不够啊什么的，或者是叫我要站在前面来，就是给他们表个态呀、然后有的时候要给现金呐、给人家流转费嘛，对吧？这个事情还是得我亲自来，而且我这些事情亲自来还有一个好处，对于我以后做事业它有帮助。像今天我能跟你讲的这么不拿稿子可以讲一两个小时，那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儿。
1: 是
0: 如
1: 的，
0: 果我
1: 是
0: 没
1: 的，
0: 经历过，那说的都很空洞，都是
1: 对，
0: 假的。
1: 对。从你下车到走到家这段路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大概要小20分钟，走得很快啊！你要走得很快。如果走这个公路的话，要走差不多将近40分钟的样子，它绕。
1: 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怕走路，但这个走夜路是真的受不了，
0: 冬
1: 太可
0: 天
1: 怕
0: 走
1: 了。
0: 夜路，而且那个田坎非常的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重庆哈川渝这边的那个田坎有没有什么概念？就大概宽的话，就是两边都是田，宽的话大概也就30、35公分的样子。
1: 也没有灯的，那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这个晚上天黑了，如果再一下雨，这个路那么滑，是有危险的，对吧？
0: 是有危险的。我是掉过田里的，我是摔过的。
1: 所以你看，大家听一听啊，张总这个经历啊，那个时候在北京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生活了啊，然后回到乡间，过泥泞的小路，而且还要经过这个坟场。我想问问您，就是当时走在这段路上，尤其是每天走这段路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产生过一丝后悔的想法吗？就这
0: 没
1: 种
0: 有，
1: 对比
0: 说实
1: 太
0: 话，
1: 强
0: 真
1: 烈了。
0: 没有。说实话，真的没有，因为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父母都是农民哈，他们那种很淳朴的那种，但是呢又很，热情的那种情感，它是让你觉得很满足的。而且看到孩子嘛，你天天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真的很开心。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回来创业，我赶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我们重庆前市长这个黄奇帆市长对我们重庆的这个大学生返乡创业，重庆的小微企业，我们是有这个创业支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这个潼南，以前是潼南县，现在是潼南区，创业的时候，我们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都是很支持的，所以我还是算是很幸运的，很幸福的
1: 对，
0: 啊，创业环境很好。啊，
1: 创业的大环境很好，然后小家庭又
0: 对，
1: 很温
0: 小环
1: 馨，
0: 境，
1: 对，又支持，所以这些东西就化解了那些害怕呀，这个疲劳啊，是吧？
0: 对，我会觉得很开心，很充实，很满足，又很期待。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分，我们当地的土地流转费平均下来填大概是600块钱，最早的那时候还不到600一亩地，但后来您知道我流转的土地成本是多少吗？
1: 多少？
0: 780。
2: 他的土地流转费为什么比正常价高出这么多？
0: 因为村民遇到这个事儿吧，他们就闹啊，要么就立马打电话打110，他就跑到那个挖机里面去躺着。我那个时候从来都没超过90斤，你说我一天得有多焦虑。
2: 这个曾经最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女强人，却为什么连连碰壁？
1: 那这个时候大概凑足了多少的原始的创业资金呢？
0: 创业资金得差不多将近400万的样子。
1: 400万。那回来之后流转土地顺利吗？你当时流转了多少？
0: 当时流转土地真的不怎么顺利，比我想象的难多了。真的
1: 难在哪儿呢？
0: 因为是大家的这个思想意识啊，它还是比较传统，就像刚刚您说的，他们还是觉得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1: 嗯，
0: 然后呢，我要租给你，我有可能就会，哎，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今年种粮食我卖了，然后我下半年还可以种别的，就是我这块地可能会产生的收益会很多，就是我租给你可能有点不划算，他就反反复复的跟你涨价。
1: 哦，
0: 就刚开始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当地的土地流转费平均下来填大概是600块钱，最早的那时候还不到600一亩地。
1: 嗯，
0: 但后来您知道我流转的土地成本是多少吗？
1: 多少？
0: 780。
1: 780。
0: 我一共签了十七。

0: 7年的合同。嗯，
1: 那是怎么涨到
0: 所以
1: 七
0: 你
1: 百
0: 看
1: 八
0: 看
1: 的
0: 我
1: 呢？
0: 这10年，就是反反复复给我涨价呀，反反复复给我涨价。刚刚谈好了，谈好了，哎，这个大家都谈好了，今天晚上没问题啊，明天我把合同拿过来签，这个明天就变了。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变了。
1: 那你那个时候也同意，也愿意这么高的价格？
0: 是，但是我们合同里面也说了嘛，就17年土地价格不变，因为资金会贬值。现在算起来的话，到后面还有几年加起来，其实他算起来我是要吃亏一点点，但不会太多。哎，但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快速的能够把土地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你没有土地的话，你其他的项目你是落不了地的。我跟您说的可能就是9九8十1烂的里面的一烂吧。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修路，其实修路本来是造福于大家，是一个好事儿。其实大家都很想修路。你占了我的地，你占了我一根青苗，一根青苗，不是一块地的青苗，一根青苗或者叫一棵树苗，那你都得给钱啊。因为当时我们在农村流传土地，10年前嘛，大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规范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有这个大概有个什么市场价呀，有个什么树什么价格，那现在他们去流传土地就很轻松了嘛。这个我们当地的地方政府就会想办法来协调。当时因为一个是我们的投资体量还小，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没有这种标准化，没有规范，所以我修几百米的这个公路啊，一路赔过来，真的是一路赔过来，赔付我们的青苗啊、土地呀、等等等等各种费用。有的甚至更夸张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个一平米，这个一块地一分地，我们叫一分60平米哈，可能都不到。20-30个平方米的这个面积，我们可能要花100平方米的这个赔付成本去支付。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不然他不愿意啊，
1: 啊，
0: 不
1: 就
0: 然他
1: 是，
0: 不愿意，而且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我们是合同签了17年，就要赔付17年。但到今天他们很感激我，就觉得我是最讲信用的，每年那个时候土地租金都能够按时支付。
1: 就是那个时候，派出所的民警成了你们村里的常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村民遇到这个事儿吧，我们不给钱，他们就闹啊，要么就立马打电话打110。而民警只要一接到报警电话，他必须要出警的吧，所以民警就成了我们村的常客，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了。
1: 你看你现在说起来啊，就听着你说，然后我们想象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啊，然后你现在说起来也是那种云淡风轻啊，当笑话一样的讲，但其实实际上当时的这种现实的情况，当时真
0: 主
1: 实
0: 持
1: 的
0: 人，其
1: 情
0: 实
1: 绪反应是什么？
0: 是我跟你说，实不相瞒哈，我当时，我那个时候从来没超过90斤，你说我一天得有多焦虑，得有多辛苦，就是类似这种事儿吧。然后他让你思想上的这种消耗是很大的，精神上消耗是很大的。你说这个邻居都是叔叔伯伯的，都是长辈，然后这个邻里关系搞好，就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1: 可是你当时在北京做总裁助理，包括回老家进房地产公司，你的目的也是为了积攒人脉。按说你在与人打交道的这方面应该是非常擅长的，那为什么回到家之后会和我们的农民朋友，会和当地的村民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0: 因为当时还是年龄太小，社会阅历太少，就这方面的社会阅历太少，就没有理解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诉求和我们的这个发展需求没有找到平衡点，所以当时很焦虑，真的经常哭。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0: 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在这儿呢，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回乡创业，你也给别人分享一些您自己的一些经验。回乡创业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您觉得它的技巧在哪里？或者说这个就你说的那个平衡点没有找到，它的根结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怎么去破解？
2: 对，好，现在我有经验了。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要站在更高的一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人家有需求，这个很正常。
1: 嗯，
2: 而且你也要预判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利益驱使嘛。这个首先心态要摆好啊，心态要摆好，不要焦虑。
1: 嗯，
2: 然后要保持冷静，这是从自己出发。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懂得去借力。什么借力是指的什么呢？
1: 嗯，
2: 我们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对吧，我们还要得到当地这个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这个父老乡亲的支持。
1: 嗯，
2: 这个父老乡亲里面他一定有就是他威望比较高的人，比如说可以是老党员呐、啊、
1: 嗯，
2: 可以是当地的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呀、
1: 嗯、
2: 等等，让他们然后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这个要做的事情的困难和这个痛点给他讲清楚、
1: 嗯、
2: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1: 嗯，
2: 只要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事情真的就迎刃而解了，起码解决了80%。
1: 嗯，就是说去找一些擅长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擅长和农民朋友沟通的一些、
2: 嗯、
1: 这个能人也好，乡贤也好，前辈也好、
2: 嗯、
1: 去讨教经验。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嗯、我舅舅以前是老支书，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1: 嗯，刚才你说的是和我们的这个邻居啊，和村民外面的村民产生的一些矛盾、
2: 嗯、
1: 一些纠纷、
2: 嗯、
1: 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跟家里人是不是也有不少麻烦，跟自己家里的人？
2: 会有啊，就比如说我父亲爱他的果树就像爱他的子女一样，就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有的为了就是那我们肯定要做规划图，对吧，规划图里面不能有的这个果树那必须就要砍掉。
1: 嗯，
2: 那对于我父亲是从小都热爱果树、
1: 嗯、
2: 种树啊，修枝啊，嫁接啊，施肥啊、嗯、都特别喜欢这东西。他现在在我们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嗯
1: 嗯，
2: 每次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啊，就要砍他的树的时候，我们要么就偷偷的让他不知道的时候砍掉，可能砍了回来以后就是叫什么先斩后奏，要么呢就是这实在避不开的时候，在施工的过程中呢、
1: 嗯、
2: 然后就要跟他做思想工作。哇，我父亲那嗓门特别大，跟我吵啊，那不行，那个树怎么怎么的不行，所有的都可以砍了，这个必须给我留着。然后我们就也会争吵，说实话。
1: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没控制好的时候也会争吵。
1: 嗯
2: 啊，有的时候跟父亲俩、啊、我们在对着就是争执，有时候把我父亲气的，可能有的时候没有管理好苦情绪吧，把我父亲气的眼眶都红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跟我这个夫妻关系也开始这个时候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长时间的一个是两地分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时间沟通和交流。
1: 嗯，
2: 然后我们在发展理念上也有一些就是因为对方他是做技术的，
1: 嗯，
2: 然后我呢就相当于在这个做市场这方面，我们俩就有很多分歧。
1: 嗯，
2: 就不断的发生争执，然后这个当时你看我们一直在往里面投钱，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就没有效益。前几年就一直在往里面投钱、
1: 嗯、
2: 那我们这个几百万其实真不算什么，三下两下就投的差不多了、
1: 嗯、
2: 自然这个，但是你又要做下去你还得需要钱，钱从哪来？那你只要是开始你存在这个资金链的问题了，那这个压力肯定就非常大，那大家就会影响大家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压力蛮大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我怀疑我自己都抑郁症了真的，
1: 嗯，
2: 非常可怕，没有地方倾诉的。我就经常那个时候我们工业园区那个有开发大道，我就经常把车

0: 看到那个地方去，一个人在那里抹眼泪，一点不夸张，真的。
1: 嗯。
0: 我以前还不喜欢讲这些，但这是事实。创业的过程中，我们要承受的压力太多了，方方面面的，
1: 嗯
0: 家里的、社会的，然后资金的、市场的，啊，亲人朋友的太多了。
1: 嗯嗯，最后他有没有这个回来帮助过你？嗯。
0: 回来了一段时间，帮助了一段时间，但是就像我跟你说的，如果两个人都投身创业，这个是高风险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就会有争执。
1: 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现在他还在支持你吗？你们还在一起吗？
0: 我们各自追求各自的梦想了，但是我们的这种彼此支持的这种态度永远没变。
1: 嗯，你刚回去的那几
0: 嗯。
1: 年，大概是刚才也提到，积累了这个400-500万的原始资金哈，大概用了几年，你就把这500万全部投进去了吗？
0: 我投进去是很快的，开业的时候都已经投完了嘛。我们到装修的时候，装修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压力呢？装修都没有钱了，但是这个时候，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们的这个领导、各级领导和这各级部门的支持。特别
1: 嗯。
0: 是那年我当时我们装修的钱是来自于妇联，我们的第一笔就是无担保、无抵押的这个贷款，就是通过这个妇联组织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好像是50万的贷款资金，然后我们就将就这50万，
1: 嗯，
0: 然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房子装完了，
1: 嗯，
0: 装修实际上花了80万。
1: 所以这50万对于当时的你来说，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雪中送炭。
0: 对，而且他要担保的话要抵押，我们那个房子已经卖了嘛，就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了，当时是这种情况啊，
1: 所以说，
0: 嗯。
1: 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返乡创业真的不能够单打独斗哈。那我们要和我们的
0: 嗯
1: 广大的村民搞好关系啊，找到这种利益的平衡点，也更加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些帮助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创业环境之下，在政策的扶持之下，我们个人的成功才能够取得成功，否则的话，这种单打独斗很难以承受的，对吧？嗯嗯，所以在这儿
0: 是的。
1: 借刚才张总分享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想，再次和我们的广大的想要去创业和正在创业的朋友们，这个再次的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心得，那就是我们回乡创业之前，一定要对我们的政策大环境做一个充分的了解啊，在这个。嗯，掌握了大的环境之后啊，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返乡创业的规划，这个时候这个路会走得更加稳当一些，对吧？嗯。
0: 是这样，我们开业以后就几乎就是座无空席，客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吃饭呐，然后都需要排到第2轮或第3轮你才能用到餐。像这个年货，香肠腊肉，我们一斤卖的最高的是198一斤嘛，腊肉啊，香肠啊。
2: 一开张就生意火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好景不长，
0: 这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有4个月没有营业嘛，然后这4个月的成本它是一直在的，最严重的时候面临着肯定要就是要关门了。
2: 他又是怎样让农场起死回生的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6: 水稻啊，
2: 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从石器时代开始，大米呢就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人们的主粮。唐宋以后啊，南方一些稻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南方各个鱼米之乡几乎都有出产贡米的荣耀。而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呀，中国水稻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神奇色彩。杂交水稻呢，被外国朋友称赞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超级杂交水稻呀，也被称为东方魔稻。那么神奇的水稻是如何喂饱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呢？又是怎样走出国门，在世界主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呢？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水稻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老师。你好，于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一万年前啊，我国就出现了稻作农业，是吧？那时候开始萌芽。
6: 是的。
2: 特别好奇啊，就那时候先民们种的水稻啊，和现在我们种的水稻有啥区别吗？另外就是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就是谁最早发现了稻子这种东西能吃？
6: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呀所食用的这个稻子呢，水稻是栽培稻，那它跟最早的最初的这个稻米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最早呢它是野生稻，其实就很像野草的这个感觉。那么我们现在所吃的水稻呢，它就是由这种普通的野生稻经过长期的这种自然选择和人为的干预选择共同作用下演变而来的。那我们古代的先人呢，他驯化了栽培稻，发展了稻作农业，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首先从外形上来说，野生稻呢它一般植株比较高，能达到2米以上。而且它这个株形是比较松散的，同时呢它这个叶片也会相对比较长一点，而且它是匍匐生长的，就有点像趴在地上的这种状态。
2: 它不是直立的。
6: 它不是直立的，对。而这个栽培稻呢，它就是相对株形比较紧凑，而且它一般不会长到2米以上那么高。同时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直立生长的状态。再有一个呢，我们是野生稻呢，它有非常长长的这个芒刺，一个呢是防止这个野生动物把它的这个种子给吃了，保障自己的这个后代的这个繁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芒刺也可以挂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皮毛上，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传播。这是它长芒刺的一个原因。但是栽培稻对于它来说，这个芒刺对于咱们人类来说，那就是其实是一个
2: 很麻烦的
6: 事情。
2: 是。
6: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栽培稻芒刺通常是比较短，甚至是无芒的。另外还有一个野生稻和栽培稻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是否容易落粒。野生稻呢，它的种子成熟之后呀，它是很容易自然脱落的，因为它要去埋到土里面重新的去繁衍生长。那么这样对于人类来说就很难去收集它的种子，因为全部都一成熟就掉在地上了。
2: 对，是的。
6: 但是栽培稻它是不容易落粒的，它就是需要通过人工来进行这个收集采摘，所以这个也是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刚才您问到说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这个呢具体到底是什么人咱们说不出来具体的这个
2: 人，这个很难。
6: 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他是当时生活在这个南方的，最初是以采集狩猎为生的这样的先人。他首先呢发现，哎，这有一种像野草似的植物，他挺喜欢在湿热的地方生长，而且对土壤不太挑剔。另外呢，它这个种子呀，富含淀粉，吃起来很容易就果腹，而且每年都能定期的收获。那这个就是最初人类和水稻的一个相遇。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人类是怎么样去驯化野生稻，把它变为了栽培稻。
2: 对，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野生稻和栽培稻很大的区别就是，栽培稻的很多性状都是方便人类来种植和收获的。
6: 是的。
2: 那这是怎么人类怎么做到的呢？
6: 对，其实呢，人类对野生稻的这个驯化主要是通过两个行为。一个是播种，一个是收获。为什么说是这两个行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植物啊，它的群体当中总会有一些变异的个体。那野生稻呢，虽然它是刚才的这样一些性状特点，但是呢它在一大批的稻丛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容易落粒的，芒刺相对比较短的，那么它比较容易被我们人类去收获。这就是收获这个行为。
2: 我们就把它选出来，把这样的选出来种，是吧？
6: 是的。 再有一个，我们把它收获上来之后，不是说全吃掉了，
7: 嗯，
6: 而是说呢，我们食用一部分之后，另外会留下一部分用来播种，播种出新的稻谷。那么我们就想，这样的这个种子播种下去呢，它产生的不落粒的比重肯定就会更高。那么经过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这种播种，最终呢，这个水稻就变成了不落粒的短芒甚至无芒的这样一个个体。所以说是栽培稻是人类驯化野生稻而形成的一个新物种，但是确实在这种转变之中呢，人类可以说它成就了这个栽培稻，但是呢，栽培稻也变得必须依靠人类才能够去繁衍和繁殖。
7: 就是野生的能力已经很差了，是吧？
6: 对，因为它也不能够自己脱粒，然后也不能够去防止动物的这个食用，所以它和人类建立起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
7: 嗯，
6: 所以我们在考古中呢，就是说栽培稻，包括具有栽培属性的稻作遗存，它的出现是稻作农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7: 嗯，
6: 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对遗址进行挖掘的时候，通过考古学、包括植物学和遗传学很多学科的合作努力，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方法去鉴别野生稻和栽培稻。比如说在考古里面，包括植物考古经常用到的，像这个小碎轴基盘呀、植硅体分析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种鉴别的方式。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刘老师，我们经常说五谷丰登，是吧？
6: 对，
7: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农民朋友呢都会写着四个大字贴在粮仓上，
6: 嗯，
7: 希望来年啊能够有个好的收成。其实这个五谷丰登啊，这五谷有两种解释啊，
6: 嗯，
7: 一种呢是指的稻、黍、稷、麦、菽，另一种解释呢是麻、黍、稷、麦、菽，这个区别就是一个有稻，一个没有稻。
6: 嗯，对，
7: 这是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广泛种植水稻啊，它竟然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算在五谷里，这个很难让人能够理解，对，这是为什么呢？
6: 感觉不太相信哈，这五谷里面竟然没有水稻。
7: 是，
6: 刚才您说的这五谷的两个定义呢，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正确的，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在不同时期在人们所食用的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中间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变化。
7: 嗯，
6: 确实最开始的时候呢，五谷它就是黍、稷、麻、麦、菽，它这个麻呢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缝衣服用的那种麻呀，这种大麻，
7: 哦，
6: 但是后来为什么稻出现了替代了麻的位置呢？
7: 嗯，
6: 这就和这个水稻可以说在咱们中国的逆袭过程有关。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呢，水稻实际上它主要是在中国南方来种植的，而北方呢是以粟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引进那个小麦为主。那水稻在中国的这个逆袭，实际上它是伴随着这个南方的开发，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代以前，我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那么稻呢主要也是它的产地是在南方，北方种稻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最初五谷里面是没有稻的。但是到了唐宋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北方人口的这种大量的南迁，水稻的播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且最终呢，它取代了小米、小麦，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作物。
7: 嗯，
6: 到了唐末的时候，水稻就已经登上了第一粮食作物的宝座。
7: 哦，
6: 嗯，到了宋代，刚才我们也提过，随着占城稻的这种引种和成功，并且逐渐推广，在东南各省都开始普遍栽种了，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那么从此以后，水稻就成为了平民的主食。
7: 嗯，
6: 就是因为在之前虽然水稻是种植在南方比较广泛，但是呢说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哎，每天吃一顿这个香喷喷的白米饭，
7: 嗯，
6: 对于很多的普通人百姓来说还是不可以想象的，可能还是只有贵族呀，
7: 哦，
6: 或者一些地位比较高的人，还是少数的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7: 哦，
6: 但是就是在宋代以后，随着水稻产量的这个提高，平民也可以来食用稻米了。
7: 嗯，
6: 所以我们说北宋呢，中国人口能够突破一亿大关，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占城稻的引入以及水稻的这个种植面积的推广有关。那么在当时粮食供应中，水稻的地位有多少呢？它是占到了70%，是具有绝对的优势。
7: 是，
6: 像其他的这些麦呀、黍啊、稷啊这些作物加在一起， 也只有30%的比重。
7: 是的，嗯，
6: 所以稻作的兴旺它就带来了人口的兴旺，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呢，经济重心、文化重心也都开始转移。所以我们现在

0: 哎，总是说五谷丰登，它真的是描绘了大家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希望哈。因为确实这些粮食对于生活的保障，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嗯，
0: 那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时期。”同样看出水稻在当时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明清时候呢，为了保障粮食的供应，水稻的种植区就转向了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和江西一带。那么民间关于水稻的谚语呢，也从我们熟知的这个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1: 嗯，是一个水稻主产区的一个转移。
0: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于老师也介绍了啊，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啊，这个水稻就登上了第一粮食作物的宝座。
0: 嗯，
1: 那时候很多人，包括普通百姓，都可以来享受到大米
0: 的
1: 这个美味。
0: 对，
1: 嗯，我特别好奇啊，你看现在大米可以蒸饭啊，可以煮粥啊，
0: 嗯，
1: 还可以制作各式各样的米制品，是吧？点心。那古人在稻米丰收之后，他们是怎么吃大米的呢？
0: 这个古代人呢，最早呢，它还是一个历史的状况，尤其在石磨出现之前，
1: 哦，
0: 就是米粒的粒，嗯，历史，
1: 嗯，一粒一粒的。
0: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石磨出现以前，它不能磨成粉状，
1: 是，
0: 所以呢，它也是和我们今天有点类似哈，是一种米饭这类的主食，
1: 哦，
0: 但是呢，它跟我们今天的米饭又不完全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这个米饭也是有变化的。
1: 嗯，
0: 比如说在先秦时候呢，人们就是拿这个稻米来煮粥。另外呢还做一种蒸饭，这个蒸饭就是先把米啊放到锅里煮，煮到半熟的时候拿出来，再放到蒸锅里蒸熟。另外到了秦汉时期呢，还出现了一种工艺，就是先把大米去晒干，然后储存起来，等到要吃的时候直接泡水，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即食燕麦片吃法有点相似。另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人们对大米的这个吃法呢，出现了就是有点像菜饭，就是把菜剁碎了混到饭里煮熟了再吃。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其实稻米的加工工艺还是比较粗糙的，口感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喷香的白米饭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到了宋代呢，人们可以说对米饭是进行了深入的开发，人们就是用多种食材来去煮饭，比如说有这个预警饭，就是饭里加藕片啊、莲子啊，还有蟠桃饭，就是加一些这个山桃肉。另外像这个
1: 把水果肉放里面，
0: 对，果味米饭，
1: 这个，可以。
0: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试一下哈，看看这样是不是好吃。还有包括像二红饭，就是大麦米和红小豆等等。
1: 哦，
0: 另外呢，您也提到了这个米啊，它不单是主食，不单是米饭这一类的。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人们对于大米的这个进一步的利用和开发呢，就出现了千变万化的米食品，比如咱们平常很熟悉的粽子，
1: 嗯，
0: 像米团，包括锅巴、各种粥等等。另外呢，石磨出现以后，人们可以把米粒儿来磨成米粉，又打开了一个美食的一个新的一扇大门哈。
1: 是的。嗯，
0: 就出现了更多的像年糕啊、糍粑呀、桂花糕啊、
1: 嗯、
0: 糯米饼啊，不计其数这个点心。另外大家还可以想一下，就是把这个米粉加入水，这个粉团挤压成条状或者片状，就出现了米线、肠粉、米粉各色的这种汤粉类的美食。
1: 嗯，
0: 其实除了食用之外，稻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饮食上的，就是它可以用来酿酒。可以说这个稻米的出现真是给饮食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是的是的啊，一聊吃的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啊。
0: 嗯，是的。
1: 我们再聊聊现在吧。如今啊，咱们国人每天吃的水稻啊，
0: 嗯，
1: 大部分都是杂交水稻。
0: 对。
1: 哎，这个杂交水稻究竟是什么样的水稻呢？与普通水稻相比啊，杂交水稻有哪些好处呢？
0: 杂交水稻其实大家平时可能听到的都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它在这个科学上的定义呢，是指的是选用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 进行杂交，生产具有杂种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就是杂交水稻。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不同品种的水稻之间来进行交配，这个就叫杂交。那么他们的后代呢会具备不同品种的优点，变得更强大，这个也是杂交的一个目的。
1: 哦，就是把不同的优势集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是
0: 的，
1: 这个品质又好，产量又高。
0: 对，结合我们对它的多种的需要，让它集于一身。
1: 哦，
0: 水稻呢它是一种自化授粉的植物，就是意思是它呢自己有化粉给自己受精。但是杂交水稻呢它的大面积的推广和研发呢主要就是利用的是水稻的雄性不育序作为遗传工具。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一类的水稻啊，它自身的花器里面呢雄性器官发育不完善，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形成花粉，但是呢它的雌性器官是发育正常的，但是它就不能自身的去繁殖，那么就需要呢借助其他类型的水稻的花粉来为它受精才能结出种子。所以呢通过这种水稻的雄性不育序与水稻的雄性不育序恢复系杂交，就是用这个不育的水稻接受其他水稻的花粉得出的种子，它的下代种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杂交水稻的种子。
1: 嗯，那一提到杂交水稻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
0: 对，
1: 那就是袁隆平院士。
0: 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自1960年开始呢就是在进行杂交水稻的种植实验，从此呢他是为了解决这个粮食的增产问题持续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今天啊，经过了一代代农人的努力，中国已经有超过7000个杂交水稻的品种，增产稻谷呢将近9亿吨，而且中国的杂交水稻也走向了世界，在60多个国家试种或者推广。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一个国家，
1: 是，
0: 所以粮食生产历来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那么杂交水稻的这种研制和推广就让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牢牢地端稳在自己的手里，而且呢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受惠于此，也不再饿肚子。另外呢，如果说杂交水稻啊，它让中国人攀登了从吃饱到吃好的这个关键一步，那么海水稻就代表着我们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探索精神。
1: 哦，海水稻。
0: 对
1: 啊，这是一种什么水稻呢？
0: 其实海水稻呢是一个俗称，它并不是说可能有些人说是不是在海水里长这个稻子
1: 啊？对呀，
0: 其实它不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耐盐碱水稻，通俗的一个称呼。
1: 哦，耐盐碱。
0: 对，它比较适合于种植在这个盐碱地里面。
1: 嗯，就能够充分开发利用这个盐碱地了，是吧？
0: 对，而且对盐碱地呢，它的环境进行改善，而且它稻米的这个品质也是非常优秀的。
1: 哦。
0: 像袁隆平院士呢，他的团队改良试种成功的这个海水稻，对改良全球范围内的盐碱地也是做出了新的突破。那么在未来呢，盐碱地也有望改造成良田。
1: 是的。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与水稻有关的一些文化，是吧？金秋乡村美，丰年稻花香。每年秋收季节啊，很多水稻主产区呢都会举办稻田音乐会，创作稻田画。这些啊，其实都是稻作文化的体现啊。
0: 对。
1: 不过这个稻作文化呀，其实并不是个新鲜事儿啊。
0: 嗯。
1: 它早就已经成为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是这样吗，于老师？
0: 对，是的。其实我们谈到稻作呀，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我们去对这个稻谷进行种植，而是它是一个有很多延伸的范围，它是一个体系的。
1: 嗯，
0: 那我们经常会说呢，叫5000年中华文明，10000年稻作文化，就是在这个稻作农业它漫长的这种发展历程中呢，它形成了独特的这种农耕的生产技术和体系。除此以外，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像饮食结构啊、语言文字啊、风俗习惯、人生礼仪、思想观念，包括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等，这些所有的方面它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稻作文化。其实稻作文化呢，它确实是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它是稻作地区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种精神观念和物质生产以及生活习性的一个总和。
1: 嗯，
0: 就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指呢稻作农耕以及伴随这种 农耕而出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稻作文化可以说是和中华农耕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源头。它在农耕文化中呢，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咱们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1: 是的，

0: 作文化它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华夏文明的这个土壤之中的，那在炎黄子孙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延续传承并且绵延至今。
1: 嗯，是的，稻作文化呀，作为农耕文化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农业发展啊，对文化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
0: 嗯，
1: 那在新时代，在今天，我们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保护利用好稻作文化呢？
0: 稻作文化应该在我们当代呢得到更好的一个传承保护和发扬
1: 发展。 是的，
0: 因为我们稻米呢来说，它是我国14亿人口的一个主食之一。
1: 嗯，
0: 同时呢，稻谷生产在我国粮食生产里面占到将近40%，可以说稻米为我国亿万家庭提供了生计。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在农业上是一个精耕细作的民族，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几千年的春种秋收之中就形成了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具有无与伦比的这种价值。
1: 嗯，
0: 像稻作文化以及稻作农业啊，它在农业方面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农业起源它和人类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那稻作农业的发展，它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
1: 嗯，
0: 首先咱们国家的水稻生产发展迅速，它呢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民众幸福。而且我国的水稻科技从无到有，也取得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性的成就。另外稻作文化呢，它和我国的这个农耕文化一样，它也始终包含了这种天人合一，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是，
0: 嗯，因此稻作农业和稻作文化在今天呢，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以及保障国家口粮的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它在文化方面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了。那水稻不仅养育了我们的生命，它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来说，稻米文化已经是无处不在的，它养成了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的生活习性。除此以外呢，它更是培养了今天中国人的很多精神和气质。那中国的稻作文化，它是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像起源于咱们中国南方地区的稻作文化，对东南亚各国，包括对朝鲜、对日本，还有世界上其他栽种稻谷的国家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说稻作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它也是谱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
1: 嗯，是的，的确是这样。那于老师，我们该怎样在新时代啊，来保护好发展好稻作文化呢？
0: 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稻作文化实际上就是非常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
1: 嗯，
0: 那我们说今天我们去梳理它，去研究它，去发掘它，去发掘中国史前的稻作文化，那么是为什么呢？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的去明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且中国史前的稻作文化呢，它是蕴含着先人丰富的智慧的，而且它是能够为我们当代的发展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也需要大家继续持续的深入去研究和保护，让它能够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在新时代去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有利于我们去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1: 是，嗯，
0: 那稻作文化的保护啊，它首先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1: 嗯，
0: 那具体呢，比如说可以去完善一些政策的这种保护以及鼓励机制，另外呢，健全这个像以农业生产功能拓展融合发展为核心的这种产业促进机制，还有包括呢可以建立多方的这个参与机制。其实呢各地已经有很多的相应的这样一些措施和具体的做法。
1: 嗯，
0: 像多方参与呢，比如说在这个2020年的10月，有很多家的这个史前稻作文化这个遗址单位啊，他们就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华史前稻作文化遗址联盟，也是致力于对于史前稻作文化的这种保护传承发展和这个互鉴共融。他们也是呢提出了一些

0: 保护的规划呀，包括设立遗址博物馆呀、遗址公园呀，然后进行一些媒体的宣传和报道等等。
1: 嗯，要多方合作啊，一起来参与。
0: 是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像不管是在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还是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里面，稻作文化类的这个遗产，实际上也都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始终都是在坚持对它的这种保护和去深入的挖掘。
1: 是的。
0: 另外呢，在保护稻作文化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强化像稻作遗址、稻作品种、稻作农具，还有稻作技术、稻作景观的这种挖掘和保护，开展农产品加工啦、食品加工、文创产业，包括研学产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等多种形态的这种农业经营，去探索弘扬稻作文化和新农村建设，还有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这种合作途径，去进一步拓宽稻作文化赋能的深度和广度，让稻作文化呢，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水稻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七月酷暑，一杯清爽的咖啡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标配。你有没有发现，咖啡已经不只是在城市扎堆了，大量村咖正在成为乡村游拉动乡村消费的一道风景。今年咖啡种植大省云南各地接连举办咖啡周、庄园采风活动，带游客走进产地，感受一粒豆子从果树到饮品的全过程。那这期节目可以说是咖啡爱好者的福利了。今天呢，我请来了普洱咖啡会客厅负责人周辉，从咖啡树到一杯咖啡，聊聊咖啡之都普洱的咖啡文化。即便你不是咖啡的忠实拥趸，只要你怀着对这个世界畅销饮品的好奇心，又愿意去尝试，

0: 那么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有满满的咖啡味道，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喜爱的那款咖啡味道。
1: 周辉的工作地点啊，其实是让很多咖啡爱好者非常羡慕的，感觉您就像是一个大掌柜一样。您所在的普洱咖啡会客厅是云南省首家原产地咖啡主题旅游休闲街区，可以容纳近百家的咖啡行业商家，而且汇集了庄园生豆、烘焙加工、现磨电冲、文创周边等等。那是不是就是说咖啡从业者也好，咖啡爱好者也好，包括本地居民和来普洱的游客，都能在您这里体验到咖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呢？
2: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哈，中国咖啡看云南，云南咖啡看普洱，普洱的话呢是我们的中国咖啡之都，是我们中国的咖啡的主产区原产地。所以的话呢，我们依托这一原产地的核心优势资源，立足普洱，我们也深度的对普洱咖啡的产业进行了研究，打造了这个近万平米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我们通过线下的这个全方位的商业运营，然后结合线上的全平台的一个流量推广，那么使得我们的原产地最具咖啡文化氛围的咖啡主题场景化沉浸式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在这里呈现。那么我们的会客厅的话呢，其实怎么来体现我们的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呢？其实我们是有四个咖啡的业态落位和四大咖啡的主题文化符号在这个地方融合打造来为大家呈现的。
1: 怎么来去设置这些展区还是有讲究，有咱们的设想在里头的是吧？
2: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哈，我们来到一个空间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从哪里进去啊，我们的游览路线是怎么来设置的，会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这个会关系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也好，游客也好，他能够在我们会客厅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的话呢，这个落位比如说我们的庄园生豆区我们的烘焙共享工厂和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周边，我们是怎么样来排布的，怎么样来进行互相之间的联动和契合。我们的四大咖啡业态落位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庄园生豆区，其实在我们的原产地最有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庄园生豆了。因为庄园和生豆体验是在其他的这个非产区的一些城市它是无法体验到的，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咖啡会客厅落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将原产地的各大庄园主他们的生豆和他们的初加工产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集中的展示，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了上百种咖啡豆的这个生豆的选择。那在我们的庄园生豆区的旁边的话呢，我们就设置了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那么可能现在哈，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在这个无论是互联网上哈，还是我们的线下门店，他能买到的我们的咖啡产品其实都是商家生产什么我们就能买到什么。在我们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我们将庄园生豆区和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进行了结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豆区选择自己心仪的咖啡豆，比如是阿拉比卡的、圭下的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来进行下单烘焙，20分钟您就可以得到一款由你自己 DIY 的咖啡产品了、可以选择深度烘焙、中度烘焙或者浅度烘焙的。那这种体验的话呢，是在其他的区域或者其他的场景是无法体验到的。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咖啡产区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对咖啡的接触不是很深，所以的话呢，我们还设置了现磨电冲区。那现磨电冲区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品饮到哈，由我们的专业的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手冲师来给大家就是冲泡出来的非常好喝的咖啡，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去学习咖啡的冲泡简单的一些知识。那非遗文创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普洱本地的一个非常具有区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我们普洱的话呢，有6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像我们的绝版木刻、手工黑陶、西蒙瓦顶，这些的话呢，都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会跟我们的咖啡文化来进行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爱好者，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普洱以后，他可以在现场去制作一块绝版木刻，他也可以去手工的制作一个黑陶的咖啡杯、咖啡壶包括像他可以用我们的西蒙的瓦井，然后做一只这个编织袋，或者说做成他的一个抱枕，那么可以带走。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跟我们的咖啡有非常深度的融合。
1: 嗯，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啊，自己选豆，然后自己去进行烘焙，然后再冲泡，自己品尝到自己选的咖啡豆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一款。

0: 而且还可以有不同的尝试，最后再把这个咖啡用一个文创的方式展示出来，真的是全方位哈，各个链条都能够自己去体验哈，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咖啡从咖啡豆到一杯咖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感受到哈，这个咱们原产地也好，包括本地元素、在地文化都能结合到咖啡主题当中来。
1: 我们还给我们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到访者和我们的游客们提供了我们的四个咖啡主题文化符号的打卡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在我们的入口处哈，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的入口处，其实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那么很多人，我们可能喝了10年、20年的咖啡，我是没有见过咖啡树长什么样，开花以后是什么样哈，咖啡果成熟以后是什么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18个品种的这个咖啡树，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哈，他就可以非常直观的一目了然的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咖啡树它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叶片可能有一些不同，它的这个花有一些颜色的不同，它的果实的颜色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非常理念微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咖啡树种的，也就是我们咖啡遗产的这个展示。那第二个文化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文化长廊。那这个咖啡文化长廊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游览观光动线当中，它去植入，让大家在这个游览我们的这个会客厅的同时，它可以从咖啡的起源文化，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咖啡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咖啡的品饮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器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萃取咖啡，去冲煮咖啡的？然后包括像我们咖啡的它的种植的这些要求，对环境生态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咖啡家族这个族谱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中来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文化长廊的话呢，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对我们的咖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第三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共享烘焙时光轴广场。那这个广场的话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圆形的喷泉广场。这个喷泉广场周边我们设置了16根立柱，这16根立柱当中呢，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的16分钟的咖啡烘焙时间。我们知道咖啡如果烘焙超过16分钟的话，它是会碳化的，其实是不能再喝了。但是我们就用这16根柱子的话呢，体现了咖啡烘焙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一直到16分钟，它不同的颜色的变化，它的这个色体体积的变化，以及它油脂分泌不同的变化，都在我们的这个柱子上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的这些爱好者来到我们的原产地之后，他可以去了解到，哦，原来我们的咖啡烘焙是这样子的，它可能还要经过第一爆、第二爆啊，它还要经过它的这个水分的挥发，还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油脂的不同的萃取。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呢，会变成很多咖啡的烘焙爱好者的一个乐土吧。第四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的国际风味轮广场。我们之前其实对这个咖啡的风味轮都很熟悉了，在很多的咖啡工厂、咖啡庄园以及咖啡门店当中，其实在我们墙面上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它。它是一个有84种颜色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图谱。那么在这个图谱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风味轮广场当中，我们完全的还原了这个风味轮图谱，然后把每一种咖啡的风味在我们的风味轮广场当中以彩色灯箱立柱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很多咖啡的初次的接触者的话呢，在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喝的这杯咖啡是什么风味的呢？很多人他就回答不出来。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广场，你可以走一圈，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喝的这杯咖啡的话，它是什么风味的，你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咖啡的风味。
0: 这么多种其实要找到也挺不容易的哈，因为它非常的细，有84种颜色，那其实相邻的会比较相近这个味道。
1: 是的，而且的话呢，它同一杯咖啡其实它还会混杂着不同的咖啡风味，它有兼容性啊。比如说这杯咖啡我们可以同时喝到兰花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或者说同时喝到我们的这个坚果的味道。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找到自己的味觉体验当中相对应的那个口味。
0: 真的是能够以这么精炼浓缩

0: 的方式来很直观的呈现给大家，不光是走到这里，哇，就是满鼻子都是咖啡的香味，而且能很直观的看到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咖啡啊，能够出来什么样的味道，很妙哈、啊，这个设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普洱这个地方哈、啊，它不只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而且走出了国门。在2020年的9月，普洱咖啡入选中欧100个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而且在第二年，就是2021年的8月份，普洱咖啡还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那似乎普洱咖啡一经问世，就好像自带流量一样。一方面，普洱这个地名啊，凭着普洱茶的底蕴，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一方面，普洱又有全国最大咖啡种植地、产量地的这么一个资源优势。那对国人来说，咖啡对味蕾的这种习惯性的驯化，好像也在改变。我们经历过从速溶到手冲再到拼配，那特别想知道普洱咖啡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在咖啡大家族里它又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呢？
1: 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一种农作物，它的种植地的土壤、海拔、降雨量、日照，然后包括我们选择的种植的品种，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都会对咖啡本身的风味和口感带来不同的差异。与其他产区的咖啡相比的话呢，我们普洱的咖啡有着更为鲜明的柔和的果酸质感和甜度，同时的话呢，也略带一点草本的风味和黑巧的醇厚口感。这些特点的话呢，就使我们的普洱咖啡在整个咖啡大家族当中，它的风味是独树一帜的。咖啡最本质的特点呢，其实跟它的生长环境、它的产地啊、它的普洱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生态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在我们咖啡会客厅的文化长廊的入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了。那么在这个世界地图上面有两条非常显眼的黄颜色的纬度线，也就是说告诉了大家，在整个世界上面哈，我们南北纬23.5度之间是最适合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那我们的普洱的话呢，也就刚好在我们这个黄金的种植地带之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幅员这么辽阔？但是的话呢，我们云南咖啡它会成为我们咖啡的一个主产区、原产地，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普洱咖啡的种植面积在每年都在递增，那种植的品种呢也越来越多了。像现在哈，我们的普洱咖啡当中有一款明星产品啊，就是龟夏，现在的这个市场接受面是非常广的，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但是的话呢，像龟夏的话，它属于新兴产品哈、啊，原产地更多的像那个卡蒂姆这个阿拉比卡啊，可能也是更多一些。卡农呢，他们在提升他们的咖啡豆的品质以及种子资源的同时的话呢，他们也更加的注重了对咖啡生豆的处理方式的大胆创新，也让我们的咖啡豆的话呢，拥有了更多的、更丰富的一种风味的呈现。这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识我们的普洱咖啡，尝试和爱上我们普洱咖啡的动因。
0: 有一点我很好奇，咱们普洱咖啡它本身这个生豆的特色就是带有草本的风味和黑巧克力这样的口感，那么它的这个生豆的口感在决定一杯咖啡的这种意义有多大？那是不是还有烘焙还有冲泡的这种技法都要体现在里面呢？
1: 因为一杯咖啡它从豆子它从我们的豆子到我们的杯子，它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喝到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口感和风味。那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它的这个种植资源、它的这个属科、我们种植的品种不同、产区不同、它的光照日晒不同，它本身这颗咖啡豆的话呢，它的这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初加工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水洗还是选择的是日晒和密处理，包括像现在我们新增了一款初加工方式，像厌氧处理，那它的出来的这个初加工生豆的这个风味也是不一样的。到它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烘焙环节的时候你是用浅度烘、中度烘或者是深度烘焙，那么像我们说的，通常所说的，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它可能略带酸感，其实就是因为它选择的烘焙方式可能它是选择的是中浅度烘，那么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我们的这个咖啡豆当中的这种果酸质感。但是如果说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像以前我们经常像我们喝到速溶咖啡或者说喝到一些略带糊香、焦香的这种口感的咖啡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烘焙的这个程度的选择上面，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烘焙程度，
0: 看个人的喜好了。
1: 对，你在蒸煮或者说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用虹吸壶，还是用摩卡壶，还是用手冲壶，那么你同样的咖啡豆，你冲煮出来的口感其实也是不同的。每一个环节，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让喝到口中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不同。这个也是来自于咖啡的魅力。
0: 感觉能够喝出不一样的口感，这个玩法还能体现在里面，特别有意思。我们还说回这个生豆哈，刚才您提到有龟夏这些新品种了、那其实云南咖啡产品我们很早就在货架上能够看到，甚至呢在一些门店当中是以小众精品咖啡的名头卖出了要高于大众咖啡的价格，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品种啊，一个新的产品，只是停留在一个尝鲜的这么一个程度。那相信普洱咖啡现在的占有率应该是远不止这些，对吧？那它到底离消费者的咖啡生活有多近呢？
1: 其实呢，我们普洱咖啡离我们的消费者非常的近，世界各地的咖啡贸易采购商都纷纷的驻扎在了我们的普洱，这也是对我们普洱咖啡品质的认可。那么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早就已经从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中认识并且品尝过了普洱咖啡，可能呢大家不知道而已哈。特别是在一些咖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当中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的认可度的，也是受到很多咖啡高阶爱好者的追捧。那现在的话呢，也是随着我们中国咖啡市场的崛起，消费者呢对咖啡生活和口味呢会越来越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这种追求，对高品质有独特风味的这种咖啡产品的话呢也非常追捧。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普洱咖啡它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独特风味和特殊文化背景的产品，所以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自己需求的，并且呢在我们的原产地它的种子资源也非常的丰富，种植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方式也非常的多样。但是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普洱咖啡。
0: 是的，说到普洱咖啡的宣传和推广，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费劲儿啊，因为普洱还有普洱茶广为人知。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要把普洱咖啡这种新兴的产业能让大家所熟知，走到心里，走到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就还是以普洱茶为例哈，它已经是充分发挥了区域品牌良好的这么一个载体的作用，引导消费者了解到了普洱的乡村特色产业、茶产业特色产品，而且提升了优质品牌产品的整个的市场价值。那普洱咖啡呢，感觉是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好的顺应了咖啡消费的新时代新潮流，而且又有中欧地理标志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加持。那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普洱咖啡品牌上一定有不少的尝试和探索。
1: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咖啡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社交属性的。咖啡的这个起源地啊，非洲的埃塞，早期呢人们举行这个节日祈福活动的时候呢，也会采用到我们的咖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现在的咖啡集市有非常相似之处。现在集市文化呢在全国的话都是一股热潮，不同的集市那么承载着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文化，那也是年轻人和我们的创意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普洱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通过打造这样的咖啡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的话呢，成为了广大的咖啡的爱好者啊、从业者啊、旅行者的咖啡的主题的一个大 party。 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系列的集市活动，通过每一个主题的朝堂活动，我们不光可以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咖啡和茶的我们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包括像跟商家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化平台。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红心壶的比赛、拉花比赛手冲大赛，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冲泡表演、茶艺表演，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的过程的体验，包括像我们会把它的这个节日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结合到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的一些艺术品展示、我们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展来进行全方位的体现。其实，在我们每一次这个茶哈茶玩集市当中，也会有我们的音乐会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来为大家这个演唱。所以的话呢，就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可能在周末呀，或者说每个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体验和感受我们咖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0: 那这样一来呢，可能更多的人就会自愿的去亲近咖啡，喜欢上咖啡，热爱咖啡，可能会通过咖啡 爱上普洱这个地方。那其实像咱们普洱主动拥抱文旅、探索咖啡消费的种种新场景，特别让人向往哈，也很好奇到底

0: 建造起来的一个像一个洞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也非常的有意思。紫园咖啡的话呢，它可能有更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场景在里面，也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义工啊、志愿者啊，也会经常在这个地方来聚集。那像我们的霸富咖啡的话呢，它也是一座坐落在我们边境线上面的这个咖啡庄园，也非常的具有异国的这种风情。那么消费者的话，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了解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其实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体验感啊。所以的话呢，使得很多的这个咖啡的爱好者啊、消费者啊或者游客，他们来到普洱以后，他们会前往咖啡庄园去探寻他们对咖啡的一些疑惑。那么在我们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当中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汇聚了我们的咖啡庄园的这些庄园主，包括像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和我们的文化板块的集群。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然后不光是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会到 DIY 的乐趣。
1: 我觉得咱们这些实践啊，就很好的诠释了，有一句话是形容咱们普洱咖啡的，就是这是一杯用原产地、咖啡、人、生活与文化组成的节日特调。那普洱原产地的咖啡余味或将更绵长，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在整个行业链条上对咖啡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能够去消抵岁月的绵长。那要把这个咖啡特色资源转化为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相信肯定是不容易的。那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那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事。那我们也想来聊一聊人哈，听听咖啡人的故事，在咖啡产业链条上联动着的咖农，还有精深加工的技术人员、宣传推广经营者等等业内人士，还有科研院所的外脑支持，那他们是如何在坚守咖啡事业，又是如何去破题咖啡一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呢？
0: 在我们整个普洱咖啡的产业链条上哈，从种植到我们的精深加工，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成品的销售、宣传推广以及它的整体运营，其实它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这个产业链条当中的话呢，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共同的推动了我们普洱的咖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普洱哈，我们的国家咖啡重点实验室，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专门的国家咖啡的这个检测培训中心，那么都落地在了我们的普洱。那像我们普洱两大高校，普洱学院啊，云南农业大学的这座学院也在致力于研究我们普洱的这些精深加工技术，培养我们的普洱咖啡行业的这些人才。我农大哈，他们就开创了这个咖啡农艺师、咖啡生豆处理师、咖啡烘焙师、咖啡品鉴师等等这样子的相关的这个课堂，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咖啡行业人才的一个输送基地了。咖农的话呢，他们在我们咖啡的整个的链条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始端嘛。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咖啡的一个咖啡树的精细化的管理和优化采摘咖啡浆果的方式上面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去进行优化和更新，来确保我们咖啡豆的品质稳定和丰富的口感。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咖啡文化的传承者哈，他们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也是在生产劳作的过程当中融入了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和生活，包括像民族特色，造就了不同的区域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风味。很多产品的话呢，其实都是原创性的，都是独创性的。比如我们的稻田小巷哈，他们家做的呢就是这种冻干系列的，冻干冷萃系列。像爱尼庄园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经常喝到的像挂耳像咖啡的这个烘焙豆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这个它的这些速溶三合一型产品也有很多。像新意咖啡的话呢，他们家是致力于用咖啡为主题来做我们咖啡的一些文创性的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产品。他们在每个环节当中他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每一位经营者的话呢，都是我们普洱咖啡市场的重要推手。他们有的通过提升种植加工技术，有的呢通过提供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推手，然后来帮助我们普洱的话呢进行品牌的营销，渠道拓展，然后让我们的普洱咖啡呢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品尝到我们的普洱咖啡。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们普洱咖啡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各种咖啡的他们的展示，无论是在庄园当中对我们一产的这样的一种展示，还是在我们的门店当中，我们能接触。

0: 到的他们的各式的花式的产品，包括像品饮的这种产品的话的展示，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这个咖啡共同在努力。我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协作的话呢，都在不断的推动我们普洱咖啡的发展，然后进行了一产二产，在特别是在咖啡原产地的这个融合。同时其实在三产的数据当中，我们也为这个一产二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手数据。
1: 咱们所做的这些实事啊，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好的咖啡为什么能够决定喝咖啡人的心情，因为每一杯咱们都在用心的去对待它。那消费者其实对产品的苛求是越来越高了，那需求也是从单一向多元，像您说的哈，由大众向个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去转变了。那对应在咖啡消费上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很多消费者他其实很会喝啊，他会讲究豆子要选得好，冲泡手艺要好，器具要好，
0: 也可以借鉴很多的成功的设计案例，包括像国外的一些咖啡的这些啊，他们的一些这种包装啊、品饮方式啊，包括像结合你现在年轻人哈，他们更多的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场景、商务场景以及社交场景当中的啊这些产品的这种品饮方式的不同的这样的产品。还有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体现到我们原产地的它的地域文化、特色文化。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需要突出和加强的。我们也在这条多元化产品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呢，也一直在探索哈。那么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不同的口味和品质的咖啡产品的话呢，也应运而生。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挂耳啊、速溶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这种产品了。还有一些呢，像我们的这个瓶装的瓶装的产品，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冷萃产品、冻干产品。以及它可以结合一些调饮形式的产品，其实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圈子当中，大家都会经常在一起探索。现在的话呢，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对咖啡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独特和个性化。
1: 是。
0: 但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哈，这个随着我们消费者对品质和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普洱咖啡可以通过提高它的品质创新产品和服务来拓展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立足于原产地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我们希望哈，整个普洱它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咖啡的科研基地，它也应该是中国咖啡的研学的一个目的地，并且的话呢，也应该是我们咖啡原产地的一个溯源地和咖啡品牌的孵化中心，然后培养我们中国咖啡的从业者，然后这里呢将会是我们培养中国咖啡从业者的天然的一个教室。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咖啡是近年兴起的新潮乡村业态，茶便是扎根我国上千年的文化根脉。除了盛产咖啡，云南也是全球公认茶树发源地。澜沧江沿岸连片古茶林留存至今，全国90%以上的百年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景迈山古茶林更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春茶开采都会吸引大批游客进山体验采茶、古法晒茶。下面我们就走进云南茶山，聆听一代代茶人与古树相伴的动人故事。

0: 南茂山古树场春芽吐玉，养分的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一寨茶农山林，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1: 高的那个我也采不着，就是
2: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雅，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都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0: 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诺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由于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茶早已适应环境，无需农药抗病虫害。如今古树普洱主要分布于云南古新六大茶山以及老挝北部风沙里省。生活在南诺山的哈尼族人称茶叶为诺伯，诺就是祭祀诸神，伯意为生机旺盛，以诺伯指代茶叶，足见其地位特殊。族人至今保持着祭茶神的古老传统。每逢春秋采茶季，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
3: 茶神老爷在上，我们这些山里的茶农日日靠天吃饭，年年盼着好收成，感谢保佑，让我们的茶树长得旺，茶叶香。
0: 景迈山1000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迈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纪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
2: 的。嗯，
0: 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无尽。”
1: 现在我们还是用它盖房子了，用它卖牛了，卖猪了。

0: 这个茶叶是我们不朗雀的命根柱。
1: 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她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青甘普洱。
2: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再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的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1: 帕沙老寨离南洛山不远的哈尼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帕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3: 当我们今年的茶树，当我们是五年了嘛，六年，这个农下来的也做点点开采业。
4: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生生不息的在发新芽。
1: 帕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和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八十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
1: 这姑娘也嘛啊，拿一只，摘一只，我说别别啊，算算这，特拼拼才折，老一辈子有人啊，那是不会折，一锤子就折，就这么说，说两只说折，我说我那眼睛是有一双。
0: 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四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的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
2: 留着看，你说你就往进哈，那可是那块可是有一叶三叶二叶，这就这就给折一种茶不是干。
0: 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

0: 受益。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7-8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1: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0: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十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2: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愉悦的这种心情。
0: 原本弟弟34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34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制茶。
1: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0: 时令不等人，堂弟32顶了上来。茶的传人就是这样，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1: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

0: 他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了。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1: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0: 这是我们最好的古树茶，全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古树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1: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甘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为色香味定调。像绿茶这样的复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香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2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终点。景迈山古茶林坐落着众多的传统村落，以布朗族、傣族为主。曾春燕就是从布朗族村寨嫁到傣族村寨的，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茶的传人。
2: 祖祖辈辈都是以茶叶生活的嘛，茶就是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了。做茶的态度一代比一代强的，希望以后他还是继续传承我们的茶叶。
1: 一个月后，清甘普洱大功告成。柑橘的清爽微酸与熟普的醇厚回甘共舞，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0: 沙老寨，二大一家围坐堂屋火堂微宴茶，这是哈尼族古老的饮茶方式。茶叶放入干燥的土陶罐，在火堂边烘烤一段时间，待茶香散出，则舀些清水入罐继续围煮，时间可长可短。罐中茶水剩一半时，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
1: 可别可别嘞，
0: 带着烟火气的艳茶，汤色深红，滋味浓郁。

小时候，山明和三四就这样跟着父亲采茶。现在，山明的儿子和三四的女儿也跟着父辈采茶。这一幕在云南的大山里重复了一千年。云上的景迈山，云上的南诺山，云中的帕沙老寨，云里的凤庆茶园，百山百味，孕育着普洱滋味的，不仅是深山云海，

0: 茶的传人。
1: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一带啊，有一种由当年下南洋的潮州人和闽南人发明的美食，叫做肉骨茶啊。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您就流口水了呢？虽然名字里有茶字，但是其中并没有茶叶存在。当年下南洋的人啊，很多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呢，会选择工资较高的锡矿当矿工来讨生活。但是呢，由于生活条件差啊，劳动强度高和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华人劳工们普遍的患上了风湿，十分的痛苦。一位下南洋的中医结合大部分劳工都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且喜爱饮茶的特点呢，用当归、枸杞、甘草、川芎、肉桂等常见的药材做成一种茶包，方便的大家的随时随地的饮用，去热除湿。当时劳工穷苦，只能买些剔掉肉的骨头啊，炖点荤味儿。一天啊，有人失手将药包掉入炖骨头的大锅，发现加了药包的骨汤呢，竟然十分的美味，迅速的在华工中流行开来。之后呢，有一位叫李文帝的这个福建的华人，开始在马来西亚的巴生自家排档中售卖这种食物。由于他用料厚道，价格低廉，做的炖肉骨风味独特，十分滋补，很快变成了劳工们最爱光顾的食档，大家都叫李文帝的食档为肉骨帝。闽南话呀中这个把帝和茶呢是同音的，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啊，逐渐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肉骨茶啊。李文帝也被称为肉骨茶之父。现在啊，肉骨茶主要分为汤色显白的潮州派和汤色显黑的福建派。潮州派的原料呢，这个构成比较简单，有白胡椒、不去皮的蒜瓣和一点五香粉，颜色比较浅。而福建派的原料有白胡椒、蒜瓣、五香粉、八角、甘草以及当归等十多种药材和酱油，颜色呢发黑。吃上一碗肉骨茶呢，清中带香，回味悠长，再配上一碟炸的酥脆的油条段，泡在碗中啊，吸足肉汤后呢，一吃呢，别提多美了。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假面闺蜜熟人作案背后的真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修身齐家，中华家风的法治底色。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生活当中，有的人难免会遇到骗子，而有的骗子呢，专门把贪婪的目光投向那些朝夕相处的闺蜜和搭档。看似亲密无间的陪伴，背后可能藏着算计。你以为的好心提醒，或许正是陷阱的开始。当信任被当作作案的工具，当家门钥匙落入所谓的自己人手中，我们该如何守护身后的安宁呢？今天的

0: 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假面闺蜜熟人作案背后的真相。
1: 现场情况比较特殊，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
2: 家中在一直有人居住的情况下，还有人能轻易的进入家中，
3: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肯定是有第三个人能够拿到报警人的钥匙。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同事，就是这个闺蜜？啊，不可能。
2: 报警男朋友很明确的表示，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子。
4: 2025年11月1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的技术室里，刑侦技术人员正在围绕一起特殊的案件展开讨论。
5: 你看啊，刚才我已经把那个锁芯给拆了，现在拍的这个弹子的照片，能看到一点点很微小的痕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
6: 这个弹珠顶端的擦划痕迹，你看它散光比较强，这个和光线的角度也有关系，配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看到它的反光程度，也能可以反出它的星形程度，它不是成球形，如果成球形的那就是比较暗淡，
5: 可能就是新配的钥匙，
6: 因为新配的钥匙它的匹合度不是那么高，它会有比较强烈的摩擦，
5: 这种摩擦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轻微的划痕。
4: 这是一个安全等级很高的门锁，但却在不久前被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3: 锁的话是有 ABC，C 级的话就是防盗等级就更高一点，内部的锁芯比较复杂，一般人就是通过普通的手段你就很难打得开，他除非采取破坏式的方式。
4: 但是现场勘查并没有发现门锁有被人暴力破坏的迹象。
1: 我们当时勘查，包括大门、门锁、报警人家中的所有的窗户，
2: 发现他这个门窗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攀爬。

0: 是家住雨山区一位姓郭的女士，因为嫌疑人是和平进入室内实施盗窃的，所以事主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失窃。
1: 我上个月13号的时候确定你还在，
2: 上个月13号，昨天
1: 我临时都没看，然后
0: 你都没看过，
1: 我正好想把东西放起来，然后发现盒子没了，
0: 盒子都不见了。
1: 对，
0: 家里平时每天都有人，
1: 对，
0: 有其他东西扫过，有其他东西扫，
1: 没有，我里面。
3: 8000多的一个现金，应该做了一个东西在里面都没丢，
1: 就那个盒子没了。
3: 到了现场，经现场跟报警询问，得知就是他家里面大概有一个手镯、一个吊坠，还有两个金豆子，还有一个项链，被偷了，一共5个房间，大概在130多克。丢失的黄金价值10几万元。 郭女士称，自己将黄金首饰都收纳在阳台柜子的一个鞋盒当中。因为平时极少查看，距离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些首饰，至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4: 我们在现场勘查的过程当中，并未发现报警人家中有很明显的翻动痕迹，所以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对报警人家中是非常了解的。
3: 和警方想的一样，发现首饰丢失的第一时间，郭女士想到的也不是报警，而是怀疑到了和自己同居的男友身上。经过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在闺蜜李某的劝说下，才选择了报警。
4: 就是经过初步的判断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外来入侵的痕迹，可能就是他家里面或者是熟人作案，
3: 我们就。
5: 把这个报警人家中的锁芯带回到我们实验室，进行了一个拆解。警方又很快排除了技术开锁的可能。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进入室内的呢？
3: 这家人来过？没有。进去家门没来过人吗？没有。
5: 这家一般没什么人。
3: 就除了他目前的这个男朋友，包括他孩子在家里面的话，有没有其他人到他家里来？报警人称就是2月以内没有任何人来过他家。就在警方感到疑惑之时，技术人员在锁芯深处发现了一丝异样，
4: 发现有一道明显的这个新形成的划痕。
3: 新
1: 鲜的划痕意味着就在最近。
4: 有人用一把未经磨合的新钥匙打开了这把锁。
3: 这把锁呢，平时只有报警人的男朋友，两把钥匙打开。
4: 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呢，就推测，开这把锁的应该是第三把新配置的钥匙。
3: 这个发现让警方对嫌疑人的身份做出了进一步的猜测。
4: 嫌疑人第一，他应该能接触到报警人家中的钥匙。
3: 对这个报警人家中的财物情况，包括家中的物品摆放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包括对报警人家中人员的作息时间，应该是非常了解的。而掌握钥匙又代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突然出现的第三把钥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6: 首先要把他的这个密切关系人进行梳理。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熟人作案这个方面，图监部门要安排人对小区的监控进行这个查看，在这个案发时间的区域范围之内，针对这个时间段要开展详细的这个排查工作。
3: 警方了解到，郭女士家里有3个人在住，其中有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以及她现任的男朋友。
1: 当时我们接报案的时候，她男朋友是不在家的。
3: 当时是只有报警人一个人在家，然后我们出警民警到现场过后，跟报警人之间进行沟通，然后报警人也把她的男朋友喊过来。
1: 民警告诉了郭女士在她家门锁上的发现，但郭女士确信自己的钥匙从未离开身边，更未被他人拿去配置。
3: 新配的这把钥匙只可能源自男友手中的那一把。如此一来。
0: 她所担心的也不仅是失窃的财物，
1: 对
0: 男友的感情是否也像钥匙一样悄然发生了她所不知的变化。

0: 报警人和她的男朋友其实是有一些互相猜测的。
1: 老公有没有参与？
2: 他说他也没有。
1: 但是他说你感觉？
2: 我不知道。
3: 你们俩是有没有？
2: 他说没有。
3: 你可以结婚了现在？
2: 嗯。
3: 你有结婚证？
2: 没有。
4: 你觉得他不可能？怎么有点不会的？
5: 这个事情我们整个辖区一起入住到期都没有，没有发生过。如果人家就你家少了，那就说明人家就知道你家，就知道你这个位置有东西，不然他不可能直接选小区，他不可能选你家的这个。
6: 闻讯赶回家中的男友，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一切正常。
0: 你在这边住多久了呢？
7: 2017年住到现在。
0: 然后就在这边住了，
7: 就在这边。
0: 为什么不打针呢？
7: 打不针，打针有什么用呢？打针有什么用呢？
0: 双方呢，虽然已经认识并且同居了有7-8年，但是双方并没有这个登记结婚。而且呢，因为报警和她男朋友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他们并没也没有共同生育子女。
6: 但是据男友反映，他俩在前一天晚上就发现家里丢了财物，并因此而发生了一些争执。
7: 就昨天我就感觉很奇怪的什么呢？他不可能讲正好到那个柜子，他而且他晓得放在哪儿吗？
0: 现金都没少，那么多现金都没少。那
7: 按道理的情况下，不可能讲这么精准，就正好到阳台那个柜子，把拿走。
6: 男友怀疑是郭女士的儿子所为。因为事出蹊跷，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
0: 因为小男孩比较调皮，她男朋友呢对小男孩有怀疑的。
7: 昨晚跟我分析这个问题，因为小孩是我老婆跟他前夫的，然后我昨晚就跟我分析，我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小盒子以前是放小孩的压岁钱的，那个小盒子，我会有一种可能是他以为这个小盒子里面还是他的压岁钱，他就把他拿走，我拿到他奶奶边去了，我拿他爸那边去了。
6: 然而作为孩子的母亲，郭女士在一开始对儿子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坚信孩子不会拿走黄金首饰。
8: 他不知道放哪里，他只知道原来那个箱在他房间。
2: 他想应该也不会拿，但是拿他给拿钱，他不可能拿那个盒子对吧。
6: 警方认为郭女士男友身上的疑点并不多，对其提出的孩子偷拿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暂时也不能彻底排除。
9: 她家里住了三个人嘛，一个是她男朋友，她本人以及她的孩子。我们在想，因为我们经历的也比较多，有一些孩子啊在学校谈朋友啦，把这些黄金带给他的同学啊，因为我们也有相似的案例。
7: 然后我昨天就天天问他的，我到底有没有人就是去强迫你啊，或者干嘛，想让你非要让你带动起来。
0: 后来报警也想过，就是近期在网上看过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啊，甚至小学小朋友把父母的首饰拿走去送给同学，报警也有一些犹豫。
6: 民警来到了郭女士儿子就读的学校，调查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与日常表现。
9: 然后经过对小孩子的学校啊、老师啊、同学，我们经过走访过后发现，没有这个情况。
6: 另外，从逻辑上推断，郭女士的儿子本来就能自由进出家门，可以轻易接触到家中财物，完全没必要另配一把钥匙。
9: 我们就把他孩子的嫌疑也给排除了。
6: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郭女士男友所从事的职业让她再一次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0: 了解到她男朋友呢是从事这个珠宝黄金回收典当这项生意的，平时呢经常能接触到这个黄金回收这一块。报警人这个丢失的黄金首饰中有一个黄金手镯，是报警人男朋友在前几年回收这个黄金过程中自己熔炼打造送给报警人的。
6: 那会不会是男友手头急用钱，偷偷变卖了之前送给郭女士的黄金首饰呢？
0: 我们对报警人男朋友的这个典当行进行了筛查，对他的

0: 视频，包括一些回收销售记录都进行了调查。
1: 我把近期一个月的监控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并且她男朋友店里面也没有什么大额的经商。
2: 警方的深入调查显示，郭女士的男友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其个人名下也略有积蓄，社会关系和感情状况也都很正常，并无作案的明显动机。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之际，监控画面中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个口眼，
0: 但是发现在郭女士报警前半个月左右，郭女士家楼下有一个女子，
3: 两个这边有个女的，她贴着墙角边走，形迹比较可疑。
1: 她当时穿着是米黄色的那种呢大衣，灰色的短裙，黑色的丝袜，跟她是打着一把伞。当时的天气的话，太阳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下雨，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天气下不会打伞。他打的伞是从每一栋的楼栋底下走，贴着墙边，这个行为的话本来就比较可疑，因为大马路你不走，你走在路边的话，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刻意在躲避监控。
2: 这名女子的出现时间恰好符合警方划定的案发时间段，行迹又十分可疑，警方决定将案件的侦查方向转向这名女子。
0: 报警人这个老旧小区里面视频并不是很多，只有这名女子进入报警人楼下一小段的监控，并不能明确的该名女子的身份。这名女子呢，躲过这个视频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相关的轨迹了。我们就请郭女士来辨认，因为有雨伞遮挡，郭女士也表示她认不出这个人是谁，认为可能不是她熟人。
2: 难道这名陌生女子是来找郭女士男友的？
0: 我们将这个视频呢给报警的男朋友进行辨认，报警男朋友很明确地表示他并不认识这名女子。
2: 这条线索也就此中断。经过反复推演，警方认为破案的关键最终仍需回到那把来源不明的新钥匙上。经过询问两位当事人，警方了解到男友平时很注意保管自己的随身物品，反倒是郭女士本人有些大大咧咧。
0: 赵警人一般喜欢把这个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从来没有任何防备。报警的同事可以接触到这把钥匙，我们就在这将目光进行扩大，在怀疑有没有是报警人的比较熟的闺蜜、朋友、同事，容易接触到这把钥匙的人。
1: 所以我们就对报警人进行了询问，报警人告诉我们，就是她的作息也比较简单，要么就是上班，要么就是在她男朋友店里帮忙，要么就是回家，所以我们在想就有可能是她的同事。
2: 据了解，郭女士在一家美容店工作，平时店里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同事李某，两人关系密切，以闺蜜相称。不久前，这位同事甚至还送给郭女士一条手链。
1: 我们当面和报警人也进行了一些沟通，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同事，也就是这个闺蜜？啊，不可能，她把聊天记录也给我们看了一下，在18号当天的时候，她这个女同事知道她黄金被盗，也是支持她、鼓励她去报警。
2: 然而，在警方看来，李某作为目前唯一有条件在日常接触郭女士钥匙的人，逻辑上不应轻易排除嫌疑。郭女士对他的信任是出于情感，而警方的怀疑则基于证据链条。民警对李某展开了外围调查，但初步调查显示，李某似乎真的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1: 她这个闺蜜从来没有去过她家，也不知道她家里的布局。
2: 线索再次中断，民警决定改变策略，从钥匙本身入手，摸排辖区内具有开锁资质的门店。
1: 我们把报警人的这个钥匙也接收过来，走访了我们附近的一些开锁店。我们一开始是在那个报警人家附近去进行走访，走访了四五家配钥匙的店铺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线索。
0: 于是呢，我们就将这个侦查范围进行扩大，经过我们这个打点的走访，就发现我们辖区一个开锁的师傅呢，就是说他家曾经配置过这种安全级别较高。

0: 核心钥匙。
1: 因为 C 级锁的话，在我们这边不是特别多。那老板就说，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个女同志来配过钥匙。
0: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开锁师傅呢，他记录也不是特别详细，所以说配置这把钥匙的人具体是谁，并不知晓。
2: 遗憾的是，配钥匙的师傅对这名女子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只记得是一位中年女性。这条线索极大地缩小了警方的排查范围。
1: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走访金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可靠的线索，对于被害人的这些环境有没有销售的记录等等。
3: 就是社会面的金店上面还是要加快的走访，因为后面这个金子它变现的情况，它必然要经过这个金店来解决一个变现的问题。
2: 根据锁匠提供的线索，警方将调查网撒向了辖区内的各家金店，重点排查近期变卖过大量黄金饰品的中年女性。结果很快就在一家金店有了发现。
1: 破案前的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有一名女子到他们店里面去卖了大概100来颗的这个黄金首饰。店家在收黄金的时候，因为他要拍特重，就在秤上的时候他拍了照片，也拍了这些黄金的全貌照片。
0: 与这个报警丢失的物品这个刻度是接近的，在检断黄金的时候都有照片，这个与报警人家的这个丢失物品高度相似的。
2: 相似的刻重，接近的形制，这已经让侦查员心中有了底。一个更具有指向性的细节印证了这一点，在报警人丢失的首饰当中，有一件首饰带有特殊的标志，
0: 有报警人姓名的缩写，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0: 现在工作者。
1: 搞好跟你，我想
0: 你孩子是吧？家里面有几个人的？
1: 就我一个。
0: 就你一个。
1: 啊。
2: 我妈一直跟着我在家没出去。
0: 我知道，知道，不是今天的事情啊。你。你先出来，先出来，先出来，先出来。
1: 干嘛？
0: 来，是你四个人，身上都有东西啊？
1: 嗯，没有啊。
0: 你自己把身上东西全部套出来。
3: 没事，没事，没事。
4: 面对警方的传唤讯问，李某一开始还表现得十分镇定。
5: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直没有承认，只是提到了。他知道他的同事平常会带着这些黄金手镯、黄金饰品来上班，但是拒不承认这个黄金饰品是他偷走的，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
4: 当民警将他在金店变卖首饰的清晰视频以及对应的大额转账记录逐一摆在他面前时，李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5: 在铁般的证据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
6: 他交代，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他想给他小孩呢去买一个学区房，当时手里比较困难，所以他当时就动了歪心思。因为他当时是把这些金首饰全部都戴在身上的，他看到他同事手上戴了一个比较漂亮的手串，他同事就跟他说，就是要不你把黄金首饰啊这些贵重物品放在家里面收起来，嗯，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容易被盗啊或被抢啊什么的，我给你买个手串，你戴在手上这样也好看。所以这个报警人也就听信了他的这些话，然后他同事给他买了手串过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家里了。
4: 据李某交代，他注意到郭女士平时有午睡的习惯，钥匙之类的随身物品也都会随手放在桌上，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偷配了郭女士的钥匙，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钥匙放回原处。
7: 报警人在案发之前数日呢，曾经跟他的同事李某一起去分发传单，在分发传单的过程中呢，两人曾经分开了数十分钟。
6: 到后面就是他回了一趟家，回家过后就换了一身衣服，换了衣服过货，并且还戴了一个口罩，打了一把伞，然后从他家楼下绕了一圈过货，才进入案发现场。
8: 他家里面我没去过，他也没跟我讲过他家在哪，因为我给他送东西的时候是从他家楼下送的。
9: 那怎么找到他家来看看情况？
8: 他家是在二楼，他说过的。
9: 哦，那你就等于是两面。
8: 嗯。
9: 两面就是选择一下。
8: 对。
9: 然后第一次就选择对了。
8: 对。
9: 然后进去看一下，
8: 不是有鞋柜吗？我去那个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的时候，打开，然后我再晃一下，我就觉得里面有东西，是东西。
9: 然后别的你就不翻了，直接就走了。
8: 对。
4: 随着案件的告破，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家属前来退赃退赔。当李某的女儿跟随来到现场时，实在难以接受母亲走上犯罪道路的残酷事实。
6: 当时在就是被我们刑拘过后，他是很后悔的，就一直在哭，就是比较后悔。
10: 我们也提醒广大居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合法的利益，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11: 听众朋友，刚才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为了买房，竟利用闺蜜的信任偷配钥匙实施盗窃，这也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再高级的门锁也防不住来自背后的黑手，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守住安全的底线。在此呢，也提醒各位，钥匙一定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在涉及金钱和隐私的时候，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一份清醒和界限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翻开厚重的中华法治史，那些泛黄的典籍里，不仅记录着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更藏着古人治家、治国、治心的生存智慧。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靠的正是刻在骨子里的家风和规矩。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将带您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去看看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治家格言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中国人的法治底色和道德坚守。一起来听修身齐家，中华家风的法治底色。
6: 颜之推的元祖可追溯至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他祖籍琅琊，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颜家属于典型的儒学世家，家族世代钻研《周官》《左传》等儒学经典。五胡入华史，家族跟随晋朝被迫衣冠南渡，往南来进行迁居。南朝梁武帝大通三年，也就是公元531年，颜之推出生在江陵城，其家道是属于典型的一官一学官僚知识分子家庭。颜之推是在学习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颜之推第一次当官还不到20岁，但凡有才学之人，往往恃才傲物，年轻气盛的颜之推也不例外。他饮酒放纵，不修边幅，颇受世人诟病。萧绎一气之下，就把他支到颍州去了。期间受侯景之乱的波及，颜之推被掳，差一点啊就被杀掉。颜之推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浮沉，先后被西魏、北周所俘获。然而每每又都因其自身的才华和能力被委以高官。命运多舛，非但没有磨灭颜之推的意志，反而让他对历史与人生有了自己更为深刻的思索。经历了三次的亡国，同时人生观也不断地被重塑。坎坷的经历让颜之推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子孙能够在大乱世、大变革中安身立命，守住自己的家业。从颜之推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够阐述深刻的人生观。只有反复经历过价值判断的人，才能提炼出取向分明的价值观。只有充分感悟了世界的人，才能深入总结自己的世界观。而颜之推的人生经历与其颜氏家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颜氏家训所体现的 正是颜之推的人生经历的经验和智慧。比如他会告诉后人，家世是靠不住的，王朝更迭，也许你在上一个朝代是名门望族，但可能到了下一个朝代就会被打入社会的底层。财富是靠不住的，即便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金银，一旦亡国就有可能面临被侵袭的危险。所能凭借者只有自己。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家是人的起点，是人的出发地，国是人的归宿，是个人精神最重要的价值。家与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修身齐家，达则兼济天下。颜之推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同家庭、国家安危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少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应当像天生的一样，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本能。对待子女的教育，应当从小时候就常抓不懈。子女无论聪慧还是愚笨，都必须先学做人，培育价值观的养成。只有这样，无论到任何地方，才能够触地而安。从颜之推的后人来看，颜氏家训的教育效果那是相当好的。颜氏子孙治学则为明儒，许国则为忠臣。颜之推的儿子颜思鲁任李世民秦王府记事参军，仪同三司，也就是说他的办公各种仪制与三公那是相同的，待遇相当的高。颜思鲁同时还是颜氏家训的整理编纂者。颜之推的孙子那就更不得了，颜师古，著名的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呢曾为汉书作注。颜之推的五世孙更加有名，颜真卿那是大书法家，与柳公权并称颜金柳古，被誉为书坛泰斗，更在平定大团叛乱当中以身殉国，名耀青史。我们老百姓常说富不过三代，孟子也说君子之责五世而斩，但是在颜之推所撰写的颜氏家训教导之下，颜家的兴旺那可远不止五代而已。纵观此前的家训，往往是单篇之作，一事一议，而颜氏家训则是一部博大精深、体裁固定的著作，具有思想的系统性、视野的宏观性、探讨问题的宽广性、说理的深刻性，对后世治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直到我们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4: 范仲淹这位心怀天下的名臣，不仅以其名言传颂千古，更以实际行动为家族谋福祉。他倾尽毕生积蓄购置千亩良田，建立起了范氏义庄，历经800余年的风雨洗礼，屹立不倒。范仲淹在义庄中究竟设立了怎样巧妙的制度，使得族人在其庇佑下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接下来，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副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范氏义庄的传奇，揭示其长盛不衰的奥秘。
7: 范仲淹是历史上的著名贤臣，他说过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几乎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悉。范仲淹所建立的义庄维系800多年不曾中断，成为维系范氏家族传承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公益组织。那么范氏义庄为何能成为中国传统公益组织的典范， 存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呢？想了解范氏一庄为何能够传承800多年，我们首先来看看范氏一庄是如何设立起来的。范仲淹呢，是北宋名臣，他曾经在宋仁宗时期担任参知政事，地位与宰相相若，发起庆历新政，推动了北宋王朝的政治改革。但是改革并不顺利，于是范仲淹主动请辞，要求外放。于是范仲淹被调往远在边塞的滨州，后来因为年老无法忍受边塞的寒冷，向皇帝求情，被调往河南邓州任知州。北宋皇佑元年61岁的范仲淹从河南邓州调任杭州知府，在赴任的路上，范仲淹路过老家苏州，在与宗族的父老聚会时，范仲淹流露出隐退之意，于是族中子弟呀，就建议范仲淹在洛阳购置花园，将来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是范仲淹正色道：“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士乎？”范仲淹认为，人生在世，应该要去感受道义之乐，而不是去贪图那种物质享受，倒不如拿出自己的积蓄，做一件造福家乡父老的事情。于是范仲淹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1000亩土地，建立了范氏一庄，将土地所得佃租用于周济宗亲，并且给宗族中的婚丧嫁娶提供资助。这个时候的义庄更像是一个范氏家族基金会，有普氏族人的性质。为了能让范氏义庄长久地运作下去，范仲淹专门为经营义庄订立了规约，也就是义庄规。在这份规约中，给义庄的日常管理建立了一套制度，同时啊，这个规矩也就像是一份范氏的家规。一方面来讲，义庄就像是范氏的家族基金，为了范氏宗族的长期维系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另一方面，香火延绵不绝、长期兴旺发达的范氏宗族才是义庄赖以维系的基础。范仲淹所制定的义庄规矩不仅涉及了义庄的管理规约，而且对于族人的行为也有惩恶扬善的作用。义庄规矩不仅在经济上周济族人，而且特别激励族人好学上进，教化族人要培育美德。比如他就规定要给予不同层次应考子弟经费资助，在这个规定这个资助数目的时候，特别强调庶使诸房子弟之读书之美尤以积劝，而对那些品行不良违反族规的子弟，则要扣发一定数量的口粮和俸钱。义庄规矩用奖惩结合的方法，通过利益来调控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宗族的管理，以达到抑恶扬善的效果。元朝时期，范氏义庄又出资兴建了文政书院，开始举办学校，供宗族子弟入学读书，注重惩恶劝善，激励族人好学上进，这是范氏宗族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范氏义庄能够传承800余年，固然是范氏后人能够坚守祖宗基业，但是最大的影响来自于范仲淹的精神感召。范仲淹以毕生积蓄购买2000亩，建立义庄。4年之后，范仲淹死于颍州任上，因为积蓄已尽，死的时候居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一代名相最后自己连入殓穿的衣服都没有，儿子竟然没钱替父亲办丧事，全家仅 借官屋栖身，暂避风雨。

0: 死讯传来，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至亲一样痛哭哀悼，朝野上下一片哀痛。凡是他任职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堂、立画像、供祭祀，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百姓都成群结队地自发吊唁，连日斋戒，痛哭失声。范氏后人深受先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感召，世代传承祖宗基业，并将此天下情怀传承发扬，共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历史佳话。
1: 家风正则家族兴，在晚清浑浊官场，曾国藩如清风劲竹，坚守清廉，其曾国藩家书更是凝聚了他修身齐家的智慧。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带我们走进曾国藩，看他如何在乱世中为家族撑起一片清廉天空。
2: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理学家，他一生为官清廉，治家严谨，不仅为国家的治理贡献卓著，还以《曾国藩家书》这部传世之作展现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邃智慧，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曾国藩家书》收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间写给其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这些书信共计超过1400封。书信的内容贯穿了曾国藩30年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他们不仅记录了曾国藩的日常活动，同时也是他带领着家人亲友坚守廉洁、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的体现。通过一封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立体真实的曾国藩。在清朝中期，官场腐败成风，许多官员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然而曾国藩初入官场时就立下了严格的家规，禁止家族成员利用他的官职谋求私利。他曾严厉地告诫家人，吾为官为求正心修身，尔等切不可干涉公事，否则非我之亲也。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清廉为官、严格治家的原则。他要求自己和家庭成员都要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范，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违背公正和廉洁的行为，更不允许家人借机干涉公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军事将领，战功显赫。有一次，曾国荃因战功被朝廷提拔，这让他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在得知曾国荃与曾国藩的关系之后，便企图通过他向曾国藩行贿，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晋升的机会。面对这样的请求，曾国荃起初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这与兄长的教诲背道而驰，但在对方的软磨硬泡之下，他最终还是写信给了曾国藩，希望能够为这些官员说情。曾国藩接到书信后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他立即回信严厉斥责曾国荃的行为，并在家书中明确写道，尔若以私情或公义，吾将视汝为仇敌，绝无兄弟之情。他强调，如果因为私情而影响公正，那么他将不再视曾国荃为兄弟。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曾国荃的心上。曾国藩的态度坚决，他绝不允许家族的名声被私欲玷污，更不允许公义被私情所左右。为了彻底断绝这种不正之风，曾国藩不仅拒绝了弟弟的请求，还公开宣布将依法处置那名官员。他的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朝廷的法纪，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清廉自守的坚定立场。 曾国藩的这

0: 行为成为了当时官场中的一股清流，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为官清正的典范。曾国藩一生清廉，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时常告诫家人要勤俭节约，避免奢侈浪费。他早年在家乡湘乡立下了曾氏家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清心寡欲，勤俭齐家。他不仅要求家人在物质上保持节制，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更强调了精神层面的淡泊和自律。在他刚升任高官之时，有亲友建议他扩建宅院，修建豪华住宅，以彰显他显赫的地位。然而曾国藩坚定地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堂前树木已足，陋室粗饭易安，奢者乱家，俭者兴业。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奢侈浪费的坚决反对，也体现了他对勤俭持家的深刻理解。即使后来因为战功受到朝廷的赏赐，曾国藩依然选择居住在简陋的老宅中，没有进行任何的翻修或扩建，以此身体力行地维护着曾家的勤俭家风。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同样严格。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外交家。有一次他返回家中，身穿一件华丽的绸缎长袍，曾国藩见到后感到十分的愤怒和失望，严厉地质问儿子：汝身为曾家子弟，何以如此奢华？难道忘了祖宗的家训？曾纪泽在父亲的责问下感到深深的羞愧，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家族的教诲。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穿过绸缎的衣服。这不仅展示了曾国藩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也反映了他以身作则、修身齐家的态度。曾国藩以清廉为本，用修身齐家的理念诠释了家风家训的重要性。他在一封封的家书中反复强调勤俭、清廉、谦逊、正直的美德，这些美德成为曾家子孙的行为准则。他在家书中写道：家俭则兴，人行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这句话成为了曾家后代的座右铭，鼓励着他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要保持着勤俭的本色。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不仅是个人的美德，更是家族传承的基石，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1: 我觉得这个义庄这个故事，它特别能够反映一种善良家风的传承。就是范氏义庄它存续了800多年，从一开始范仲淹他自己捐了1000亩地，到后来清代宣统年间的时候，这个范氏义庄土地大概有5000多亩。我们想到历经宋元明清，屡经战火，到宣统年间，范仲淹留下的1000亩土地啊，不仅不是慢慢减少，而且逐渐增加，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范氏的后人啊，对范仲淹这种精神的这种传承。
2: 其实我在选颜之推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齐家的这个典范的时候呢，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第一个，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颜氏家训，它的这样一个著名程度是有目皆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颜之推他一生的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对我而言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震撼的。因为颜之推一生特别的坎坷，他曾经经历过3次亡国。当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挫折的时候，往往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甚至是会仇恨社会。但是颜之推则不，他不仅仅自己能够是将这样一种苦难的经历去痛定思痛，去思考如何让自己走出这样一种痛苦的阴霾，同时也会让他的这种子孙在这样一种是家训的感召之下，有一种是正向的正能量的这种发展方向。
0: 从这个颜之推他三次亡国的经历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这个家和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让他意识到我的齐家和我的国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促使他成就了这个颜氏的家训。
1: 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他讲一个人呢，他要从修身出发，修身齐家，最终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最终的理想是要平天下。所以这也是范仲淹那句话，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能够提出这样一种思想的一种精神的源泉。
0: 他们几者之间呢，是呈现出来了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要注重个人的这个自我修养，然后呢，维持一种良好的家风。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家庭和谐的时候，它也会继续的推进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和正义，进而呢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1: 古人这个做官呢，修身的个人价值观念和做官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都是要做一个君子。你不管做多大的官，你都得首先做一个君子。什么叫君子？最强调的一条就是义利之辩，孟子所讲的，啊，这个万中不辨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家焉？也是我们经常俗话所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二位讲得很好啊，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关于这个清廉，那也就是说，这历代圣贤在进行治家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子女注意廉洁，更多的还是对于一种自身欲望的一种克制。古人说仁义礼智信，何为仁？克己复礼是为仁。也就是说，人肯定会有各自的欲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物质的这样一些保障，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么将会使将来自己的行为变得不可控制，人就会被自己的欲望所牵着走，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对后世带来一定的灾祸。
0: 很多这个官员的贪腐之风呢，并不是从他个人的行为开始的，而就是没有约束好身边的人，从而引发了这种不好的效果。
1: 我想到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包拯。包拯临死之前对子孙特别立下家规啊，凡是子孙后代凡有贪污的，都不能葬于这个包氏的这个祖坟这里边啊。这就是对后世的一种约束，所以史书上讲说这个包拯的后人啊，哎，真是没有敢贪污的，真的没有人敢贪污。这就是这个家风，一种善良家风，一种清正廉洁的家风对后人的影响。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数十款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有底盘加高适配乡村道路的家用 SUV， 还有新能源商用微客和厢货车，非常适用各类乡村消费者的用车需求。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回想2020年第一次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农村新能源车渗透率只有2%出头，到2025年已经接近15%，6年增长了6倍多。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老师，和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下乡会给乡村带来什么。

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两年呢，农村的马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今年六月初呢，五部门又联合发了一个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了。首批的155款车型，从50宏光到特斯拉 Model 3都进了目录。还记得咱们国家第一年搞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农村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只有2%出头，到去年呢已经接近了15%，六年翻了5-6倍。那为什么选择新能源车的农村人越来越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翟老师和我们的

0: 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昶，非常高兴在这里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就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问题做一个交流。
0: 嗯，欢迎翟老师。翟老师，我相信您应该也看到这个消息了，就是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6月份已经启动了。当然这次并不是咱们第一次启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了哈，其实这项政策是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了哈，至今咱们是已经推广了10批超过500款的车型，销量呢近1500万辆。那今年首批呢是又有155款车型入选到这个大名单里呢哈。那除了车型很多以外哈，我还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他说这一次是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消费者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就是是不是只要是我们农村消费者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就不限资格都可以拿到补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城里人他要是想得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其实是有限制的。像上海的话，他今年其实是采用一个摇号的方式来发放这个常规补贴的。那这个农村户口的这个消费者，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限制？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补贴名额的限制呢，就类似于咱们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碰到的这个国家补贴这些东西，可能每个人就是凭这个码，可能大概就只能限购1到2件，对吧？可能每种产品可能就大概能限购1到2件。但是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新能源补贴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下乡的这个补贴力度呢在放大，就是说每个人呢，就是说只要您愿意购买，买几辆都可以，不限制数量。只要是在这个政策这个车型的允许范围内，在这个补贴的这个优惠力度范围内，你就可以随便选购。这样子。
0: 就是说咱们农村人只要是说我想买这个新能源车，
1: 对，
0: 然后我买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就是给的这个名单范围之内，
1: 对，
0: 我只要选了，那这个补贴我不用抢。
1: 对，
0: 我不用等，我也不用怎么样，就我想买这个补贴就在那儿。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呢，已经相比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您说的2020年那个时候政策开始的时候，已经力度越来越大了。
0: 之前的这个力度是什么样？
1: 之前的话，就像您说的这个，它可能会限制，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资格限制。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很多农村居民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购车需求。甚至说，就像咱们城里边，可能大家，我知道受制于这个摇号这些限制是吧？甚至说，可能家庭的话，我即使有这个号，我可能也没法买这么多。但是农村居民的话，只要是你有想买，原则来说可以，现在就可以不限制。以前的话是还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约束的。
0: 有点羡慕呀。哎，说到这儿哈，就其实好多人现在提起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你到现在到网上去搜，还会出现很多帖子，就是他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咱们村里人真的那么喜欢这个新能源车吗？哈，那您据您的这个观察调查哈，就是这么多年咱们这个农村人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态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咱们先拿城市人说吧。以往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说这个汽车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面子消费。
0: 哎，
1: 对，
0: 就好像以前就是你农村人可能更喜欢奔驰宝马，可认这个了。
1: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它在产生一个不断的那个变化，包括观念的更新。就是说以往的时候，咱们可能这个结婚的时候包括彩礼是吧，大家好面子，说这个从最早的这种金银首饰老三件，对吧，到现在这种后来慢慢的这种车房子这种新三件，但是再到现在的这种慢慢的，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汽车啊这个观念的这种变化也在变化。因为像这种豪车啊，我现在觉得它是一种面子消费，以前的时候这么说，现在大家现在也有，但整体呢，大家慢慢的这种观念的更新啊，这种时代的进步，这种汽车可能更多的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了，对吧。其实农村的话，因为随着这些年这个城乡二元这种体制的这种打破，包括这种城镇化的加速，其实农村居民很多慢慢的，他因为他跟他的包括他这种就业啊这种慢慢的这种变化， 它跟城市的这种观念包括各方面发展，它是越来越速度差距越来越小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农村居民以往的时候，当然了也是购房那个购车本身也可能也是一种面子消费，对吧？但现在慢慢的时候，慢慢的话，这种观念也在像城市人一样，也在逐渐的转化，大家可能更加注重这种实用性。

0: 注重实用化的话，不能说豪车没有，也有个别的，也是这种面子消费的需求依然还会存在。
1: 嗯，
0: 但是整体上，这种对车的需求可能慢慢也在向这种实用性的方向在转化。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是的，确实是的。你就像跟我同龄的哈，在
0: 对
1: 农村的那
0: 对，
1: 些孩子们，他们现在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如果说再去换车的话，基本都会换一辆大一点的，然后能坐7个人的那个新能源车，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很实用。
0: 对，
1: 对。
0: 其实以往的时候，因为这次补贴里边，它政那个政策里边，它也会涉及到一个包括那个置换了或淘汰的车去那个去更换，是吧？这也都有补贴力度。就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注重面子消费，说这个买一辆，偶尔农村居民是吧？我这个花一笔那个出一出血，就买一辆豪车，但是最后可能使用率并不高，我也不舍得开，对吧？这个就变成了可能就僵尸车这种现象。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哈，它就是咱们也。就是这个新能源，特别是咱们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确实是性能什么的各个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孩子说：“孩子，说以后长大了你给我买奔驰吧。”孩子说：“妈，你太土了，现在都不买奔驰，我要买比亚迪。”对，所以
0: 因
1: 就
0: 为
1: 是
0: 对现在这慢慢大家观念更新之后呢，当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在变化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它就是一种潮流，
1: 是
0: 不觉
1: 这
0: 得
1: 样。
0: 这个面子消费以前像的豪车就是潮流，因为这个观念都是群体性的变化嘛。
1: 对，确实，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已经变了很多了哈。
0: 对，
1: 那翟老师，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次这个政。

0: 因为是这样的，它这个新能源那个下乡的购置补贴呢，它本质上是为了拉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但是呢，新能源汽车消费呢，它本质上跟家电包括其他物品呢，它可能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说我真正如果说消费者要是促进它消费的话，它可能不只是购车这么简单。它可能还会涉及到充电问题，涉及到维修保养的问题，对吧？当然，所以说这些问题五个部门呢，你像涉及到工业化、信息化部，它可能会有一个车辆。车型的这些选择，包括我有没有这个车辆车型，对吧？能不能供给？你像那个商务部，它涉及到消费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呢，不用说了，因为它是农业农村的问题。对吧？还有那个能源方面的部门，对吧？它涉及到电的问题。包括发改委，对吧？整个也是涉及到配套设施服务这一块改革的问题。所以说，它这个东西本质上也是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真正想要把这个汽车消费这个购置补贴真正要做到落实，就要拉动大家这个汽车消费，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
1: 对，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其实现在它也不仅仅是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它不是一个车，它是这个车后面配套的很多的所有的设施，比如说充电，比如说这个维修，比如说服务，是它是整体的一个配套下乡。对，所以需要多部门的这个配合，对吗？说到这儿吧，我也想起来，就是现在很多人他提到这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然后他就会联想到之前的家电下乡。
0: 对，
1: 家电下乡呢是2008年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些家电产品，然后把他们销售到农村，销售到乡下，然后呢让老百姓享受到这些家电的好处，同时呢也是为了应对当时的这种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他要消化库存，然后他要拉动内需，然后要提振经济，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家电下乡的政策。那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个和家电下乡有没有共同点？很多人就说，那新能源汽车下乡，它是不是就是也是为了让农村人买更多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然后拉动内需？当然有这样的因素在，但是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和当年那个家电下乡，它还是存在着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的，是不是？
0: 当时家电下乡呢，就像您这个也提到了，说是吧，他当时也是为了这个应对金融危机，说消化库存。当然这个新能源汽车，它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说它这个本质上呢，是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比较快，咱们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存量。但是本质上呢，也是居民有这一块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这个汽车下乡，它一方面呢是车辆产品。另一方面它可能还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服务。它这个问题下乡，它可能带着一套的整个农村基础设施，它可能都要改善，都要去变化。对吧？而且对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随着这种观念的变化，或者说这种出行的各种观念的变化呢，整个这种包括这种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配套服务啊，这种东西，包括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电能也具备这个储备的这个基础。所以说它是能做这个事情的。跟当时的背景和各方面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就是您刚刚说的，说这个为什么这次是五部门联合发文，就是因为它要一整套的一个系统，然后都要推到这个农村去。
0: 对，
1: 就是之前这个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秘书长曾少军他也讲过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他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促进消费，更是公共政策的理性升级，也就是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真正开始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对，那就是据您观察，就是这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以后，它是不是对咱们农村的像这种公共设施啊，像这种就是服务呀，它是不是真的有了一个推动的作用？然后农村的这种就是包括消费，包括出行，包括使用能源的这些习惯呀，或者说它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在推动城乡的这种二元融合，是吧？包括这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这种配套。本质上，这个农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种消费，这个政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的政策背景下的一个典例。
1: 对。
0: 所以说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它本质上倒不是说这个政策会推动就那个农村居民的观念变化，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方面就是我居民这种，当然随着这个农村居民他慢慢的这种城乡的这种融合，他也有早就已经进城，这个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我们这个政策可能也是一种顺势而为。然后呢再加上这种政策的进一步的支持，农村的居民观念可能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两个之间会相辅相成。对，
1: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
0: 关系。对，是这样
1: 关系哈。其实现在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个基础设施可能最近几年的一个提升，它也会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量产生很大 的帮助、
0: 嗯嗯、

0: 对，同时就是他可能也对这个车企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儿哈。对，
1: 是的，
0: 对，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好像城市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60%了。
1: 对。
0: 是吧？50%，
1: 接近50%吧，
0: 50%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农村是不是相对于城市来讲，现在这个渗透率还没那么高哈？那是不是也说明就是它以后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方面呢，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渗透率接近50%，不代表它不增长，只是说增速变缓。因为咱们这个趋势以后还会再进一步的推动，包括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对产业端的这种影响，它其实是一种幼稚性的技术升级。因为本质上我有这个需求，我有这个电的这种储备的，包括这方面基础，才幼稚了我们这个汽车的这种技术往这个方向发展，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呢，又会回头来就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包括这种价格的这种进一步的下沉，这样的话就也是一个那种内生的这种相互的逻辑关系。其实对农村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农村居民呢，他这个可能渗透率的话，他可能跟城市有一点呢是有一点比较特殊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随着这些年咱们这个农村居民这种外出务工啊，包括这种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啊，这种趋势下，可能就是说真正留守在农村的这种居民，可能相当于大家也知道这种老龄化空心化的这种背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
0: 老人，
1: 对，
0: 嗯，
1: 对，但是他们这部分人呢，可能真正对汽车的需求呢不是特别大。
0: 对，
1: 真正需要汽车的什么，就是这一部分在农村驻扎，在农村从事农业，就是包括说电商，甚至说相关的农业以在农村的这种相关产业的这种人，他对这个汽车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0: 哎，
1: 对，
0: 嗯，
1: 他们这部分人呢，就像以前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政策优惠力度，
0: 嗯，
1: 因为受制于这种财富资金的约束，他可能不会去购买，
0: 嗯，
1: 或者说偶尔就是说，就像他们说面子消费，一次性可能消费完了，可能也使用率也不高，对吧？
0: 对，
1: 这种持续性的带动这种消费呢，可能力量比较弱。
0: 嗯，
1: 现在有这个力度呢，因为这个大幅的这个优惠啊，这个整个汽车的这种车型啊，其实也因为它这个车型目录里边也是比较实用的，它比较贴合农村的这种场景。
0: 是，它有皮卡，有面包哈，
1: 所以说这部分这个消费需求肯定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慢慢的可能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0: 嗯，翟老师，您现在自己用的是新能源车吗？
1: 新能源车我都开过了，但是我现在比较遗憾没有摇到号。
0: 没有摇到号。如果你摇到号的话，
1: 摇到号的话，我确实会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咱们实事求是来说，新能源汽车它跟油车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您要考虑到长期这种什么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充电桩的问题，对吧？这些都是制约，包括对城市和农村都一样的。但是新能源汽车它确实是有一个高性价比存在的。大家可能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说用脚投票嘛，市场需求为什么这么大，还在发展的问题，原因就在这里边。对，
0: 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这个价格成本它就更重要了。你看这个新能源车下乡这个车型目录里面，它从这个50宏光到这个什么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都有，但是这个农村消费者他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他有没有这个什么智能座驾，有没有什么影音系统，他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一公里他要花多少钱，他能比油车省多少。
1: 对，是的，我这个大致上也算了一笔账，就是说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油价，而且甚至可能还是不断上涨，对吧？一公升汽油的话，大概也得7-8块钱了吧。
0: 对，
1: 是吧？然后那个电价的话，但是一度电的话，尤其是那种家用电的话，可能也就6-7毛钱，5-6毛钱一度电，对吧？您这样算了一下的话，即使考虑到这个就是一次性加油，或者说这个从单纯公里数一公里对应的这种能源消耗来说，综合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一年我大致算过，这个新能源汽车可能要比油车大概的总的，就是从咱们从燃料成本来说，大概也就10%左右，就这么低，而且从购置上来说，这个成本也很低。
0: 对，是的，就购置，因为再加上有这个补贴的话，然后它就更划算了。
1: 对对，
0: 嗯，
1: 因为农村居民其实也很理性，比我们可能更理性。
0: 对，
1: 对
0: 是，
1: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一个，就是这个农村人他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其实跟城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就记得第一次这个推动这新能源车下乡的时候，然后就推了很多里面带影音的，然后带这种享受的。
1: 对，
0: 对，农村人就说我其实也不需要这些，我可能他可能更需要皮卡，
1: 对，
0: 这样的。
1: 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观念在变化呢？就是说您咱们之前说这个搞一辆豪车，你在城市的话，可能现在你搞一辆豪车还能出去装装面子，是吧？这个可能还能有一定的使用率，但是在农村的话，我说实话，您要是购一辆这么豪的车的话，你可能去做这些很多这些事情，您都不好意思开出去，
0: 是
1: 因为他对您可以考虑到比较心疼自己的爱车嘛，对吧？他这个折损率这些东西。 对，不如买一辆这种代步车更划算一点。
0: 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个皮卡的电车、新能源车哈，
1: 嗯，
0: 因为我是真没接触过，对，接触这个太少了，
1: 嗯，
0: 就电的皮卡车，它就是一年到头，如果算下来，这个成本是不是消耗的就更少了？
1: 嗯，
0: 就会比这个就是油烧油的皮卡消耗的更少。
1: 对，对，它皮卡车的话，本质上就是包括可以带货，带小型的货，
0: 嗯，
1: 它非常方便。因为像农村的话，大家比方说农民他去拉货，有些时候自己的那些农产品呢，啊，去销售或者说去购置，
0: 嗯，
1: 对吧？他可能要从家里边去县里边，因为这种经常嘛，因为大家采购的话，肯定大多数去这种经济活动是发生在县镇里边，
0: 嗯。
1: 那肯定要开车去嘛，开车去的话，这种有时候皮卡带货就比较方便了。对。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几年的下乡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它这个名单其实里面还挺多元的。
1: 对，
0: 这也有一些就是这个价格挺高的，35万以上的车都
1: 有。
0: 对，
1: 有的，有的。因为它毕竟还要考虑到大家这个各方面的这种用车的需求嘛，
0: 嗯，
1: 对吧？您比方说，即使您需要这种，有的可能，农村也有企业，
0: 嗯，
1: 企业大车老板呢，或者说大户，他们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那个比较高品质的高档的一些汽车的，
0: 嗯，
1: 但是30多万的新能源汽车也属于比较高档的，出去的话也是可以的。对，这个对于各方面的这种需求了，都是能满足的，不同档位嘛。因为即使你勾一个比较几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的那种小车，去做一些日常的这种普通的业务或代步车也可以，你去买高档车去那个什么也可以，对，都可以满足。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现在其实咱们农村人他的使用车的一个场景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1: 是的，
0: 对，其实它是往更多元的一个这个场景去发展的。
1: 对，本质上其实农村地区的话，像我刚才说，它也是跟城市发展一样，
0: 是
1: 都是不同阶段变化的。
0: 是，
1: 咱们城市也同样经历这个阶段，甚至说现在两个区域的阶段有的时候是高度重合的。
0: 对，是的，因为城乡二元融合，它的融合会越来越紧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您说咱们有的时候就像江浙沪地区，他们那些很多地方县城可能不亚于地级市。
0: 哎，那就据您现在的这个调查来看哈，就是咱们农村人还有没有哪些用车的需求没被满足？
1: 很多呀，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受制于资金约束，可能我可能考虑到买个电三轮。
0: 哦，电三轮，
1: 甚至说，我中作为一个中青年人，我也去买一个老头乐，
0: 嗯，
1: 对吧？这种在城市里边也是存在的，比方说接送孩子呀，在这种小城市里面也是会有的，对吧？但是现在，对，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代步工具嘛。代步工具的话，我考虑它的使用场景，包括家庭的资金约束，是吧？我就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成本会考虑。现在慢慢有了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对于这种汽车的需求啊，对，可能我就可以考虑去置换一辆。比方说我从一开始鸟枪换炮嘛，对吧？我从一开始比方说咱们骑电动车，骑自行车，但是毕竟这个东西的速度有限，而且它那个不能遮风挡雨啊，对吧？有时候去带孩子啊，或者有时候也会出去玩一玩，农村居民有时候也会经常去旅游嘛，也有这个需求嘛，对吧？那就这个汽车的时候，有时候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鸟枪换炮了，可以让自己这个出行的这个条件变得更好了。

0: 2027年底在全国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提供超3亿千瓦的公共充电容量，满足超80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那这些服务啊，它在下沉的过程中，下沉到乡村的过程中怎么样？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服务呢，老实讲的话，它现在覆盖力度呢可能还不是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会推它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农村这一块，因为它的使用率，包括它的这个充电桩的使用率的话，跟城市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首先第一块就是说，购置这个车辆需求的人群相比城市肯定还要差一点，对吧？即使我们说有它有一定的潜力，但是毕竟这一块，这个就像咱们刚说的，还有很多老年人留守在那里，他不会去买车，而且即使我买了车，农村居民因为人口数量在减少，
0: 对。
1: 我也不会说去用这么多充电桩，您就大面积的去布置，包括高密度去布置的话，对这个整个的在国家的这种资金呢，也是一种浪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但是农村居民他有个优势在什么地方？他自家就有院子的，他可以自家充电，这个是他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现在国家这个去投入的时候，他也会考虑这一块，就是说我到底要布局多少的问题，包括说如何跟现有的农村这种基础设施更好的结合起来，如何去利用好现在基础设施。这样的话，从综合的这种第一个促进消费，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第二个还要节省资源。对，两个都要考虑。
0: 现在是你看，像我看到，就如果说家里有院子的话，就会自己弄一个充电桩哈，
1: 对，
0: 然后弄一个充电桩就可以回家，就可以自己充了。
1: 对，
0: 然后我看，包括现在也有住楼的那些村民，
1: 对，
0: 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周围，可能开车大概有个15分钟的样子，
1: 对，
0: 他也能是找到这个
1: 对
0: 充电桩的。而且就算不行的话，其实县城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一般也会离高速比较近，
1: 是，
0: 它高速的这个服务区上也是有充电的
1: 地方的。就像您说，它这个在这个县乡镇级别，它去布局这个充电桩的时候，更多的是满足这些就是没办法实现自己在家充电的这种特殊性场景。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充电更多的可能是在农村，可能更多的是自家充电，因为它家有这个院子，然后这个充电也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低廉，唯一可能考虑就是这个电网的改造升级。
0: 对，
1: 因为那个电负荷的问题。
0: 对，
1: 现在就国家可能主要是资源投入在这一块上面去。
0: 现在确实是这个情况，就是一些农村地区它还是会存在，比如说晚上断电了，或者电不够使用情况。
1: 对，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之前包括咱们当时的那个革命攻坚时候，包括这种光伏项目的改造，现在很多这种用电问题已经得到很多的有效的改善了。现在，
0: 以后相信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我还看到一个案例也特别有代表性啊，就是河南那边有村民说啊，就是说以前我在村里修这个新能源汽车，我要跑30多公里的路，然后到县里去修，但是后来呢，这个县里的养车店它提供了一个50公里范围内的上门维修服务。所以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充电的这个问题哈，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维修服务的
1: 维修服务的问题。
0: 对，
1: 它是一样道理，就是说我这个维修服务站不可能说像咱们城市一样，但其实城市的话它也是不是说布局在那个很多密集的城市中心，
0: 也是布局在这个，
1: 是的，对，所以说对于乡镇来说也是一样的，可能未来可能更多的是布置在县级或者说乡镇场景的话，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它可能确实是上门维修。其实我个人倒是感觉，如果从配置效率角度来说，更多的提供上门这种服务，其实这个成本收益比啊，都对，不管是对供给方来说，或者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上门服务的这种服务的话，因为它本质上不需要固定的场所，
0: 是这样，
1: 我只需要有这种配套的设备或者维修师，他上门去，除非您这个汽车必须要去维修店里边去进行维修，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对吧？也可以去乡镇，可以去县域，但是这种场景可能也不一定是过高，而且从咱们这个汽车的这种使用覆盖率来说，综合来考虑的话，如果您在咱们在村一级的话去布局各种这种维修站的话，或者服务店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0: 对，是这样。但其实说实话，我感觉也确实是需要，因为是这样，就是以前如果我开汽车的话，油车的话，村里它就有人会修这个汽车，
1: 是
0: 你老是能找到这些能人，他能帮你。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换这个新能源之后，他有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了。
1: 是的，
0: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挺需要人。
1: 本质上是咱们投入人的资源，而不是说投入店面资源。对，咱们可以不同的服务点，
0: 对，
1: 可以提供上门维修服务。
0: 对，
1: 这样的话， 大家既对那个企业方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都是有这样的话是一个权衡的结果。嗯，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像现在有的这个村，它是那个就是一个快递员，然后他对好几个村，
1: 对，
0: 其实也可以，就一个维修员他对好几个村。
1: 对，是的，现在这个快递村村通。

0: 也越来越覆盖了，但是有的很多地方，咱们也说快递站的话，也会可能有时候设置到一个镇级别，
1: 对，
0: 或者
1: 它也不会
0: 对
1: 设到
0: 它偶
1: 村
0: 尔
1: 里，
0: 可
1: 都
0: 能
1: 设到
0: 对，
1: 村
0: 因
1: 里，
0: 为就像咱们那个，因为我之前经常去那个，有时候去贵州调研，它很多那种盘山路啊，包括非常远。您说每个村的话，它就为了一个村的话，单独去设一个这种场所，其实它意义不大。更多的时候，咱们说是需要这种服务，我只需要保证我的服务能覆盖到就可以了。至于我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覆盖到，那个是咱们现在去考虑的问题。
1: 对，您说的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其实并不是覆盖的越多越好，咱们还是要算这个性价比。
0: 就本质上就是说我只是想需要这个服务，
1: 对，
0: 而不是说需要这个站点就一定要设在我这个地方。
1: 对，
0: 我只需要我需要这个维修服务的时候，这个维修有人能给我提供维修服务就可以了，满足我这个需求就可以了。
1: 所以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是，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的，它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是的，他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看到它本质上，而不是说对于说我说我非要有一个这种站点的设置。其实说你像很多，农村地区包括很多。这种包括像以前这种快递站，其实也是设立完之后呢，最后发现，它可能有时候使用率也不是特别高，对，可能真的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我可能又需要这种送货服务，对吧？咱们就可以采取一种更加那种灵活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咱们刚才说这车有人修哈，但是就是像有一些像比如充电桩啊这些公共设施，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信息，就是说哎呀有人建，但是没人修，没人维护，这种情况你发现了吗？
0: 对，是它其实本质上也是反映了这种农村这种人才的一种缺失。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汽车消费下乡，它本质上可能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还能连带着一系列这种配套服务。
1: 是的，
0: 对，都是需要去解决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维修的师傅啊，其实也是需要配套的，可能就是说未来的这种更多的这种场景下，可能就是一种服务的下乡。就是说我可能把这些维修啦，包括对于汽车的维修啦，包括对于充电设施的维修啦，包括安装调试这种各种各样的服务，我有它的那个以县域为中心点，或者是以乡镇为中心点的这种服务半径，整个我保证它可以覆盖到每个乡村每个点，你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人就能立马派出来，对吧？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这个农村的道路修也是比较完善的，就为什么说大家现在有这个汽车的需求是吧？道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就是说我驻扎在县域。因为现在就是以县域，咱们也说农村的县域经济嘛，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驻扎在县域，您需要我的时候，我立马这边就可以开车派人过来去维修。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个村里面没有说专门有人驻扎，但是我是有这个服务的。
1: 那听您这么说，其实还是缺少人才哈，缺少各种各样这个配套新能源汽车的人才。但是你要说人才的话，咱们国家现在学习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不管是大学的还是大专的学校，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专业呀，学它的人也很多呀，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还没有下沉到咱们农村呢？
0: 对，现在其实这种人才的缺失呢，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说是因为没有这个服务，而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服务，很多这个它存在涉及到一个就业的问题。对。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去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我即使愿意从事这方面工作，我可能这个人才更多的是集中在城市。但是县域的话，慢慢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县域可能是一个抓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块可以兼得，因为县域整个经济发展起来的话，它可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抓手，对于人才的这种吸引，包括这一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您说让很多维修师傅，他有比方说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可能也不愿意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可能说我更愿意去城市去从事这方面工作。而且现在这个人才的流失，可能我觉得不只是限于这个咱们这个汽车行业，可能很多行业相关行业都是有的。
1: 所以说这个2026年哈，你看提出说要销售、售后、充换电、保险、信贷协同下乡，其实这种协同下乡，它不仅仅是物，它也不仅仅是钱、资金，它更多的还有人才，就是包括如果让这些人才让他们下乡的话，怎么提高他们的待遇，怎么让他们愿意去，也是一件值得
0: 是的，
1: 思考的事
0: 对，
1: 情。
0: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我不建议说，就我个人认为，他不建议在这个乡村去布局这些站点，去有人驻守，因为大家本质上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从事工作。你可能让我很多，就像说大家愿意去城市去作为一个外卖骑手，他愿意去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在城市工作，我有这个相对体面的这种工作，我觉得这个收入相对比较高，我能享受到城市的这种服务，是吧？也能享受到这种城市的生活。但是您让我去在农村去做这些行业，我可能就不愿意。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话，这种汽车维修行业的话，包括就像您说的这种充电桩的维护、修理、建设，是吧？施工这些东西就是需要集中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在县域进行集中驻扎，或者提供相应的工作服务站，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我去下去。
1: 对，
0: 或者说去跟哪怕去说进一步的去跟城市的工作那种行业结合起来，就是说去配，就是说如果县下边需要的话，我从城市过，因为现在这个县乡村这都打通了这个道路设施，因为道路也都完善嘛，是吧？
1: 嗯，
0: 随时就是通过交通工具，包括这种汽车，都很快的可以下去解决这个问题。对，
1: 嗯，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如果想让农村的老百姓更好的去使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其实城乡二元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它城市和乡村融合的越好，我新能源汽车的这些服务，包括人才，他才能更好的下沉到，或者说他才能更愿意下沉到这个乡村，然后去服务乡村的消费者。
0: 对，是的。
1: 我们再来聊一些这一次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里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哈。我看到这次的政策里面，光储充一体化也被明确提出要推动了哈。这个光储充一体化是什么意思呀？我理解的是可以太阳能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说农村的这种光伏项目包括已经建设了很多年了，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就是说咱们大家看到这个屋顶上可能有那种大的那种太阳能接收板，
1: 嗯，
0: 它就可以把这个光能转化成电能，
1: 嗯，
0: 然后呢它会配套一个大的这种储能的电池设备，
1: 嗯，
0: 也在下面，就是说通过转化成那个电能之后呢，它就会储存起来，因为你一下子不可能说把这个电能就用掉，
1: 嗯，
0: 我还需要一个储存，就是用供我这个日常使用，
1: 嗯，
0: 然后呢充的话就是进一步的去跟汽车充电设备再进一步结合起来，就像我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这个从光能转化成电能再到储备再到充电，包括我家庭日常使用都是可以一体的，
1: 嗯，
0: 对，这样的话也提高了这个设备的利用率，
1: 嗯，就是这个太阳能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这个在城里其实还是有点少见的哈，大家都不是拿着太阳能充的，没这个板子，
0: 对，
1: 这个在农村它是很普遍嘛，
0: 它农村现在是这样，它农村它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应用场景，因为它每个家里边都是有自己的家这种盖的这种院子或者楼，它可能更适合布局这种设备。
1: 嗯，
0: 在家里边，因为它那个储能板嘛，包括在楼顶上搞一个，你可能见过那种，就一个大黑那个那种黑色的那种，
1: 是的，
0: 储能板。然后它的话，它需要一套的那个包括储能设备，
1: 嗯，
0: 对，它这个都有。而且这个您说充电的话，它家里边有院子，就是咱们城市可能很多没有这种条件，
1: 对，没有这个
0: 条件，对，没有这种条件，对，嗯，
1: 所以这个其实在农村已经非常普遍了。
0: 是的，也不能说非常普遍，就是说它是在比方说一些发达地区，它可能会比较普遍，或者说这种东西、这种设备它的普及率会相对高一点。但是以前的时候，农村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光储设备的，对对对，它只是说需要了进一步的去加上这个充能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我去跟为了配合我这个汽车使用。
1: 哦，
0: 哎，他进一步去安装，嗯，
1: 哦，明白了，嗯，就是让这个现在农村本来就有的这个光储能的这个设备，
0: 对，光储设备这个设备在农村本来就有了，对，
1: 就多一个给这个汽车充电的一个功能，
0: 是是是是是，对，
1: 哦，
0: 嗯，
1: 明白了，
0: 光储设备这个在农村其实相对已经早就有了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嗯，
1: 是的。然后呢，我这次还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个新政，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要同时叠加车购税、
0: 嗯、
1: 车船税减免、
0: 嗯、
1: 县域充换电补短板的试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他还提出一个，就是每个这个愿意做这个联合试点的县、
0: 嗯、
1: 最高可以获得4500万的中央的奖励，
0: 对，
1: 这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我看到的信号是，那是不是以后、
0: 嗯、
1: 没准哈、
0: 嗯、
1: 咱们这个农村人哈，就是他买的新能源车、
0: 嗯、
1: 他还能享受更多的这个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
0: 是的，他这个本身上这个中央政策也是为了刺激、
1: 嗯、
0: 就是说咱们下边的各级政府呢去重视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说您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您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只是汽车是吧，它这个专项资金的奖励包括各方面，它主要是用于咱们这个配套服务的建设，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了，咱们这种电网改造啊，说这种光储设备的推广啊，
1: 嗯，
0: 说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啊，对啊，包括咱们以前村委会这种也有它的光储设备去集中去购置这种充电场所，
1: 嗯，
0: 这种设备的改造它都是有的，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是说为了，就是说为了更好的配合大家去把这个政策落实，所以中央才有这个政策激励，
1: 嗯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要做这个试点的话，其实这个试点的这个地区应该它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力储备，
0: 对、
1: 嗯、
0: 是的，它其实本质上中央也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激励啊，也是为了通过奖励啊，可能也是为了进一步有这个 激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也考虑到你们咱们这个基础的问题，也考虑到可能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也是为了通过奖励也缓解一定的财政压力，这都是有这个考虑在了。所以说的话，这个对您说的对，它确实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它对于这个财政的这个资金投入啊，这个资金需求啊，确实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也就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种资源的这种使用的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咱们考虑的布局可能很多利用率不高的一些场景，或者说这种情况的存在的话，可能本质上对这种资源可能是一种损耗和浪费。
1: 而且就是如果说哈，现在还在做试点，然后再去做这种就是税费减免的一些试点的话，那是不是也说明就是以后可能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农村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挖掘，还要更深，或者说就是这个挖掘的潜力其实还有很大很大。
0: 对，是的，本质上来说的话，一定要考虑到第一，就是说咱们未来这个农村居民这个消费前景，是不是有比较大，或者说有潜力。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是做调研，我们刚才也是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它是有一定的潜力在的，所以说才要考虑到这个未来，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要投入下去的话，可能资金量比较大，我要回来要收回它的成本，包括真正能不能刺激到这种带动消费的作用，对，都要考虑。
1: 我还看到就是说有这个预测哈，说到这个2030年，咱们这个农村汽车保有量将要超过7000万辆，市场这个规模要超过5000亿元。
0: 对，
1: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哈，就是说会不会以后政策一停，这个销量就掉了？
0: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的话，本质上就是说，咱们要考虑到这个前景，就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说现在呢，咱们可能说需要考虑到这个消费未来这个发展的前景，因为可能涉及到未来这个人口的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这种流失，到底未来这个农村的这个消费潜力还有没有多少，对吧？但是现阶段的话，这个国家可能需要财政补贴去拉动消费，因为现在考虑到大家的资金约束的问题，考虑到这个消费潜力可能还没有完全释放的问题，需要这个政策来去刺激，或者说给你一定的托底，然后你去满足你这个从需求变成有效需求的这个过程，未来的话呢，可能随着咱们在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个收入水平，包括这个资金约束这一块进一步的放松，可能即便说就像咱们讨论说这个未来这个人口这种流失或者这种还会发展的话，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刚性需求的，因为我有一定的农业从事工作的，就像说有返乡创业的人，他是有确实的有返乡创业的人才，有这些比方说这种从事在农村从事电商这些人，有真正从事农业的这种大户，或者说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他都是有的，他们这一部分人一定是会需要这个汽车的，而且一定可能会需要，包括从汽车升级置换这个需求还是会有的。现阶段的话，这个财政补贴力度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就是为了综合考虑到咱们现在这个资金约束的问题的，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为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包括供给的这种价格，可能还没有特别到一个完全大家农村居民能完全接受的一个程度，可能跟这个需求还不能完全的匹配，正好去弥补这个缺口，未来的话可能随着这种行业的发展呢，对吧，就像未来可能在农村汽车就像电动车一样普及，像电动三轮一样普及，像老头乐一样，这种成本是吧一样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补贴了。
1: 确实是，可能大家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以后可能没有人再去开油车了，可能大家开的都是新能源车了。虽然说这个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绝对了哈，但是它也能反映出来一个现在大势所趋，就是说新能源车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潜力的，它是能够得到消费者包括农村消费者的青睐的。所以农村的居民他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我有这个政策，我有这个补贴。
0: 对，是的，当慢慢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包括这种配套设施的完善，包括说这种价格的进一步下沉，当大家培养消费者培养出来这种消费粘性的时候，相当于把这些隐形成本都砍掉的时候，
1: 对，
0: 但可能消费者可能就不需要这种显性的补贴了。
1: 对，是的，当以后比如说像这个人才配套下去了，然后像这个充电桩
0: 的服务
1: 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家当然会优先的去选择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的，是的，当你的综合成本包括显性隐形成本的时候已经显著低于能源车或者说低于其他交通工具的时候，从收益各方面去综合考虑，消费者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去购置这个新能源汽车，而不需要考虑补贴。但那个时候可能国家补贴就真正就停止的时候，可能对，就那个时候。对。
1: 好，那咱们今天呢跟翟老师已经聊了不少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了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呢新能源车在农村确实从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变成了越来越多人会认真考虑的一种选择。说到底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件事儿，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政策推动。新能源车开进农村呢，让农村的老百姓出行更加的省钱，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体面。而广袤乡村市场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需求呢，反过来也在倒逼车企做出更好的车，倒逼服务网络不断的往下沉，同时呢，下沉的越来越好。我想一场好的政策大概就是这样的，它让乡村和产业呢，都可以互相成就，彼此都可以变得更好。那最后呢，也感谢翟天长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见。
2: 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简单的促消费举措，更是推动了城乡的均衡发展，把新能源概念种进县域市场，也把汽车便利服务送到用户家门口，它正重塑乡村绿色出行生态。当阡陌乡间驰骋着智能电动车，绿水青山也因零碳出行更具生机。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4: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提到山东德州的美味，大部分中国人最先想到的一定是绕不开的美食 C 位德州扒鸡，其制作技艺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您知道吗，德州之所以能有如此美味的扒鸡，和当地肥沃的土壤、发达的农业脱不开关系。来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播和您讲一讲。
1: 宝宝好，大秘密，说到德州想到啥？弹幕里肯定有德州扒鸡。以前绿皮车的年代，拿出一只德州扒鸡，全车厢所有的人看向你的目光中有艳羡，有嫉妒，有赞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产烧鸡扒鸡的地方，都是产粮大县大市。你看啊，道口烧鸡，道口在华县，全国小麦第一县。那德州呢，是全国第一个全市亩产破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绝对的齐鲁粮仓中的粮仓。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也有必然。扒鸡、烧鸡，难得的凉着吃更美味。的鸡，农忙时节，老乡们或自己打包，或提了这牛皮纸袋，撕下两道带鸡皮的卤味，是犒劳自己的辛苦，也是对田里丰收的欣慰。现在绿皮车少了，扒鸡变了也没变，扒鸡成为了高铁上的零嘴，成为了访亲问友的伴手礼。地里头的小麦没变也变了，还是那样的一片金黄，但是数字早已是沧海桑田。德州之前的小麦示范田叫吨粮田，这都已经成为了历史。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吨拌粮创建，啥意思呢？吨粮田就是华北地区一块地种一季小麦加一季玉米。总产量突破2000斤，而吨拌粮呢，就是小麦加玉米的总产量突破1.5吨，也就是亩产3000斤，这并不容易啊。把这个 KPI 拆解一下，小麦起码得到一亩1300-1400斤，玉米得到一亩1600-1700斤。单看这俩数字，在如今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中好像不难。你看东北大农场玉米的亩产上2000斤，这是基槽；新疆百万亩连片的玉米亩产已经干到2400多斤了，但这是华北啊。一个地级市的土地有连片的，有分散的，光热条件好，但没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一年种两季，365天中200多天给到了小麦，留给玉米的时间不过是3个多月，没现成经验，德州自己趟路子。2025年，德州又新增吨拌粮核心区达标面积27.7万亩，累计已经达到了158万亩。于是呢，德州开始把自己趟出来的路子整理成标准，开始输出了。全国首部粮食生产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在这里先行先试。2025年5月，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在德州召开，推广德州吨拌粮建设和单产提升经验。在之后呢，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也获批，成为了国家农业行业的标准。德州是齐鲁粮仓的缩影，但是齐鲁粮仓又不仅仅只有粮食。大家可以记住两个第一啊，全国粮食的第一大省是黑龙江，而全国农业综合产值的第一大省是山东。这背后是山东农业的多样性，而渤海湾的梭子蟹、微山湖的芡实、鲁西的蔬菜和牛羊肉、鲁南的菌菇，再到东营的盐碱地改造，山东农业大学开创的全国首个盐碱地利用本科专业，这背后串联的是大食物观，更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自古以来啊，农业就是需要耐心的产业，而在现代化的加持下，农业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小麦收完，玉米播下，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小时候的绿皮车现在变成高铁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变成高铁了。
2: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3: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4: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给吃完。
3: 为什么？
4: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3: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4: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3: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
5: 粒皆辛苦。
2: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是否还愿意回到农村创业发展呢？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主人公孟雪，大学毕业之后，她回到老家巴丹吉林沙漠养猪，一养就是6年。巴丹吉林沙漠气候严酷，夏天40-50度暴晒，冬天20-30度严寒，如果遇上沙尘暴，连客户预定的猪都差点跑丢。虽然条件艰苦，但是6年里孟雪没雇过一个员工，喂猪、直播、跑销路全都靠自己亲力亲为。他摸索出生态散养的路子，每天徒步摘沙棘喂猪，靠着猪粪改良沙地，播种沙棘，防风固沙。这6年多，全家人一起种树打井铺设滴灌，一边搞特色养殖，一边守护这片土地。看到乡亲们养猪遇到难处，孟雪还主动帮忙收购，带着牧民一起增收。在漫天黄沙里，这个姑娘凭借热爱与坚韧，在荒漠创造了生态养殖的奇迹。

0: 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1: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六年。
1: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3: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他带来经济损失。
1: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
2: 这跑远了吧？
1: 风太大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3: 周边没有了，
1: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4: 在哪呢？
5: 师傅。
4: 哦，我猪赶紧跑去。没掉。
1: 哎，那就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吧。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6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1: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推木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0: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1: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0: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1: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啊！客户店下的猪，
6: 不来了，
1: 找了半天。
6: 哎呀，
1: 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们家拖件
6: 了。
5: 我迎了头来了，被遇到了些追抢呢。我屋里就是你们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1: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5: 没事，
1: 找个东西。
0: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1: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0: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零下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肚子打开，肚子打开。哎呦，搁那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还行。
0: 上车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着。
3: 这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1: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斑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林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至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1: 你商量个事儿呗。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2: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1: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2: 是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5: 那咋办呢？你说那别就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1: 你说去，我不想说。
5: 来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4: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1: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散养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2: 哎，我就想着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 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6: 他应该生活在哪？
2: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4: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0: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它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6: 现在呢？
0: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4: 在5万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7: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8: 哦，
7: 对。
8: 哎，我们给我们看一下。
7: 就这么开吧。
8: 哎呀，我上次来过怎么看？太瘦了。
0: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4: 一番沟通，孟雪收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7: 79斤。
0: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9: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0: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儿这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4: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6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0: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
1: 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6: 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
10: 啊？三四种吧。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1: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10: 哦，那是桃
1: 树。桃
10: 树，
1: 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10: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1: 哦，树死了。
4: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地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1: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万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论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的。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多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洲，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八个字叫做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

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

0: 处起渔歌。
1: 待月除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说完了大漠养猪，接下来呢，给您分享三个小众但接地气儿的致富故事，或许对致力于养殖产业的朋友有所启发。湖南夫妇靠趣味鸵鸟直播爆火出圈，不仅把短视频加直播的流量转化为火热的销量，还深耕鸵鸟养殖，把鸵鸟肉、皮毛、蛋雕做成多元增收产业。张家界养殖户潜心钻研仿生态养殖，守护繁育，濒危大泥，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河北养殖达人深耕河豚产业数十年，攻克毒素难题，突破越冬壁垒，通过标准化养殖加工，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水产。您看，普通人扎根乡土，敢闯敢试，把冷门养殖做成了红火的乡村致富好生意。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成功故事。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啊，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子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
2: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鱼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

0: 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1: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2: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你看到它羽毛下面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的，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0: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2: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
0: 哦。
2: 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0: 70公里。
2: 对。
0: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1: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哎，单大哥这是干什么？啊，我看过这个视频，他是在。

0: 老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甚至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太美了。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厂主。哎，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

0: 有意思，哎，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在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对，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要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郑大哥，
1: 小乐你跟好啊。
0: 好嘞，郑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0: 是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也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不、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我不行。这样
2: 后腿前面。
0: 哎呀，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1: 丁婶，
4: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
0: 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4: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5: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
0: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6: 对对对。
0: 哎，你好，我是缴械。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0: 您这是干嘛呢？
6: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0: 打捞活的河豚？
6: 是啊。
0: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6: 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您了。哎、
6: 好
0: 哎呦，好，
7: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8: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7: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带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0: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7: 好。
8: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7: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
8: 打过这个
7: 大鱼
8: 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7: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0: 哎。
7: 好，有，哎，哎
0: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哇、哦，这个好大呀，
7: 来，
0: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7: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0: 3万尾？
7: 对。
0: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7: 哦，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0: 这么大还是小苗？
7: 哎，
0: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7: 1公斤以上。
0: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0: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好的，
0: 出发
7: 出发。
6: 举手举手，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7: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0: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7: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0: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7: 是是是。
5: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

0: 当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2: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0: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
1: 好的，好的。
3: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 ，Q 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
2: 好好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食客，嗯，他敢去品尝去吃，嗯，也相当于为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鲀。在打造河豚生产出口基地的同时，也见证着河豚养殖的进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主持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一到，感觉整个人都蔫了，不想吃饭，只想躺着。睡醒了一身汗，心烦意乱的，晚上呢还翻来覆去睡不着，梦还特别多。哎，别担心，这可不是您一个人的烦恼，这叫苦夏。今天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带我们上山下田，认识几个能帮我们轻松度过夏天的养生草药。今天还会教咱们用几种常见的植物，比如说绞股蓝、桑葚，甚至是咱们家里花盆就能种的墨旱莲，动手制作几款解暑又养生的茶饮和药膳。
2: 一进入到夏天呢，草木旺盛，百花盛放，那这个时候啊，一些新鲜的植物呢也可以当作药材来缓解我们夏天常易出现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田心副教授来为大家介绍，有请田老师。您好，田老师，欢迎您。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常容易面对什么样的困扰？这个问题呢，就是食欲不振。
3: 到夏天，北京话叫不拿食了，就是什么都不想吃了。那吃还就得特意吃点那个重口味的，所以就是那些路边摊啊、烧烤啊，哎呀，特别火。所以我觉得。到夏天吧，都说苦夏难熬，
2: 是
3: 这个食欲不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4: 我夏天的时候也是跟连续说的，就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所以也就是吃个小凉菜呀、什么的，就是味儿重的呀，然后吃几口。
3: 反正夏天你看，有时候街里街坊打个招呼嘛，一到饭点儿、二哥您吃了吗？您吃什么呀？嗨，凑合对付一口完了。弄点面条啊，甚至于弄点凉粉啊，
4: 对
3: 就一顿饭
4: 开胃的，可能还吃两口。
5: 这个到了夏天呢，是温度升高了，那么呢，按照我们现代医学的解释呢，就是你体内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消化液，它的活力都减弱了，所以到夏天呢就不想吃饭，因为呢人自身的消化能力感觉弱了之后，他对食物就没有兴趣了。那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呢，其实这个就特别好理解，因为它是在一个长夏的季节，就是我们所说的伏天。那这种苦夏表现的这种食欲不振呢，是主要跟脾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说脾气不足、脾气不振的时候，才会产生对食物没有欲望。那么我们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刚才连续也说了非常好，就是说想吃点重口味的，对吧？所以我们管这种症状呢，也叫做口淡无味。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食欲不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语音低微，就是说话的声音呢很小，一旦呢，你说话的声音大了之后，你就觉得呢特别累。有的时候呢，说话之前呢还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这个语音呢才会正常的发出来，属于这种肺气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像乏力呀、倦怠呀、腰酸腿软。这种气虚的原因呢，是经过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那么你活动怎么样了呢？活动耗气了，所以呢倦怠乏力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你进行了一番活动，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是劳动也好，之后呢这个症状会更加明显。加上平时有腰酸腿软的感觉，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那都是我们气虚的表现。
3: 什么都不振，就是老想待着，找个有空调的地儿，要没空调就找个树荫儿，反正就跟那儿待着，什么也不想干，越待呀、越懒，越懒越不动窝，反正就跟那儿一窝，我就是这样。
2: 张希有这种感觉吗？
4: 有，食欲不振，然后也是不愿意见人，不爱跟人说话，就自己待着，就是人打电话什么的，有的时候我都懒得接，不爱跟人说，不想说话。
2: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啊，看来大家一个是不爱社交了，因为不爱说话，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可能更喜欢吃一些重口味才能够激发一下食欲。但是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啊，很有可能我们气虚的问题就会更加重了。那所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仙药来帮助大家缓解相关的症状和问题呢？来，请上仙药饮。好，两位可以先感受和品尝一下。
3: 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就是能看见枣。
4: 对，能看见枣。
2: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还有另外一味仙药。
3: 但是除了枣以外，对。
4: 但是喝不出来。
3: 有种药味儿啊。
4: 这个味道枣的味道我很熟悉，
2: 嗯，
4: 另外的一个味道我猜不出来。
5: 这是一种草类的植物，那么它的叶子呢有点像那个鹰爪，
4: 嗯，
5: 然后呢数量呢大概有的是七片，有的是五片，很少有九片的。
2: 这个是什么植物呢？我觉得提供了线索也未必一下子就能够准确的找出来哈。要不你们俩上山采药看看。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

0: 首先咱得搞清楚啊，这连续你上山采药采对了吗？
1: 你看那个我找这个就是
0: 嗯，
1: 严格的听着咱们那个田老师的那个提示，这一株这就是七个叶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七个叶子的、还有的就是有大部分七个多，我看了看长开了的小的有这个少一点，有五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我找的肯定是对的
0: 啊。那咱们请教一下田老师吧，好吗？
1: 咱问田老师吧。
0: 田老师连续采对药了吗？
2: 采对了
0: 哟。
2: 对，
1: 蒙的蒙的蒙，
0: 厉害厉害啊！首先采对了，那这个药叫什么呀？
2: 这个药呢叫绞股蓝，其实名字并不陌生、哦、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绞股蓝呢，它都做成那种比如超市里卖的那种茶饮，
0: 对，都是干的、
2: 哎、对对对、所以呢它呢就可能就不太熟悉原生植物的样子了、但其实呢你看呢它其实还算比较好认，因为它有一个数量都是奇数的这样的这种植物、所以呢你看跟大枣相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美的。
0: 是，
2: 为什么说挺美呢、其实我看到这个图之后我特别有一种感觉啊、你看这个颜色配色，
1: 红配绿吗？
2: 对，你看假设我中间放一个小黄莺，那就是想起了那句诗叫千里莺啼绿映红，
0: 哎呦，
2: 对吧、而且我还想到什么呢，你想一想李清照的绿肥红瘦，
0: 哦，
2: 哎，对，再想一想什么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0: 对、
2: 你看刚才拿来这一杯茶饮，你夏天的时候用这种红配绿的搭配，那么在你的漂亮的壶里面你又能解决自身的倦怠呀乏力呀，又呢没有精神呐、食欲不振呐、这些问题你用这些中药来解决，我觉得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种智慧。绞股蓝茶呢，它泡起来呢就跟普通的绿茶的味道差不多、就是有单纯的清香，它微微有一点点的苦味，但更多的是甘味。绞股蓝它是寒性的、就这一点，寒性的补气药这一点在我们中医的理论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总说气虚呀、严重了就是阳虚呀，那么我们要补起来标准的药性特点就是甘温。那你夏天本来天气就热，你再吃一些热性的补气药，那其实对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呢特别难得的就是说凉性的补气药。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药也是凉性的补气药，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那我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平时老百姓其实也特别熟的一个药，
0: 中药库里边找一找、不会是参吧？
2: 有点贵，对、是参、什么参呢？
3: 党参吗？还是
1: 西洋参？
3: 西洋参，
2: 哎，对、对，非常正确，真的就是大家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底蕴还是很足的哈，确实是西洋参。西洋参第一个能解决夏天的气虚问题，但它价格比较昂贵。那我们的绞股蓝本地产的又是一个草本，成本特别低，那么我个人管它叫平价的西洋参。所以这个药呢超市里有现成去卖的，你家里抓两个大枣，你家里面一煮，这个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有效，关键夏天吃了不上火。
0: 哎呦，我觉得经您这么一介绍啊，绞股蓝的身价都涨了。那这一个绞股蓝的叶子仙药，它能够解决这么多的气虚的问题吗？
2: 是的，那我们就得从它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药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叫益气健脾，那也就是说绞股蓝它本身的分类它就主要是补气药，那么健脾呢，那么我们点明了重要的五脏就是脾，那么夏天正好长夏容易脾虚，直接对应的就是归经，首先就是一个脾气，还有一个呢叫化痰止咳，因为呢它是一个补气的嘛，那么它也归肺经，所以呢它是通过一个益肺气帮助体内呢把痰呢给它代谢出去，这样的话呢肺内呢没有纯积的痰了，那么它的咳嗽就自然就停止了。那么第三个呢，毕竟它属于一个寒性的药，那么还有一点清热解毒的作用，那就解决夏天体内如果有热毒啊湿毒啊，那么本身呢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你看它的作用呢相当于呢有补有泻，然后呢又不上火。大枣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我们说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因为它甘嘛，味甜，所以我们呢在甘味药里面，那么再看它的归经，对每一个脏腑就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补益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放在一起是都归脾经的，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健脾这两个药是黄金搭档。
0: 那这两个仙药咱们怎么搭配呢？比如说各用多少，怎么样来煮这个饮品呢？
2: 绞股蓝呢，我们如果采的是仙药的话，那么大概呢有20克左右，那么一天的量呢就足了。大枣呢看情况，2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一天2个枣呢补气的作用呢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如果呢平时呢要是脾胃特别凉的话，你可以放到3个到4个。但是如果要上火的话，你大枣就可以选一个，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我们来选择。因为毕竟呢它属于一种相当于是一种营养的一种茶饮，它并不是要起到药用的作用，所以这个量呢那么它的规范也没有那么严格。
0: 两位喝完这个夏日补气饮之后，有没有感觉到食欲有一点调动起来了？
3: 饿了，已经饿了。
0: 那这是好现象哈，能够把这个食欲激发起来。那解决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还可以用仙药来缓解什么样的夏日常见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潮热盗汗。
2: 这种盗汗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汗会出来，醒了之后汗就回去了。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呢我们说阳加于阴谓之汗，而白天呢人体的胃气是在身体外面去循行，晚上睡觉胃气收里，因为胃气呢它是一种阳性的特征，那么到体内呢就会增加体内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叫破筋外出，就是说热量多了体内的水就出来了，相当于蒸腾的感觉。但是你醒了之后阳气出来了，体内就没那么热了，这个时候汗就不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出的汗叫典型的盗汗。那么你不能说我平时白天我出个汗，我张嘴就说我盗汗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给自己一种误读了。所以这里面的盗汗大家一定注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
0: 明白了。而潮热呢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感觉到热。
2: 对，一般潮热的经典搭配主持人肯定知道叫骨蒸潮热，对吧？骨蒸潮热呢，这种热呢它不是说那种你吹吹空调啊扇扇扇子啊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从骨头里面蒸腾出来的这种热。那么这种热呢一般来说哈，特殊的女性在特殊时间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夏季那么这种骨蒸潮热的症状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啊。男士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症状。
2: 对，是的是的，只要你处于大量的出汗阴虚，有了这种这个虚热症的这种表现，那么呢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出现潮热盗汗的。
0: 那除此之外，如果要是对于夏天的时候因为出汗多呀或者是消耗大呀所引发的阴虚的问题，还有可能会伴随其他的症状吧？
2: 对呀，你想阴液少了嘛，那么本身呢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嘴里面呢出现干渴的这种情况叫口燥咽干，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心烦热，这些都是典型的阴虚的症状。那么这个五心包括什么呢？比如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心烦。那么本身呢心阴也是容易亏虚的，所以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呢心脏病这个呢它的危险因素就会增加了，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慌、心悸，有的严重的还出现什么呀血管，那么出现逐渐的粘稠引发心绞痛。所以呢五心烦热还有潮热盗汗、口燥咽干都是体内各个脏腑之内那么阴液亏少的一种表现。
0: 那我想多问一句哈，提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外界这个热邪的影响，
2: 对
0: 我们体内呢也是容易产生内热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叫口干舌燥。而今天呢我们提到阴虚当中又有一个词叫口燥咽干，这俩有点像，那本质上有区别吗？
2: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字啊用词特别的丰富，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口渴，说法稍有不同，但实际上症状一样，原因并不一样。咱不就说口干吗？那我现在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杯水是半杯放在桌子上，你想一想会有几种情况，它为什么不满呢？第一个，你可能是被消耗掉了，这个就是第一期讲过的那种由食热导致

0: 导致的，是热蒸腾了阴液导致水少，相当于我开火给它加热之后水蒸发了少了，那是属于我们之前讲的用这个仙药来清热泻火的那种水少。另一个可能呢，是这杯水我干脆就没有倒满，它就是一半的水，而这种呢是干脆呢就属于这种阴液就不足，阴虚也可能是自身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脏腑功能减退，年龄偏大，我自身生成就不足，再加上天气炎热，那我可能阴虚的症状就更明显。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实症和虚症都可以导致体内的这种口干咽燥的感觉。哦，
1: 所以中医辨证并不容易哈，同样的一个症状，但是背后有可能有多种原因。
0: 对，
1: 那咱们还是对应刚才我们提到阴虚的问题哈，连续夏天的时候有相关的症状吗？
2: 我觉得没有那么
1: 明显，
2: 没有那么明显。对对对对，我是这样，我一个是就是常年都爱喝水，所以到夏天肯定会喝得更多，因为消耗更大。但是你说那种特燥啊特别干的情况还很少。
3: 我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潮热盗汗，我一年四季基本上我都会出汗，但是夏天就是也是加一个更字。而且呢出汗吧就口渴，就是老想喝但是也不解渴，然后包括手心热，就刚才您说那个手心热呀，然后烦躁啊，我就是夏天特别明显。
1: 所以在张夕的身上阴虚的症状体现的是比较明显和全面的哈。那咱们就试一试用仙药来调理调理吧，好不好，帮我们缓解夏日的困扰。那之前的田老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膏方，咱们来品尝一下。两位可以先看一看这个膏方哈，然后再来品尝一下用膏方化好的水。
2: 这膏方熬的还真棒。
3: 我能喝出百合的味道
2: 啊。妈呀，您这真棒，您是，我喝出来，我说不出来什么味儿，反正
3: 甜甜的，
2: 有味儿。但是说不上来，但这味儿还特熟。
0: 一个呢，它是一个绿色的，我们叫绿如翡翠。哇，颜色上有特征。另外一个呢叫乍看像头蒜。这个可能就比较好猜一点，是两种。
1: 两种仙药，而且提示呢都非常的明确了。那这一次谁上山采药？
3: 我去。
2: 您来吧，
1: 张夕。
3: 我觉得肯定是百合。
1: 来，请上山采药。连续看一看这两个项目，
2: 我太认识了，因为有时候我会种这个，这可以当药，也可以那个观赏。这叫石斛。
3: 石斛我知道。
2: 您这贵了，您这一篓，好家伙。不便宜了。
1: 另外那个像大蒜的，你觉得张夕挑对了吗？
2: 这里头像蒜的就它了吧。
1: 对
2: 应该就是百合了，
1: 鲜的百合哈。那咱们能够确定的好像像大蒜的也就剩下这个鲜百合了。
0: 是的。
1: 而另外一个是刚才张夕挑的这个吗？
0: 没问题，挑的完全正确。对，
1: 石斛和百合。
0: 是的。
1: 哎呀，这个看起来确实很像翡翠啊。
0: 是的。这个颜色呢，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水分，所以看起来呢水汪汪的，就是咱们老讲那个翡翠的水头好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提示语还是比较好找的。
1: 那咱们用这两味仙药呢解决的是潮热盗汗的问题，归结起来呢还是因为阴虚所引发的。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两味仙药都是能够缓解阴虚的症状，能够滋阴咯。
0: 是的，你看它的名字叫养阴生津膏。那就是说阴液和我们呢体内的缺少的东西我给它补上，补上了之后呢阴液足了，那么它制约阳的这个力量就增强了。这个时候呢保证你体内呢阴阳是消长平衡的。那么像这个我们这种绿色的石斛呢，一般铁皮石斛会多一点。但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叫金钗石斛。金钗石斛就是金黄色的，然后也像个钗一样。还有那种呢卷成一个卷儿的，那个我们叫风斗，一般呢把铁皮石斛卷起来叫铁皮风斗，都是可以当作食物的。为什么来选择这种鲜石斛呢？它对于我们体内的这个胃阴和肾阴都有很好的滋养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人体的中下二焦。而我们又说呢肾阴是人体的元阴元阳之根本，所以呢它能够滋阴清热， 清这个热，那么跟清热泻火那个热是不一样的，这个热是虚热，它是用补阴的方法来清除体内的虚热。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益胃生津，那么这个其实呢特别的关键，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也讲了，夏天的时候呢人胃口容易不好，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六腑之一，虽然我们说呢五脏的这个功能可能会更强大，但是胃它作为叫水谷之海，就是说这个海里面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那么这个水分足了之后，人体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这个消化液之类的，它能够很好的滋养生存，那么就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所以益胃生津这个在夏天就特别的重要。再有一个呢，滋肾降火，你看把它的定位给它点出来了，那么这个火跟前面的热一样的，就是虚热虚火，而且呢至于这种盗汗呢，还有这种这个晚上我们的这种五心烦热效果都特别好。
1: 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我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哈，他在家呢就用鲜的石斛来榨汁，然后喝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好像这个石斛是偏寒凉一些
0: 的。寒凉
1: 的，
0: 对对。
1: 那夏天的时候对于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也得适当的去选择它
0: 啊，这个呢就是石斛呢有的时候呢它拉肚子是容易凉，但是还有一种呢不适合的情况，就是它对石斛里面的某种成分是过敏的，就是在石斛过敏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是拉肚子，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不像其他的中药它的吸收度啊或者是容忍度特别高，石斛不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的脾胃寒凉，因为夏天呢我们不可能用太多的热药，因为我们的中药分寒热温凉，补阴的药里面滋阴清热的药里面其实大多数呢偏凉一点，如果你平时就有这种容易腹泻啊这种怕凉的情况，那么对石斛来说你要慎重的选择。再有一些呢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这样的，还有因为它是滋阴的嘛，它针对的是体内阴液不足的人群，如果你是出现那种痰湿比较盛的，比如说啊身体肥胖啊口中黏腻啊，就是那种湿重的人，你想啊体内有那么多的废水都排不出去，这个时候你还要往里面加上这些阴液，那你的问题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种对抗了，对你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哦，明白了。那刚才配的另外一味仙药呢是选用了百合。
0: 对，因为百合呢它本身呢它也属于微微的有一点寒性，但是呢它的归经就很特殊，它是以归心经和肺经为主，它是滋养我们的上焦的，所以呢在夏天呢你要是有这种烦热睡不着觉，用一点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安神的作用，另外呢养阴啊润肺呀、啊、这些作用呢都是一个上焦为主，主要针对那些口干咽燥的人，那么呢它就比较适合。所以你看它俩配起来，一个在上焦，一个是中下二焦，那么你人体的三焦其实呢它的阴液不足啊，所产生的虚热的症状都可以解决。
1: 哦，但是我听说要想熬膏方的话，对于这个记忆啊时间火候的把握要求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自己在家能够用这两味仙药来自熬膏方吗？
0: 可以的，只要用点心，你不中间出去跑路那么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成功。就是我们推荐呢把这些食材呢你可以一开始呢少量的选择一点，比如石斛和百合你各取100克左右，这样的话少量的去做，清洗干净，浸泡3个小时，然后呢把它们都切碎，这样的话呢你熬膏的这个时间呢就会稍微的缩短一些，然后呢3次煎煮3次过滤之后，要那个纯的这个汁液慢慢的再放到锅里面去熬煮，那这个过程呢你就要不断的去用这个工具去搅匀，否则的话越粘稠越容易糊锅。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推荐呢用麦芽糖，当然了你也可以用蜂蜜，其实都是想让它呢逐渐的浓稠成膏，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呢只要你用心，基本上呢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收汁儿的时候得改小火了哈，
0: 对呀，
1: 慢慢熬，
0: 哎，对对对，
1: 得一直不停的搅搅搅哈。
0: 是的，是的。
1: 搅到什么程度就为宜呢？
0: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术语叫挂旗，就是它能够成片的留下来，中间又不断，然后呢，它又不是很粘稠，又不是很。

0: 血液的血、哦、相当于两种物质呢它互相可以交换，那么互相可以滋生，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汗出的多了，那么跟它同源的血液就容易受到影响、嗯、所以呢我们这种虚症影响了睡眠，就影响了你晚上夜晚的自我修复。
1: 那我们看一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要是血虚明显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面色苍白。这个苍白呢就是说无论你是天生的肤色白还是白种人、嗯、这种白正常健康的应该是白而有光泽，那这种苍白明显的就是血虚不足，不能够上乘于面去濡养出现的苍白的颜色。还有呢就是头晕眼花，就是夏天呢有很多呢，尤其是很多有血虚症状的女生蹲下起来之后呢她是容易头晕眼花的，动作一旦过猛了，那么血液呢它的供血不足，会出现这种有可能就是血液的绝对亏少。还有就是心悸，心悸呢其实这个病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它主要体现的现代医学呢叫心律失常。失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正常，可快可慢，可有节律可以没有节律，那么它的这种心跳有的时候是会感觉得到的，主要是节律方面的问题，
1: 就会忽悠一下。
0: 哎，对对对，老百姓
1: 像坐过山车的那
0: 对，我心慌了，我难受啊，心脏跳得不舒服了，就这种，那么它跟血管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太直接，主要是节律方面的，就是夏天容易犯的心悸。还有一种呢，就是血不容筋。这个筋脉呢在我们体内呢它连接着我们的四肢百骸，那它必须要有营养，就是阴血不足的时候，尤其是血液不足的时候，人体会出现肢体麻木。这个肢体麻木呢跟你一个姿势待久了感觉那种麻木的还是稍有区别，因为你要是压到哪儿了走到哪儿了腿麻手麻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没碰它就没怎么样它出现麻木或者是抽筋儿，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是不是血虚导致的。
1: 嗯，我感觉我是一一对应上了，张欣你能对应上吗？
2: 我也可以，就是我失眠嘛，就是那个症状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很晚，像有时候12点多1点钟才能睡，然后2个小时左右就会醒、嗯、我最近就还看都是固定时间2点多5点多就会醒，然后醒了以后我会记住我晚上的梦、嗯、就是我每天都会做梦，
1: 梦很多哈，
2: 对，然后我会记得住、嗯、就是大概梦里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都能记住，
1: 睡眠质量很差
2: 很差很差、哦、
1: 再加上其他的症状
2: 就会有心悸嘛，然后睡不好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感觉就心突然间就一下一下的蹦蹦蹦，对，然后头也会晕、嗯、然后肢体麻木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压到哪儿，就刚才说的没有压到哪儿、嗯、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会有麻的感觉。
1: 连续有过相关的症状吗？
3: 我有时候会有一点，你看心悸有时候夏天一热一燥那肯定心里头就不舒服，多梦我倒有时候夏天偶尔会有多梦，就是一会儿就睡醒了就一个梦，一会儿就一个梦，然后你就听见蚊子也来了越来越
1: 烦睡得不沉、嗯、
3: 对，越烦越睡不沉，对、嗯、有时候睡一宿跟没睡似的、嗯、别的还好。
1: 那可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同的年龄段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血虚的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利用仙药来解决大家的相关问题啊。那我们在上山采药之前呢先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用这个仙药制作的一款粥。
3: 好，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2: 对，就是米
3: 这里的黑黑的有桑葚，然后这个粥的汤色就有点发黑，
1: 嗯，对，
3: 就是桑葚，
2: 桑葚的颜色
3: 嘛，对吧，应该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桑葚
1: 啊好明显呀、啊、
3: 这就是精米嘛，就白、嗯、就是大米，
2: 大米，嗯，
1: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
3: 嗯，
1: 还有另外一味仙药，有其他的一些不太熟悉的味道吗？
3: 没有啊，就是桑葚和大米的味儿，
1: 就是粥味儿、嗯、
3: 对
1: 啊，
0: 这个呢其实它也是隐藏的，你看啊表面上看不出来区别，但是你把那个镜呢给它碾开，里面呢会藏着一些黑色的墨汁
1: 啊、
0: 对，也是隐藏的一个特征，就是你外观看呢差不多，但是呢你得把那个镜碾开、哎，看看里面。
1: 这位仙药可挺奇特的哈，镜里边居然是黑色的那种汁液，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这个植物真的是特别有趣啊，这个茎里边的液体呢是有一点偏黑色的、哦、然后甚至是叶片上都能够看到明显的黑色，
0: 对，
1: 我估计连续这把肯定选对了，
3: 是，
0: 对对，因为这个确实这种特征的植物也比较少见，
1: 嗯，
0: 跟黑有关嘛，所以它的第一个名字叫

0: 做莫汉莲。
1: 哦，
0: 莫
1: 汉莲。
0: 对，还有一个别名呢，就叫汉莲草。它里面你看上面确实啊有一点菊科植物的这种特征，那么里面的这个茎儿，其实你看它原植物呢有的特别粗大的，是能看出来是有点紫色甚至是紫黑色的。
1: 哦，这回认识了汉莲草哈。
2: 认识了，
1: 人大名叫墨汉莲，体现了它的那个黑的特征。以前我们没有用这个墨汉莲和桑葚熬过粥啊，怎么才能熬出这种状态来呢？
0: 这个呢就是把里面的汁呢给它挤出来，比如现在家里有那种榨汁机啊，或者是呢有那种往外挤液体的那种小的工具，把里面的汁挤出来，不用太多，一般的汤勺呢两三勺就差不多，然后呢放到正常的一两个人吃的米量里面一起去煮粥。那么当粥快好的时候呢，放到里面的这个桑葚，你可以是鲜的也可以是干的泡发之后的，就看你的季节里面有没有这种新鲜的桑葚。那么呢这时候如果改善口感的话，可以放点少量的冰糖，那这个呢就是一款比较好的我们叫补血养肾粥。
1: 哦，怪不得在这个粥里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墨汉莲的它的身姿哈。
0: 对，
1: 原来是把它榨汁了然后再去熬粥。
0: 是的是的，而且味道呢也没有特殊的，刚才他们都没有尝出来，它微微的那点干呐、微苦啊，还有一点点酸味儿，其实呢都是很微弱的，只是说它的作用会很突出。当然了，如果你想追求那种比较好的药用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多放，就可以多榨点汁儿出来。
1: 嗯，但是我们说实话对这个墨汉莲了解的太少了，也不太熟悉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它为什么就能够和桑葚组合在一起起到补血养肾的作用呢，就能够缓解咱们夏天常容易出现的失眠多梦的问题了。
0: 我们说啊，这个叫补肾益阴，凉血止血，乌发固齿。那么你有没有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明明我们应该是补血，那为什么我们就突出来一个补肾呢？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另一个理论，叫精血同源。你通过补肾、补肾阴、补肾精，它能转化成体内的血液。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医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它一定是通过它的理论让人体的机能给它激发出来，让你自身去产生你缺少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停了药断了药之后，我身体依然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它不是说直接我解决你的直接问题，它会找到原因。这个补血也是一样的，是通过补肾，由肾精转化成阴血，这个时候它治疗的范围会更广。那么我们有一种失眠叫做心肾不交，就是上面心火旺底下肾水亏导致的睡眠不好，那这种情况你想连它我们也一起解决了，所以呢就用墨汉莲来通过补肾阴来达到一个呢哎解决我们的失眠的这个问题。
1: 嗯，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功效哈。
0: 对，凉血止血，那么本身呢它是凉性的偏寒，那么它有黑色，那么对血液来说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凉血的作用，避免呢比如说呢夏天呢有的人呢由于血热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红斑狼疮啊，还有一些紫癜呢这样的病症，我们必须要找一些入血分的能够凉血的药来治疗这样的问题。还有呢乌发固齿，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发和齿都跟人体的肾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呢要用这种药呢来对人体内的什么须发早白呀、牙齿松动啊这些功能减退的或者是说早衰的这种病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1: 您试过吗？
0: 试过。
1: 嗯、哦，
0: 看我的头发啊、哦，这几根小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家人呢开了点药，那么因为呢我妈妈头发比较白，然后呢有点少，她就说给我治一治吧，我就给她加了一些这个墨汉莲啊、侧白叶呀、还有像这个女贞子啊等等这些长头发的药。然后呢她就有一段时间跟朋友出去了，我说这药不白开了吗、回来呀怎么办呢，别浪费我给喝了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适应症嘛。结果呢有一天去剪头发，就是常常给我剪头发那个师傅就说姐姐你这个头发你什么时候剪的刘海啊，我记着你不愿意刘海啊，我说刘海我就开始摸，我说没有啊，都是你给剪的呀，他说你看你这上面长出来都是细小的那种小毛发，
1: 都是新发
0: 新的、而且很细很软， 然后我就说是白的吗？他说不是，他说真的是新长的。我突然就想到两周的时间头发就都长出来了，因为本身原来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无意中喝了这么一个药方，真的效果非常好。里面的侧柏叶、墨汗莲，然后还有像女贞子啊、杜仲啊等等呢，是补肾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的白发脱发，它就非常有针对性。当然了，我也不算年轻，所以喝了也算效果还不错。
1: 哎呦呵，真是意外所得哈、
0: 对对对，
1: 那就换句话说，咱们要是喝这个粥，除了能够缓解失眠多梦，还有可能会再生出一头乌发来。
0: 那就看你吃多长时间了，是吧？
1: 这个得坚持哈、因为现在这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太大，很多人都是过早的脱发，或者是早早的头发就变白了，很显年龄啊。
0: 对，
1: 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也把这个头发改善一下吧。
0: 是的，而且关键这些呢、都是不上火的，它都没有那么多热性，所以适合夏天吃。
1: 好，那再来看一看和它搭档的桑葚、这个也是能够起到补肾滋阴的作用啊。
0: 对，因为桑葚呢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嘛、那么它呢本身就能够也是归人体的肝肾经，那么对人体的比如说肾阴亏虚啊，还有包括像莫汉莲所有的除了乌发呀、这个固齿啊这样的作用之外呢，那么它的基本上所有的作用呢都可以在桑葚身上体现。但是呢唯一的区别是因为桑葚属于食物，我们讲中药看病呢它是有偏性的、就是说药食同源的，那么

0: 稍微的弱一些，而且它又是黑色的，我们吃了之后呢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益精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两个搭配那么适合夏天来吃。
1: 嗯，那这两味药相对来说都是偏寒凉一些的。
0: 对、
1: 那脾胃虚弱的朋友也不太适合长期喝这个粥了。
0: 但是呢粥呢它是养胃的呀，你喝的时候是热粥 啊，所以呢适当的把这个原料给它减少一点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凉。
1: 嗯、好，明白了哈。哎，两位觉得今天的收获大吗？
2: 不错。
3: 哎，我学到很多，回家就煮煮这粥去。回头
2: 我就觉得那个第一个对我特别管用。
1: 嗯，
2: 我就觉得就得坚持下来，绞股蓝那个，我就想回家把我们家那花盆空着再找出来，自己也种点。
1: 哎，好主意。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呢就可以用小花盆种一些这样的鲜药，
2: 对，
1: 也是新鲜的植物或者是花卉。
2: 对，
1: 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装点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另外一方面真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说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那就可以利用好这些鲜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流传千年、被誉为疮家圣药的中药——连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季坤将为您详细科普，连翘不仅能清热解毒治感冒，还有保肝护心、降血压等意想不到的功效。此外呢，季主任还会手把手地教您做一道超级解暑的银翘鸭汤，千万别错过。
2: 今天啊，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位流传千年的疮家圣药——连翘。说到连翘这味药，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一些治疗风热感冒的中成药当中。据说啊，由于它富含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在保护肝脏和保护心脏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活性，所以呢，生活中有不少朋友喜欢用连翘来养生保健。那么在这炎炎夏季，这味疮家圣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连翘的养生奥秘吧。
3: 近日向我们反馈，自从进入夏天，皮肤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脸上爱长痘痘和粉刺，其次是口腔容易溃疡，牙龈容易肿痛，再就是皮肤容易长湿疹和水泡。专家表示，从中医角度分析，这些症状与体内有热毒有关，或者受风热感冒影响。那么我们在夏季该如何清除体内的热毒呢？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一味中草药将有助于您清热毒解暑热，没错，它就是连翘。
4: 其实连翘是我们呼吸科或者各个科室用的非常广的一味药。《本草纲目》当中提到呢，说连翘壮似人心，它是心包经和心经的主要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且我们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所以连翘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疮家之圣药，它是微寒是苦温的这个药材。那主要的发挥的功能呢，比如我们说疏风散结、疏散风热，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发热了、咽痛了，那尤其是到夏天了，空调一打开，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关这个空调，或者忘了关我们的窗户，第二天起来大家就会出现上述的表现。那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处方当中就有连翘的存在。
3: 连翘作为一种清热药，自古以来多用于治疗各种疮肿，因此它还被誉为疮家圣药。另外它还被广泛应用到治疗风热感冒的方剂中，尤其与金银花配伍，清热解毒的作用则更为显著。
4: 金银花和连翘呢，其实它们两个就跟一个孪生的姐妹一样，它们共同的主要应用在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这个领域当中。银翘散在我们的呼吸领域是用的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在感染甲流啊、乙流呀等等这些病毒感冒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名方。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的一些结节病变，还有呢我们说甲状腺炎，还有呢淋巴结炎等等的，因为它们还有很好的苦寒的作用，所以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些功效。
3: 那么连翘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又具有哪些保健作用呢？
5: 它主要含有苯乙醇苷类、木质素类、萜类及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类和氨基酸类这些多种化学成分当中呢，苯乙醇苷类和木质素类是连翘含量非常丰富的两大类化学成分。有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连翘的苯乙醇苷类这大类成分对革兰氏阴阳性菌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在抗病毒方面，连翘的水提物它能够抑制病毒的体内增殖，连翘枝苷对核包病毒、腺病毒、科萨奇病毒这些呼吸道类相关的病毒它都有抑制作用。在保肝作用方面呢，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能够提示，连翘指数它能够降低肝功和生化指标当中与肝功有关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指标的活力，降低 FAS 这个蛋白的表达和乙酰辅酶 A 缩化酶蛋白的磷酸化，这两个蛋白其实都是与肝功相关的直接蛋白。 它能够修复胶质干细胞的损伤，发挥保肝作用。
3: 据说连翘含有一种叫奇敦果酸的有效成分，这种物质不仅对热毒引起的痤疮，比如脸上长痘痘等症状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对保护心脏以及控制血压也有一定的益处。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5: 脸上长痘和血压偏高呢，是针对两种不同的人群及情况。比如说脸上长痘的是由于人体内的热毒和湿热引起，连翘呢是具有极强的清热和解毒的功效，所以对于因热毒引起的痤疮，像痘痘，它是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的。而且我们知道痤疮当中它多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菌，那连翘当中的苯乙醇苷类、连翘酯苷和连翘多糖类成分，这几大类成分它是具有抗菌作用，它对于心脏疾病的这种帮助呢也是有的。连翘当中三铁类成分的这个奇敦果酸，它是具有轻微的强心作用，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它通过利尿作用来减轻心脏的前负荷，缓解水肿和高血压。另外连翘当中的连翘苷，有研究发现它也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但是单纯依靠它来降低血压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综合治疗。
3: 那么针对体内有热毒的人群，或者是为了预防和缓解风热感冒，我们如何利用连翘来养生保健呢？
6: 给大家推荐一个以鸭汤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药膳，同时我们加入金银花、连翘，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我们能祛湿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的冬瓜。我们大家知道鸭肉是偏凉的，那到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清凉解暑，还能够滋阴润肺，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去暑的作用。或者在我们感冒初期咽痛很轻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应用做一个药食同源，来调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体质。
3: 您瞧，就是这道银桥鸭汤，不仅可以帮助您补充能量和蛋白质，还可以帮助您清热毒解暑热。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药膳制作师一起来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7: 这道菜要点，第一呢，咱们鸭子选用的麻鸭这种食材会跟那个药膳融合的更贴近，因为它炖的时间比较久啊。药材呢咱使用了连翘啊、金银花和甘草，甘草呢是有一点甘甜的味道，是用于中和的啊，能够达到去火的作用啊。咱们在家里如果制作这道药膳的话，其实连翘也可以不放，使用金银花也是可以的。咱们今天配一点冬瓜啊，这个冬瓜呢也是夏天比较适合食用，能达到这个利尿的效果。首先呢，把咱们这个买来的麻鸭稍微剁一下，小一点块。第二个呢，咱们有一个去腥的过程。鸭块啊，有时候在家炖鸭子会觉得有点腥，选用了几种那个去腥的办法。第一呢，咱们用这个清水啊，要给它浸泡，浸泡出来血水，然后轻轻的给它进行一下按摩。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冷水下锅，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把这个浮沫打去，也能达到这个去腥的一部分。第三呢，咱们今天啊特别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给它放在锅里啊，留点油，给它炒一下啊，把它炒的这个鸭块啊边上有点微微金黄的颜色。因为加热这个过程啊，就会蒸发它这个腥气，尤其是煎了一下这种状态，腥气就会下去很多。这个炒完之后，咱们就给它加入了适量的清水，其他的这咱们这准备的这个冬瓜这些辅料就可以直接放到鸭块里一起炖了。然后咱们炖的时候可以少加一部分料酒，然后这个酒的蒸发呢也能达到一点去腥的效果。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大火烧开啊，改成小火慢炖。咱们今天选用的麻鸭大约炖上半小时左右就熟了。这几味中药呢也需要煮的时间长一点，给点盐啊。咱们今天推荐这道汤呢是有一定的清热去暑的效果，您要在炎炎夏日从外边回来喝上一口还是很美味的啊，里边呢吃点鸭子肉还能达到补充蛋白质的效果。
3: 由于连翘并不属于药食同源的物质，而且为苦寒药物，所以大家在日常食用时尽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脾胃虚寒及气虚人群不宜食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七月酷暑，一杯清爽的咖啡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标配。你有没有发现，咖啡已经不只是在城市扎堆了，大量村咖正在成为乡村游拉动乡村消费的一道风景。今年咖啡种植大省云南各地接连举办咖啡周、庄园采风活动，带游客走进产地，感受一粒豆子从果树到饮品的全过程。那这期节目可以说是咖啡爱好者的福利了。今天呢，我请来了普洱咖啡会客厅负责人周辉，从咖啡树到一杯咖啡，聊聊咖啡之都普洱的咖啡文化。即便你不是咖啡的忠实拥趸，只要你怀着对这个世界畅销饮品的好奇心，又愿意去尝试，那么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有满满的咖啡味道，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喜爱的那款咖啡味道。周辉的工作地点啊，其实是让很多咖啡爱好者非常羡慕的，感觉您就像是一个大掌柜一样。您所在的普洱咖啡会客厅是云南省首家原产地咖啡主题旅游休闲街区，可以容纳近百家的咖啡行业商家，而且汇集了庄园生豆、烘焙加工、现磨电冲、文创周边等等。那是不是就是说，咖啡从业者也好，咖啡爱好者也好，包括本地居民和来普洱的游客，都能在您这里体验到咖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呢？
3: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哈，中国咖啡看云南，云南咖啡看普洱。普洱的话呢，是我们的中国咖啡之都，是我们中国的咖啡的主产区、原产地。所以的话呢，我们依托这一原产地的核心优势资源，立足普洱，我们也深度的对普洱咖啡的产业进行了研究，打造了这个近万平米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我们通过线下的这个全方位的商业运营，然后结合线上的全平台的一个流量推广，那么使得我们的原产地最具咖啡文化氛围的咖啡主题场景化沉浸式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在这里呈现。那么我们的会客厅的话呢，其实怎么来体现我们的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呢？其实我们是有四个咖啡的业态落位和四大咖啡的主题文化符号，在这个地方融合打造来为大家呈现的。
2: 怎么来去设置这些展区，还是有讲究，有咱们的设想在里头的是吧？
3: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哈，我们来到一个空间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从哪里进去啊？我们的游览路线是怎么来设置的？会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这个会关系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也好，游客也好，他能够在我们会客厅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的话呢，这个落位比如说我们的庄园生豆区我们的烘焙共享工厂和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周边，我们是怎么样来排布的，怎么样来进行互相之间的联动和契合。我们的四大咖啡业态落位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庄园生豆区，其实在我们的原产地最有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庄园生豆了。因为庄园和生豆体验是在其他的这个非产区的一些城市它是无法体验到的，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咖啡会客厅落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将原产地的各大庄园主他们的生豆和他们的初加工产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集中的展示，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了上百种咖啡豆的这个生豆的选择。那在我们的庄园生豆区的旁边的话呢，我们就设置了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那么可能现在哈，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在这个无论是互联网上哈，还是我们的线下门店，他能买到的我们的咖啡产品其实都是商家生产什么我们就能买到什么。在我们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我们将庄园生豆区和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进行了结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豆区选择自己心仪的咖啡豆，比如是阿拉比卡的、圭下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来进行下单烘焙，20分钟您就可以得到一款由你自己 DIY 的咖啡产品了，可以选择深度烘焙、中度烘焙或者浅度烘焙的。那这种体验的话呢，是在其他的区域或者其他的场景是无法体验到的。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咖啡产区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对咖啡的接触不是很深，所 所以的话呢，我们还设置了现磨电冲区。那现磨电冲区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品饮到哈，由我们的专业的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手冲师来给大家啊，就是冲泡出来的非常好喝的咖啡。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去学习咖啡的冲泡简单的一些知识。那飞鱼文创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普洱本地的一个非常具有区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我们普洱的话呢，有6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像我们的绝版木刻、手工黑陶、西蒙瓦顶，这些的话呢，都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会跟我们的咖啡文化来进行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爱好者，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普洱以后，他可以在现场去制作一块绝版木刻，他也可以去手工的制作一个黑陶的咖啡杯、咖啡壶啊，包括像他可以用我们的西蒙的瓦井，然后做一只这个编织袋，或者说做成他的一个抱枕，那么可以带走。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跟我们的咖啡有非常深度的融合。
2: 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啊，自己选豆，然后自己去进行烘焙，然后再冲泡，自己品尝到自己选的咖啡豆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一款哈，而且还可以有不同的尝试，最后再把这个咖啡用一个文创的方式展示出来，真的是全方位哈，各个链条都能够自己去体验哈，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咖啡从咖啡豆到一杯咖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感受到哈，这个咱们原产地也好，包括本地元素、在地文化都能结合。

0: 到咖啡主题当中来。
1: 我们还给我们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到访者和我们的游客们提供了我们的四个咖啡主题文化符号的打卡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在我们的入口处哈，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的入口处，其实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那么很多人，我们可能喝了10年20年的咖啡，我是没有见过咖啡树长什么样，开花以后是什么样哈，咖啡果成熟以后是什么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18个品种的这个咖啡树，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哈，他就可以非常直观的一目了然的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咖啡树它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叶片可能有一些不同，它的这个花有一些颜色的不同，它的果实的颜色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非常凝练微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咖啡树种的，也就是我们咖啡遗产的这个展示。那第二个文化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文化长廊。那这个咖啡文化长廊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游览观光动线当中，它去植入，让大家在这个游览我们的这个会客厅的同时，它可以从咖啡的起源文化，哎，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咖啡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咖啡的品饮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器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萃取咖啡，去冲煮咖啡的。然后包括像我们咖啡的它的种植的这些要求，对环境生态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咖啡家族这个族谱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中来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文化长廊的话呢，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对我们的咖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第三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共享烘焙时光轴广场。那这个广场的话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圆形的喷泉广场。这个喷泉广场周边我们设置了16根立柱，这16根立柱当中呢，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的16分钟的咖啡烘焙时间。我们知道咖啡如果烘焙超过16分钟的话，它是会碳化的，其实是不能再喝了。但是我们就用这16根柱子的话呢，体现了咖啡烘焙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一直到16分钟，它不同的颜色的变化，它的这个色体体积的变化，以及它油脂分泌不同的变化，都在我们的这个柱子上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的这些爱好者来到我们的原产地之后，他可以去了解到，哦，原来我们的咖啡烘焙是这样子的，他可能还要经过第一爆、第二爆啊。

0: 乐土吧。第四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的国际风味轮广场。我们之前其实对这个咖啡的风味轮都很熟悉了，在很多的咖啡工厂、咖啡庄园以及咖啡门店当中，其实在我们墙面上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它。它是一个有84种啊颜色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图谱。那么在这个图谱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风味轮广场当中，我们完全的还原了这个风味轮图谱，然后把每一种咖啡的风味在我们的风味轮广场当中以彩色灯箱立柱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很多咖啡的初次的接触者的话呢，在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哎，你喝的这杯咖啡是什么风味的呢？很多人他就回答不出来。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广场，你可以走一圈，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喝的这杯咖啡的话它是什么风味的，你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咖啡的风味。
1: 这么多种其实要找到也挺不容易的哈，因为它非常的细，有84种颜色，那其实相邻的会比较相近这个味道。
0: 是的，而且的话呢，它同一杯咖啡其实它还会混杂着不同的咖啡风味，它有兼容性啊。比如说这杯咖啡我们可以同时喝到哎兰花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或者说同时喝到我们的这个坚果的味道。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哎去找到自己的味觉体验当中相对应的那个口味，
1: 真的是能够以这么精炼浓缩的方式来很直观的呈现给大家。不光是走到这里哇，就是满鼻子都是咖啡的香味，而且能很直观的看到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咖啡啊，能够出来什么样的味道，很妙啊！这个设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普洱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而且走出了国门。在2020年9月，普洱咖啡入选中欧100个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而且在第二年，就是2021年的8月份，普洱咖啡还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那似乎普洱咖啡一经问世，就好像自带流量一样。一方面，普洱这个地名啊，凭着普洱茶的底蕴，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一方面，普洱又有全国最大咖啡种植地、产量地的这么一个资源优势。那对国人来说，咖啡对味蕾的这种习惯性的驯化，好像也在改变。我们经历过从速溶到手冲再到拼配，那特别想知道普洱咖啡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在咖啡大家族里它又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呢？
0: 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一种农作物，它的种植地的土壤、海拔、降雨量、日照，然后包括我们选择的种植的品种，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都会对咖啡本身的风味和口感带来不同的差异。与其他产区的咖啡相比的话呢，我们普洱的咖啡有着更为鲜明的柔和的果酸质感和甜度，同时的话呢也略带一点草本的风味和黑巧的醇厚口感。这些特点的话呢，就使我们的普洱咖啡在整个咖啡大家族当中它的风味是独树一帜的。咖啡最本质的特点呢，其实跟它的生长环境、它的产地啊、它的普洱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生态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在我们咖啡会客厅的文化长廊的入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了。那么在这个世界地图上面有两条非常显眼的黄颜色的纬度线，也就是说告诉了大家在整个世界上面哈，我们南北纬23.5度之间是最适合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那我们的普洱的话呢，也就刚好在我们这个黄金的种植地带之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幅员这么辽阔？但是的话呢，我们云南咖啡它会成为我们咖啡的一个主产区、原产地，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普洱咖啡的种植面积在每年都在递增，那种植的品种呢也越来越多了。像现在哈，我们的普洱咖啡当中有一款明星产品啊，就是龟夏。现在的这个市场接受面是非常广的，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但是的话呢，像龟夏的话，它属于新兴产品哈，原产地更多的像那个卡蒂姆这个阿拉比卡可能也是更多一些。咖农呢，他们在提升他们的咖啡豆的品质以及种子资源的同时的话呢，他们也更加的注重了对咖啡生豆的处理方式的大胆创新，也让我们的咖啡豆的话呢拥有了更多的更丰富的一种风味的呈现。这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识我们的普洱咖啡，尝试和爱上我们普洱咖啡的动因。
1: 有一点我很好奇，咱们普洱咖啡它本身这个生豆的特色就是带有草本的风味和黑巧克力这样的口感，那么它的这

0: 这个生豆的口感在决定一杯咖啡的这种意义有多大？那是不是还有烘焙、还有冲泡的这种技法都要体现在里面呢？
1: 因为一杯咖啡，它从豆子啊，它从我们的豆子到我们的杯子，它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喝到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口感和风味。那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它的这个种质资源，它的这个属科，我们种植的品种不同，产区不同，它的光照日晒不同，它本身这颗咖啡豆的话呢，它的这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初加工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水洗，还是选择的是日晒和蜜处理？包括像现在哈，我们新增了一款初加工方式，像厌氧处理，那它的出来的这个初加工生豆的这个风味也是不一样的。到它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烘焙环节的时候哈，你是用浅度烘、中度烘或者是深度烘焙，那么像我们说的，通常所说的，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它可能略带酸感，其实就是因为它选择的烘焙方式，可能它是选择的是中深啊、中浅度烘，那么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我们的这个咖啡豆当中的这种果酸质感。但是如果说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像以前哈，我们经常像我们喝到速溶咖啡哈，或者说喝到一些略带糊香、焦香的这种口感的咖啡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烘焙的这个程度的选择上面，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烘焙程度。
0: 看个人的喜好了。
1: 对，你在蒸煮或者说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用虹吸壶，还是用摩卡壶，还是用手冲壶，那么你同样的咖啡豆，你冲煮出来的口感其实也是不同的，每一个环节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让喝到口中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不同，这个也是来自于咖啡的魅力。
0: 感觉能够喝出不一样的口感，这个玩法还能体现在里面，特别有意思。我们还说回这个生豆哈，刚才您提到有龟夏这些新品种了，那其实云南咖啡产品我们很早就在货架上能够看到，甚至呢在一些门店当中是以小众精品咖啡的名头卖出了要高于大众咖啡的价格，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品种啊，一个新的产品，只是停留在一个尝鲜的这么一个程度。那相信普洱咖啡现在的占有率应该是远不止这些，对吧？那它到底离消费者的咖啡生活有多近呢？
1: 其实呢，我们普洱咖啡离我们的消费者非常的近，世界各地的咖啡贸易采购商都纷纷的驻扎在了我们的普洱，这也是对我们普洱咖啡品质的认可。那么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早就已经从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中认识并且品尝过了普洱咖啡，可能呢大家不知道而已哈。特别是在一些咖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当中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的认可度的，也是受到很多咖啡高阶爱好者的追捧。那现在的话呢，也是随着我们中国咖啡市场的崛起，消费者呢对咖啡生活和口味呢会越来越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这种追求，对高品质有独特风味的这种咖啡产品的话呢也非常追捧。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普洱咖啡它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独特风味和特殊文化背景的产品，所以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自己需求的，并且呢，在我们的原产地，它的种植资源也非常的丰富，种植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方式也非常的多样。但是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普洱咖啡。
0: 是的，说到普洱咖啡的宣传和推广，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费劲儿啊，因为普洱还有普洱茶广为人知。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要把普洱咖啡这种新兴的产业能让大家所熟知，走到心里，走到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就还是以普洱茶为例哈，它已经是充分发挥了区域品牌良好的这么一个载体的作用，引导消费者了解到了普洱的乡村特色产业、茶产业特色产品，而且提升了优质品牌产品的整个的市场价值。那普洱咖啡呢，感觉是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好的顺应了咖啡消费的新时代新潮流，而且又有中欧地理标志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加持。那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普洱咖啡品牌上一定有不少的尝试和探索。
1: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咖啡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社交属性的。咖啡的这个起源地啊，非洲的埃塞。早期呢，人们举行这个节日祈福活动的时候呢，也会采用到我们的咖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现在的咖啡集市有非常相似之处。现在集市文化呢，在全国的话都是一股热潮。不同的集市，那么承载着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文化，那也是年轻人和我们的创意 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普洱的话呢，啊，就是我们也通过打造这样的咖啡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的话呢，成为了广大的咖啡的爱好者啊、从业者啊、旅行者的咖啡的主题的一个大 party。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系列的集市活动。通过每一个主题的朝堂活动，我们不光可以体现到啊我们的这个咖啡和茶的我们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包括像跟商家之间哈、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社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化平台。现场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哎红心壶的比赛、拉花比赛啊、手冲大赛，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冲泡表演、茶艺表演。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的过程的体验，包括像我们会把它的这个节日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结合到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的一些艺术品展示、我们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展来进行全方位的体现。其实，在我们每一次这个茶咖潮玩集市当中，也会有我们的音乐会啊，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来为大家这个演唱。所以的话呢，就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可能在周末呀，或者说每个月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体验和感受我们咖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0: 那这样一来呢，可能更多的人就会自愿的去亲近咖啡，喜欢上咖啡，热爱咖啡，可能会通过咖啡爱上普洱这个地方。那其实像咱们普洱主动拥抱文旅、探索咖啡消费的种种新场景，特别让人向往哈、啊，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沉浸式体验。那也请周辉来推荐一下哈、啊，有哪些旅游的精品路线呢？
1: 其实来到我们原产地以后啊，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的地方非常多哈。像我们的非常知名的老牌咖啡品牌艾尼庄园啊，他们的产品呢不光非常的优秀，他们的庄园也非常的好玩，可以骑马啊，也可以参观我们的咖啡种植和生产加工的过程。那还有像我们的网红咖啡庄园小袜子咖啡庄园，去拜访我们的这个咖啡爷爷耀秀贵爷爷，这个也是我们的咖啡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像大象咖啡庄园啊，你可以到这个庄园当中，你还可以去投喂我们的大象。像梅子庄园，那么梅子庄园的话呢，现在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用咖啡渣建造起来的一个像一个洞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也非常的有意思。紫园咖啡的话呢，它可能有更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场景在里面，也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义工啊、志愿者啊，也会经常在这个地方来聚集。那像我们的坝库咖啡的话呢，它也是一座坐落在我们边境线上面的这个咖啡庄园，也非常的具有异国的这种风情。那么消费者的话，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了解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其实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体验感啊、所以的话呢，使得很多的这个咖啡的爱好者、消费者或者游客，他们来到普洱以后，他们会前往咖啡庄园去探寻他们对咖啡的一些疑惑。那么在我们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当中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汇聚了我们的咖啡庄园的这些庄园主，包括像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和我们的文化板块的集群。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然后不光是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会到 DIY 的乐趣。
0: 我觉得咱们这些实践啊，就很好的诠释了有一句话是形容咱们普洱咖啡的，就是这是一杯用原产地咖啡、人、生活与文化组成的节日特调。那普洱原产地的咖啡余味或将更绵长，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在整个行业链条上对咖啡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能够去消抵岁月的绵长。那要把这个咖啡特色资源转化为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相信肯定是不容易的。那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那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事。那我们也想来聊一聊人哈、啊，听听咖啡人的故事。在咖啡产业链条上联动着的咖农，还有精深加工的技术人员、宣传推广经营者等等业内人士，还有科研院所的外脑支持，那他们是如何在坚守咖啡事业，又是如何去破题咖啡一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呢？
1: 在我们整个普洱咖啡的产业链条上哈，从种植到我们的精深加工，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成品的销售、宣传推广以及它的整体运营，其实它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这个产业链条当中的话呢，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共同的推动了我们普洱的咖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普洱哈，我们的国家咖啡重点实验室， 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专门的国家咖啡的这个检测培训中心，那么都落地在了我们的普洱。那像我们普洱两大高校，普洱学院啊，云南农业大学的这座学院也在致力于研究我们普洱的这些精细加工技术，培养我们的普洱咖啡行业的这些人才。和农大哈，他们就开创了这个咖啡农艺。

0: 包括像民族特色，造就了不同的区域，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风味。很多产品的话呢，其实都是原创性的，都是独创性的。比如我们的稻田小将哈，他们家做的呢，就是这种冻干系列的，冻干冷萃系列。像爱妮庄园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经常喝到的像挂耳啊，像咖啡的这个烘焙豆，哎呀，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这个它的这些速溶三合一型产品也有很多。像新意咖啡的话呢，他们家是致力于用咖啡为主题来做我们咖啡的一些文创性的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产品。他们在每个环节当中他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每一位经营者的话呢，都是我们普洱咖啡市场的重要推手。他们有的通过提升种植加工技术，有的呢通过提供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推手，然后来帮助我们普洱的话呢进行品牌的营销，渠道拓展，然后让我们的普洱咖啡呢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品尝到我们的普洱咖啡。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们普洱咖啡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各种咖啡的他们的展示，无论是在庄园当中啊，对我们一产的这样的一种展示，还是在我们的门店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他们的各式的花式的产品，包括像品饮的这种产品的话的展示，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这个咖啡共同在努力。我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协作的话呢，都在不断的推动我们普洱咖啡的发展，然后进行了一产二产，在特别是在咖啡原产地的这个融合。同时其实在三产的数据当中，我们也为这个一产和二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手数据。
1: 咱们所做的这些实事啊，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好的咖啡为什么能够决定喝咖啡人的心情。因为每一杯咱们都在用心的去对待它，那消费者其实对产品的苛求是越来越高了，那需求也是从单一向多元，像您说的哈，由大众向个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去转变了。那对应在咖啡消费上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很多消费者他其实很会喝啊，他会讲究豆子要选得好，冲泡手艺要好，器具要好，
0: 也可以借鉴很多的成功的设计案例，包括像国外的一些咖啡的这些他们的一些这种包装啊、品饮方式啊，包括像结合你现在年轻人哈，他们更多的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场景、商务场景以及社交场景当中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品饮方式的不同的这样的产品。还有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体现到我们原产地的它的地域文化、特色文化。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需要突出和加强的。我们也在这条多元化产品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呢，也一直在探索哈。那么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不同的口味和品质的咖啡产品的话呢，也应运而生。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挂耳啊、速溶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这种产品了。还有一些呢，像我们的这个瓶装的瓶装的产品，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冷萃产品、冻干产品。以及它可以结合一些调饮形式的产品，其实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圈子当中，大家都会经常在一起探索。现在的话呢，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对咖啡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独特和个性化。
1: 是。
0: 但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哈，这个随着我们消费者对品质和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普洱咖啡通过它可以通过提高它的品质创新产品和服务来拓展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立足于原产地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我们希望哈，整个普洱它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咖啡的科研基地，它也应该是中国咖啡的研学的一个目的地，并且的话呢也应该是我们咖啡原产地的一个溯源地和咖啡品牌的孵化中心，然后培养我们中国咖啡的从业者，然后这里呢将会是我们培养中国咖啡从业者的天然的一个教室。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咖啡是近年兴起的新潮乡村业态，茶便是扎根我国上千年的文化根脉。除了盛产咖啡，云南也是全球公认茶树发源地。澜沧江沿岸连片古茶林留存至今，全国90%以上的百年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景迈山古茶林

更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春茶开采都会吸引大批游客进山体验采茶、古法晒茶。下面我们就走进云南茶山，聆听一代代茶人与古树相伴的动人故事。

0: 南茂山古树厂春芽吐绿，养分的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一寨茶农山林，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1: 高的那个我也采不着，就是
2: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雅，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都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0: 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诺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由于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茶早已适应环境，无需农药抗病虫害。如今古树普洱主要分布于云南古新六大茶山以及老挝北部风沙里省。生活在南诺山的哈尼族人称茶叶为诺伯，诺就是祭祀诸神，伯意为生机旺盛，以诺伯指代茶叶，足见其地位特殊。族人至今保持着祭茶神的古老传统。每逢春秋采茶季，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
3: 茶神老爷在上，我们这些山里的茶农日日靠天吃饭，年年盼着好收成，感谢保佑，让我们的茶树长得旺，茶叶香。
0: 景迈山，1000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迈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纪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
2: 的。嗯，
0: 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无尽。”
4: 现在我们还是用它盖房子了，用它卖牛了，卖猪了。这个茶叶是我们不浪村的民耕族。
0: 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她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青甘普洱。
5: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再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的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0: 帕沙老寨离南洛山不远的哈尼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帕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6: 来，老师古大吉把手捏。当然嘛，今年嘛，差不多。当然嘛，是五年了嘛，六年。这个农下来里的也到今年开始养。
7: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生生不息的在发新芽。
0: 帕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和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八十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
1: 这姑娘也嘛啊，拿一只，摘一只，我说别别啊，算算算，头拼拼才走啊，老一辈子有人啊，那是不会做，一锤子不做，就这么说说两只说这，我说我那眼睛不有一双。
0: 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四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的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
2: 留着看，你说你就往听话，那隔上的话隔上有一叶算一叶，二叶它就它就它这一种茶不是干。
0: 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手艺，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7-8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3: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0: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十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4: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余韵的这种心情。
0: 原本弟弟三四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三四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治查。
3: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0: 时令不等人，堂弟三二顶了上来。

0: 茶的传人就是这样，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1: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

0: 他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了。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1: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0: 这是我们最好的古树茶，全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古树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1: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甘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为色香味定调。像绿茶这样的复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香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2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终点。景迈山古茶林坐落着众多的传统村落，以布朗族、傣族为主。曾春燕就是从布朗族村寨嫁到傣族村寨的，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茶的传人。
2: 祖祖辈辈都是以茶叶生活的嘛，茶就是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了。做茶的态度一代比一代强的，希望以后他还是继续传承我们的茶叶。
1: 1个月后，清甘普洱大功告成。柑橘的清爽微酸与熟普的醇厚回甘共舞，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0: 帕沙老寨，二大一家围坐堂屋火堂微宴茶，这是哈尼族古老的饮茶方式。茶叶放入干燥的土陶罐，在火堂边烘烤一段时间，待茶香散出，则舀些清水入罐继续围煮，时间可长可短。罐中茶水剩一半时，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
1: 可别可别嘞，
0: 带着烟火气的艳茶，汤色深红，滋味浓郁。

0: 小时候，山明和三四就这样跟着父亲采茶。现在，山明的儿子和三四的女儿也跟着父辈采茶。这一幕在云南的大山里重复了一千年。云上的景迈山，云上的南糯山，云中的帕沙老寨，云里的凤庆茶园，百山百味孕育着普洱滋味的，不仅是深山云海，更是茶的传人。
1: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一带有一种由当年下南洋的潮州人和闽南人发明的美食，叫做肉骨茶啊，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您就流口水了呢？虽然名字里有茶字，但是其中并没有茶叶存在。当年下南洋的人啊，很多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呢会选择工资较高的锡矿当矿工来讨生活。但是呢由于生活条件差啊，劳动强度高和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华人劳工们普遍的患上了风湿，十分的痛苦。一位下南洋的中医结合大部分劳工都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且喜爱饮茶的特点呢，用当归、枸杞、甘草、川芎、肉桂等常见的药材做成一种茶包，方便的大家的随时随地的饮用，去热除湿。当时劳工穷苦，只能买些剔掉肉的骨头啊，炖点荤味。一天啊，有人失手将药包掉入炖骨头的大锅，发现加了药包的骨汤呢竟然十分的美味，迅速的在华工中流行开来。之后呢，有一位叫李文帝的这个福建的华人开始在马来西亚的巴生自家排档中售卖这种食物。由于他用料厚道，价格低廉，做的炖肉骨风味独特，十分滋补，很快变成了劳工们最爱光顾的食档，大家都叫李文帝的食档为肉骨帝。闽南话呀中这个把帝和茶呢是同音的，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啊，逐渐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肉骨茶啊，李文帝也被称为肉骨茶之父。现在啊，肉骨茶主要分为汤色显白的潮州派和汤色显黑的福建派。潮州派的原料呢，这个

0: 十多种药材和酱油，颜色呢发黑。吃上一碗肉骨茶呢，清中带香，回味悠长，再配上一碟炸的酥脆的油条段，泡在碗中啊，吸足肉汤后呢，一吃呢，别提多美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台，中国乡村之声。
1: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7月1日，在这个庄严而光辉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城市延安。很多人初到延安时都会被同一幅景象打动，三山对峙，两河交汇，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摇动依山而建。这里不是富庶的平原，却是理想扎根的地方。为什么会是延安？因为它险峻隐蔽，易守难攻，更因为这里的人民像黄土一样质朴坚韧，能给革命最深沉的力量。从红军长征落脚，到十多万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见证了我们党从艰难求生到走向胜利的13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宝塔山下，沿河水边，简陋的窑洞里，烛光摇曳，真理在低声传递。而今天的延安，铁路通达，机场古老而年轻，但那份滚烫的初心从未改变。山水之间推出7.1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今天播出《昔日延安革命圣地》，让我们重温延安，重温那段红星照耀中国的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也感受这片土地永远跳动的脉搏。
0: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长征的会师之处，中国革命的圣地。当年初到延安，物资匮乏，也没有稳固的基础，红军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做长征的落脚点，并以这里作为革命的中心长达13年之久呢？三位延安大学的学生读了西行漫记，想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组成了研学小组，并联系到了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梁曼荣副教授，一同前往。
3: 有一位西方记者跟你们一样对延安充满了好奇，所以呢他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接下来呢，我们就随着爱德加斯诺的脚步来共同了解延安。
0: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王家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兴建的革命纪念馆之一。王家坪是延安时期中央军委的办公地，革命领袖们曾在此召开过无数重要的会议，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有关部门就在这里建设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铭记那段不朽的延安岁月。延安革命纪念馆集中展示了延安时期的整体面貌与发展脉络，是延安红色纪念地的核心之一。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延安的红色历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4: 这是什么？看着好眼熟啊！
3: 大家猜一猜，
5: 应该是延安城吧？
3: 没错，这个呢是30年代的延安城，沙盘上啊，尝试找一找我们现在的延安，好不好？
5: 青阳山、凤凰山，
4: 哦，那就是凤凰山啊。
5: 对，看在地图上，凤凰山。那你说咱们学校在哪一块？延安大学。
4: 那学校
3: 找到咱们学校了吗？
4: 没有，在哪里？
3: 大概在这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主要在过了沿河啊，过了杨家岭那一块老校区嘛，挨着杨家岭，所以它应该是在沿河的这一侧啊。那个就是凤凰山，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中央呢进入延安的时候呢，就是驻扎在凤凰山脚下的。
0: 在沙盘上能清晰地看出延安城的险峻巍峨， 这为1935年身处险境的工农红军提供了天然的根据地。有诗云：“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看着沙盘上一个个共产党人走出的脚印，一名书本旅行团成员突然想到，这些踪迹是否能与《西行漫记》中的描述相呼应呢？
3: 基诺呢，在《西行漫记》里面呢，曾经描述过延安城。我们来看看他当时怎么描述的。他说，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他说是位于一个河谷中间，没错，是吧？你看这边是沿河，这边是南川河，正好是河谷中间，然后三面是山，是吧？所以他才说延安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要塞，位于河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你看，坚固的城墙环绕一直延伸到山巅，对吧？山巅就是山峰上，所以我们在基诺的《西行漫记》上，以及30年代延安城上，我们能找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应。
4: 嗯，是。
0: 在这座沙盘上，书本旅行团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地名：宝塔山、清凉山、安定门、二道街。他们依然屹立在延安城里，将现在与那段峥嵘岁月连接起来。沿着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路线前行。长征会师、全面抗日、新民主主义建设，热血激荡的13年岁月仿佛穿越漫长的光阴，展现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中央在延安的首个驻地凤凰山，象征革命精神的红色新闻山清凉山，革命圣地象征宝塔山，中国革命的母亲河沿河与南川河，构成了作为延安地标的三山两河。延安的这些地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的呢？带着纪念馆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书本旅行团离开革命纪念馆，决定去安澜门探访延安的山河，感受历史，寻找答案。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深刻地理解延安城，梁曼荣副教授给了大家一个任务，在延安城中找一找带有勾、卯、梁的地名。

0: 比如说，为什么延安有这么多带钩铆桥的地名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延安，好吧？延安它古称叫做夫石，又称作延州，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延安被称之为三秦所越，五路晋侯。那么说起延安呢，我们还会想到两个地标，一个是什么呀？
2: 宝塔山。
1: 宝塔山，还有呢？沿河也是。沿河呢是延安的母亲河，沿河呢是黄河的一级支流。
3: 什么是一级支流啊？
1: 一级支流呢就是直接流入黄河的，叫做一级支流。比如说还有这个汾河、渭河、洛河，它们都是一级支流。沿河冲击的这个河谷成为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依托，所以我们今天延安呈现出来是什么形状？
2: 狭窄。
1: 对，狭长的形状。延安还有一个地理标志呢，就是宝塔山啊。宝塔山呢原先呢叫嘉岭山，后来呢是因为宝塔而更名叫做宝塔山。宝塔它初建于唐代，到明的时候再次进行了修葺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塔。同学们看，能看到吧？
4: 嗯。
1: 那我们今天站到这个门呢是什么门？
2: 安澜门。
1: 对，安澜门呢就是原先延安的南门。安澜门呢早先呢叫做顺阳门，由于在夏季的时候阳河呢经常发大水，所以到清朝的时候就给它改了名字了，从顺阳门就改成为安澜门。安澜就希望不要再发生水患，一方安定的意思。
5: 安澜门前一组雕像吸引了数门旅行团的目光，这是一组青年群像，共20余人，他们的打扮气质都明显与红军大为不同。他们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安澜门前呢？
1: 我们看这边，就是当时延安时期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的场景。安澜门呢，它朝的方向呢是南边，正是西安的方向，所以当时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安澜门进入到延安的。据统计呢，当时呢有10万青年知识分子呢是到达延安的。他们来到延安不仅意味着要吃苦，他们要长途跋涉，还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当时到延安去是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许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5: 从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汇聚了留存革命火种的工农红军，奔赴革命圣地的热血青年，为探寻革命真理的艾德加斯诺和今天来到延安的新一代人。他们初到延安的所见所感在这片山河间融为一体，三山两河既是美丽的风景，又是革命战斗的

0: 下面呢，我给大家回到我们的原先的问题，说为什么延安它是用卯啊、梁啊、沟啊、平啊，用这些来命名啊？这跟这个延安的地理环境呢是有很大的关系。延安呢，它处于黄土高原上，平均海拔呢1200多米。黄土高原它的土质很疏松，形成了一个支离破碎、千沟万壑的地质奇观。
1: 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封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黄土高原的沟壑地貌形成了奇丽的风光，同时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地形崎岖不平，不利于敌人重装部队行进展开和攻击。那么对于红军来说，这样的地形意味着什么？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红军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地形中维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的呢？
0: 主要的地理景象呢，包括原、卯、梁等等。先说原，原呢就是相对于它的顶部呢是比较开阔，地势比较平缓，梁是狭长的，然后它的顶部呢比较狭窄，而两边呢坡度是比较陡峭的，这就是梁。那卯是啥呢？卯其实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土丘
2: 啊，
0: 小山丘，它是浑圆的，像馒头一样。那么平是啥呢？平是山谷两侧比较平坦的地区，就叫做平。沟就很好理解了，那就是山谷两侧，自然就叫沟了。名字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当年延安的模样是什么样。
1: 要真正了解延安，不仅要看宏大的革命场景，更要深入探寻革命力量的根源。黄土高原造就了地势奇险的延安城，而在20世纪30年代，黄土深处的窑洞才是延安人最感亲切的家园，也为工农红军提供了栖身之处。枣园、杨家岭、凤凰山，许多地方的窑洞中都留下了红军战士生活和战斗的印记，可以说这里蕴含着红色革命最深厚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虽然也曾遭受挫折，却始终能从黄土地深处和这里的人民当中源源不断获得革命的力量。为了了解这股力量，书本旅行团决定去往依然留有窑洞生活的延安甘泉县和平村，实地感受究竟是何种生活氛围塑造了如此坚韧的意志。在前往窑洞的路上，经过了延安火车站，想到斯诺当年也是几经周折才踏入延安，如今交通便利，出入延安已经非常方便，抚今追昔，书本旅行团决定到火车站看一看。
0: 1973年的延安才正式修建第一条铁路延西铁路，第一辆客运列车通车的时候呢，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
3: 92年才通车。
0: 对对啊，是客运列车。那延安的机场的历史呢，就相对来说呢，要比铁路呢要早得很多。机场呢，初建于1936年，中共接手之后呢，在1944年呢，对它进行了扩大和复建。当时的延安机场也被称之为是中共的第一个红色机场。
1: 一路上，梁曼荣副教授继续向大家介绍几十年来延安发展变化的历程，让书本旅行团深切地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生活的差异。在他的引领下，大家来到了和平村。
0: 冷不冷啊，姑娘们？
4: 冷。
0: 好，马上就到了，
5: 快回家上大炕，坐在炕上特别舒服啊。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
6: 哎，坐着垫上，你们可能还没抬过腿，
5: 你们先稍等一下。
4: 好好
5: 好好好。
1: 肖德前一家是和平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住在窑洞里。
5: 吃点瓜子啊。
4: 好，谢谢。
5: 哎，对对对，感觉我们陕北这窑洞你们感觉怎么样？
0: 很有特色。很有特色。
5: 陕北窑洞是冬暖夏凉，始终保持在18到20度，到冬天的时候外边北雪皑皑，对吧？外面是零下的十几度，但是它房子始终是20来度。睡下早上你都不想起床，太美了，你知道吧。
1: 农民们也悄然居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 窑洞主要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和独立式窑洞三种类型。靠崖式窑洞比较常见，一般是在黄土山坡的边缘建造，下沉式窑洞则是在平地掘出地坑，形成一个向下沉的地下四合院。独立式窑洞又被称为孤窑，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孤砌的房屋。独立式窑洞保留了窑洞冬暖夏凉的优点，又不受地形的限制，还可以灵活组合到一起。
5: 给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饭好了没啊？
2: 好，
5: 你们先等一下，好了我给你端过来。
7: 好香呀，要不咱们过去看一下。
8: 走。
9: 我来烧火吧。
8: 好，那我来和面吧。奶奶，你教教我吧。
9: 练习。
8: 更有干劲了。
9: 好
8: 开心啊！练。以前小时候没做这个玩意儿。哎，要不换着来，我试一下。你做过吗？来，你来，你来，给我打个样。

0: 了吧，我们赶紧开吃吧。
1: 好，
0: 来来来，来
1: 我给你盛面。
2: 剁椒面是陕北的传统美食，也是陕北人待客的必备礼节。而在物质远不如今天丰富的20世纪30年代，斯诺也曾受到延安人热情款待。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的延安，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到来，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他们带领下的努力建设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贫困的面貌，饮食也丰富了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居民的伙食供给不再是难题，如今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则是延安人热情淳朴的心。走出窑洞，晚风轻拂，星空璀璨，漫步在山间，也像汇入了延安的流脉，三山两河都如在眼前。剁椒面的香味还没有散去，经过一整天对延安的了解，书本旅行团也感触颇深，
3: 就会觉得延安它的文化其实不仅在书本甚至老师的口中，我觉得延安的文化是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延安的人民，我觉得他们率真勇敢，他们真诚，他们很积极向上，这些都是非常打动我，非常感动我的。
1: 虽然从小生长在黄土地，但感觉心没有走进去。现在大多数人呢都住平房或者是高楼，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传承窑洞的文化。
2: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历史的篇章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一一展开，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变得更加真实，在书本旅行团心里，延安这座城市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而重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

0: 身边是带着咸味的海风。一个当地人随手在藤壶底下点起一把稻草，火苗舔过贝壳，鲜味轰的一下就窜了出来。你掰开一看，趁着热气咬下去，那种虾和螃蟹融合在一起的鲜美瞬间在嘴里炸开。这不是什么美食大片，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尝的美味。从三门自带芥末味的辣螺，到只有风浪大石才能捕到的血龙，从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经过三个月翻晒变成一勺鲜美醇厚的虾酱，到墨鱼汁和面包出的黑色墨鱼饺子，每一口小海鲜其实都藏着一方水土的人情与记忆。有人问，这么小的虾有什么可吃的？文登人会告诉你，浓缩再浓缩之后，那种醇香才是真正的大海精华。靠海吃海，不一定要吃贵的，要吃对的。那些其貌不扬的小海鲜，才是海边人家最踏实的家常味，也是远行的人一想起就会咽口水的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尝尝那些小海鲜里藏着的大滋味。
1: 现在的时间呢是清晨，所谓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2: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鱼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鱼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1: 三门小海鲜，我不瞒您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3: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1: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3: 对。
1: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形状像一个火山口，
3: 对，
1: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
3: 会动哎。
1: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咋吃啊？
2: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1: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3: 这样掰开就能吃，你试一下。
1: 哦，从底下掏一下，
3: 对，
1: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
3: 那壳特别大。
1: 嗯，好吃哎，
3: 很鲜吧？
1: 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它这个味道有点像虾和螃蟹结合的一种味道。
2: 真没想到，小小的藤壶味道居然如此鲜美。藤壶会分泌出藤壶胶，把自身固定在礁石之上，以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为生，所以藤壶自带鲜味儿。别看藤壶个头小，当地人却将它视为珍宝。在当地，藤壶会搭配猪肉馅料一起蒸制，肉香加上海味的组合，鲜上加鲜。不过我却更喜欢孤岛上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野餐体验。
1: 这是捡什么呢？
3: 捡辣螺呢。
1: 哇，这么多！
3: 对，过来。
1: 这些全是吗？
3: 对。
1: 哦，就在这边儿的缝里。
3: 哎，那缝里头都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着辣。
3: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2: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

0: 狮藤湖、捡蜡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1: 你看我这个，这个才叫多。
0: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2: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0: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2: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
3: 这就是小白蟹是吧？
2: 小梭子蟹。
3: 这大的是什么呀？
4: 鲫鱼。
3: 鲫鱼。啊。
5: 这还是今天这一网算多算少啊？
2: 算多的啦，种类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虾的种类就好几种。
5: 我就是梭子蟹、黄花鱼，然后这个呢，您说是鲫鱼。嗯。然后我拿这条。
2: 豆腐鱼。
5: 这叫豆腐鱼。
2: 对。
0: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2: 待会儿我们在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哈。
0: 捕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虾蟹白灼，蜡螺水煮。渔船上的烹饪一般走简单路线，无需过多的调料，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顿午餐很快就在黄芳芳的手中完成了。
5: 来了，来趁热赶紧吃一下这个豆腐鱼炸的。以前你们吃过炸的吗？
6: 没有，我是第一次。
7: 很香，
8: 滑
5: 滑，
6: 泡进的，
7: 泡进的，
6: 像果冻，
7: 哎，有点意思。嗯，
9: 外面的皮特别脆，
6: 嗯，特别酥。
7: 嗯，你说美食节目经常会说什么？说
6: 外酥里嫩，
7: 外酥里嫩，但是这个菜已经不能用外酥里嫩来形容了，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3: 这个蜡螺是吧？嗯，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是最好奇的。你们吃有辣味吗？
6: 我觉得有一点，
3: 有一点是吗？
6: 对，有一点。
3: 不是，吃个海鲜还能吃出辣味来吗？
6: 尝尝，有一点。
3: 那我慢慢的品一下，麻麻的那个感觉。
6: 对
3: 它加上它那个内脏有一点苦，然后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您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10: 芥末的味感觉。
3: 对
0: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芳芳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11: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0: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 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1: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4: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4: 嗯，
1: 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4: 是啊，
1: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4: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1: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4: 这个我们当地的那个雪龙呢，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1: 什么
4: 雪龙？
1: 这么酷的名字吗？
4: 啊。
1: 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4: 对对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1: 哦，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4: 放地网捕。
0: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
4: 哦，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4: 啊，哇，今天不错，
1: 哇，
4: 挺多的，
1: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4: 对，当地的血龙，
1: 不咬人吗？
4: 不会，
1: 哎呦，不太好抓，
4: 是啊，这个很不好抓。
1: 什么东西啊？
4: 嗯，
1: 哦，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通体是红色的，是吧？
4: 对，
1: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0: 这种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1: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4: 下了一天半，
1: 小两天的时间。
4: 是啊，
1: 我这看啊，20条不到。
4: 对，
1: 两天功夫就20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4: 差不多够了。
1: 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4: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1: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4: 对，
1: 是老母鸡汤。
4: 对。
1: 然后这是文蛤吗？
4: 对。
0: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4: 对。
0: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翻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番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4: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1: 哦，这里边的血还很重要。
4: 对。
1: 这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
4: 啊，对。
1: 在船上的时候拿那个血龙的时候啊，上面很多粘液。
4: 对。
1: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4: 都不用，这样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
1: 哦，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4: 对。一二三，
1: 走。
4: 哦。
1: 完美。
0: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两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1: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4: 是
1: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跳跳鱼那集。
4: 对，
1: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4: 我看过。
1: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4: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

0: 的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1: 这个咸饭还真没听过。
2: 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0: 蟹壳汤是吧？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蟹蓉汤，
3: 试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4: 哇，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龙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哇，很神奇。那这饭待会儿也尝尝啊。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0: 你帮我扯一下。
4: 哎，我来没事。

0: 嗯，但这实在是控制不住。
1: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多了一份海的滋味，也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家的味道总是最美。对于泉州人来说，家乡的味道都在一碗碗咸饭当中，而在山东文登，那里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0: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2: 我要去捞虾呢。
0: 捞虾不也得坐船出海捞吗？
2: 这种虾不用出海捞。
1: 到底是什么虾不用出海就能获取？跟我聊天的大叔名叫蔡学兵，是这个镇子的渔民。究竟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渔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0: 那这猛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2: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哈。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0: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2: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0: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2: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1: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2: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0: 你这有了吗？
2: 有了，有了，你看。
0: 是这个吗？
2: 哎，对对，你看，你看，
0: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2: 剁了，你看
0: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拧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2: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这是最大的这个。你看，
1: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0: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3: 100斤放8斤吧。
0: 啊，就是拿铲来的脚、是吧？
3: 脚拌匀，拌匀。
0: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3: 不用，你还得老长时间才能好这个。
1: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2: 你尝一尝，
0: 现在就会尝，
2: 非常鲜，非常鲜。
0: 来，试一下，试一下。
2: 香吧？
0: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
2: 嗯，
0: 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
1: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

0: 伽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1: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2: 你看这个就是呢，
1: 哦，这个就是墨囊。
2: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1: 好好好。
2: 哦，
1: 啊，看我看我。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2: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1: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这黑色了。
0: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2: 来来来，
1: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2: 啊，很
1: 好吃。那还挺活泛的。
0: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十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大菜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2: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菜，
1: 对，
2: 又不用炒，又不用煎的哈，
1: 这个
2: 省事儿。
1: 这个虾酱蒸鸡蛋和，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2: 对对，确实好吃，
1: 想想都流口水。
0: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渔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它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2: 来，
1: 能过节的时候也不吃这些东西吗？
3: 啊，过大节吃。
0: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2: 来，
0: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鲜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 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种。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数十款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有底盘加高适配乡村道路的家用 SUV， 还有新能源商用微客和厢货车，非常适用各类乡村消费者的用车需求。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回想2020年第一次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农村新能源车渗透率只有2%出头，到2025年已经接近15%，6年增长了6倍多。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老师，和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下乡会给乡村带来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两年呢，农村的马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今年六月初呢，五部门又联合发了一个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了。首批的155款车型，从五菱宏光到特斯拉 Model 3都进了目录。还记得咱们国家第一年搞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农村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只有2%出头，到去年呢已经接近了15%，六年翻了5-6倍。那为什么选择新能源车的农村人越来越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翟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就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问题做一个交流。
0: 欢迎翟老师。翟老师，我相信您应该也看到这个消息了，就是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六月份已经启动了。当然，这次并不是咱们第一次启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了哈，其实这项政策是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了哈，至今咱们是已经推广了10批超过500款的车型，销量呢近1500万辆。那今年首批呢是又有155款车型入选到这个大名单里呢哈。那除了车型很多以外哈，我还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他说这一次是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消费者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就是是不是只要是我们农村消费者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就不限资格都可以拿到补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城里人他要是想得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其实是有限制的。像上海的话，他今年其实是采用一个摇号的方式来发放这个常规补贴的。那这个农村户口的这个消费者，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限制？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补贴名额的限制呢，就类似于咱们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碰到的这个国家补贴这些东西，可能每个人就是凭这个码，可能大概就只能限购1到2件，对吧？可能每种产品可能就大概能限购1到2件。但是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新能源补贴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下乡的这个补贴力度呢在放大，就是说每个人呢，就是说只要您愿意购买，买几辆都可以，不限制数量。只要是在这个政策这个车型的允许范围内，在这个补贴的这个优惠力度范围内，您就可以随便选购。这样子。
0: 就是说咱们农村人只要是说我想买这个新能源车，
1: 对，
0: 然后我买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就是给的这个名单范围之内，
1: 对，
0: 我只要选了，那这个补贴我不用抢。
1: 对，
0: 我不用等，我也不用怎么样，就我想买这个补贴就在那儿。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呢，已经相比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您说的2020年那个时候政策开始的时候，已经力度越来越大了。
0: 之前的这个力度是什么样？
1: 之前的话，就像您说的这个，它可能会限制，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资格限制。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很多农村居民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购车需求。甚至说，就像咱们城里边，可能大家，我知道受制于这个摇号这些限制是吧？甚至说，可能家庭的话，我即使有这个号，我可能也没法买这么多。但是农村居民的话，只要是你有想买，原则来说可以，现在就可以不限制。以前的话是还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约束的。
0: 有点羡慕呀。哎，说到这儿哈，就其实好多人现在提起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你到现在到网上去搜，还会出现很多帖子，就是他会有一个疑问，就说这个咱们村里人真的那么喜欢这个新能源车吗？那您据您的这个观察调查哈，就是这么多年咱们这个农村人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态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咱们先拿城市人说吧， 以往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说这个汽车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面子消费，
0: 哎，
1: 对吧？
0: 对，又好像以前就是那农村人更可能更喜欢奔驰、宝马，可认
1: 这
0: 个了。
1: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它在产生一个不断的那个变化，包括观念的更新。
0: 嗯、
1: 就是说以往的时候，咱们可能这个结婚的时候包括彩礼是吧？大家好面子，说这个从最早的这种金银首饰老三件，
0: 嗯，
1: 对吧？到现在这种后来慢慢的这种车房子这种新三件，
0: 嗯。
1: 但是再到现在的这种慢慢的，大家可能对这个汽车啊这个观念的这种变化也在变化，因为像这种豪车啊，我现在觉得它是一种面子消费，以前的时候这么说，现在大家现在也有，但整体呢，大家慢慢的这种观念的更新啊，这种时代的进步，这种汽车可能更多的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了，对吧？其实农村的话，因为随着这些年这个城乡二元这种体制的这种打破，包括这种城镇化的加速，其实农村居民很多慢慢的，他因为他跟他的包括他这种就业啊，这种慢慢的这种变化，他跟城市的这种观念，包括各方面发展，他是越来越速度差距越来越小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农村居民以往的时候，当然了也是，购房那个购车，本身也可能也是一种面子消费，对吧？但是现在慢慢的时候，慢慢的话，这种观念也在像城市人一样，也在逐渐的转化，大家可能更加注重这种实用性。注重实用化的话，不能说豪车没有，也有个别的也是这种面子消费的需求依然还会存在，但是整体上这种对车的需求可能慢慢的也在向这种实用性的方向在转化。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确实是的。你就像跟我同龄的哈，在农村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现在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如果说再去换车的话，基本都会换一辆大一点的，然后能坐七个人的那个新能源车，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很实用。
1: 对，其实以往的时候，因为这次补贴里边，它正那个政策里边，它也会涉及到一个包括那个置换了或淘汰的车去那个去更换，是吧？这也都是补贴力度。就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注重面子消费，说这个买一辆，偶尔农村居民是吧，我这个花一笔那个出一出血就买一辆豪车，但是最后可能使用率并不高，我也不舍得开，
0: 对
1: 对吧？这个就变成了可能就僵尸车。

0: 车这种现象，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哈，它就是咱们也就是这个新能源，特别是咱们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确实是性能什么的各个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孩子说：“说孩子，说以后长大了你给我买奔驰吧。”孩子说：“妈，你太土了，现在都不买奔驰，我要买比亚迪。”对，所以
0: 因
1: 就
0: 为
1: 是
0: 对现在这慢慢大家更新观念更新之后呢，当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在变化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它就是一种潮流，
1: 是
0: 不觉得这个面子消费以前像的豪车这种潮流，因为这个观念都是群体性的变化嘛。
1: 对，确实，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已经变了很多了哈。
0: 对，
1: 那翟老师，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次这个政策哈，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点，就是它这次是五部门联合发文，加码推动。
0: 对，
1: 这次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它这个新能源那个下乡的购置补贴呢，它本质上是为了拉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但是呢，新能源汽车消费呢，它本质上跟家电包括其他物品呢，它可能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说我真正如果说消费者要是促进它消费的话，它可能不只是购车这么简单。它可能还会涉及到充电问题，涉及到维修保养的问题，对吧？当然，所以说这些问题五个部门呢，您像涉及到工业化、信息化部，它可能会有一个车辆。车型的这些选择，包括我有没有这个车辆车型，对吧？能不能供给？你像那个商务部，它涉及到消费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呢，不用说了，因为它是农业农村的问题。对吧？还有那个能源方面的部门，对吧？它涉及到电的问题。包括发改委，对吧？整个也是涉及到配套设施服务这一块改革的问题。所以说，它这个东西本质上也是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真正想要把这个汽车消费这个购置补贴真正要做到落实，就要拉动大家这个汽车消费，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
1: 对，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其实现在它也不仅仅是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它不是一个车，它是这个车后面配套的很多的所有的设施，比如说充电，比如说这个维修，比如说服务，是它是整体的一个配套下乡。对，所以需要多部门的这个配合，对吗？说到这儿吧，我也想起来，就是现在很多人他提到这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然后他就会联想到之前的家电下乡。
0: 对，
1: 家电下乡呢是2008年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些家电产品，然后把他们销售到农村，销售到乡下，然后呢让老百姓享受到这些家电的好处，同时呢也是为了应对当时的这种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他要消化库存，然后他要拉动内需，然后要提振经济，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家电下乡的政策。那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个和家电下乡有没有共同点？很多人就说，那新能源汽车下乡，它是不是就是也是为了让农村人买更多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然后拉动内需？当然有这样的因素在，但是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和当年那个家电下乡，它还是存在着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的，是不是？
0: 当时家电下乡呢，就像您这个也提到了，说是吧，他当时也是为了这个应对金融危机，说消化库存。当然这个新能源汽车，它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说它这个本质上呢，是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比较快，咱们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存量。但是本质上呢，也是居民有这一块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这个汽车下乡，它一方面呢是车辆产品。另一方面它可能还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服务。它这个问题下乡，它可能带着一套的整个农村基础设施，它可能都要改善，都要去变化。
1: 对
0: 吧？而且对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随着这种观念的变化，或者说这种出行的各种观念的变化呢，整个这种包括这种，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配套服务啊，这种东西，包括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电能也具备这个储备的这个基础。所以说它是能做这个事情的。跟当时的背景和各方面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就是您刚刚说的，说这个为什么这次是五部门联合发文，就是因为它要一整套的一个系统，然后都要推到这个农村去。
0: 对，
1: 就是之前这个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秘书长曾少军他也讲过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他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促进消费，更是公共政策的理性升级，也就是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真正开始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对，那就是据您观察，就是这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以后，它是不是对咱们农村的像这种公共设施啊，像这种就是服务呀，它是不是真的有了一个推动的作用？然后农村的这种就是包括消费，包括出行，包括使用能源的这些习惯呀，或者说它

0: 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1: 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在推动城乡的这种二元融合，是吧？包括这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这种配套。本质上，这个农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种消费，这个政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大的政策背景下的一个典例。
0: 对，
1: 所以说这种关键的变化，其实它本质上倒不是说这个政策会推动就那个农村居民的观念变化，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方面就是我居民这种，当然随着这个农村居民他慢慢的这种城乡的这种融合，他也有早就已经进城，这个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我们这个政策可能也是一种顺应的顺势而为。然后呢，再加上这种政策的进一步的支持，农村的居民观念可能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两个之间会相辅相成。
0: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
1: 关系
0: 哈。其实现在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个基础设施，可能最近几年的一个提升，它也会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量产生很大的帮助。对，同时就是它可能也对这个车企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儿哈。对，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好像城市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60%了。
1: 对。
0: 是吧？50%，
1: 接近50%吧，
0: 50%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农村是不是相对于城市来讲，现在这个渗透率还没那么高哈？那是不是也说明就是它以后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方面呢，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渗透率接近50%，不代表它不增长，只是说增速变缓。因为咱们这个趋势以后还会再进一步的推动，包括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对产业端的这种影响，它其实是一种幼稚性的技术升级。因为本质上我有这个需求，我有这个电的这种储备的，包括这方面基础，才幼稚了我们这个汽车的这种技术往这个方向发展，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呢，又会回头来就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包括这种价格的这种进一步的下沉，这样的话就也是一个那种内生的这种相互的逻辑关系。其实对农村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农村居民呢，他这个可能渗透率的话，他可能跟城市有一点呢是有一点比较特殊性的情况，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随着这些年咱们这个农村居民这种外出务工啊，包括这种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啊，这种趋势下，可能就是说真正留守在农村的这种居民，可能相对大家也知道这种老龄化空心化的这种背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
0: 老人，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们这部分人呢，可能真正对汽车的需求呢不是特别大。
0: 对，
1: 真正需要汽车的什么，就是这部分在农村驻扎在农村从事农业，就是包括说电商，甚至说相关的农业以在农村的这种相关产业的这种人，他对这个汽车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对，他们这部分人呢，就像以前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政策优惠力度，因为受制于这种财富资金的约束，他可能不会去购买，或者说偶尔就是说，就像咱们说面子消费，一次性可能消费完了，可能也使用率也不高，对吧？
0: 对
1: 这种持续性的带动这种消费呢，可能力量比较弱。现在有这个力度呢，因为这个大幅的这个优惠啊，这个整个汽车的这种车型啊，其实也因为它这个车型目录里边也是比较实用的，
0: 对，
1: 它比较贴合农村的这种场景。
0: 是它有皮卡，有面包，
1: 所以说这部分这个消费需求肯定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慢慢的可能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0: 翟老师，您现在自己用的是新能源车吗？
1: 新能源车我都开过了，但是我现在比较遗憾，没有摇到号。
0: 没有摇到号。如果你摇到号的话，
1: 摇到号的话，我确实会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咱们实事求是来说，新能源汽车它跟油车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您要考虑到长期这种什么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充电桩的问题，对吧？这些都是制约，包括对城市和农村都一样的。但是新能源汽车它确实是有一个高性价比存在的。大家可能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说用脚投票嘛，市场需求为什么这么大，还在发展的问题，原因就在这里边。对，
0: 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这个价格成本它就更重要了。你看这个新能源车下乡这个车型目录里面，它从这个五菱宏光到这个什么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都有，但是这个农村消费者他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他有没有这个什么智能座驾，有没有什么影音系统，他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一公里他要花多少钱，他能比油车省多少。
1: 对，是的，我这个大致上也算了一笔账，就是说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油价，而且甚至可能还是不断上涨，对吧？一公升汽油的话，大概也得7-8块钱了吧。
0: 对，
1: 是吧？然后那个电价的话，但是一度电的话，尤其是那种家用电的话，可能也就6-7毛钱，5-6毛钱， 一度电，对吧？
0: 嗯，
1: 您这样算了一下的话，即使考虑到这个就是一次性加油，或者说这个从单纯公里数一公里对应的这种能源消耗来说，综合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一年我大致算过，这个新能源汽车可能要比油车大概的总的，就是从咱们从燃料成本来说，
0: 嗯，
1: 大概也就十分之一左右，
0: 嗯，
1: 就这么低，嗯，而且从购置上来说，这个成本也很低，
0: 对，是。

0: 是的，就购置，因为再加上有这个补贴的话，然后它就更划算了。
1: 对对，
0: 嗯，
1: 因为农村居民其实也很理性，比我们可能更理性。
0: 对，是，
1: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一个，就是这个农村人他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其实跟城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就记得第一次这个推动这新能源车下乡的时候，然后就推了很多里面带影音的，然后带这种享受的。对，农村人就说我其实也不需要这些，我可能他可能更需要皮卡
1: 这
0: 样的。这
1: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观念在变化呢？就是说你咱们之前说这个搞一辆豪车，你在城市的话，可能现在你搞一辆豪车还能出去装装面子，是吧？
0: 嗯，
1: 这个可能还能有一定的使用率。但是在农村的话，我说实话，你要是购一辆这么豪的车的话，你可能去做这些很多这些事情，你都不好意思开出去，
0: 是
1: 因为他对你可得考虑到比较心疼自己的爱车嘛，
0: 对
1: 吧？他这个折损率这些东西。对，不如买一辆这种代步车更划算一点，
0: 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个皮卡的电车新能源车哈，
1: 嗯，
0: 因为我是真没接触过，对，接触这个太少了。
1: 嗯，
0: 就电的皮卡车它就是一年到头如果算下来这个成本是不是消耗的就更少了，
1: 嗯，
0: 就会比这个就是有烧油的皮卡，
1: 对对对，
0: 消耗的更少。
1: 对，它皮卡车的话本质上就是包括可以带货，带小型的货，
0: 嗯，
1: 它非常方便。因为像农村的话，大家比方说农民他去拉货，有些时候自己的那些农产品呢，啊，去销售或者说去购置，
0: 嗯，
1: 对吧，他可能要从家里边去县里边，因为这种经常嘛，因为大家采购的话肯定大多数去这种经济活动是发生在县镇里边，
0: 嗯，
1: 那肯定要开车去嘛，开车去的话这种有时候皮卡带货就比较方便了。对，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几年的下乡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它这个名单其实里面还挺多元的。
1: 对，
0: 这也有一些就是这个价格挺高的35万以上的车都
1: 有。
0: 对
1: 对
0: 对，
1: 有的有的有的，因为它毕竟还要考虑到大家这个各方面的这种用车的需求嘛，
0: 嗯，
1: 对吧。您比方说即使您需要这种，有的可能，农村也有企业，
0: 嗯，
1: 企业大车老板呢或者说大户，他们偶尔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那个比较高品质的高档的一些汽车的，
0: 嗯，
1: 但是30多万的新能源汽车也属于比较高档的，出去的话也是可以的。对，这个对于各方面的这种需求了都是能满足的，不同档位嘛。
0: 嗯，
1: 因为即使你勾一个比较几万块钱那种小车去做一些日常的这种普通的业务或代步车也可以，你去买高档车去那个什么也可以，对，都可以满足。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现在其实咱们农村人他的使用车的一个场景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1: 是的，
0: 对，其实他是往更多元的一个这个场景去发展的。
1: 对， 对， 对， 对，本质上其实农村地区的话像我刚才说，它也是跟城市发展一样，
0: 是
1: 都是不同阶段变化的。
0: 是，
1: 咱们城市也同样经历这个阶段，甚至说现在两个域的阶段有的时候是高度重合的。
0: 对，是的，因为城乡二元融合，它的融合会越来越紧密。
1: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您说咱们有的时候就像江浙沪地区，他们那些很多地方县城可能不亚于地级市。
0: 那就据您现在的这个调查来看哈，就是咱们农村人还有没有哪些用车的需求没被满足？
1: 很多呀，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受制于资金约束，可能考虑到买个电三轮。
0: 哦，电三轮。
1: 甚至说我作为一个中青年人，我也去买个老头乐。
0: 嗯，
1: 对吧，这种在城市里边也是存在的，比方说接送孩子呀，在这种小城市里面也是会有的。对吧，
0: 它也
1: 是，但
0: 是
1: 现在对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代步工具嘛。代步工具的话我考虑它的使用场景，包括家庭的资金约束，是吧，我就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成本会考虑。现在慢慢有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对于这种汽车的需求啊，对，可能我就可以考虑去置换一辆。比方说我从一开始两厢换炮嘛，对吧，我从一开始比方说咱们骑电动车骑自行车，但是毕竟这个东西的速度有限，而且它那个不能遮风挡雨啊，对吧，有时候去带孩子啊，或者有时候也会出去玩一玩，农村居民有时候也会经常去旅游嘛，也有这个需求嘛，对吧，那就这个汽车的时候有时候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鸟枪换炮了，可以让自己这个出行的这个条件变得更好了。
1: 对，是的，就是我说的，它是很多场景它是可以进一步开发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升级的。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就像我说，他这种有这种需求，他因为受到资金约束没法把这个需求变化成有效的需求。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个资金的这种补贴力度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就给释放出来。这种多元化的使用场景就会覆盖了更多的人群。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就是在农村咱们老百姓如果用这新能源汽车的话，它怎么充电的一个问题。 我看到就是2025年9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呢发布过一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明确的是提出到2027年底，在全国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提供超3亿千瓦的公共充电容量，满足超80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那这些服务啊，它在下沉的过程中，下沉到乡村的过程中怎么样？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服务呢，老实讲的话，它现在覆盖力度呢可能还不是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会推它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农村这一块，因为它的使用率，包括它的这个充电桩的使用率的话，跟城市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首先第一块就是说购置这个车辆需求的人群相比城市肯定还要差一点，对吧？即使我们说有它有一定的潜力，但是毕竟这一块，这个就像我咱们刚才说的，还有很多老年人留守在那里，他不会去买车。而且其实我买了车，农村居民因为人口数量在减少，我也不会说去用这么多充电桩，您就大面积的去布置，包括高密度去布置的话，对这个整个的在国家的这种资金呢也是一种浪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但是农村居民他有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他自家就有院子的，他可以自家充电，这个是他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现在国家这个去投入的时候，他也会考虑这一块，就是说我到底要布局多少的问题，包括说如何跟现有的农村这种基础设施更好的结合起来，如何去利用好现在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从综合的这种第一个促进消费，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第二个还要节省资源。两个都要考虑。
0: 现在是你看，像我看到，就如果说家里有院子的话，就会自己弄一个充电桩哈，
1: 对，
0: 然后弄一个充电桩就可以回家，就可以自己充了。
1: 对，
0: 然后我看包括现在也有住楼的那些村民，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周围可能开车大概有个15分钟的样子，他也能是找到这个充电桩的。而且就算不行的话，其实县城它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一般也会离高速比较近，
1: 是，
0: 它高速的这个服务区上也是有充电的地方的。
1: 就像您说，它这个在这个县乡镇级别，它去布局这个充电桩的时候，更多的是满足这些就是没办法实现自己在家充电的这种特殊性的场景。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充电更多的可能是在农村，可能更多的是自家充电，因为它家有这个院子，然后这个充电也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低廉，唯一可能考虑就是这个电网的改造升级。
0: 对，
1: 因为那个电负荷的问题。
0: 对，
1: 现在就国家可能主要是资源投入在这一块上面去。
0: 现在确实是这个情况，就是一些农村地区它还是会存在，比如说晚上断电了，或者电不够使用情况。
1: 对，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之前包括咱们当时的那个人民空间的时候，包括这种光伏项目的改造，现在很多这种用电问题已经得到很多的有效的改善了。现在
0: 以后相信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我还看到一个案例也特别有代表性啊，就是河南那边有村民说啊，就是说以前我在村里修这个新能源汽车，我要跑30多

0: 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上门服务的这种服务的话，因为它本质上不需要固定的场所，
1: 是这样。
0: 我只需要有这种配套的设备或者维修师，他上门去，除非您这个汽车必须要去维修店里边去进行维修，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对吧？也可以去乡镇，可以去县域，但是这种场景可能也不一定是过高，而且从咱们这个汽车的这种使用覆盖率来说，综合来考虑的话，如果您在咱们在村一级的话去布局更多这种维修站的话或者服务店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1: 对，是这样。但其实说实话，我感觉也确实是需要，因为是这样，就是以前如果我开汽车的话，油车的话，村里它就有人会修这个汽车，
0: 是
1: 你老是能找到这些能人，他能帮你。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换这个新能源之后，他有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了。
0: 是的，
1: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挺需要人。
0: 本质上是咱们投入人的资源，而不是说投入店面资源。对，咱们可以不同的服务点，可以提供上门维修服务。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既对那个企业方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都是有这样的话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1: 对，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现在有的这个村，它是那个就是一个快递员，然后他对好几个村。
0: 对，
1: 其实也可以，就一个维修员他
0: 对
1: 好几个村。
0: 对，是的，现在这个快递村村通也越来越覆盖了，但是有的很多地方，咱们也说快递站的话，也会可能有时候设置到一个镇级别。
1: 对，他也不会设到
0: 村里，他偶尔可能对，因为就像咱们那个，因为我之前经常去那个，有时候去贵州调研，它很多那种盘山路啊，包括非常远。您说每个村的话，它就为了一个村的话单独去设一个这种场所，其实它意义不大。更多的时候咱们说是需要这种服务，我只需要保证我的服务能覆盖到就可以了。至于我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覆盖到，那个是咱们现在去考虑的问题。
1: 对，您说的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其实并不是覆盖的越多越好，咱们还是要算这个性价比。
0: 就本质上就是说，我只是想需要这个服务，而不是说需要这个站点就一定要设在我这个地方。
1: 对，
0: 我只需要我需要这个维修服务的时候，这个维修有人能给我提供维修服务就可以了，满足我这个需求就可以了。
1: 所以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是，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的，它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是的，它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看到它本质上，而不是说对于说我说我非要有一个这种站点的设置。其实说你像很多，农村地区包括很多这种，包括像以前这种快递站，其实也是设立完之后呢，最后发现，它可能有时候使用率也不是特别高。对，可能真的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我可能又需要这种送货服务。对吧？
1: 对，
0: 咱们就可以采取一种更加那种灵活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对，咱们刚才说这车有人修哈，但是就是像有一些像比如充电桩啊这些公共设施，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信息，就是说哎呀有人建，但是没人修，没人维护，这种情况你发现了吗？
0: 对，是它其实本质上也是反映了这种农村这种人才的一种缺失。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汽车消费下乡，它本质上可能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还能连带了一系列这种配套服务。
1: 是的，
0: 对，都是需要去解决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维修的师傅啊，其实也是需要配套的，可能就是说未来的这种更多的这种场景下，可能就是一种服务的下乡。就是说我可能把这些维修啦，包括对于汽车的维修啦，包括对于充电设施的维修了，包括安装调试这种各种各样的服务，我有它的那个以县域为中心点或者是以乡镇为中心点的这种服务半径，整个我保证它可以覆盖到每个乡村每个点，你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人就能立马派出来，对吧？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这个农村的道路修也是比较完善，就为什么说大家现在有这个汽车的需求是吧，道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就是说我驻扎在县域，因为现在就是以县域，咱们也说农村的县域经济嘛，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驻扎在县域，您需要我的时候，我立马这边就可以开车派人过来去维修。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个村里面没有说专门有人驻扎，但是我是有这个服务的。
1: 那听您这么说，其实还是缺少人才哈，缺少各种各样这个配套新能源汽车的人才。但是你要说人才的话，咱们国家现在学习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不管是大学的还是大专的学校，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专业呀，学它的人也很多呀，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还没有下沉到咱们农村呢？
0: 对，现在其实这种人才的缺失呢，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说是因为没有这个服务，而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服务，很多这个它存在涉及到一个就业的问题。对，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去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我即使愿意从事这方面工作，我可能这个人才更多的是集中在城市。但是县域的话慢慢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 县域可能是一个抓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块可以兼得，因为县域整个经济发展起来的话，它可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抓手，对于人才的这种吸引，包括这一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您说让很多维修师傅他有，比方说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可能也不愿意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可能说我更愿意去从事

0: 去从事这方面工作。而且现在这个人才的流失，可能我觉得不只是限于这个咱们这个汽车行业，
1: 嗯，
0: 可能很多行业相关行业都是有的，对。
1: 所以说这个2026年哈，你看提出说要销售、售后、充换电、保险、信贷协同下乡，其实这种协同下乡它不仅仅是物，它也不仅仅是钱资金，它更多的还有人才，就是包括如果让这些人才让他们下乡的话，怎么提高他们的待遇，怎么让他们愿意去，也是一件值得思考
0: 的
1: 事情。
0: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我不建议说，就我个人认为他不建议在这个乡村去布局这些站点去有人驻守，因为大家本质上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从事工作，你可能让我很多，就像说大家愿意去城市去作为一个外卖骑手，他愿意去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在城市工作，我有这个相对体面的这种工作，我觉得这个收入相对比较高，我能享受到城市的这种服务，是吧？也能享受到这种城市的生活。但是您让我去在农村去做这些行业，我可能就不愿意。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话，这种汽车维修行业的话，包括就像您说的这种充电桩的维护修理建设，是吧，施工这些东西，就是需要集中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在县域进行集中驻扎或者提供相应的工作服务站，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我去下去，
1: 对，
0: 或者说去跟哪怕去说进一步的去跟城市的工作那种行业结合起来，就是说去配，就是说如果县下边需要的话，我从城市过，因为现在这个县乡村这都打通了这个道路设施，因为道路也都完善嘛，是吧，随时就是通过交通工具包括这种汽车都很快的可以下去去解决这个问题，对。
1: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如果想让农村的老百姓更好的去使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其实城乡二元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它城市和乡村融合的越好，我新能源汽车的这些服务包括人才，他才能更好的下沉到，或者说他才能更愿意下沉到这个乡村，然后去服务乡村的消费者。
0: 对，是的。
1: 我们再来聊一些这一次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里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哈。我看到这次的政策里面，光储充一体化也被明确提出要推动了哈。这个光储充一体化是什么意思呀？我理解的是可以太阳能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说农村的这种光伏项目包括已经建设了很多年了，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就是说咱们大家看到这个屋顶上可能有那种大的那种太阳能接收板，它就可以把这个光能转化成电能，然后呢它会配套一个大的这种储能的电池设备，也在下面，就是说通过转化成那个电能之后呢，它就会储存起来，因为你一下子不可能说把这个电能就用掉，我还需要一个储存，就是用供我这个日常使用，然后呢充的话就是进一步的去跟汽车充电设备再进一步结合起来，就像我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这个从光能转化成电能再到储备再到充电，包括我家庭日常使用都可以一体的，对，这样的话也提高了这个设备的利用率，
1: 就是这个太阳能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这个在城里其实还是有点少见的哈，大家都不是拿着太阳能充的，没这个板子，
0: 对，
1: 这个在农村它是很普遍嘛，
0: 它农村现在是这样，它农村它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应用场景，因为它每个家里边都是有自己的家这种盖的这种院子或者楼，它可能更适合布局这种设备在家里边，因为它那个储能板嘛，包括在楼顶上搞一个，你可能见过那种，就一个大黑那个那种黑色的那种，
1: 是的，
0: 储能板。然后它的话，它需要一套的那个包括储能设备，对，它这个都有。而且这个您说充电的话，它家里边有院子，就是咱们城市可能很多没有这种条件，对，没有这种条件，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在农村已经非常普遍了。
0: 是的，也不能说非常普遍，就是说它是在比方说一些发达地区，它可能会比较普遍，或者说这种东西、这种设备它的普及率会相对高一点。但是以前的时候，农村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光储设备的，对，它只是说需要了进一步的去加上这个充能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我去跟为了配合我这个汽车使用。
1: 哦，
0: 哎，他进一步去安装，
1: 明白了，就是让这个现在农村本来就有的这个光储能的这个设备，
0: 对，光储设备这个设备在农村本来就有了，对，
1: 就多一个给这个汽车充电的一个功能，
0: 是，对，
1: 明白了，
0: 光储设备这个在农村其实相对已经早就有了这个东西，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这次还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个新政，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要同时叠加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 补短板的试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他还提出一个，就是每个这个愿意做这个联合试点的县、
0: 嗯、
1: 最高可以获得4500万的中央的奖励。
0: 对，
1: 这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我看到的信号是，那是不是以后、
0: 嗯、
1: 没准哈、
0: 嗯、
1: 咱们这个农村人哈、
0: 嗯、
1: 就是他买着新能源车他还能享受更多的这个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
0: 是的，他这个本身上这个中央政策也是为了刺激、
1: 嗯、
0: 就是说咱们下边的各级政府呢去重视这个事情。就是说您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您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只是汽车是吧，它这个专项资金的奖励包括各方面，它主要是用于咱们这个配套服务的建设。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咱们这种电网改造啊，说这种光储设备的推广啊，
1: 嗯，
0: 说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啊，对啊，包括咱们以前村委会这种也有它的光储设备，去集中去购置这种充电场所，
1: 嗯，
0: 这种设备的改造它都是有的。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是说为了，就是说为了更好的配合大家去把这个政策落实，所以中央才有这个政策激励。
1: 嗯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要做这个试点的话，其实这个试点的这个地区应该它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力储备。
0: 对、
1: 嗯、
0: 是的，它其实本质上中央也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激励啊，也是为了通过奖励啊，可能也是为了进一步有这个激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也考虑到你们咱们这个基础的问题、
1: 嗯、
0: 也考虑到可能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也是为了通过奖励缓解一定的财政压力，这都是有这个考虑在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这个对您说的对，它确实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它对于这个财政的这个资金投入啊，这个资金需求啊确实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也就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种资源的这种使用的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咱们考虑的布局可能很多利用率不高的一些场景或者说这种情况的存在的话，可能本质上对这种资源可能是一种损耗和浪费。
1: 而且就是如果说哈现在还在做试点然后再去做这种就是税费减免的一些试点的话、
0: 嗯、
1: 那是不是也说明就是以后可能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农村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挖掘还要更深，或者说就是这个挖掘的潜力其实还有很大很大。
0: 对，是的，本质上来说的话一定要考虑到第一就是说咱们未来这个农村居民这个消费前景是不是有比较大或者说有潜力，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是做调研，我们刚才也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它是有一定的潜力在的，所以说才要考虑到这个未来，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要投入下去的话可能资金量比较大，我要回来要收回它的成本、
1: 嗯、
0: 包括真正能不能刺激到这种带动消费的作用，
1: 嗯，
0: 对，都要考虑。
1: 我还看到就是说有这个预测哈，说到这个2030年、
0: 嗯、
1: 咱们这个农村汽车保有量将要超过7000万辆、
0: 嗯、
1: 市场这个规模要超过5000亿元、
0: 嗯、对，
1: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哈，就是说、会不会以后政策一停这个销量就掉了。
0: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的话本质上就是说咱们要考虑到这个前景，就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说现在呢咱们可能说需要考虑到这个消费未来这个发展的前景，
1: 嗯，
0: 因为可能涉及到未来这个人口的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这种流失到底未来这个农村的这个消费潜力还有没有多少，对吧？但是现阶段的话这个国家可能需要财政补贴去拉动消费，因为现在考虑到大家的资金约束的问题，考虑到这个消费潜力可能还没有完全释放的问题，需要这个政策来去刺激或者说给你一定的托底，然后你去满足你这个从需求变成有效需求的这个过程。未来的话呢可能随着咱们在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个收入水平包括这个资金约束这一块进一步的放松，可能即便说就像咱们讨论说这个未来这个人口这种流失或者这种还会发展的话，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刚性需求的。因为我有一定的农业从事工作的，就像说有返乡创业的人，他是有确实的有返乡创业的人才。有这些比方说这种从事在农村从事电商这些人，有真正从事农业的这种大户或者说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他都是有的。他们这一部分人一定是会需要这个汽车的，而且一定可能会需要包括从汽车升级置换这个需求还是会有的。对，现阶段的话这个财政补贴力度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就是为了综合考虑到咱们现在这个资金约束的问题的，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为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包括供给的这种价格可能还没有特别到一个完全大家农村居民能完全接受的一个程度，可能跟这个需求还不能完全的匹配，正好去弥补这个缺口。未来的话可能随着这种行业的发展呢，对吧，就像未来可能在农村汽车就像电动车一样普及，像电动三轮一样普及，像老头乐一样，这种成本是吧一样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补贴了。
1: 确实是。可能大家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以后可能没有人再去开油车了，可能大家开的都是新能源车了。 虽然说这个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绝对了哈，但是它也能反映出来一个现在大势所趋，就是说新能源车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潜力的，它是能够得到消费者包括农村消费者的青睐的。所以农村的居民他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我有这个政策，我有这个补贴。
0: 对，是的，当慢慢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包括这种配套设施的完善，
1: 嗯，
0: 包括说这种价格的进一步下沉，当大家培养消费者培养出来这种消费粘性的时候，相当于把这些隐形成本都砍掉的时候，
1: 对，
0: 但可能消费者可能就不需要这种显性的补贴了。
1: 对，是的，当以后比如说像这个人才配套下去了，然后像这个充电桩啊，服务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家当然会优先的去选择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的，是的，当你的综合成本包括显性隐形成本的时候已经显著低于能源车或者说低于其他交通工具的时候，
1: 嗯，
0: 从收益一个方面去综合考虑的时候，消费者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去购置这个新能源汽车，而不需要考虑补贴。但那个时候可能国家补贴就真正就停止的时候，可能对，就那个时候。对。
1: 好，那咱们今天呢跟翟老师已经聊了不少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了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呢新能源车在农村确实从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变成了越来越多人会认真考虑的一种选择。说到底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件事儿，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政策推动。新能源车开进农村呢，让农村的老百姓出行更加的省钱，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体面。而广袤乡村市场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需求呢，反过来也在倒逼车企做出更好的车，倒逼服务网络不断的往下沉，同时呢，下沉的越来越好。我想一场好的政策大概就是这样的，它让乡村和产业呢，都可以互相成就，彼此都可以变得更好。那最后呢，也感谢翟天长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见。
2: 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简单的促消费举措，更是推动了城乡的均衡发展，把新能源概念种进县域市场，也把汽车便利服务送到用户家门口，它正重塑乡村绿色出行生态。当阡陌乡间驰骋着智能电动车，绿水青山也因零碳出行更具生机。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4: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提到山东德州的美味，大部分中国人最先想到的一定是绕不开的美食 C 位德州扒鸡，其制作技艺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您知道吗，德州之所以能有如此美味的扒鸡，和当地肥沃的土壤、发达的农业脱不开关系。来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播和您讲一讲。
1: 宝宝好，大秘密，说到德州想到啥？弹幕里肯定有德州扒鸡。以前绿皮车的年代，拿出一只德州扒鸡，全车厢所有的人看向你的目光中有艳羡，有嫉妒，有赞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产烧鸡扒鸡的地方，都是产粮大县大市。你看啊，道口烧鸡，道口在华县，全国小麦第一县。那德州呢，是全国第一个全市亩产破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绝对的齐鲁粮仓中的粮仓。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也有必然。扒鸡、烧鸡，难得的凉着吃更美味。的鸡，农忙时节，老乡们或自己打包，或提了这牛皮纸袋，撕下两道带鸡皮的卤味，是犒劳自己的辛苦，也是对田里丰收的欣慰。现在绿皮车少了，扒鸡变了也没变，扒鸡成为了高铁上的零嘴，成为了访亲问友的伴手礼。地里头的小麦没变也变了，还是那样的一片金黄，但是数字早已是沧海桑田。德州之前的小麦示范田叫吨粮田，这都已经成为了历史。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吨拌粮创建，啥意思呢？吨粮田就是华北地区一块地种一季小麦加一季玉米。总产量突破2000斤，而吨拌粮呢，就是小麦加玉米的总产量突破1.5吨，也就是亩产3000斤，这并不容易啊。把这个 KPI 拆解一下，小麦起码得到一亩1300-1400斤，玉米得到一亩1600-1700斤。单看这俩数字，在如今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中好像不难。你看东北大农场玉米的亩产上2000斤，这是基槽；新疆百万亩连片的玉米亩产已经干到2400多斤了，但这是华北啊。一个地级市的土地有连片的，有分散的，光热条件好，但没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一年种两季，365天中200多天给到了小麦，留给玉米的时间不过是3个多月，没现成经验，德州自己趟路子。2025年，德州又新增吨拌粮核心区达标面积27.7万亩，累计已经达到了158万亩。于是呢，德州开始把自己趟出来的路子整理成标准，开始输出了。全国首部粮食生产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在这里先行先试。2025年5月，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在德州召开，推广德州吨拌粮建设和单产提升经验。在之后呢，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也获批，成为了国家农业行业的标准。德州是齐鲁粮仓的缩影，但是齐鲁粮仓又不仅仅只有粮食。大家可以记住两个第一啊，全国粮食的第一大省是黑龙江，而全国农业综合产值的第一大省是山东。这背后是山东农业的多样性，而渤海湾的梭子蟹、微山湖的芡实、鲁西的蔬菜和牛羊肉、鲁南的菌菇，再到东营的盐碱地改造，山东农业大学开创的全国首个盐碱地利用本科专业，这背后串联的是大食物观，更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自古以来啊，农业就是需要耐心的产业，而在现代化的加持下，农业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小麦收完，玉米播下，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小时候的绿皮车现在变成高铁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变成高铁了。
2: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3: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4: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给吃完。
3: 为什么？
4: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3: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4: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3: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
5: 粒皆辛苦。
2: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是否还愿意回到农村创业发展呢？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主人公孟雪，大学毕业之后，她回到老家巴丹吉林沙漠养猪，一养就是6年。巴丹吉林沙漠气候严酷，夏天40-50度暴晒，冬天-20-30度严寒，如果遇上沙尘暴，连客户预定的猪都差点跑丢。虽然条件艰苦，但是6年里孟雪没雇过一个员工，喂猪、直播、跑销路全都靠自己亲力亲为。他摸索出生态散养的路子，每天徒步摘沙棘喂猪，靠着猪粪改良沙地，播种沙棘，防风固沙。这6年多，全家人一起种树打井铺设滴灌，一边搞特色养殖，一边守护这片土地。看到乡亲们养猪遇到难处，孟雪还主动帮忙收购，带着牧民一起增收。在漫天黄沙里，这个姑娘凭借热爱与坚韧，在荒漠创造了生态养殖的奇迹。

0: 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1: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六年。
1: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3: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它带来经济损失。
1: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
3: 这跑远了吧，
1: 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4: 周边没有，
1: 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5: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赶紧跑去。没掉。
1: 就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吧。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六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3: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0: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3: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0: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1: 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啊！

0: 我垫下的，是吧？不下来了。嗯。找了半天。哎呀，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们家拖肩了。
1: 我进了拖来了，被雨带了些吹伤了。我屋里就是那么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0: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1: 没事，
0: 找个东西。
2: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0: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2: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快起来，快起来，快！不要，赶紧不干净的掉下去，我吃个盖下行。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着。
3: 对，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他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他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巴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林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0: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5: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0: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5: 是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0: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6: 那咋办呢？你说嘛，毕竟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0: 你说去，我不想说。
6: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4: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1: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样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5: 我就想着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 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7: 他应该生活在哪？
5: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4: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1: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它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7: 现在呢？
1: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4: 在5万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8: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3: 哦，
8: 就是。
3: 哎，你这么开心。
8: 就这么开吧。
3: 哎呀，我上次来过你看，太瘦了。
1: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4: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0: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1: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2: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这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3: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2: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4: 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
5: 呢？三四种吧。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2: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5: 哦，那是
2: 桃
5: 树。桃
2: 树，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5: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2: 哦，树死了。
3: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的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0: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万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州，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八个字要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3: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3: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1: 或许我生命的征地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说完了大漠养猪，接下来呢，给您分享三个小众但接地气儿的致富故事，或许对致力于养殖产业的朋友有所启发。湖南夫妇靠趣味鸵鸟直播爆火出圈，不仅把短视频加直播的流量转化为火热的销量，还深耕鸵鸟养殖，把鸵鸟肉、皮毛、蛋雕做成多元增收产业。张家界养殖户潜心钻研仿生态养殖，守护繁育，濒危大泥，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河北养殖达人深耕河豚产业数十年，攻克毒素难题，突破越冬壁垒，通过标准化养殖加工，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水产。您看，普通人扎根乡土，敢闯敢试，把冷门养殖做成了红火的乡村致富好生意。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成功故事。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1: 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子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它开心。

0: 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
2: 你好。
1: 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你看您的直播，好像你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老公。
3: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3: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4: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面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的，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4: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4: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3: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哎，单大哥，这是干什么？啊，我看过这个视频。

0: 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甚至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美了。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哎，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哎，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哦，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曾大哥，
1: 小乐你盯好啊。
0: 好嘞，曾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0: 是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

0: 是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1: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0: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
2: 那我先
1: 好，您来示范一下。
2: 先拿它的尾部。
1: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2: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2: 它就温吞了吗？
1: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2: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1: 哦，
2: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1: 这只手哈，不、哦，我可以。
2: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我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2: 玉儿，
4: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下呗，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3: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4: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
0: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5: 对对对。
0: 哎，你好，我是缴械。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0: 您这是干嘛呢？
5: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0: 打捞活的河豚？
5: 是啊。
0: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5: 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您了。
5: 好。
0: 哎呦，好，
5: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6: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5: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带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0: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5: 好。
7: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5: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那个打过这个
7: 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5: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0: 哎，
5: 好，有，
0: 哎，哎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7: 哇，这个好大呀，
5: 来，
7: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0: 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

0: 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1: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0: 3万尾？
1: 对。
0: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1: 哦，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0: 这么大还是小苗？
1: 哎，
0: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1: 1公斤以上。
0: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0: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1: 好的，
0: 出发
1: 出发。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感觉
1: 这个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0: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1: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0: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1: 是是是。
2: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1: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2: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行行，
1: 好的。
2: 行
3: 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 Q 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
2: 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食客，嗯，他敢去品尝去吃，嗯，也相当于为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鲀。在打造河豚生产出口基地的同时，也见证着河豚养殖的进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主持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七月酷暑，一杯清爽的咖啡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标配。你有没有发现，咖啡已经不只是在城市扎堆了，大量村咖正在成为乡村游、拉动乡村消费的一道风景。今年咖啡种植大省云南各地接连举办咖啡周、庄园采风活动，带游客走进产地，感受一粒豆子从果树到饮品的全过程。那这期节目可以说是咖啡爱好者的福利了。今天呢，我请来了普洱咖啡会客厅负责人周辉，从咖啡树到一杯咖啡，聊聊咖啡之都普洱的咖啡文化。即便你不是咖啡的忠实拥趸，只要你怀着对这个世界畅销饮品的好奇心，又愿意去尝试，那么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有满满的咖啡味道，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喜爱的那款咖啡味道。周辉的工作地点啊，其实是让很多咖啡爱好者非常羡慕的，感觉您就像是一个大掌柜一样。您所在的普洱咖啡会客厅是云南省首家原产地咖啡主题旅游休闲街区，可以容纳近百家的咖啡行业商家，而且汇集了庄园生豆、烘焙加工、现磨电冲、文创周边等等。那是不是就是说，咖啡从业者也好，咖啡爱好者也好，包括本地居民和来普洱的游客，都能在您这里体验到咖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呢？
3: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哈，中国咖啡看云南，云南咖啡看普洱。普洱的话呢，是我们的中国咖啡之都，是我们中国的咖啡的主产区、原产地。所以的话呢，我们依托这一原产地的核心优势资源，立足普洱，我们也深度的对普洱咖啡的产业进行了研究，打造了这个近万平米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我们通过线下的这个全方位的商业运营，然后结合线上的全平台的一个流量推广，那么使得我们的原产地最具咖啡文化氛围的咖啡主题场景化沉浸式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在这里呈现。那么我们的会客厅的话呢，其实怎么来体现我们的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呢？其实我们是有四个咖啡的业态落位和四大咖啡的主题文化符号，在这个地方融合打造来为大家呈现的。
2: 怎么来去设置这些展区，还是有讲究，有咱们的设想在里头的是吧？
3: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哈，我们来到一个空间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从哪里进去啊，我们的游览路线是怎么来设置的，会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这个会关系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也好，游客也好，他能够在我们会客厅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的话呢，这个落位，比如说我们的庄园生豆区我们的烘焙共享工厂和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周边，我们是怎么样来排布的，怎么样来进行互相之间的联动和契合。我们的四大咖啡业态落位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庄园生豆区，其实在我们的原产地最有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庄园生豆了。因为庄园和生豆体验是在其他的这个非产区的一些城市它是无法体验到的，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咖啡会客厅落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将原产地的各大庄园主他们的生豆和他们的初加工产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集中的展示，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了上百种咖啡豆的这个生豆的选择。那在我们的庄园生豆区的旁边的话呢，我们就设置了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那么可能现在哈，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在这个无论是互联网上哈，还是我们的线下门店，他能买到的我们的咖啡产品，其实都是商家生产什么我们就能买到什么。在我们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我们将庄园生豆区和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进行了结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豆区选择自己心仪的咖啡豆，比如是阿拉比卡的、圭下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来进行下单烘焙，20分钟您就可以得到一款由你自己 DIY 的咖啡产品了，可以选择深度烘焙、中度烘焙或者浅度烘焙的。那这种体验的话呢，是在其他的区域或者其他的场景是无法体验到的。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咖啡产区， 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对咖啡的接触不是很深，所以的话呢，我们还设置了现磨电冲区。那现磨电冲区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品饮到哈，由我们的专业的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手冲师来给大家啊，就是冲泡出来的非常好喝的咖啡，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去学习咖啡的冲泡简单的一些知识。那飞鱼文创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普洱本地的一个非常具有区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我们普洱的话呢，有6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像我们的绝版木刻、手工黑陶、西蒙瓦顶，这些的话呢，都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会跟我们的咖啡文化来进行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爱好者，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普洱以后，他可以在现场去制作一块绝版木刻，他也可以去手工的制作一个黑陶的咖啡杯、咖啡壶啊，包括像他可以用我们的西蒙的瓦井，然后做一只这个编织袋，或者说做成他的一个抱枕，那么可以带走。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跟我们的咖啡有非常深度的融合。
2: 嗯，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啊，自己选豆，然后自己去进行烘焙，然后再冲泡，自己品尝到自己选的咖啡豆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一款哈，而且还可以有不同的尝试，最后再把这个咖啡用一个文创的方式展示出来，真的是全方位哈，各个链条都能够自己去体验哈，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咖啡从咖啡豆到一杯咖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感受到哈，这个咱们原产地也好，包括本地元素、在地文化都能结合到咖啡主题当中来。
3: 我们还给我们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到访者和我们的游客们提供了我们的4个咖啡主题文化符号的打卡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在我们的入口处哈，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的入口处，其实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那么很多人，我们可能喝了10年20年的咖啡，我是没有见过咖啡树长什么样，开花以后是什么样哈，咖啡果成熟以后是什么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18个品种的这个咖啡树，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哈，他就可以非常直观的一目了然的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咖啡树它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叶片可能有一些不同，它的这个花有一些颜色的不同，它的果实的颜色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非常理念微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咖啡树种的，也就是我们咖啡遗产的这个展示。那第二个文化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文化长廊。那这个咖啡文化长廊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游览观光动线当中，它去植入，让大家在这个游览我们的这个会客厅的同时，它可以从咖啡的起源文化

0: 哎，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咖啡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咖啡的品饮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器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萃取咖啡，去冲煮咖啡的？然后包括像我们咖啡的它的种植的这些要求，对环境生态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咖啡家族这个族谱啊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中来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文化长廊的话呢，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对我们的咖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第三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共享烘焙时光轴广场。那这个广场的话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圆形的喷泉广场。这个喷泉广场周边我们设置了16根立柱，这16根立柱当中呢，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的16分钟的咖啡烘焙时间。我们知道咖啡如果烘焙超过16分钟的话，它是会碳化的，其实是不能再喝了。但是我们就用这16根柱子的话呢，体现了咖啡烘焙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一直到16分钟，它不同的颜色的变化，它的这个色体体积的变化，以及它油脂分泌不同的变化，都在我们的这个柱子上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的这些爱好者来到我们的原产地之后，他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我们的咖啡烘焙是这样子的，他可能还要经过第一爆、第二爆啊，他还要经过它的这个水分的挥发，还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油脂的不同的萃取。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呢，会变成很多咖啡的烘焙爱好者的一个乐土吧。第四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的国际风味轮广场。我们之前其实对这个咖啡的风味轮都很熟悉了，在很多的咖啡工厂、咖啡庄园以及咖啡门店当中，其实在我们墙面上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它。它是一个有84种颜色，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图谱。那么在这个图谱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风味轮广场当中，我们完全的还原了这个风味轮图谱，然后把每一种咖啡的风味在我们的风味轮广场当中以彩色灯箱立柱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很多咖啡的初次的接触者的话呢，在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哎，你喝的这杯咖啡是什么风味的呢？很多人他就回答不出来。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广场，你可以走一圈，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喝的这杯咖啡的话它是什么风味的，你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咖啡的风味。
1: 这么多种其实要找到也挺不容易的哈，因为它非常的细，有84种颜色，那其实相邻的会比较相近这个味道。
0: 是的，而且的话呢，它从一杯咖啡其实它还会混杂着不同的咖啡风味，它有兼容性啊。比如说这杯咖啡我们可以同时喝到哎兰花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或者说同时喝到我们的这个坚果的味道。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哎去找到自己的味觉体验当中相对应的那个口味。
1: 真的是能够以这么精炼浓缩的方式来很直观的呈现给大家，不光是走到这里哇就是满鼻子都是咖啡的香味，而且能很直观的看到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咖啡啊能够出来什么样的味道，很妙啊这个设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普洱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而且走出了国门。在2020年9月，普洱咖啡入选中欧100个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而且在第二年，就是2021年的8月份，普洱咖啡还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那似乎普洱咖啡一经问世，就好像自带流量一样。一方面，普洱这个地名啊，凭着普洱茶的底蕴，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一方面，普洱又有全国最大咖啡种植地、产量地的这么一个资源优势。那对国人来说，咖啡对味蕾的这种习惯性的驯化，好像也在改变。我们经历过从速溶到手冲再到拼配，那特别想知道普洱咖啡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在咖啡大家族里它又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呢？
0: 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一种农作物，它的种植地的土壤、海拔、降雨量、日照，然后包括我们选择的种植的品种， 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都会对咖啡本身的风味和口感带来不同的差异。与其他产区的咖啡相比的话呢，我们普洱的咖啡有着更为鲜明的柔和的果酸质感和甜度，同时的话呢，也略带一点草本的风味和黑巧的醇厚口感。这些特点的话呢，就使我们的普洱咖啡在整个咖啡大家族当中，它的风味是独树一帜的。咖啡最本质的特点呢，其实跟它的生长环境、它的产地啊、它的普洱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生态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在我们咖啡会客厅的文化长廊的入口的处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了。那么在这个世界地图上面有两条非常显眼的黄颜色的纬度线，也就是说告诉了大家，在整个世界上面哈，我们南北纬23.5度之间是最适合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那我们的普洱的话呢，也就刚好在我们这个黄金的种植地带之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幅员这么辽阔，但是的话呢，我们云南咖啡它会成为我们咖啡的一个主产区原产地，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普洱咖啡的种植面积在每年都在递增，那种植的品种呢也越来越多了。像现在哈，我们的普洱咖啡当中有一款明星产品啊，就是龟夏，现在的这个市场接受面是非常广的，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但是的话呢，像龟夏的话，它属于新兴产品哈，原产地更多的像那个卡蒂姆这个阿拉比卡可能又是更多一些。咖农呢，他们在提升他们的咖啡豆的品质以及种子资源的同时的话呢，他们也更加的注重了对咖啡生豆的处理方式的大胆创新，也让我们的咖啡豆的话呢，拥有了更多的更丰富的一种风味的呈现。这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识我们的普洱咖啡，尝试和爱上我们普洱咖啡的动因。
1: 有一点我很好奇，咱们普洱咖啡它本身这个生豆的特色就是带有草本的风味和黑巧克力这样的口感，那么它的这个生豆的口感在决定一杯咖啡的这种意义有多大？那是不是还有烘焙还有冲泡的这种技法都要体现在里面呢？
0: 因为一杯咖啡它从豆子它从我们的豆子到我们的杯子，它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喝到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口感和风味。那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它的这个种质资源，它的这个属科，我们种植的品种不同，产区不同，它的光照日晒不同，它本身这颗咖啡豆的话呢，它的这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初加工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水洗还是选择的是日晒和蜜处理，包括像现在我们新增了一款初加工方式，像厌氧处理，那它的出来的这个初加工生豆的这个风味也是不一样的。到它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烘焙环节的时候你是用浅度烘、中度烘或者是深度烘焙，那么像我们说的通常所说的，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它可能略带酸感，其实就是因为它选择的烘焙方式可能它是选择的是中浅度烘，那么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我们的这个咖啡豆当中的这种果酸质感。但是如果说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像以前我们经常像我们喝到速溶咖啡或者说喝到一些略带糊香焦香的这种口感的咖啡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烘焙的这个程度的选择上面，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烘焙程度，
1: 看个人的喜好了。
0: 对，你在蒸煮或者说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用虹吸壶还是用摩卡壶还是用手冲壶，那么你同样的咖啡豆你冲煮出来的口感其实也是不同的，每一个环节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让喝到口中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不同，这个也是来自于咖啡的魅力。
1: 感觉能够喝出不一样的口感，这个玩法还能体现在里面，特别有意思。我们还说回这个生豆刚才您提到有龟夏这些新品种那其实云南咖啡产品我们很早就在货架上能够看到，甚至呢在一些门店当中是以小众精品咖啡的名头卖出了要高于大众咖啡的价格，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品种一个新的产品，只是停留在一个尝鲜的这么一个程度。那相信普洱咖啡现在的占有率应该是远不止这些，对吧？那它到底离消费者的咖啡生活有多近呢？
0: 其实呢，我们普洱咖啡离我们的消费者非常的近，世界各地的咖啡贸易采购商都纷纷的驻扎在了我们的普洱，这也是对我们普洱咖啡品质的认可。那么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早就已经从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中认识并且品尝过了普洱咖啡，可能呢大家不知道而已 特别是在一些咖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当中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的认可度的，也是受到很多咖啡高阶爱好者的追捧。那现在的话呢，也是随着我们中国咖啡市场的崛起，消费者呢对咖啡生活和口味呢会越来越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这种追求，对高品质有独特风味的这种咖啡产品的话呢也非常追捧。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普洱咖啡它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独特风味和特殊文化背景的产品，所以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并且呢在我们的原产地它的种植资源也非常的丰富，种植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方式也非常的多样。但是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普洱咖啡。
1: 是的，说到普洱咖啡的宣传和推广，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费劲儿啊，因为普洱还有普洱茶广为人知。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要把普洱咖啡这种新兴的产业能让大家所熟知，走到心里，走到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就还是以普洱茶为例哈，它已经是充分发挥了区域品牌良好的这么一个载体的作用，引导消费者了解到了普洱的乡村特色产业、茶产业特色产品，而且提升了优质品牌产品的整个的市场价值。那普洱咖啡呢，感觉是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好的顺应了咖啡消费的新时代新潮流，而且又有中欧地理标志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加持。那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普洱咖啡品牌上一定有不少的尝试和探索。
0: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咖啡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社交属性的。咖啡的这个起源地啊，非洲的埃塞，早期呢人们举行这个节日祈福活动的时候呢也会采用到我们的咖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现在的咖啡集市有非常相似之处。现在集市文化呢在全国的话都是一股热潮，不同的集市那么承载着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文化，那也是年轻人和我们的创意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普洱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通过打造这样的咖啡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的话呢，成为了广大的咖啡的爱好者啊、从业者啊、旅行者的咖啡的主题的这个大 party。 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系列的集市活动，通过每一个主题的朝堂活动，我们不光可以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咖啡和茶的我们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包括像跟商家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化平台。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红心壶的比赛、挖花比赛手冲大赛，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冲泡表演、茶艺表演，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的过程的体验，包括像我们会把它的这个节日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结合到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的一些艺术品展示、我们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展来进行全方位的体现。其实在我们每一次这个茶话茶玩集市当中也会有我们的音乐会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来为大家这个演唱。所以的话呢，就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可能在周末呀，或者说每个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体验和感受我们咖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1: 那这样一来呢，可能更多的人就会自愿的去亲近咖啡，喜欢上咖啡，热爱咖啡，可能会通过咖啡爱上普洱这个地方。那其实像咱们普洱主动拥抱文旅，探索咖啡消费的种种新场景，特别让人向往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沉浸式体验。那也请周辉来推荐一下有哪些旅游的精品路线呢？
0: 其实来到我们原产地以后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的地方非常多像我们的非常知名的老牌咖啡品牌艾尼庄园他们的产品呢不光非常的优秀，他们的庄园也非常的好玩，可以骑马也可以参观我们的咖啡种植和生产加工的过程。那还有像我们的网红咖啡庄园小袜子咖啡庄园，去拜访我们的这个咖啡爷爷廖秀贵爷爷，这个也是我们的咖啡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像大象咖啡庄园你可以到这个庄园当中，你还可以去投喂我们的大象。像梅子庄园，那么梅子庄园的话呢，现在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用咖啡渣，建造起来的一个像一个洞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也非常的有意思。紫园咖啡的话呢，它可能有更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场景在里面，也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义工志愿者也会经常在这个地方来聚集。那像我们的坝库咖啡的话呢，它也是一座坐落在我们边境线上面的这个咖啡庄园，也非常的具有异国的这种风情。 那么消费者的话，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了解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其实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体验感啊。所以的话呢，使得很多的这个咖啡的爱好者、消费者或者游客，他们来到普洱以后，他们会前往咖啡庄园去探寻他们对咖啡啊的一些疑惑。那么在我们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当中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汇聚了我们的咖啡庄园的这些庄园主，包括像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和我们的文化板块的集群。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然后不光是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会到 DIY 的乐趣。
1: 我觉得咱们这些实践啊，就很好的诠释了，有一句话是形容咱们普洱咖啡的，就是这是一杯用原产地、咖啡、人、生活与文化组成的节日特调。那普洱原产地的咖啡余味或将更绵长，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在整个行业链条上对咖啡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能够去消抵岁月的绵长。那要把这个咖啡特色资源转化为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相信肯定是不容易的。那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那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事。那我们也想来聊一聊人哈，听听咖啡人的故事。在咖啡产业链条上联动着的咖农，还有精深加工的技术人员、宣传推广经营者等等业内人士，还有科研院所的外脑支持，那他们是如何在坚守咖啡事业，又是如何去破题咖啡一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呢？
0: 在我们整个普洱咖啡的产业链条上哈，从种植到我们的精深加工，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成品的销售、宣传推广以及它的整体运营，其实它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这个产业链条当中的话呢，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共同的推动了我们普洱的咖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普洱哈，我们的国家咖啡重点实验室，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专门的国家咖啡的这个检测培训中心，那么都落地在了我们的普洱。那像我们普洱两大高校，普洱学院啊，云南农业大学的这座学院也在致力于研究我们普洱的这些精深加工技术，培养我们的普洱咖啡行业的这些人才。和农大哈，他们就开创了这个咖啡农艺师、咖啡生豆处理师、咖啡烘焙师、咖啡品鉴师等等这样子的相关的这个课堂，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咖啡行业人才的一个输送基地了。咖农的话呢，他们在我们咖啡的整个的链条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始端嘛。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咖啡的一个咖啡树的精细化的管理和优化采摘咖啡浆果的方式上面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去进行优化和更新，来确保我们咖啡豆的品质稳定和丰富的口感。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咖啡文化的传承者哈，他们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也是在生产劳作的过程当中融入了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和生活，包括像民族特色，造就了不同的区域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风味。很多产品的话呢，其实都是原创性的，都是独创性的。比如我们的稻田小将哈，他们家做的呢就是这种冻干系列的，冻干冷萃系列。像爱尼庄园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经常喝到的像挂耳像咖啡的这个烘焙豆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这个它的这些速溶三合一型产品也有很多。像新意咖啡的话呢，他们家是致力于用咖啡为主题来做我们咖啡的一些文创性的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产品。他们在每个环节当中他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每一位经营者的话呢，都是我们普洱咖啡市场的重要推手。他们有的通过提升种植加工技术，有的呢通过提供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推手，然后来帮助我们普洱的话呢进行品牌的营销，渠道拓展，然后让我们的普洱咖啡呢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品尝到我们的普洱咖啡。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们普洱咖啡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各种咖啡的他们的展示，无论是在庄园当中对我们一产的这样的一种展示，还是在我们的门店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他们的各式的花式的产品，包括像品饮的这种产品的话的展示，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这个咖啡共同在努力。我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协作的话呢，都在不断的推动我们普洱咖啡的发展，然后进行了一产二产，在特别是在咖啡原产地的这个融合。同时其实在三产的数据当中，我们也为这个一产二产 提供了非常好的一手数据。
1: 咱们所做的这些实事啊，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好的咖啡为什么能够决定喝咖啡人的心情，因为每一杯咱们都在用心的去对待它。那消费者其实对产品的苛求是越来越高了，那需求也是从单一向多元，像您说的哈，由大众向个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去转变了。那对应在咖啡消费上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很多消费者他其实很会喝啊，他会讲究豆子要选得好，冲泡手艺要好，器具要好，
0: 也可以。

0: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这种产品了。还有一些呢，像我们的这个这个瓶装的啊，瓶装的产品，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冷萃产品、冻干产品啊，以及它可以结合一些调饮形式的产品，其实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圈子当中，大家都会经常在一起探索。现在的话呢，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对咖啡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独特和个性化。
1: 是。
0: 但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哈，这个随着我们消费者对品质和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普洱咖啡通过它可以通过提高它的品质啊，创新产品和服务来拓展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立足于原产地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我们希望哈，整个普洱它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咖啡的科研基地，它也应该是中国咖啡的研学的一个目的地，并且的话呢，也应该是我们咖啡原产地的一个溯源地和咖啡品牌的孵化中心，然后培养我们中国咖啡的从业者，然后这里呢将会是我们培养中国咖啡从业者的天然的一个教室。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咖啡是近年兴起的新潮乡村业态，茶便是扎根我国上千年的文化根脉。除了盛产咖啡，云南也是全球公认茶树发源地，澜沧江沿岸连片古茶林留存至今，全国90%以上的百年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景迈山古茶林更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春茶开采都会吸引大批游客进山体验采茶、古法晒茶。下面我们就走进云南茶山，聆听一代代茶人与古树相伴的动人故事。

0: 南茂山古树场春芽吐玉，养分的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一寨茶农山林，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1: 高的那个我也采不着，就是
2: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雅，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都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0: 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诺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由于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茶早已适应环境，无需农药抗病虫害。如今古树普洱主要分布于云南古新六大茶山以及老挝北部风沙里省。生活在南诺山的哈尼族人称茶叶为诺伯，诺就是祭祀诸神，伯意为

0: 生机旺盛。以糯薄指代茶叶，足见其地位特殊。族人至今保持着祭茶神的古老传统。每逢春秋采茶季，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
1: 茶神老爷在上，我们这些山里的茶农日日靠天吃饭，年年盼着好收成，感谢保佑，让我们的茶树长得旺，茶叶香。
0: 景迈山一千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迈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季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无尽。
2: 现在我们还是用它盖房子了，用它卖牛了，卖猪了，这个茶叶是我们布朗族的命根族。
0: 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他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青甘普洱。
3: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得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0: 帕沙老寨离南洛山不远的哈尼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帕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1: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 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生生不息的在发新芽。
0: 帕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和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80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
1: 这姑娘也嘛啊，拿一只，折一只，我说别别啊，算算算，头皮皮才折，老一辈子有人啊，那是不会折，一锤子就折，就他们说说两只说折，我说我那眼睛只有一双。
0: 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四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的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
2: 留着看，你说你就往近话，那隔上的话隔上有一叶、三叶、二叶，它就它折一种茶不是干。
0: 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手艺。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7-8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3: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0: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10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4: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愉悦的这种心情。
0: 原本弟弟三四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三四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治茶。
3: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0: 时令不等人，堂弟三二顶了上来。茶的传人就是这样，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3: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

0: 他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了。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1: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0: 这是我们最好的古树茶，全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古树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1: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甘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美色香味定调。像绿茶这样的复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香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2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终点。景迈山古茶林坐落着众多的传统村落，以布朗族、傣族为主。曾春燕就是从布朗族村寨嫁到傣族村寨的，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茶的传人。
2: 祖祖辈辈都是以茶叶生活的嘛，茶就是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了。做茶的态度一代比一代强的，希望以后他还是继续传承我们的茶叶。
1: 1个月后，清甘普洱大功告成。柑橘的清爽微酸与熟普的醇厚回甘共舞，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0: 帕沙老寨，二大一家围坐堂屋火堂微宴茶，这是哈尼族古老的饮茶方式。茶叶放入干燥的土陶罐，在火塘边烘烤一段时间，待茶香散出，则舀些清水入罐继续围煮，时间可长可短。罐中茶水剩一半时，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
1: 怎么样？怎么样嘞？
0: 带着烟火气的艳茶，汤色深红，滋味浓郁。

0: 小时候，山明和三四就这样跟着父亲采茶。现在，山明的儿子和三四的女儿也跟着父辈采茶。这一幕在云南的大山里重复了一千年。云上的景迈山，云上的南诺山，云中的帕沙老寨，云里的凤庆茶园，百山百味，孕育着普洱滋味的，不仅是深山云海，更是茶的传人。
1: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一带啊，有一种由当年下南洋的潮州人和闽南人发明的美食，叫做肉骨茶啊。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您就流口水了呢？虽然名字里有茶字，但是其中并没有茶叶存在。当年下南洋的人啊，很多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呢会选择工资较高的锡矿当矿工来讨生活。但是呢，由于生活条件差啊，劳动强度高和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华人劳工们普遍的患上了风湿，十分的痛苦。一位下南洋的中医结合大部分劳工都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且喜爱饮茶的特点呢，用当归、枸杞、甘草、川芎、肉桂等常见的药材做成一种茶包，方便呢大家的随时随地的饮用，去热除湿。当时劳工穷苦，只能买些剔掉肉的骨头啊，炖点荤味。一天啊，有人失手将药包掉入炖骨头的大锅，发现加了药包的骨汤呢竟然十分的美味，迅速的在华工中流行开来。之后呢，有一位叫李文帝的这个福建的华人开始在马来西亚的巴生自家排档中售卖这种食物。由于他用料厚道，价格低廉，做的炖肉骨风味独特，十分滋补，很快变成了劳工们最爱光顾的食档，大家都叫李文帝的食档为肉骨帝。闽南话呀中这个把帝和茶呢是同音的，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啊，逐渐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肉骨茶啊。李文帝也被称为肉骨茶之父。现在啊，肉骨茶主要分为汤色显白的潮州派和汤色显黑的福建派。潮州派的原料呢，这个构成比较简单，有白胡椒、不去皮的蒜瓣和一点五香粉，颜色比较浅。而福建派的原料有白胡椒、蒜瓣、五香粉、八角、甘草以及当归等十多种药材和酱油，颜色呢发黑。吃上一碗肉骨茶呢，清中带香，回味悠长，再配上一碟炸的酥脆的油条段，泡在碗中啊，吸足肉汤后呢，一吃呢别提多美了。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一到，感觉整个人都蔫了，不想吃饭，只想躺着。睡醒了，一身汗，心烦意乱的，晚上呢还翻来覆去睡不着，梦还特别多。哎，别担心，这可不是您一个人的烦恼，这叫苦夏。今天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带我们上山下田，认识几个能帮我们轻松度过夏天的养生草药。今天还会教咱们用几种常见的植物，比如说绞股蓝、桑葚，甚至是咱们家里花盆就能种的墨旱莲，动手制作几款解暑又养生的茶饮和药膳。
2: 一进入到夏天呢，草木旺盛，百花盛放，那这个时候啊，一些新鲜的植物呢也可以当作药材来缓解我们夏天常易出现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田心副教授来为大家介绍，有请田老师。您好，田老师，欢迎您。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常容易面对什么样的困扰？这个问题呢，就是食欲不振。
3: 到夏天，北京话叫不拿食了，就是什么都不想吃了。那吃还就得特意吃点那个重口味的，所以就是那些路边摊啊，烧烤啊，哎呀，特别火。所以我觉得到夏天吧，都说苦夏难熬，
2: 是
3: 这个食欲不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4: 我夏天的时候也是跟连续说的，就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所以也就是吃个小凉菜呀、什么的，就是味儿重的呀，然后吃几口。
3: 反正就是夏天，你看有时候街里街坊打个招呼嘛，一到饭点儿、二哥您吃了吗？您吃什么呀？嗨，凑合对付一口完了。弄点面条啊，甚至于弄点凉粉啊，
4: 对
3: 就一顿饭了。
4: 开胃的可能还吃两口。
5: 这个到了夏天呢，是温度升高了。那么呢，按照我们现代医学的解释呢，就是你体内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消化液，它的活力都减弱了。所以到夏天呢，就不想吃饭，因为呢，人自身的消化能力感觉弱了之后，他对食物就没有兴趣了。那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呢，其实这个就特别好理解，因为它是在一个长夏的季节，就是我们所说的伏天。那这种苦夏表现的这种食欲不振呢，是主要跟脾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说脾气不足、脾气不振的时候，才会产生对食物没有欲望。那么我们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刚才连续也说了非常好，就是说想吃点重口味的，对吧？所以我们管这种症状呢，也叫做口淡无味。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食欲不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语音低微，就是说话的声音呢很小。一旦呢，你说话的声音大了之后，你就觉得呢特别累。有的时候呢，说话之前呢还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这个语音呢才会正常的发出来，属于这种肺气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像乏力呀、倦怠呀、腰酸腿软，这种气虚的原因呢是经过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那么你活动怎么样了呢？活动耗气了，所以呢倦怠乏力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你进行了一番活动，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是劳动也好，之后呢这个症状会更加明显。加上平时有腰酸腿软的感觉，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那都是我们气虚的表现。
3: 什么都不振，就是老想待着，找个有空调的地儿，要没空调就找个树荫儿，反正就跟那儿待着，什么也不想干。越待呀、越懒，越懒越不动窝，反正就跟那儿一窝。我就是这样。
2: 张希有这种感觉吗？
4: 有，食欲不振，然后也是不愿意见人，不爱跟人说话，就自己待着，就是人打电话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懒得接，不爱跟人说，不想说话。
2: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啊，看来大家一个是不爱社交了，因为不爱说话，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可能更喜欢吃一些重口味才能够激发一下食欲。但是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啊，很有可能我们气虚的问题就会更加重了。那所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仙药来帮助大家缓解相关的症状和问题呢？来，请上仙药饮。好，两位可以先感受和品尝一下。
3: 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就是能看见枣。
4: 对，能看见枣。
2: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还有另外一味仙药。
3: 但是除了枣以外，对，
4: 但是喝不出来，
3: 有种药味儿啊。
4: 这个味道枣的味道我很熟悉，
2: 嗯，
4: 另外的一个味道我猜不出来。
5: 这是一种草类的植物，那么它的叶子呢有点像那个鹰爪，
4: 嗯，
5: 然后呢数量呢大概有的是七片，有的是五片，很少有九片的。
2: 这个是什么植物呢？我觉得提供了线索也未必一下子就能够准确的找出来哈。要不你们俩上山采药看看。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

0: 首先咱得搞清楚啊，这连续你上山采药采对了吗？
1: 你看那个我找这个就是
0: 嗯，
1: 严格的听着咱们那个田老师的那个提示，这一株这就是七个叶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七个叶子的、嗯、还有的就是有大部分七个多，我看看长开了的小的有这个少一点有五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我找的肯定是对的
0: 啊、嗯、那咱们请教一下田老师吧，
1: 对，咱问田老师吧。
0: 田老师连续采对药了吗？
2: 采对了
0: 哟，
2: 对，
1: 懵的懵的懵，
0: 厉害厉害啊，首先采对了。那这个药叫什么呀？
2: 这个药呢叫绞股蓝，其实名字并不陌生、啊，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绞股蓝呢，它都做成那种比如超市里卖的那种茶饮，
0: 对，都是干的、
2: 哎、对对对、嗯、所以呢它呢就可能就不太熟悉原生植物的样子了、
0: 哦、
2: 但其实呢你看呢它其实还算比较好认，因为它有一个数量都是奇数的这样的这种植物、嗯、所以呢你看跟大枣相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美的。
0: 是，
2: 为什么说挺美呢、
1: 嗯、
2: 其实我看到这个图之后我特别有一种感觉啊、嗯、你看这个颜色配色，
1: 红配绿吗？
2: 对，你看假设我中间放一个小黄莺，那就是想起了那句诗叫千里莺啼绿映红，
0: 哎呦，
2: 对吧、嗯、而且我还想到什么呢，你想一想李清照的绿肥红瘦，
0: 哦，
2: 哎，对，再想一想什么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0: 对、
2: 嗯、你看刚才拿来这一杯茶饮，你夏天的时候用这种红配绿的搭配，那么在你的漂亮的壶里面，你又能解决自身的倦怠呀乏力呀，又呢没有精神呐、啊、食欲不振呐、啊、这些问题，你用这些中药来解决，我觉得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种智慧。绞股蓝茶呢，它泡起来呢就跟普通的绿茶的味道差不多、
0: 嗯、
2: 就是有单纯的清香，它微微有一点点的苦味，但更多的是甘味。绞股蓝它是寒性的、
0: 嗯、
2: 就这一点，寒性的补气药，这一点在我们中医的理论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总说气虚呀、啊、严重了就是阳虚呀、啊、那么我们要补，补起来标准的药性特点就是甘温。那你夏天本来天气就热，你再吃一些热性的补气药，那其实对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呢特别难得的就是说凉性的补气药。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药也是凉性的补气药，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2: 那我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平时老百姓其实也特别熟的一个药，
0: 中药库里边找一找、嗯、不会是参吧？
2: 有点贵，对、嗯、是参、
0: 哦、
2: 什么参呢？
3: 党参吗？还是
1: 西洋参？
3: 西洋参，
2: 哎，对、
1: 嗯、啊，
2: 对，非常正确，真的就是大家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底蕴还是很足的哈，确实是西洋参。西洋参第一个能解决夏天的气虚问题，但它价格比较昂贵。那我们的绞股蓝本地产的又是一个草本，成本特别低，那么

0: 我其实我个人管它叫平价的西洋参。所以这个药呢，超市里有现成去卖的，你家里抓两个大枣，你家里面一煮，这个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有效，关键夏天吃了不上火。
1: 哎呦，我觉得经您这么一介绍啊，绞股蓝的身价都涨了。那这一个绞股蓝的叶子仙药，它能够解决这么多的气虚的问题吗？
0: 是的，那我们就得从它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药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叫益气健脾，那也就是说绞股蓝它本身的分类它就主要是补气药。那么健脾呢，那么我们点明了重要的五脏就是脾，那么夏天正好长夏容易脾虚，直接对应的就是归经，首先就是一个脾气，还有一个呢叫化痰止咳。因为呢它是一个补气的嘛，那么它也归肺经，所以呢它是通过一个益肺气帮助体内呢把痰呢给它代谢出去，这样的话呢肺内呢没有纯积的痰了，那么它的咳嗽就自然就停止了。那么第三个呢，毕竟它属于一个寒性的药，那么还有一点清热解毒的作用，那就解决夏天体内如果有热毒啊湿毒啊，那么本身呢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你看它的作用呢，相当于呢有补有泻，然后呢又不上火。大枣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我们说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因为它甘嘛，味甜，所以我们呢在甘味药里面，那么再看它的归经，对每一个脏腑就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补益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放在一起是都归脾经的，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健脾这两个药是黄金搭档。
1: 那这两个仙药咱们怎么搭配呢？比如说各用多少，怎么样来煮这个饮品呢？
0: 绞股蓝呢，我们如果采的是仙药的话，那么大概呢有20克左右，那么一天的量呢就足了。大枣呢看情况，两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一天两个枣呢补气的作用呢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如果呢平时呢要是脾胃特别凉的话，你可以放到3个到4个，但是如果要上火的话，你大枣就可以选一个，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我们来选择。因为毕竟呢它属于一种相当于是一种营养的一种茶饮，它并不是要起到药用的作用，所以这个量呢，那么它的规范也没有那么严格。
1: 两位喝完这个夏日补气饮之后，有没有感觉到食欲有一点调动起来了？
2: 饿了，已经饿了。
1: 那这是好现象哈，能够把这个食欲激发起来。那解决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还可以用仙药来缓解什么样的夏日常见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潮热盗汗。
0: 这种盗汗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汗会出来，醒了之后汗就回去了。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呢我们说阳加于阴谓之汗，而白天呢人体的胃气是在身体外面去循行，晚上睡觉胃气收里，因为胃气呢它是一种阳性的特征，那么到体内呢就会增加体内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叫破筋外出，就是说热量多了体内的水就出来了，相当于蒸腾的感觉。但是你醒了之后阳气出来了，体内就没那么热了，这个时候汗就不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出的汗叫典型的盗汗。那么你不能说我平时白天我出个汗，我张嘴就说我盗汗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给自己一种误读了。所以这里面的盗汗大家一定注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
1: 明白了。而潮热呢，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感觉到热。
0: 对，一般潮热的经典搭配主持人肯定知道叫骨蒸潮热，对吧？骨蒸潮热呢，这种热呢它不是说那种你吹吹空调啊扇扇扇子啊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从骨头里面蒸腾出来的这种热。那么这种热呢一般来说哈，特殊的女性在特殊时间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夏季，那么这种骨蒸潮热的症状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啊。男士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症状。
0: 是的是的，只要你处于大量的出汗阴虚，有了这种这个虚热症的这种表现，那么呢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出现潮热盗汗的。
1: 那除此之外，如果要是对于夏天的时候因为出汗多呀或者是消耗大呀所引发的阴虚的问题，还有可能会伴随其他的症状吧？
0: 对呀，你想阴液少了嘛，那么本身呢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嘴里面呢出现干渴的这种情况叫口燥咽干，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心烦热，这些都是典型的阴虚的症状。那么这个五心包括什么呢？比如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心烦。那么本身呢心阴也是容易 亏虚的。所以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呢，心脏病这个呢，它的危险因素就会增加了，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慌、心悸，有的严重的还出现什么呀？血管，那么出现逐渐的。

0: 粘稠引发心绞痛、哦、所以呢五心烦热还有潮热盗汗口燥咽干都是体内各个脏腑之内那么阴液亏少的一种表现。
1: 哦，那我想多问一句哈，提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外界这个热邪的影响，
0: 对，
1: 我们体内呢也是容易产生内热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叫口干舌燥。而今天呢我们提到阴虚当中又有一个词叫口燥咽干，这俩有点像，那本质上有区别吗？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字啊，用词特别的丰富，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口渴，说法稍有不同，但实际上症状一样，原因并不一样。
1: 嗯，
0: 咱不就说口干吗？那我现在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杯水是半杯放在桌子上，你想一想会有几种情况，它为什么不满呢？第一个，你可能是被消耗掉了，这个就是第一期讲过的那种由食热导致的，是热蒸腾了阴液导致水少，相当于我开火给它加热之后水蒸发了少了，那是属于我们之前讲的用这个仙药来清热泻火的那种水少。另一个可能呢是这杯水我干脆就没有倒满，它就是一半的水，而这种呢是干脆呢就属于这种阴液就不足，阴虚也可能是自身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脏腑功能减退，年龄偏大，我自身生成就不足，再加上天气炎热，那我可能阴虚的症状就更明显。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实症和虚症都可以导致体内的这种口干咽燥的感觉、
1: 哦、所以中医辨证并不容易哈，同样的一个症状，但是背后有可能有多种原因。
0: 对，
1: 那咱们还是对应刚才我们提到阴虚的问题哈，连续夏天的时候有相关的症状吗？
2: 我觉得没有那么
1: 明显，
2: 没有那么明显。对对对对，我是这样，我一个是就是常年都爱喝水，所以到夏天肯定会喝得更多，因为消耗更大。但是你说那种特燥啊特别干的情况还很少、
3: 嗯、我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潮热盗汗，我一年四季基本上我都会出汗，但是夏天就是也是加一个更字，
1: 嗯，
3: 而且呢出汗吧就口渴，就是老想喝但是也不解渴，然后包括手心热，就刚才您说那个手心热呀，然后烦躁啊，我就是夏天特别明显。
1: 嗯，所以在张夕的身上阴虚的症状体现的是比较明显和全面的哈。那咱们就试一试用仙药来调理调理吧，好不好，帮我们缓解夏日的困扰。那之前的田老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膏方，咱们来品尝一下。两位可以先看一看这个膏方哈，然后再来品尝一下用膏方化好的水。
2: 这膏方熬的还真棒。
3: 嗯，我能喝出百合的味道。
2: 啊，
3: 嗯，
2: 妈呀，您这真棒，您是，我喝出来，我说不出来什么味儿，反正
3: 甜甜的，
2: 有味儿，
3: 嗯，
2: 但是说不上来，但这味儿还特熟。
0: 嗯。一个呢它是一个绿色的，我们叫绿如翡翠。
1: 哇，
0: 颜色上有特征。另外一个呢叫乍看像头蒜。
1: 啊
0: 啊，这个可能就比较好猜一点、嗯、是两种、
1: 嗯、啊，两种仙药，而且提示呢都非常的明确了。那这一次谁上山采药？
3: 我去。
2: 您来吧
1: 张夕。
3: 我觉得肯定是百合。
1: 来，请上山采药。连续看一看这两个项目，
2: 这我太认识了，因为有时候我会种这个，这可以当药也可以那个观赏，
1: 嗯，
2: 这叫石斛。
3: 哦，石斛我知道。
2: 您这贵了，您这一篓好家伙，
1: 嗯嗯，
2: 不便宜了。
1: 另外那个像大蒜的，你觉得张夕挑对了吗？
2: 这里头像蒜的就它了吧。
3: 对
1: 对，
2: 应该就是百合了，
1: 鲜的百合哈、嗯、那咱们能够确定的好像像大蒜的也就剩下这个鲜百合了。
0: 是的，
1: 而另外一个是刚才张夕挑的这个吗？
0: 没问题，挑的完全正确。
2: 哦，
0: 对，
1: 石斛和百合。
0: 是的。
1: 哦，哎呀，这个看起来确实很像翡翠啊。
0: 啊，是的、嗯、这个颜色呢，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水分，所以看起来呢水汪汪的，就是咱们老讲那个翡翠的水头好嘛、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嗯、提示语还是比较好找的。
1: 嗯，那咱们用这两味仙药呢，解决的是潮热盗汗的问题，归结起来呢，还是因为阴虚所引发的。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两味仙药都是能够缓解阴虚的症状，能够滋阴喽。
0: 是的，你看它的名字叫养阴生津膏、嗯、那就是说阴液和我们呢体内的缺少的东西我给它补上，补上了之后呢，阴液足了，那么它制约阳的这个力量就增强了、嗯、这个时候呢保证你体内呢阴阳是消长平衡的。
1: 嗯，
0: 那么像这个我们这种绿色的石斛呢，一般铁皮石斛会多一点、
1: 嗯、
0: 但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叫金钗石斛。
1: 嗯，
0: 金钗石斛就是金黄色的，然后也像个钗一样，还有那种呢卷成一个卷儿的那个我们叫风斗，一般呢把铁皮石斛卷起来叫铁皮风斗，都是可以当做食物的。为什么来选择这种鲜石斛呢？它对于我们体内的这个胃阴和肾阴都有很好的滋养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人体的中下二焦。而我们又说呢，肾阴是人体的元阴元阳之根本，所以呢它能够滋阴清热。清这个热，那么跟清热泻火那个热是不一样的，这个热是虚热，它是用补阴的方法来清除体内的虚热。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益胃生津、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呢特别的关键，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也讲了，夏天的时候呢人胃口容易不好，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六腑之一，虽然我们说呢五脏的这个功能可能会更强大，但是胃它作为叫水谷之海，就是说这个海里面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那么这个水分足了之后，人体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这个消化液之类的，它能够很好的滋养生存，那么就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所以益胃生津这个在夏天就特别的重要、嗯、再有一个呢滋肾降火，你看把它的定位给它点出来了，那么这个火跟前面的热一样的，就是虚热虚火，而且呢至于这种盗汗呢还有这种这个晚上我们的这种五心烦热效果都特别好。
1: 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我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哈，他在家呢就用鲜的石斛来榨汁，然后喝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好像这个石斛是偏寒凉一些
0: 的。寒凉
1: 的，
0: 对对。
1: 那夏天的时候对于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也得适当的去选择它
0: 啊，这个呢就是石斛呢有的时候呢它拉肚子是容易凉，但是还有一种呢不适合的情况，就是它对石斛里面的某种成分是过敏的、
1: 嗯、
0: 就是在石斛过敏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是拉肚子，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不像其他的中药它的吸收度啊或者是容忍度特别高，石斛不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的脾胃寒凉，因为夏天呢我们不可能用太多的热药，因为我们的中药分寒热温凉，补阴的药里面滋阴清热的药里面其实大多数呢偏凉一点，如果你平时就有这种容易腹泻啊这种怕凉的情况，那么对石斛来说你要慎重的选择。再有一些呢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这样的，还有因为它是滋阴的嘛，它针对的是体内阴液不足的人群，如果你是出现那种痰湿比较盛的，比如说啊身体肥胖啊口中黏腻啊，就是那种湿重的人，你想啊体内有那么多的废水都排不出去，这个时候你还要往里面加上这些阴液，那你的问题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种对抗了，对你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哦，明白了。那刚才配的另外一味仙药呢是选用了百合。
0: 对，因为百合呢它本身呢它也属于微微的有一点寒性，但是呢它的归经就很特殊，它是以归心经和肺经为主，它是滋养我们的上焦的，所以呢在夏天呢你要是有这种烦热睡不着觉，用一点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另外呢养阴呐、啊、润肺呀、啊、这些作用呢都是一个上焦为主，主要针对那些口干咽燥的人，那么呢它就比较适合。所以你看它俩配起来，一个在上焦，一个是中下二焦，那么你人体的三焦其实呢它的阴液不足啊，所产生的虚热的症状都可以解决。
1: 哦，但是我听说要想熬膏方的话、嗯、对于这个记忆啊时间火候的把握要求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自己在家能够用这两味仙药来自熬膏方吗？
0: 可以的，只要用点心，你不中间出去跑路那么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成功。就是我们推荐呢把这些食材呢你可以一开始呢少量的选择一点，比如石斛和百合你各取100克左右， 用，这样的话少量的去做，清洗干净，浸泡3个小时，然后呢把它们都切碎，这样的话呢你熬膏的这个时间呢就会稍微的缩短一些，然后呢3次煎煮3次过滤之后，要那个纯的这个汁液慢慢的再放到锅里面去熬煮，那这个过程呢你就要不断的去用这个工具去搅匀，否则的话越粘稠越容易糊锅。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推荐呢用麦芽糖，当然了你也可以用蜂蜜，其实都是想让它呢逐渐的浓稠成膏，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呢只要你用心，基本上呢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收汁儿的时候得改小火了哈，
0: 对呀，
1: 慢慢熬，
0: 哎，对对对，
1: 得一直不停的搅搅搅哈。
0: 是的，是的。
1: 搅到什么程度就为宜呢？
0: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术语叫挂旗，就是它能够成片的留下来，中间又不断，然后呢，它又不是很粘稠，又不是很稀，这种状态就比较成功了。
1: 嗯，这个就是田老师自己熬的，厉害吧？所以我们在家呢也可以试一试。
0: 嗯。
1: 那我们继续来看，用仙药啊，还可以解决夏季常容易出现的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啊，是失眠多梦。
0: 这个词呢看起来是失眠多梦，但其实呢我们中医从大类来讲，它是有虚有实的，而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去掉那些实的部分，我们现在只说的是虚症。为什么说虚症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像气虚，刚刚讲过了阴虚，那么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血虚，而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金血同源，就是津液的津啊，这个人体的血液的血，相当于两种物质呢它互相可以交换，那么互相可以滋生，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汗出的多了，那么跟它同源的血液就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这种虚症影响了睡眠，就影响了你晚上夜晚的自我修复。
1: 那我们看一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要是血虚明显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面色苍白。这个苍白呢，就是说，无论你是天生的肤色白，还是白种人，这种白正常健康的应该是白而有光泽。那这种苍白明显的就是血虚不足，不能够上承于面去濡养，出现的苍白的颜色。还有呢，就是头晕眼花。就是夏天呢，有很多呢，尤其是很多有血虚症状的女生，蹲下起来之后呢，它是容易头晕眼花的，动作一旦过猛了，那么血液呢它的供血不足，会出现这种，有可能就是血液的绝对亏少。还有就是心悸，心悸呢其实这个病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它主要体现的，现代医学呢叫心律失常。失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正常，可快可慢，可有节律可以没有节律，那么它的这种心跳有的时候是会感觉得到的，主要是节律方面的问题，
1: 就
0: 会老百姓
1: 忽悠一下，忽悠一下，
0: 哎，对对对，老百姓
1: 像坐过山车的那种，
0: 对，我心慌了，我难受啊，心脏跳得不舒服了，就这种，那么它跟血管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太直接，主要是节律方面的，就是夏天容易犯的心悸。还有一种呢，就是血不容筋。这个筋脉呢在我们体内呢它连接着我们的四肢百骸，那它必须要有营养，就是阴血不足的时候，尤其是血液不足的时候，人体会出现肢体麻木。这个肢体麻木呢跟你一个姿势待久了感觉那种麻木的还是稍有区别，因为你要是压到哪儿了，走到哪儿了，腿麻手麻，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没碰它就没怎么样，它出现麻木或者是抽筋儿，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是不是血虚导致的。
1: 嗯，我感觉我是一一对应上了，张欣你能对应上吗？
3: 我也可以，就是我失眠嘛，就是那个症状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很晚，像有时候12点多1点钟才能睡，然后2个小时左右就会醒。我最近就是还看都是固定时间，2点多5点多就会醒，然后醒了以后我会记住我晚上的梦，就是我每天都会做梦，
1: 梦很多哈，
3: 对，然后我会记得住，就是大概梦里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都能记住。
1: 睡眠质量很差，
3: 很差很差，
1: 再加上其他的症状
3: 就会有心悸嘛，然后睡不好，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感觉就心突然间就一下一下的，对，然后头也会晕，然后肢体麻木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压到哪儿，就刚才说的没有压到哪儿，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会有麻的感觉。
1: 连续有过相关的症状吗？
2: 我有时候会有一点，你看心悸，有时候夏天一热一燥，那肯定心里头就不舒服。多梦，我倒有时候夏天偶尔会有多梦，就是一会儿就睡醒了，就一个梦，一会儿就一个梦，然后你就听见蚊子也来了，越来越烦，
1: 睡得不沉，
2: 对，越烦越睡不沉，对，有时候睡一宿跟没睡似的，别的还好。
1: 那可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同的年龄段，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血虚的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利用仙药来解决大家的相关问题啊。那我们在上山采药之前呢，先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用这个仙药制作的一款粥。
2: 好，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3: 对，就是米，
2: 这里的黑黑的有桑葚，然后这个粥的汤色就有点发黑。
3: 嗯，对，
2: 就是桑葚
3: 的颜色
2: 嘛，对吧？应该是我。

0: 来办联系，
1: 请你上山采药。
0: 这个植物真的是特别有趣啊，这个茎里边的液体呢是有一点偏黑色的，然后甚至是叶片上都能够看到明显的黑色。
2: 对，
0: 我估计连续这把肯定选对了。
2: 对对，因为这个确实这种特征的植物也比较少见。嗯，跟黑有关嘛，所以它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墨旱莲。哦，
0: 墨旱莲。
2: 对，还有一个别名呢就叫旱莲草。它里面你看上面确实啊有一点菊科植物的这种特征，那么里面的这个茎其实你看它原植物呢有的特别粗大的，是能看出来是有点紫色甚至是紫黑色的。哦，
0: 这回认识了旱莲草哈。
3: 认识了，
0: 人大名叫墨旱莲，体现了它的那个黑的特征。以前我们没有用这个墨旱莲和桑葚熬过粥啊，怎么才能熬出这种状态来呢？
2: 这个呢就是把里面的汁呢给它挤出来，比如现在家里有那种榨汁机啊，或者是呢有那种往外挤液体的那种小的工具，把里面的汁挤出来，不用太多，一般的汤勺呢两三勺就差不多，然后呢放到正常的一两个人吃的米量里面一起去煮粥。那么当粥快好的时候呢，放到里面的这个桑葚，你可以是鲜的也可以是干的泡发之后的，就看你的季节里面有没有这种新鲜的桑葚。那么呢这时候如果改善口感的话，可以放点少量的冰糖，那这个呢就是一款比较好的我们叫补血养肾粥。哦，
0: 怪不得在这个粥里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墨旱莲的它的身姿哈。
2: 对，
0: 原来是把它榨汁儿了然后再去熬粥。
2: 是的是的，而且味道呢也没有特殊的，刚才他们都没有尝出来，它微微的那点干呐、微苦啊，还有一点点酸味儿，其实呢都是很微弱的，只是说它的作用会很突出。当然了，如果你想追求那种比较好的药用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多放，就可以多榨点汁儿出来。
0: 但是我们说实话对这个墨旱莲了解的太少了，也不太熟悉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它为什么就能够和桑葚组合在一起起到补血养肾的作用呢？就能够缓解咱们夏天常容易出现的失眠多梦的问题了。
2: 我们说啊，这个叫补肾益阴，凉血止血，乌发固齿。那么你有没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明明我们应该是补血，那为什么我们就突出来一个补肾呢？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另一个理论，叫精血同源。你通过补肾、补肾阴、补肾精，它能转化成体内的血液。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医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它一定是通过它的理论让人体的机能给它激发出来，让你自身去产生你缺少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停了药断了药之后，我身体依然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它不是说直接我解决你的直接问题，它会找到原因。这个补血也是一样的，是通过补肾，由肾精转化成阴血，这个时候它治疗的范围会更广。那么我们有一种失眠叫做心肾不交，就是上面心火旺底下肾水亏导致的睡眠不好。那这种情况你想连它我们也一起解决了，所以呢就用墨旱莲来通过补肾阴来达到一个呢解决我们的失眠的这个问题。
0: 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功效哈。
2: 对，凉血止血，那么本身呢它是凉性的偏寒，那么它有黑色，那么对血液来说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凉血的作用。避免呢比如说呢夏天呢有的人呢由于血热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红斑狼疮啊，还有一些紫癜呢这样的病症，我们必须要找一些入血分的能够凉血的药来治疗这样的问题。还有呢乌发固齿，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发和齿都跟人体的肾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呢要用这种药呢来对人体内的什么须发早白呀、牙齿松动啊这些功能减退的或者是说早衰的这种病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0: 您试过吗？
2: 试过。看我的头发啊，这几根小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家人呢开了点药，那么因为呢我妈妈头发比较白，然后呢有点少，她就说给我治一治吧，我就给她加了一些这个墨旱莲啊、侧白叶呀、还有像这个女贞子啊等等这些长头发的药。然后呢她就有一段时间跟朋友出去了，我说这药不白开了吗？回来呀怎么办呢？别浪费，我给喝了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适应症嘛。结果呢有一天去剪头发，

0: 就是常常给我剪头发那个师傅就说姐姐你这个头发你什么时候剪的刘海啊，我记着你不愿意留刘海啊。我说刘海我就开始摸，我说没有啊，都是你给剪的呀。他说你看你这上面长出来都是细小的那种小毛发，
1: 都是新发，
0: 新的，而且很细很软。然后我就说是白的吗，他说不是，他说真的是新长的。我突然就想到两周的时间头发就都长出来了，因为本身原来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无意中喝了这么一个药方，真的效果非常好，里面的侧柏叶、没汉莲，然后还有像女贞子啊、杜仲啊等等的，是补肾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的白发脱发它就非常有针对性，当然了我也不算年轻，所以喝了也算效果还不错。
1: 哎呦呵，真是意外所得哈。
0: 对对对，
1: 那就换句话说咱们要是喝这个粥除了能够缓解失眠多梦，还有可能会再生出一头乌发来。
0: 那就看你吃多长时间了是吧，
1: 这也得坚持哈、啊、因为现在这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太大，很多人都是过早的脱发，或者是早早的头发就变白了，很显年龄啊。
0: 对，
1: 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也把这个头发改善一下吧。
0: 是的，而且关键这些呢都是不上火的，它都没有那么多热性，所以适合夏天吃。
1: 好，那再来看一看和它搭档的桑葚、这个也是能够起到补肾滋阴的作用啊。
0: 对，因为桑葚呢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嘛、那么它呢本身就能够也是归人体的肝肾经，那么对人体的比如说肾阴亏虚啊，还有包括像没汉莲所有的除了乌发呀这个固齿啊这样的作用之外呢，那么它的基本上所有的作用呢都可以在桑葚身上体现。但是呢唯一的区别是因为桑葚属于食物，我们讲中药看病呢它是有偏性的、就是说药食同圆的，那么它食的特点会突出，药劲儿就比较小。但是如果单纯作为药来说呢，它的偏性比较大，就是它的药劲儿大，那么没事的时候不要乱吃。所以呢桑葚的功效跟没汉莲差不多，但是它比它呢要稍微的弱一些，而且它又是黑色的，我们吃了之后呢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益精血的作用。所以呢两个搭配那么适合夏天来吃。
1: 那这两味药相对来说都是偏寒凉凉一些的，
0: 对、
1: 那脾胃虚弱的朋友也不太适合长期喝这个粥了。
0: 但是呢粥呢它是养胃的呀，你喝的时候是热粥 啊，所以呢适当的把这个原料给它减少一点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凉。
1: 好，明白了哈。哎，两位觉得今天的收获大吗？
2: 不错。
3: 哎，我学到很多，回家就煮煮这粥去。回头
2: 我就觉得那个第一个对我特别管用，我就觉得就得坚持下来。绞股蓝那个我就想回家把我们家那花盆空的再找出来自己也种点。
1: 哎，好主意。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呢就可以用小花盆种一些这样的仙药，
2: 对，
1: 也是新鲜的植物或者是花卉。
2: 对，
1: 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装点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另外一方面真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说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那就可以利用好这些仙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流传千年、被誉为疮家圣药的中药——连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季坤将为您详细科普，连翘不仅能清热解毒治感冒，还有保肝护心、降血压等意想不到的功效。此外呢，季主任还会手把手地教您做一道超级解暑的银翘鸭汤，千万别错过。
2: 今天啊，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位流传千年的疮家圣药——连翘。说到连翘这味药，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一些治疗风热感冒的中成药当中。据说啊，由于它富含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在保护肝脏和保护心脏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活性，所以呢，生活中有不少朋友喜欢用连翘来养生保健。那么在这炎炎夏季，这味疮家圣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连翘的养生奥秘吧。
3: 近日向我们反馈，自从进入夏天，皮肤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脸上爱长痘痘和粉刺，其次是口腔容易溃疡，牙龈容易肿痛，再就是皮肤容易长湿疹和水泡。专家表示，从中医角度分析，这些症状与体内有热毒有关，或者受风热感冒影响。那么我们在夏季该如何清除体内的热毒呢？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一味中草药将有助于您清热毒解暑热，没错，它就是连翘。
4: 其实连翘是我们呼吸科或者各个科室用的

0: 非常广的一味药。《本草纲目》当中提到呢，说连翘壮似人心，它是心包经和心经的主要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且我们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所以连翘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疮家之圣药，它是微寒是苦温的这个药材。那主要的发挥的功能呢，比如我们说疏风散结、疏散风热，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发热了、咽痛了，那尤其是到夏天了，空调一打开，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关这个空调，或者忘了关我们的窗户，第二天起来大家就会出现上述的表现。那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处方当中就有连翘的存在。
1: 连翘作为一种清热药，自古以来多用于治疗各种疮肿，因此它还被誉为疮家圣药。另外它还被广泛应用到治疗风热感冒的方剂中，尤其与金银花配伍，清热解毒的作用则更为显著。
0: 金银花和连翘呢，其实它们两个就跟一个孪生的姐妹一样，它们共同的主要应用在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这个领域当中。银翘散在我们的呼吸领域是用的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在感染甲流啊、乙流呀等等这些病毒感冒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名方。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的一些结节病变，还有呢我们说甲状腺炎，还有呢淋巴结炎等等的，因为它们还有很好的苦寒的作用，所以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些功效。
1: 那么连翘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又具有哪些保健作用呢？
2: 它主要含有苯乙醇苷类、木质素类、萜类及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类和氨基酸类这些多种化学成分当中呢，苯乙醇苷类和木质素类是连翘含量非常丰富的两大类化学成分。有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连翘的苯乙醇苷类这大类成分对革兰氏阴阳性菌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在抗病毒方面，连翘的水提物它能够抑制病毒的体内增殖，连翘枝苷对核包病毒、腺病毒、科萨奇病毒这些呼吸道类相关的病毒它都有抑制作用。在保肝作用方面呢，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能够提示，连翘指数它能够降低肝功和生化指标当中与肝功有关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指标的活力，降低 FAS 这个蛋白的表达和乙酰辅酶 A 缩化酶蛋白的磷酸化，这两个蛋白其实都是与肝功相关的直接蛋白，它能够修复高脂肝细胞的损伤，发挥保肝作用。
1: 据说连翘含有一种叫奇敦果酸的有效成分，这种物质不仅对热毒引起的痤疮，比如脸上长痘痘等症状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对保护心脏以及控制血压也有一定的益处。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2: 脸上长痘和血压偏高呢，是针对两种不同的人群及情况。比如说脸上长痘的是由于人体内的热毒和湿热引起，连翘呢是具有极强的清热和解毒的功效，所以对于因热毒引起的痤疮像痘痘，它是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的。而且我们知道痤疮当中它多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菌，那连翘当中的苯乙醇苷类、连翘枝苷和连翘多糖类成分这几大类成分它是具有抗菌作用，它对于心脏疾病的这种帮助呢也是有的。连翘当中三萜类成分的这个奇敦果酸，它是具有轻微的强心作用，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它通过利尿作用来减轻心脏的前负荷，缓解水肿和高血压。另外连翘当中的连翘苷，有研究发现它也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但是单纯依靠它来降低血压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综合治疗。
1: 那么针对体内有热毒的人群，或者是为了预防和缓解风热感冒，我们如何利用连翘来养生保健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以鸭汤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药膳，同时我们加入金银花、连翘，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我们能祛湿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的冬瓜。我们大家知道鸭肉是偏凉的，那到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清凉解暑，还能够滋阴润肺，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去暑的作用。或者在我们感冒初期咽痛很轻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

0: 做一个药食同源，来调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体质。
1: 您瞧，就是这道银桥鸭汤，不仅可以帮助您补充能量和蛋白质，还可以帮助您清热毒、解暑热。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药膳制作师一起来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2: 这道菜要点，第一呢，咱们鸭子选用的麻鸭这种食材会跟这个药膳融合得更贴近，因为它炖的时间比较久啊。药材呢，咱使用了连翘啊、金银花和甘草。甘草呢是有一点甘甜的味道，是用于中和的啊，能够达到去火的作用啊。咱们在家里如果制作这道药膳的话，其实连翘也可以不放，使用金银花也是可以的。咱们今天配一点冬瓜啊，这个冬瓜呢也是夏天比较适合食用，能达到这个利尿的效果。首先呢，把咱们这个买来的麻鸭稍微剁一下，小一点块。第二个呢，咱们有一个去腥的过程。鸭块啊，有时候在家炖鸭子会觉得有点腥，选用了几种这个去腥的办法。第一呢，咱们用这个清水啊，要给它浸泡，浸泡出来血水，然后轻轻的给它进行一下按摩。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冷水下锅，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把这个浮沫打去，也能达到这个去腥的一部分。第三呢，咱们今天啊特别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给它放在锅里啊，留点油，给它炒一下啊，把它炒的这个鸭块啊边上有点微微金黄的颜色。因为加热这个过程啊，就会蒸发它这个腥气，尤其是煎了一下这种状态，腥气就会下去很多。这个炒完之后，咱们就给它加入了适量的清水，其他的这咱们这准备的这个冬瓜这些辅料就可以直接放到鸭块里一起炖了。然后咱们炖的时候可以少加一部分料酒，然后这个酒的蒸发呢也能达到一点去腥的效果。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大火烧开啊，改成小火慢炖。咱们今天选用的麻鸭啊，大约炖上半小时左右就熟了。这几味中药呢也需要煮的时间长一点，
3: 给点盐
2: 啊。咱们今天推荐这道汤呢是有一定的清热去暑的效果，您要在炎炎夏日从外边回来喝上一口还是很美味的啊，里边呢吃点鸭子肉还能达到补充蛋白质的效果。
1: 由于连翘并不属于药食同源的物质，而且为苦寒药物，所以大家在日常食用时尽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脾胃虚寒及气虚人群不宜食用。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假面闺蜜熟人作案背后的真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修身齐家，中华家风的法治底色。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生活当中，有的人难免会遇到骗子。

0: 警的开始。当信任被当作作案的工具，当家门钥匙落入所谓的自己人手中，我们该如何守护身后的安宁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假面闺蜜熟人作案背后的真相。
1: 现场情况比较特殊，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
2: 你家中在一直有人居住的情况下，还有人能轻易的进入家中，
3: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肯定是有第三个人能够拿到报警人的钥匙。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同事，就是这个闺蜜？但不可能。
2: 报警人男朋友很明确的表示，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子。
4: 2025年11月1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的技术室里，刑侦技术人员正在围绕一起特殊的案件展开讨论。
5: 你看啊，刚才我已经把那个锁芯给拆了，现在拍的这个弹子的照片，能看到一点点很微小的痕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这个弹珠顶端的擦划痕迹，你看它散光比较强。这个和光线的角度也有关系，配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看到它的反光程度，眼的可以反出它的星形程度，它不是成球形的，如果成球形的那就是比较暗淡，
6: 可能就是新配的钥匙，
5: 因为新配的钥匙它的匹合度不是那么高，它会有比较强烈的摩擦，
6: 这种摩擦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轻微的划痕。
4: 这是一个安全等级很高的门锁，但却在不久前被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3: 锁的话是有 ABC，C 级的话就是防盗等级就更高一点，内部的锁芯比较复杂，一般人就是通过普通的手段，你就很难打得开，他除非采取破坏式的方式。
4: 但是现场勘查并没有发现门锁有被人暴力破坏的迹象。
1: 我们当时勘查，包括大门、门锁、报警人家中的所有的窗户，
2: 发现他这个门窗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攀爬和撬动的痕迹。
1: 后期我们在对这个阳台上面鞋柜，然后进行了勘查，包括报警人家中的衣柜进行勘查，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
4: 被盗的是家住雨山区一位姓郭的女士，因为嫌疑人是和平进入室内实施盗窃的，所以事主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失窃。
7: 我上个月13号的时候确定了在。
2: 上个月13号，周静。
7: 我一直都没看，
2: 然后没看过。
7: 正好想把东西放起来，然后发现盒子没了。
2: 盒子都不见了。
7: 对，
2: 家里平时每天都有人。
7: 对，
2: 有其他东西扫过？给其他东西扫？
7: 没有，我里面还有一个8000多的一个现金，一个做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都没丢，就那个
2: 8000多的现金都没丢。
7: 对，就那个盒子没了。
3: 到了现场，经现场跟报警询问得知，就是他家里面大概有一个手镯，一个吊坠，还有两个金豆子，还有一个项链，被偷了一共5个黄金，大概在130多克。
4: 丢失的黄金价值10几万元。郭女士称自己将黄金首饰都收纳在阳台柜子的一个鞋盒当中，因为平时极少查看，距离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些首饰至少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
1: 我们在现场勘查的过程当中并未发现报警人家中有很明显的翻动痕迹，所以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对报警人家中是非常了解的。
4: 和警方想的一样，发现首饰丢失的第一时间，郭女士想到的也不是报警，而是怀疑到了和自己同居的男友身上。经过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在闺蜜李某的劝说下才选择了报警。
3: 就是经过初步的判断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外来入侵的痕迹，可能就是他家里面或者是熟人作案。
1: 就我们就把这个报警人家中的锁芯带回到我们实验室进行了一个拆解。
4: 警方又很快排除了技术开锁的可能，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进入？

0: 室内的呢？
1: 金学家来过？
2: 没有。
3: 金学家们没来过人吗？
2: 没有。那人家一般没什么来。
4: 就除了她目前的这个男朋友，包括她孩子在家里面的话，有没有其他人到她家里来？报警称就是两个月以内没有任何人来过她家。
0: 就在警方感到疑惑之时，技术人员在锁芯深处发现了一丝异样，
5: 发现有一道明显的这个新形成的划痕。
0: 新鲜的划痕意味着就在最近有人用一把未经磨合的新钥匙打开了这把锁。
1: 这把锁呢，平时只有报警和她男朋友两把钥匙打开。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呢，去推测开这把锁的应该是第三把新配置的钥匙。
0: 这个发现让警方对嫌疑人的身份做出了进一步的猜测。
5: 嫌疑人第一，他应该能接触到报警人家中的钥匙，对这个报警人家中的财务情况，包括家中的物品摆放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包括对报警人家中人员的作息时间，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0: 而掌握钥匙又代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突然出现的第三把钥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6: 首先要把他的这个密切关系人进行梳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熟人作案这个方面。图侦部门要安排人对小区的监控进行这个查看，在这个案发时间的区域范围之内，针对这个时间段要开展详细的这个排查工作。
0: 警方了解到郭女士家里有三个人在住，其中有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以及她现任的男朋友。
4: 当时我们接报案的时候，她男朋友是不在家的，当时是只有报警人一个人在家。然后我们处警民警到现场过后，跟报警人之间进行沟通，然后报警人也把她的男朋友喊过来。
0: 民警告诉了郭女士在她家门锁上的发现，但郭女士确信自己的钥匙从未离开身边，更未被他人拿去配置。新配的这把钥匙只可能源自男友手中的那一把。如此一来，她所担心的也不仅是失窃的财物，男友的感情是否也像钥匙一样悄然发生了她所不知的变化。
1: 报警人和她的男朋友其实是有一些互相猜测的。
7: 老公有没有参与？
2: 他说他也没有。
7: 但是他说你感觉？
2: 我不知道。
8: 你们俩是有没有？
2: 他说没有。
8: 你可以结婚了现在？
2: 嗯。
8: 你有结婚证？
2: 没有。
7: 你觉得他不可能？
2: 应该。
7: 怎么应该不会的？
1: 整个这个我们整个辖区一起入室盗窃都没有。都没有发生过。如果人家就你家少了，那就是说人家就知道你家，就知道你这个位置有东西，不然他不可能直接选小区，他不可能选你家的这个。
0: 闻讯赶回家中的男友，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一切正常。
1: 你在这边住多久了呢？
9: 2017年住到现在。
1: 然后就在这边住了，
9: 就在这边。
1: 为什么不打针呢？
9: 打不针，打针有什么用呢？打针有什么用呢？
1: 双方呢，虽然已经认识并且同居了有7-8年，但双方并没有这个登记结婚。而且呢，因为报警人和她男朋友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他们也没有共同生育子女。
0: 但是据男友反映，他俩在前一天晚上就发现家里丢了财物，并因此而发生了一些争执。
9: 就昨天我就感觉很奇怪的什么呢？他不可能讲正好到那个位置，他而且他晓得放在哪儿是吗？
1: 现金都没少，那么多现金都没少。那
9: 按道理的情况下，不可能讲这么近着，就正好到阳台那个位置，把拿走。
0: 男友怀疑是郭女士的儿子所为，因为事出蹊跷，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
1: 因为小男孩比较调皮，她男朋友呢对小男孩有怀疑的。
9: 昨晚跟我说分析这个事情，因为我小孩是我老婆跟他前夫的，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分析，哇，会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小盒子以前是放小孩的压岁钱的，那个小盒子，哇，会有一种可能是他以为这个小盒子里面还是他的压岁钱，哎，他就把它拿走，我拿到他奶的边去了，我拿他爸那边去了。
0: 然而，作为孩子的母亲，郭女士在一开始对儿子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坚信孩子不会拿走黄金首饰。
3: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放哪里，他只知道原来那个箱在他房间。
10: 他小孩应该也不会拿，
3: 但是拿他给你拿钱，他不可能 拿那个盒子对吧？
0: 警方认为郭女士男友身上的疑点并不多，对其提出的孩子偷拿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暂时也不能彻底排除。
4: 他家里住了三个人嘛，一个是他男朋友，他本人以及他的孩子。我们在想，因为我们经历的也比较多，有一些孩子啊在学校谈朋友啦，把这些黄金带给他的同学啊，因为我们也有相似的案例。
9: 然后我昨天就特意问他的，我到底有没有人就是去强迫你啊，或者干嘛，想让你非要让你带动一下。
1: 后来报警也想过，就是近期在网上看过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啊，甚至小学小朋友把父母的首饰拿走去送给同学，报警也有一些犹豫。
0: 民警来到了郭女士儿子就读的学校，调查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与日常表现。
4: 然后经过对小孩子的学校啊、老师啊、同学，我们经过走访过后发现，没有这个情况。
0: 另外，从逻辑上推断，郭女士的儿子本来就能自由进出家门，可以轻易接触到家中财物，完全没必要另配一把钥匙。
4: 我们就把他孩子的嫌疑也给排除了。
0: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郭女士男友所从事的职业让她再一次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1: 了解到她男朋友呢是从事这个珠宝黄金回收典当这一项生意的，平时呢经常能接触到这个黄金回收这一块。报警人这个丢失的黄金首饰中，有一个黄金手镯是报警人男朋友在前几年回收这个黄金过程中自己熔炼打造送给报警人的。
0: 那会不会是男友手头急用钱，偷偷变卖了之前送给郭女士的黄金首饰呢？
1: 我们对报警人男朋友的这个典当行进行了筛查，对他的视频包括一些回收销售记录都进行了调查，
4: 把近期一个月的监控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并且她男朋友店里面也没有什么大额的经商。
0: 警方的深入调查显示，郭女士的男友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其个人名下也略有积蓄，社会关系和感情状况也都很正常，并无作案的明显动机。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之际，监控画面中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1: 你过来看一下这边有个可疑人。
1: 但是发现在郭女士报警前半个月左右，郭女士家楼下有一个女子。
11: 另外这边有个女的，她贴着长脚辫走，形迹比较可疑。
4: 她当时穿着是米黄色的那种呢大衣，灰色的短裙，黑色的丝袜，但她是打着一把伞。当时的天气的话，太阳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下雨，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天气下不会打伞。他打的伞是从每一栋的楼栋底下走，贴着墙边，这个行为的话本来就比较可疑，因为大马路你不走，你走在路边的话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刻意在躲避监控。
0: 这名女子的出现时间恰好符合警方划定的案发时间段，行迹又十分可疑，警方决定将案件的侦查方向转向这名女子。
1: 报警人这个老旧小区里边视频并不是很多，只有这个这名女子进入报警人楼下一小段的监控，并不能这个明确的该名女子的身份。这名女子呢躲过这个视频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相关的轨迹了。我们就请郭女士来辨认，因为有雨伞遮挡，郭女士也表示她认不出这个人是谁，认为可能不是她这个熟人。
0: 难道这名陌生女子是来找郭女士男友的？
1: 我们将这个视频呢给报警的男朋友进行辨认， 报警男朋友很明确的表示他并不认识这名女子。
0: 这条线索也就此中断。经过反复推演，警方认为破案的关键最终仍需回到那把来源不明的新钥匙上。经过询问两位当事人，警方了解到男友平时很注意保管自己的随身物品，反倒是郭女士本人有些大大咧咧。
1: 报警人一般喜欢把这个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从来没有任何防备。报警的同事可以接触到这把钥匙，我们就在这将目光进行扩大，在怀疑有没有是报警人的比较熟的闺蜜、朋友、同事，容易接触到这把钥匙的人。
4: 所以我们就对报警人进行了询问。报警人告诉我们，就是她的作息也比较简单，要么就是上班，要么就是在她男朋友店里帮忙，要么就是回家。所以我们在想，就有可能是她的同事。
0: 据了解，郭女士在一家美容店工作，平时店里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同事李某，两人关系密切，以闺蜜相称。不久前，这位同事甚至还送给郭女士一条手链。
4: 我们当面和报警人也进行了一些沟通，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同事，也就是这个闺蜜。啊，不可能，她把聊天记录也给我们看了一下，在18号当天的时候，她这个女同事知道她黄金被盗，也是支持她，鼓励她去报警。
0: 然而在警方看来，李某作为目前唯一有条件在日常接触郭女士钥匙的人，逻辑上不应轻易排除嫌疑。郭女士对他的信任是出于情感，而警方的怀疑则基于证据链条。民警对李某展开了外围调查，但初步调查显示，李某似乎真的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4: 她这个闺蜜从来没有去过她家，也不知道她家里的布局。
0: 线索再次中断，民警决定改变策略，从钥匙本身入手，摸排辖区内具有开锁资质的门店。
4: 我们把报警人的这个钥匙也接收过来，就走访了我们附近的一些开锁店。我们一开始是在那个报警人家附近去进行走访，走访了四五家配钥匙的店铺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线索。
1: 于是呢，我们就将这个侦查范围进行扩大，因为我们这个打点的走访，就发现我们辖区一个开锁的师傅呢，就是说他家曾经配置过这种安全级别较高的锁芯钥匙。
4: 因为 C 级锁的话，在我们这边不是特别多。那老板就说，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个女同志来配过钥匙。
1: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开锁师傅呢，他记录也不是特别详细，所以说配置这把钥匙的人具体是谁，并不知晓。
0: 遗憾的是，配钥匙的师傅对这名女子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只记得是一位中年女性。这条线索极大地缩小了警方的排查范围。
4: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这个走访金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可靠的线索，对于被害人的这些黄金有没有销售的记录等等。
10: 就是社会面的金店上面还是要加快的走访，因为后面这个金子它变现的情况，它必然要经过这个金店来解决一个变现的问题。
0: 根据锁匠提供的线索，警方将调查网撒向了辖区内的各家金店，重点排查近期变卖过大量黄金饰品的中年女性。结果很快就在一家金店有了发现。
4: 报案前的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有一名女子到他们店里面去卖了大概100来克的这个黄金首饰。店家在收黄金的时候，因为他要拍特重，就在秤上的时候他拍了照片，也拍了这些黄金的全貌照片。
1: 与这个报警丢失的物品这个刻度是接近的，在检断黄金的时候都有照片，这个与报警人家的这个丢失物品高度相似的。
0: 相似的刻重，接近的形制，这已经让侦查员心中有了底。一个更具有指向性的细节印证了这一点。 在报警人丢失的首饰当中。

0: 中有一件首饰带有特殊的标志，
1: 有报警人姓名的缩写，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2: 然后我们就调取他店里的监控，看了这一笔交易。
0: 金店的监控清晰地拍下了这名女子的正脸，民警发现那张脸竟属于那个一直以好闺蜜身份陪在郭女士身边，甚至在她发现被盗后还频频安慰劝说她报警的同事李某。
2: 通过走访调查以及对监控的视频分析，我们发现李某的作案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后期我们就直接上门去传唤了李某。
3: 怎么了？
4: 是闯关证。是自杀证。给你事先道歉，我传唤你回所里面去。
3: 那我把小孩搞好给你。我想
4: 就你孩子是吧？家里面有几个人的？
3: 就我一个。
4: 就你一个。
5: 我妈一直跟着我在家没出去。
4: 我知道，知道，不是今天的事情啊。你先出来，先出来。
3: 干嘛？
4: 来，是你四个人。身上都有东西啊？
3: 没有啊。
4: 你自己把身上东西全部套出来。
2: 没事。
0: 面对警方的传唤讯问，李某一开始还表现得十分镇定。
6: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直没有承认，只是提到了他知道他的同事平常会带着这些黄金手镯、黄金饰品来上班，但是拒不承认这个黄金饰品是他偷走的，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
0: 当民警将他在金店变卖首饰的清晰视频以及对应的大额转账记录逐一摆在他面前时，李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6: 在铁般的证据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
2: 他交代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他想给他小孩呢去买个学区房，当时手里比较困难，所以他当时就动了歪心思。因为他当时是把这些金首饰全部都戴在身上的，他看到他同事手上戴了一个比较漂亮的手串，他同事就跟他说，就是要不你把黄金首饰啊这些贵重物品放在家里面收起来，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容易被盗啊或被抢啊什么的，我给你买个手串，你戴在手上，这样也好看。所以这个报警人也就听信了他的这些话，然后他同事给他买了手串过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家里了。
0: 据李某交代，他注意到郭女士平时有午睡的习惯，钥匙之类的随身物品也都会随手放在桌上，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偷配了郭女士的钥匙，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钥匙放回原处。
1: 报警人在案发之前数日呢，曾经跟他的同事李某一起去分发传单，在分发传单的过程中呢，两人曾经分开了数十分钟。
2: 到后面就是他回了一趟家，回家过后就换了一身衣服，换了衣服过后，并且还戴了一个口罩，打了一把伞，然后从他家楼下绕了一圈过后，才进入案发现场。
7: 他家园我没去过。他也没跟我讲过他家在哪，因为我给他送东西的时候是从他家楼下送的。
8: 那怎么找到他家来看看吗？请问
7: 他家是在二楼，他说过的。
8: 哦，那你就等于是两面。两面就是选择一下。
7: 对，
8: 然后第一次就选择对了。
7: 对，
8: 然后进去看一下，
7: 不是有鞋柜吗？我去那个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的时候打开，然后我再晃一下，我就觉得里面有东西，是东西。
8: 然后别的你就不翻了，直接就走了。
7: 对，
0: 随着案件的告破，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家属前来退赃退赔。当李某的女儿跟随来到现场时，实在难以接受母亲走上犯罪道路的残酷事实。
2: 当时在就是被我们刑拘过后，她是很后悔的，就一直在哭，就比较后悔。
9: 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合法的利益，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10: 听众朋友，刚才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为了买房，竟利用闺蜜的信任偷配钥匙实施盗窃。

0: 这也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再高级的门锁也防不住来自背后的黑手，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守住安全的底线。在此呢，也提醒各位，钥匙一定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在涉及金钱和隐私的时候，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一份清醒和界限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

颜之推的元祖可追溯至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他祖籍琅琊，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颜家属于典型的儒学世家，家族世代钻研《周官》《左传》等儒学经典。五胡入华史，家族跟随晋朝被迫衣冠南渡，往南来进行迁居。南朝梁武帝大通三年，也就是公元531年，颜之推出生在江陵城，其家道是属于典型的一官一学官僚知识分子家庭。颜之推是在学习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颜之推第一次当官还不到20岁，但凡有才学之人往往恃才傲物，年轻气盛的颜之推也不例外。他饮酒放纵，不修边幅，颇受世人诟病。萧绎一气之下就把他支到颍州去了。期间受侯景之乱的波及，颜之推被掳，差一点啊就被杀掉。颜之推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浮沉，先后被西魏、北周所俘获，然而每每又都因其自身的才华和能力被委以高官。命运多舛，非但没有磨灭颜之推的意志，反而让他对历史与人生有了自己更为深刻的思索。经历了3次的亡国，同时人生观也不断地被重塑。坎坷的经历让颜之推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子孙能够在大乱世、大变革中安身立命，守住自己的家业。从颜之推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够阐述深刻的人生观。只有反复经历过价值判断的人，才能提炼出取向分明的价值观。只有充分感悟了世界的人，才能深入总结自己的世界观。而颜之推的人生经历与其颜氏家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颜氏家训所体现的正是颜之推的人生经历的经验和智慧。比如他会告诉后人，家世是靠不住的，王朝更迭，也许你在上一个朝代是名门望族，但可能到了下一个朝代就会被打入社会的底层。财富是靠不住的，即便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金银，一旦亡国就有可能面临被清洗的危险，所能凭借者只有自己。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家是人的起点，是人的出发地，国是人的归宿，是个人精神最重要的价值。家与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修身齐家，达则兼济天下。颜之推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同家庭、国家安危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少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应当像天生的一样，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本能。对待子女的教育，应当从小时候就常抓不懈。子女无论聪慧还是愚笨，都必须先学做人，培育价值观的养成。只有这样，无论到任何地方，才能够触地而安。从颜之推的后人来看，颜氏家训的教育效果那是相当好的。颜氏子孙治学则为明儒，许国则为忠臣。颜之推的儿子颜思鲁任李世民秦王府记事参军，仪同三司，也就是说他的办公各种仪制与三公那是相同的，待遇相当的高。颜思鲁同时还是颜氏家训的整理编纂者。颜之推的孙子那就更不得了，颜师古，著名的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呢曾。

0: 为《汉书》作注，颜之推的五世孙更加有名，颜真卿那是大书法家，与柳公权并称颜金柳谷，被誉为书坛泰斗，更在平定大团叛乱当中以身殉国，名耀青史。我们老百姓常说富不过三代，孟子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是在颜之推所撰写的《颜氏家训》教导之下，颜家的兴旺那可远不止五代而已。纵观此前的家训，往往是单篇之作，一事一意，而《颜氏家训》则是一部博大精深、体裁固定的著作，具有思想的系统性、视野的宏观性、探讨问题的宽广性、说理的深刻性，对后世治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直到我们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范仲淹这位心怀天下的名臣，不仅以其名言传颂千古，更以实际行动为家族谋福祉。他倾尽毕生积蓄，购置千亩良田，建立起了范氏义庄，历经800余年的风雨洗礼，屹立不倒。范仲淹在义庄中究竟设立了怎样巧妙的制度，使得族人在其庇佑下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接下来，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副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范氏义庄的传奇，揭示起长盛不衰的奥秘。
2: 范仲淹是历史上的著名贤臣，他说过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几乎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悉。范仲淹所建立的义庄维系800多年不曾中断，成为维系范氏家族传承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公益组织。那么范氏义庄为何能成为中国传统公益组织的典范，存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呢？想了解范氏义庄为何能够传承800多年，我们首先来看看范氏义庄是如何设立起来的。范仲淹呢，是北宋名臣，他曾经在宋仁宗时期担任参知政事，地位与宰相相若，发起庆历新政，推动了北宋王朝的政治改革，但是改革并不顺利，于是范仲淹主动请辞，要求外放，于是范仲淹被调往远在边塞的滨州，后来因为年老无法忍受边塞的寒冷，向皇帝求情，被调往河南邓州任知州。北宋皇佑元年61岁的范仲淹从河南邓州调任杭州知府，在赴任的路上，范仲淹路过老家苏州，在与宗族的父老聚会时，范仲淹流露出隐退之意，于是族中子弟呀，就建议范仲淹在洛阳购置花园，将来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是范仲淹正色道，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士乎？范仲淹认为人生在世应该要去感受道义之乐，而不是去贪图那种物质享受，倒不如拿出自己的积蓄做一件造福家乡父老的事情。于是范仲淹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1000亩土地，建立了范氏义庄，将土地所得佃租用于周济宗亲，并且给宗族中的婚丧嫁娶提供资助。这个时候的义庄更像是一个范氏家族基金会，有普氏族人的性质。为了能让范氏义庄长久地运作下去，范仲淹专门为经营义庄订立了规约，也就是义庄规。在这份规约中，给义庄的日常管理建立了一套制度，同时啊，这个规矩 也就像是一份范式的家规。一方面来讲，义庄就像是范氏的家族基金，为了范氏宗族的长期维系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另一方面，香火延绵不绝、长期兴旺发达的范氏宗族才是义庄赖以维系的基础。范仲淹所制定的义庄规矩不仅涉及了义庄的管理规约，而且对于族人的行为也有惩恶扬善的作用。义庄规矩不仅在经济上周济族人，而且特别激励族人好学上进，教化族人要培育美德。比如他就规定要给予不同层次应考子弟经费资助，在这个规定这个资助数目的时候特别强调庶使诸房子弟之读书之美尤以激劝，而对那些品行不良违反族规的子弟则要扣发一定数量的口粮和俸钱。义庄规矩用奖惩结合的方法，通过利益来调控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宗族的管理，以达到抑恶扬善的效果。元朝时期，范氏义庄又出资兴建了文政书院，开始举办学校，供宗族子弟入学读书，注重惩恶劝善，激励族人好学上进，这是范氏宗族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范氏义庄能够传承800余年，固然是范氏后人能够坚守祖宗基业，但是最大的影响来自于范仲淹的精神感召。范仲淹以毕生积蓄购买良田千亩，建立义庄。4年之后，范仲淹死于颍州任上，因为积蓄已尽，死的时候居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一代名相，最后自己连入殓穿的衣服都没有，儿子竟然没钱替父亲办丧事，全家仅借官屋栖身，暂避风雨。死讯传来，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至亲一样痛哭哀悼，朝野上下一片哀痛。凡是他任职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堂、立画像、供祭祀，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百姓都成群结队地自发吊唁，连日斋戒，痛哭失声。范氏后人深受先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感召，世代传承祖宗基业，并将此天下情怀传承发扬，共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历史佳话。
1: 家风正则家族兴，在晚清浑浊官场，曾国藩如清风劲竹，坚守清廉，其曾国藩家书更是凝聚了他修身齐家的智慧。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带我们走进曾国藩，看他如何在乱世中为家族撑起一片清廉天空。
3: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理学家，他一生为官清廉，治家严谨，不仅为国家的治理贡献卓著，还以《曾国藩家书》这部传世之作展现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邃智慧，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曾国藩家书》收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20年至同治10年间写给其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这些书信共计超过1400封。书信的内容贯穿了曾国藩30年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他们不仅记录了曾国藩的日常活动，同时也是他带领着家人亲友坚守廉洁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的体现。通过一封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立体真实的曾国藩。在清朝中期，官场腐败成风，许多官员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然而 曾国藩出入官场时就立下了严格的家规，禁止家族成员利用他的官职谋求私利。他曾严厉地告诫家人，吾为官为求正心修身，尔等切不可干涉公事，否则非我之亲也。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清廉为官、严格治家的原则。他要求自己和家庭成员都要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范，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违背公正和廉洁的行为，更不允许家人借机干涉公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军事将领，战功显赫。有一次，曾国荃因战功被朝廷提拔，这让他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在得知曾国荃与曾国藩的关系之后，便企图通过他向曾国藩行贿，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晋升的机会。面对这样的请求，曾国荃起初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这与兄长的教诲背道而驰，但在对方的软磨硬泡之下，他最终还是写信给了曾国藩，希望能够为这些官员说情。曾国藩接到书信后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他立即回信严厉斥责曾国荃的行为，并在家书中明确写道，尔若以私情或公义，吾将视汝为仇敌，绝无兄弟之情。他强调，如果因为私情而影响公正，那么他将不再视曾国荃为兄弟。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曾国荃的心上。曾国藩的态度坚决，他绝不允许家族的名声被私欲玷污，更不允许公义被私情所左右。为了彻底断绝这种不正之风，曾国藩不仅拒绝了弟弟的请求，还公开宣布将依法处置那名官员。他的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朝廷的法纪，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清廉自守的坚定立场。曾国藩的这一行为成为了当时官场中的一股清流，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为官清正的典范。曾国藩一生清廉，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时常告诫家人要勤俭节约，避免奢侈浪费。他早年在家乡湘乡立下了曾氏家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清心寡欲，勤俭齐家。他不仅要求家人在物质上保持节制，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更强调了精神层面的淡泊和自律。在他刚升任高官之时，有亲友建议他扩建宅院，修建豪华住宅，以彰显他显赫的地位。然而，曾国藩坚定地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堂前树木已足，陋室粗饭易安，奢者乱家，俭者兴业。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奢侈浪费的坚决反对，也体现了他对勤俭持家的深刻理解。即使后来因为战功受到朝廷的赏赐，曾国藩依然选择居住在简陋的老宅中，没有进行任何的翻修或扩建，以此身体力行地维护着曾家的勤俭家风。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同样严格。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外交家。有一次，他返回家中，身穿一件华丽的绸缎长袍。曾国藩见到后，感到十分的愤怒和失望，严厉地质问儿子，汝身为曾家子弟，何以如此奢华？难道忘了祖宗的家训？曾纪泽在父亲的责问下感到深深的羞愧，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家族的教诲。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穿过绸缎的衣服。这不仅展示了曾国藩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也反映了他以身作则、修身齐家的态度。曾国藩以清廉为本， 用修身齐家的理念诠释了家。

0: 封家训的重要性。他在一封封的家书中反复强调勤俭、清廉、谦逊、正直的美德，这些美德成为曾家子孙的行为准则。他在家书中写道：家俭则兴，人行则见，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这句话成为了曾家后代的座右铭，鼓励着他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要保持着勤俭的本色。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不仅是个人的美德，更是家族传承的基石，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1: 我觉得这个义庄这个故事，它特别能够反映一种善良家风的传承，就是范氏义庄它存续了800多年，从一开始范仲淹他自己捐了1000亩地，到后来清代宣统年间的时候，这个范氏义庄土地大概有5000多亩。我们想到历经宋元明清，屡经战火，到宣统年间，范仲淹留下的1000亩土地啊，不仅不是慢慢减少，而且逐渐增加，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范氏的后人，啊，对范仲淹这种精神的这种传承。
2: 其实我在选颜之推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齐家的这个典范的时候呢，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第一个，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颜氏家训，它的这样一个著名程度是有目皆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颜之推他一生的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对我而言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震撼的。因为颜之推一生特别的坎坷，他曾经经历过3次亡国。当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挫折的时候，往往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甚至是会仇恨社会。但是颜之推则不，他不仅仅自己能够是将这样一种苦难的经历去痛定思痛，去思考如何让自己走出这样一种痛苦的阴霾，同时也会让他的这种子孙在这样一种是家训的感召之下，有一种是正向的正能量的这种发展方向。
0: 从这个颜之推他3次亡国的经历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这个家和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让他意识到我的齐家和我的国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促使他成就了这个颜氏的家训。
1: 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他讲一个人呢，他要从修身出发，修身齐家，最终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最终的理想是要平天下。所以这也是范仲淹那句话，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能够提出这样一种思想的一种精神的源泉。
0: 他们几者之间呢，是呈现出来了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要注重个人的这个自我修养，然后呢，维持一种良好的家风。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家庭和谐的时候，它也会继续地推进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和正义，进而呢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1: 古人这个做官呢，修身的个人价值观念和做官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都是要做一个君子。你不管做多大的官，你都得首先做一个君子。什么叫君子？最强调的一条就是义利之辩，孟子所讲的，啊，这个万中不辨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家焉？也是我们经常俗话所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二位讲得很好啊，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关于这个清廉，那也就是说，这历代圣贤在进行治家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子女注意廉洁，更多的还是对于一种自身欲望的一种克制。古人说仁义礼智信何为人，克己复礼是为人，也就是说人肯定会有各自的欲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物质的这样一些保障，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么将会使将来自己的行为变得不可控制，人就会被自己的欲望所牵着走，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对后世带来一定的灾祸。
0: 很多这个官员的贪腐之

0: 峰呢，并不是从他个人的行为开始的，而就是没有约束好身边的人，从而引发了这种不好的效果。
1: 我想到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包拯。包拯临死之前，对子孙特别立下家规，啊，凡是子孙后代，凡有贪污的，都不能葬于这个包氏的这个祖坟这里边，啊，这就是对后世的一种约束。所以史书上讲说，这个包拯的后人啊，哎，真是没有敢贪污的，真的没有人敢贪污。这就是这个，家风，一种善良家风，一种清正廉洁的家风，对后人的影响。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7月1日，在这个庄严而光辉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城市——延安。很多人初到延安时，都会被同一幅景象打动：三山对峙，两河交汇，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摇动依山而建。这里不是富庶的平原，却是理想扎根的地方。为什么会是延安？因为它险峻隐蔽，易守难攻，更因为这里的人民像黄土一样质朴坚韧，能给革命最深沉的力量。从红军长征落脚到10多万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见证了我们党从艰难求生到走向胜利的13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宝塔山下，沿河水边，简陋的窑洞里，烛光摇曳，真理在低声传递。而今天的延安，铁路通达，机场古老而年轻，但那份滚烫的初心从未改变。山水之间推出7.1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今天播出昔日延安革命圣地，让我们重温延安，重温那段红星照耀中国的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也感受这片土地永远跳动的脉搏。
4: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长征的会师之处，中国革命的圣地。当年初到延安，物资匮乏，也没有稳固的基础，红军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做长征的落脚点，并以这里作为革命的中心长达13年之久呢？三位延安大学的学生读了《西行漫记》，想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组成了研学小组，并联系到了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梁曼荣副教授，一同前往。
5: 有一位西方记者跟你们一样对延安充满了好奇，所以呢他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接下来呢，我们就随着爱德加斯诺的脚步来共同了解延安。
4: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王家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兴建的革命纪念馆之一。王家坪是延安时期中央军委的办公地，革命领袖们曾在此召开过无数重要的会议，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有关部门就在这里建设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铭记那段不朽的延安岁月。延安革命纪念馆集中展示了延安时期的整体面貌与发展脉络，是延安红色纪念地的核心之一。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延安的红色历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6: 这是什么？看着好眼熟啊！
5: 大家猜一猜，
7: 应该是延安城吧？
5: 没错，这个呢是30年代的延安城。沙盘上啊，尝试找一找我们现在的延安，好不好？
7: 青阳山、凤凰山。
6: 哦，那就是凤凰山啊。
7: 对，看在地图上，凤凰山。那你说咱们学校在哪一块？延安大学。
6: 那学校
5: 找到咱们学校了吗？
6: 没有，在哪里？
5: 大概在这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主要在过了沿河啊，过了杨家岭那一块，老校区嘛，挨着杨家岭，所以它应该是在沿河的这一侧啊。那个就是凤凰山，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进入延安的时候呢，就是驻扎在凤凰山脚下的。
4: 在沙盘上能清晰地看出延安城的险峻巍峨， 这为1935年身处险境的工农红军提供了天然的根据地。有诗云：“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看着沙盘上一个个共产党人走出的脚印，一名书本旅行团成员突然想到，这些踪迹是否能与《西行漫记》中的描述相呼应呢？
5: 希诺呢，在《西行漫记》里面呢，曾经描述过延安城。我们来看看他当时怎么描述的。他说：“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他说是位于一个河谷中间，没错，是吧？你看这边是沿河，这边是南川河。

0: 是河湖中间，然后三面是山，是吧？所以他才说延安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要塞，位于河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你看，坚固的城墙环绕一直延伸到山巅，对吧？山巅就是山峰上，所以我们在村落的西行漫记上，以及30年代延安城上，我们能找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应。
1: 是。
2: 在这座沙盘上，书本旅行团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地名：宝塔山、清凉山、安定门、二道街。他们依然屹立在延安城里，将现在与那段峥嵘岁月连接起来。沿着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路线前行，长征会师、全面抗日、新民主主义建设，热血激荡的13年岁月仿佛穿越漫长的光阴，展现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中央在延安的首个驻地凤凰山，象征革命精神的红色新闻山清凉山，革命圣地象征宝塔山，中国革命的母亲河沿河与南川河，构成了作为延安地标的三山两河。延安的这些地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的呢？带着纪念馆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书本旅行团离开革命纪念馆，决定去安澜门探访延安的山河，感受历史，寻找答案。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深刻地理解延安城，梁曼荣副教授给了大家一个任务，在延安城中找一找带有勾、卯、梁的地名，

0: 说为什么延安有这么多带勾卯桥的地名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延安好吧。延安它古称叫做夫石，又称作延州，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延安被称之为三秦所越，五路晋侯。那么说起延安呢，我们还会想到两个地标，一个是什么呀？
2: 宝塔山。
1: 宝塔山，还有呢沿河也是。沿河呢是延安的母亲河，沿河呢是黄河的一级支流。
3: 什么是一级支流啊？
1: 一级支流呢就是直接流入黄河的，叫做一级支流。比如说还有这个汾河、渭河、洛河，它们都是一级支流。沿河冲击的这个河谷啊，成为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依托。所以我们今天延安呈现出来是什么形状？
2: 狭窄。
1: 对，狭长的形状。延安还有一个地理标志呢，就是宝塔山啊。宝塔山呢，原先呢叫嘉岭山，后来呢是因为宝塔而更名叫做宝塔山。宝塔它初建于唐代，到明的时候再次进行了修葺，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塔，同学们看能看到吧？那我们今天站到这个门呢是什么门？
4: 安澜门。
1: 对，安澜门呢就是原先延安的南门。安澜门呢早先呢叫做顺阳门，由于在夏季的时候沿河呢经常发大水，所以到清朝的时候就给它改了名字了，从顺阳门就改成为安澜门。安澜就希望不要再发生水患，一方安定的意思。
5: 安澜门前一组雕像吸引了数门旅行团的目光，这是一组青年群像，共20余人，他们的打扮气质都明显与红军大为不同。他们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安澜门前呢？
1: 我们看这边，就是当时延安时期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的场景。安澜门呢，它朝的方向呢是南边，正是西安的方向，所以当时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安澜门进入到延安的。据统计呢，当时呢有10万青年知识分子呢是到达延安的。他们来到延安，不仅意味着要吃苦，他们要长途跋涉，还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当时到延安去是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许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5: 从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汇聚了留存革命火种的工农红军，奔赴革命圣地的热血青年，为探寻革命真理的艾德加斯诺和今天来到延安的新一代人，他们初到延安的所见所

0: 下面呢，我给大家回到我们的原先的问题，说为什么延安它是用卯啊、梁啊、沟啊、平啊，用这些来命名啊，这跟这个延安的地理环境呢是有很大的关系。延安呢，它处于黄土高原上，平均海拔呢1200多米。黄土高原它的土质很疏松，形成了一个支离破碎、千沟万壑的地质奇观。
1: 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封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黄土高原的沟壑地貌形成了奇丽的风光，同时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地形崎岖不平，不利于敌人重装部队行进展开和攻击。那么对于红军来说，这样的地形意味着什么？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红军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地形中维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的呢？
0: 主要的地理景象呢，包括原、卯、梁等等。先说原，原呢就是相对于它的顶部呢是比较开阔，地势比较平缓，梁是狭长的，然后它的顶部呢比较狭窄，而两边呢坡度是比较陡峭的，这就是梁。那卯是啥呢？卯其实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土丘
2: 啊，
0: 小山丘，它是浑圆的，像馒头一样。那么平是啥呢？平是山谷两侧比较平坦的地区，就叫做平。沟就很好理解了，那就是山谷两侧，自然就叫沟了。名字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当年延安的模样是什么样。
1: 要真正了解延安，不仅要看宏大的革命场景，更要深入探寻革命力量的根源。黄土高原造就了地势奇险的延安城，而在20世纪30年代，黄土深处的窑洞才是延安人最感亲切的家园，也为工农红军提供了栖身之处。枣园、杨家岭、凤凰山，许多地方的窑洞中都留下了红军战士生活和战斗的印记，可以说这里蕴含着红色革命最深厚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虽然也曾遭受挫折，却始终能从黄土地深处和这里的人民当中源源不断获得革命的力量。为了了解这股力量，书本旅行团决定去往依然留有窑洞生活的延安甘泉县和平村，实地感受究竟是何种生活氛围塑造了如此坚韧的意志。在前往窑洞的路上，经过了延安火车站，想到斯诺当年也是几经周折才踏入延安，如今交通便利，出入延安已经非常方便，抚今追昔，书本旅行团决定到火车站看一看。
0: 73年的延安才正式修建第一条铁路延西铁路，第一辆客用列车通车的时候呢，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
3: 92年才通车。
0: 对，是客运列车。那延安的机场的历史呢，就相对来说呢，要比铁路呢要早得很多。机场呢，初建于1936年，中共接手之后呢，在1944年呢，对它进行了扩大和复建。当时的延安机场也被称之为是中共的第一个红色机场。
1: 一路上，梁曼荣副教授继续向大家介绍几十年来延安发展变化的历程，让书本旅行团深切地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生活的差异。在他的引领下，大家来到了和平村。
0: 冷不冷啊，姑娘们？
4: 冷。
0: 好，马上就到了，
5: 快回家上大炕，坐在炕上特别舒服啊。来，别客气，来，
6: 哎，坐在垫子上，你们可能还没抬过腿，
5: 你们先稍等一下。
4: 好。
1: 肖德前一家是和平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住在窑洞里。
5: 吃点瓜子啊。
4: 好，谢谢。
5: 哎，对，感觉我们陕北这窑洞你们感觉怎么样？
0: 很有特色。很有特色。
5: 陕北窑洞是冬暖夏凉，始终保持在18到20度，到冬天的时候外边北雪皑皑，对吧？外面的零下的十几度，但是咱房子始终是20来度，睡下早上你都不想起床，太美了，你知道吧。
1: 农民们也悄然居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 窑洞主要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和独立式窑洞三种类型。靠崖式窑洞比较常见，一般是在黄土山坡的边缘建造，下沉式窑洞则是在平地掘出地坑，形成一个向下沉的地下四合院。独立式窑洞又被称为孤窑，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孤砌的房屋。独立式窑洞保留了窑洞冬暖夏凉的优点，又不受地形的限制，还可以灵活组合到一起。
5: 给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饭好了没啊？
4: 好，
5: 你们先等一下，好了我给你端过来。
3: 好香呀，要不咱们过去看一下。
0: 走。
2: 我们来帮帮忙吧，
7: 我来烧火吧。
2: 好，那我来和面吧。好，奶奶你教教我吧，
7: 练习
2: 更有干劲了。
7: 好开心啊。
0: 以前小时候没喝这个玩意儿。哎，要不要换着来我试一下。你做过吗？来，你来给我打个样。

0: 都饿了吧，我们赶紧开吃吧。
1: 好，
0: 来来来，
1: 好
0: 来
1: 盛面。
2: 剁荞面是陕北的传统美食，也是陕北人待客的必备礼节。而在物质远不如今天丰富的20世纪30年代，斯诺也曾受到延安人热情款待。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的延安，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到来、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他们带领下的努力建设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贫困的面貌，饮食也丰富了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居民的伙食供给不再是难，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层峰轻浮，星空璀璨，漫步在山间，也像汇入了延安的流脉，三山两河都如在眼前。剁荞面的香味还没有散去，经过一整天对延安的了解，书本旅行团也感触颇深，
3: 就会觉得延安它的文化其实不仅在书本甚至老师的口中，我觉得延安的文化是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延安的人民，我觉得他们率真勇敢，他们真诚，他们很积极向上，这些都是非常打动我、非常感动我的。
1: 虽然从小生长在黄土地，但感觉心没有走进去。现在大多数人呢都住平房或者是高楼，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传承窑洞的文化。
2: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历史的篇章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一一展开，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变得更加真实。在书本旅行团心里，延安这座城市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而重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革命圣地延安，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接下来咱们再聊的话题您可能同样感兴趣。想象一下，你正站在浙江三门的一座孤岛上，脚下是成片的礁石，身边是带着咸味的海风。一个当地人随手在藤壶底下点起一把稻草，火苗舔过贝壳，鲜味轰的一下就窜了出来。你掰开一看，趁着热气咬下去，那种虾和螃蟹融合在一起的鲜美瞬间在嘴里炸开。这不是什么美食大片，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尝的美味。从三门自带芥末味的辣螺，到只有风浪大时才能捕到的血龙，从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经过三个月翻晒变成一勺鲜美醇厚的虾酱，到墨鱼汁和面包出的黑色墨鱼饺子，每口小海鲜其实都藏着一方水土的人情与记忆。有人问，这么小的虾有什么可吃的？文登人会告诉你，浓缩再浓缩之后，那种醇香才是真正的大海精华。靠海吃海，不一定要吃贵的，要吃对的。那些其貌不扬的小海鲜才是海边人家最踏实的家常味，也是远行的人一想起就会咽口水的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尝尝那些小海鲜里藏着的大滋味。
4: 现在的时间呢是清晨，所在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5: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渔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渔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4: 咱们小海鲜，我不瞒您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6: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4: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6: 对。
4: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形状像一个火山口。
6: 对。
4: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
6: 会动哎。
4: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怎么吃啊？
5: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4: 香味儿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0: 其所得的野餐体验。
1: 这是捡什么呢？
2: 捡拉挪呢。
1: 哇，这么多。
2: 对，过来。
1: 这些全是吗？
2: 对。
1: 哦，就在这边上的缝里。
2: 哎，那缝里头都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了辣。
2: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0: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吃藤壶、捡辣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1: 你看我这个，这个才叫多。
0: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2: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0: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2: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今天东西多
3: 啊，这就是小白蟹是吧？
2: 小是梭子蟹。
1: 这大的是什么呀？
4: 鲫鱼。
1: 鲫鱼啊。
5: 对，还是今天这一网算多算少
2: 啊？算多的啦，种类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虾的种类就好几种。
5: 我这是梭子蟹、黄花鱼，然后这个呢，您说是鲫鱼，然后我拿这条
2: 豆腐鱼，
5: 这叫豆腐鱼。
2: 对。
0: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5: 这个豆腐鱼咱们这一般怎么做啊？
2: 待会儿我们在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哈。
0: 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虾蟹白灼，辣螺水煮。渔船上的烹饪一般走简单路线，无需过多的调料，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顿午餐很快就在黄芳芳的手中完成了。
5: 来了，来趁热赶紧吃一下这个豆腐鱼炸的。以前你们吃过炸的吗？
6: 没有，我是第一次。很香，
5: 滑，
7: 泡您的。
5: 泡进去，
7: 像果冻，
5: 哎，有点意思。嗯，
8: 外面的皮特别脆，
7: 特别酥。
5: 你说美食节目经常会说什么？
7: 外酥里嫩
5: ，但是这个菜已经不能用外酥里嫩来形容了，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1: 这个辣螺是吧？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是最好奇的。你们吃有辣味吗？
7: 我觉得有一点，
1: 这个，有一点是吗？
7: 有一点。
1: 不是吃个海鲜还能吃出辣味来吗？
7: 尝尝，有一点。
1: 让我慢慢的品一下，麻麻的那个感觉。
7: 对。
1: 它加上它那个内脏有一点苦，然后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您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2: 芥末的味道。
1: 对。
0: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

0: 双方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1: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0: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1: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2: 十多年
1: 了。十多年了。
2: 嗯。
1: 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2: 是啊。
1: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2: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1: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2: 这个我们当地的那个雪龙呢，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1: 什么什么什么？
2: 雪龙。
1: 这么酷的名字吗？
2: 啊。
1: 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2: 对对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1: 哦，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2: 放地网捕。
0: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2: 不错不错，
1: 哇，
2: 捕了挺多的。
1: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2: 对对对对，当地的血龙。
1: 不咬人吗？
2: 不会不会不会。
1: 哎呦，
2: 嗯，
1: 不太好抓。嗯，
2: 是啊，这个很不好抓。啊，
1: 什么东西啊？
2: 嗯，
1: 哦，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
2: 对
1: 通体是红色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0: 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1: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2: 下了一天半，
1: 小两天的时间。
2: 是啊，
1: 我这看啊，二十条不到。
2: 对，
1: 两天功夫就二十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2: 差不多够了，
1: 差不多够了。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
2: 嗯，
1: 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2: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1: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2: 对，
1: 是老母鸡汤。
2: 对对，
1: 然后这是文蛤吗？
2: 对。
0: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2: 对。
0: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翻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翻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2: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1: 哦，这里边的血还很重要。
2: 对。
1: 这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
2: 啊。对，
1: 在船上的时候拿这个血龙的时候啊，
2: 嗯，
1: 上面有很多粘液。
2: 对，
1: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2: 都不用，洗掉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
1: 哦，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2: 对，一二三，
1: 走。
2: 哦，
1: 完美完美。
2: 嗯，
0: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两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

0: 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1: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2: 是
1: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钓跳鱼那集？
2: 对，
1: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2: 我看着，
1: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2: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1: 这个咸饭还真没听过。
0: 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1: 血和汤是吧？
2: 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血龙汤，
3: 试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1: 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龙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哇，很神奇。那这饭待会儿也尝尝啊，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2: 你帮他扯一下。
1: 哎，我来，没事。忍不住多吃一口。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我是应该吃完一口之后马上再说一下这味道，但这实在是控制不住。
0: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多了一份海的滋味，也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家的味道总是最美。对于泉州人来说，家乡的味道都在一碗碗咸饭当中，而在山东文登，那里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1: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要去捞虾呢。

0: 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鱼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1: 那这猛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2: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哈、啊，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1: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2: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1: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2: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0: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2: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1: 你这有了吗？
2: 有了，有了，你看，
1: 是这个吗？
2: 哎，对对，你看，你看，
1: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2: 儿剁了，你看。
1: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拧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2: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这是最大的这个，你看。
0: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1: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3: 100斤放8斤吧。
1: 啊，就是拿铲来的脚、哎、是吧？
3: 脚拌匀，拌匀。
1: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3: 不用，你还在老坛吃去才能好这个。
0: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2: 你尝一尝，
1: 现在就会尝是吧？
2: 非常鲜，非常
1: 鲜。来，试一下。
2: 香吧？
1: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
2: 嗯，
1: 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儿，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儿。
0: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渔家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1: 看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2: 您看这个就是呢。
1: 哦，这就是墨囊。
2: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1: 看。
2: 哦，
1: 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2: 不是实心，是水一里边。
1: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这黑色了。
0: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2: 来来来，
1: 蘸点醋尝尝。

0: 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1: 啊，很
0: 好吃。
2: 还挺活泛的。
3: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十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大菜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1: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个菜
0: 也
1: 不用炒也不用煎的哈、这个省事儿。
0: 这个虾酱蒸鸡蛋羹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1: 对对，确实好吃，
0: 想想都流口水。
3: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渔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它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1: 来来来来，
4: 能过节的时候也不吃这些东西吗？
5: 啊，过大节吃。
3: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1: 来来来，
3: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鲜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8: 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田家庭农场主的创业变形记。张田回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建造农场，他抵押了房子，后又几次遭遇资金问题，他的很多决定得不到家人的支持，重重压力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几度崩溃。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道说古今。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员于占尧介绍水稻文化的发展及稻作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返乡创业的女农场主张田在2011年放弃了北京年薪30万的工作，忍受着与丈夫长期异地的煎熬，毅然返乡。一切从头开始，是什么给了她这样的勇气和动力呢？这个最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女强人处处碰壁，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市潼南区知青家庭农场农场主张田返乡创业的故事。
2: 我在我们当地找了一个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3: 说好的回来接受父亲的果园，他又为啥跑到了房地产公司工作？
2: 我就只能选择走夜路过坟场。我想有一次我真的是怕极了，又下雨又刮风，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经过这个城里，我们就要办事，你没有办法在城里待着呀，在城里待着这个事儿没人跟你干。
3: 到底是什么事情逼得他不得不每天走夜路过坟场呢？
1: 那您是2011年回到老家潼南的哈，那回家之后顺利吗？
2: 回来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那我们重庆它毕竟跟首都是没法比，而且我还在这个区县，当时我们县相对来说经济还不算很强，是属于贫困县，在这样的一个县里面要发展事业它是有局限性的。首先这些人的认知他肯定没有办法跟一线城市人比，对吧？那么我想了一下，既然我要发展这个事业，我现在回来做这个事情，我需要大量的时间做市场调查呀，然后需要大量的时间做这个人脉资源的这个衔接，才能够有助于我事业顺利的就是发展。那这个时候我这段时间可能就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没有收入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要想获得快速获得我刚刚想要的这些资源的话，我就找了一个想了一个办法。于是呢，我在我们当地找了一个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创业，然后同时积攒人脉，然后了解当地的政策，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效率更高，然后效益更好。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些老板啊股东啊对我都特别好，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1: 就是你找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哈，对于你之前的工作来说也算是一个跨行了。当时你还记得刚刚去应聘时候的情况吗？顺利吗？

0: 先，当时去这个公司应聘，我们这个董事长他是一个儒商，他也是我们重庆作家协会的这个成员，所以他的应聘的方式也是我前所未有没有遇到过的。他让我写一个自传，啊，可能因为当时我应聘的是办公室主任，因为我知道办公室主任是这个衔接内外关系是
1: 大
0: 最
1: 管
0: 快的
1: 家，
0: 可以获得资源，大
1: 对，
0: 管家，对。所以，那么办公室主任那一定要有写作能力，所以他就让我面试的时候让我写一个自传，然后写完了以后，觉得还不错。然后，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在北京积攒这些年的工作，这个经验呐、能力呐，来做这个事情肯定是，如鱼得水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所以就顺利应聘上
0: 后
1: 了，
0: 来，
1: 是吧？
0: 对，顺利应聘上了，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创业，
1: 你的精力能顾得过来吗？白天可能要上班，那你用什么时间来这个忙活这个创业的事儿呢？
0: 我这个人做事有一个就是原则，第一要对得起我的老板，要对得起自己，所以呢，我可能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把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配。因为我们白天上班，我就白天在城里面上班，然后晚上就回来跟父老乡亲们流转土地、签合同。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真的，我觉得我夏天还好嘛，特别是冬天。我当时回来，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刚好是过了这个国庆节，就开始天气慢慢转凉了。冬天的时候，他白天的时间就短呢，然后我下班回去的时候，几乎天都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交通条件真的非常差。我回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打车，不管你是打车还是这个坐公交车，然后反正都只能坐到那个地儿，坐到那个地方，坐到就是那个地方，我要回到家里面，就是有一段路。有两个选择，要么走机耕道，机耕道呢就会绕，多走起码1公里多一点，然后走小路的话，它就不绕，它就很快，回家很快。然后这个小路吧，就是那种乡间的田坎，它很窄，然后同时呢，我会经过一片坟场，我会经过一片坟场，我当时也才20几岁，其实我心里挺怕的。我就是为了赶时间嘛，然后我就只能走这个，因为农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睡觉都早啊，我
1: 是
0: 要
1: 的，
0: 早一点去他们家，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我要赶时间了。我回去以后吃完饭就要跟我爸一起去挨家挨户走，去跟他们做思想工作，因为那时候流转土地在他们脑子里面他还不完全能接受，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可能迁移户就需要做好几天的工作，而且有可能今天晚上做了，明天就变了。
1: 对，
0: 就
1: 因
0: 反
1: 为
0: 反复
1: 土地
0: 复，
1: 是
0: 那
1: 农
0: 时
1: 民
0: 间
1: 的
0: 哎，
1: 命根子嘛，
0: 命根子，对对对，他们靠这个要吃饭的，
1: 对对。
0: 所以呢，为了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我就只能选择走夜路过坟场。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是怕极了，又下雨又刮风，然后我妈呢就拿个电筒出来接我，然后我们俩就走在那个刚好过坟场的地方，我们俩就碰见了。哎呀，我的天呐，我当时松了一口气，我边走路边唱歌，
1: 就是你每
0: 害
1: 天都要
0: 怕。
1: 经过这个地方，是吧？
0: 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经过，因为城里我们就要，但是你没有办法在城里待着呀，在城里待着这个事儿没人跟你干，而且父母他们去说服这些这个父老乡亲，然后可能哎会有什么呢？觉得人家这个信任力度不够啊什么的，或者是叫我要站在前面来，就是给他们表个态呀，然后有的时候要给现金呐，给人家流转费嘛，对吧？这个事情还是得我亲自来，而且我这些事情亲自来还有一个好处，对于我以后。做事业它有帮助，像今天我能跟你讲的这么不拿稿子可以讲一两个小时，那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儿。
1: 是
0: 如
1: 的，
0: 果我
1: 是
0: 没
1: 的，
0: 经历过，那说的都很空洞，都是
1: 对，
0: 假的。
1: 对，从你下车到走到家这段路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大概要小20分钟，走得很快啊，你要走得很快。如果走这个公路的话，要走差不多将近40分钟的样子，它绕。
1: 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怕走路，但这个走夜路是真的受不了，太
0: 冬
1: 可
0: 天
1: 怕
0: 走
1: 了。
0: 夜路，而且那个田坎非常的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重庆哈、川渝这边的那个田坎有没有什么概念？就大概宽的话，就是两边都是田，宽的话大概也就30、35公分的样子。
1: 也没有灯的，那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这个晚上天黑了，如果再一下雨，这个路那么滑，是有危险的，对吧？
0: 是有危险的。我是掉过田里的，我是摔过的。
1: 所以你看， 大家听一听啊，张总这个经历啊，那个时候在北京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生活了啊，然后回到乡间过泥泞的小路，而且还要经过这个坟场，我想问问您，就是当时走在这段路上，尤其是每天走这段路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产生过一丝后悔的想法吗？就这
0: 没
1: 种
0: 有，
1: 对比
0: 说实
1: 太
0: 话，
1: 强
0: 真
1: 烈了，
0: 没有。
1: 嗯。
0: 说实话，真的没有，因为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父母都是农民哈，他们那种很淳朴的那种，但是呢又很，热情的那种情感，
1: 嗯
0: 它是让你觉得很满足的。而且看到孩子嘛，你天天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真的很开心。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和努力都是值得的。那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回来创业，我赶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我们重庆前市长这个黄奇帆市长对我们重庆的这个大学生返乡创业，重庆的小微企业，我们是有这个创业支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这个潼南，以前是潼南县，还是潼南区
1: 嗯
0: 创业的时候，我们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都是很支持的，所以我还是算是很幸运的，很幸福的
1: 对，
0: 啊，创业环境很好。啊，
1: 创业的大环境很好，然后小家庭又
0: 对，
1: 很温
0: 小环
1: 馨，
0: 境，
1: 对，又支持，所以这些东西就化解了那些害怕呀，这个疲劳啊，是吧？
0: 对，我会觉得很开心，很充实，很满足，又很期待。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份我们当地的土地流转费平均下来填大概是600块钱，最早的那时候还不到600一亩地。那后来您知道我流转的土地成本是多少吗？
1: 多少？
0: 780。
2: 他的土地流转费为什么比正常价高出这么多？
0: 因为村民遇到这个事儿吧，他们就闹啊，要么就立马打电话打110，他就跑到那个挖机里面去躺着。我那个时候从来没超过90斤，你说我一天得有多焦虑。
2: 这个曾经最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女强人，却为什么连连碰壁？
1: 那这个时候大概凑足了多少的原始的创业资金呢？
0: 创业资金得差不多将近400万的样子。
1: 400万。那回来之后流转土地顺利吗？你当时流转了多少？
0: 当时流转土地真的不怎么顺利，比我想象的难多。

0: 郭老师呢？
1: 难在哪儿呢？
0: 因为是大家的这个思想意识啊，它还是比较传统。就像刚刚您说的，他们还是觉得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然后呢，我要租给你，我有可能就会，哎，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今年种粮食我卖了，然后我下半年还可以种别的，就是我这块地可能会产生的收益会很多，就是我租给你可能有点不划算，他就反反复复的跟你涨价。就刚开始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当地的土地流转费平均下来填大概是，600块钱，最早的那时候还不到600一亩地，但后来您知道我流转的土地成本是多少吗？
1: 多少？
0: 780。
1: 780。
0: 我一共签了17年的合同，
1: 那是怎么涨到
0: 所以
1: 七
0: 你
1: 百
0: 看
1: 八
0: 看
1: 的
0: 我
1: 呢？
0: 这10年就是反反复复给我涨价呀，反反复复给我涨价。刚刚谈好了，哎，这个大家都谈好了，今天晚上没问题啊，明天我把合同拿过来签，这个明天就变了。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变了。
1: 那你那个时候也同意，也愿意这么高的价格？
0: 是，但是我们合同里面也说了嘛，就17年土地价格不变，因为资金会贬值。现在算起来的话，到后面还有几年，加起来，其实他算起来我是要吃亏一点点，但不会太多。哎，但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快速的能够把土地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你没有土地的话，你其他的项目你是落不了地的。我跟您说的可能就是998是一烂的里面的一烂吧。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修路，其实修路本来是造福于大家，是一个好事儿，其实大家都很想修路。你占了我的地，你占了我一根青苗，一根青苗，不是一块地的青苗，一根青苗或者叫一棵树苗，那你都得给钱。啊，因为当时我们在农村流传土地，10年前嘛，大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规范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有这个大概有个什么市场价呀，有个什么树什么价格。那现在他们去流转土地就很轻松了嘛。这个我们当地的地方政府就会想办法来协调。当时因为一个是我们的投资体量还小，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没有这种标准化，没有规范，所以我修几百米的这个公路啊，一路赔过来，真的是一路赔过来，赔付我们的青苗啊。土地呀，等等等等，各种费用，有的甚至更夸张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个一平米，这个一块地一分地，我们叫一分60平米哈，可能都不到20-30个平方米的这个面积，我们可能要花100平方米的这个赔付成本去支付。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不然他不愿意啊，不
1: 就
0: 然
1: 是，
0: 他不愿意，而且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我们是合同签了17年，就要赔付17年。但到今天，他们很感激我，就觉得我是最讲信用的，每年那个时候土地租金都能够按时支付。
1: 就是那个时候，派出所的民警成了你们村里的常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村民遇到这个事儿吧，我们不给钱，他们就闹啊，要么就立马打电话打110。然后民警只要一接到报警电话，他必须要出警的吧，所以民警就成了我们村的常客，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了。
1: 你看你现在说起来啊，就听着你说，然后我们想象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啊，然后你现在说起来也是那种云淡风轻啊，当笑话一样的讲，但其实实际上当时的这种现实的情况，当时真
0: 主
1: 实
0: 持
1: 的
0: 人，其
1: 情
0: 实
1: 绪反应是什么？
0: 实我跟你说，实不相瞒哈，我那个时候从来都没超过90斤，你说我一天得有多焦虑，得有多辛苦。就是类似这种事儿吧，然后它让你思想上的这种消耗是很大的，精神上消耗是很大的。你说这个邻居都是叔叔伯伯的，都是长辈，然后这个邻里关系搞好，就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1: 可是你当时在北京做总裁助理，包括回老家进房地产公司，你的目的也是为了积攒人脉。按说你在与人打交道的这方面应该是非常擅长的，那为什么回到家之后会和我们的农民朋友，会和当地的村民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0: 因为当时还是年龄太小，社会阅历太少，就这方面的社会阅历太少，就没有理解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诉求和我们的这个发展需求没有找到平衡点，所以当时很焦虑，真的经常哭。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在这儿呢，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回乡创业，你也给别人分享一些您自己的一些经验，回乡创业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您觉得它的技巧在哪里？或者说这个就你说的那个平衡点没有找到，它的根结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怎么去破解？
0: 对，和现在我有经验了。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要站在更高的一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人家有需求，这个很正常。
1: 嗯，
0: 而且你也要预判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利益驱使嘛。这个首先心态要摆好啊，心态要摆好，不要焦虑。
1: 嗯，
0: 然后要保持冷静，这是从自己出发。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懂得去借力。什么借力是指的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对吧，我们还要得到当地这个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这个父老乡亲的支持。
1: 嗯，
0: 这个父老乡亲里面他一定有就是他威望比较高的人，比如说可以是老党员呐、啊、
1: 嗯，
0: 可以是当地的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呀、
1: 嗯、
0: 等等，让他们然后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这个要做的事情的困难和这个痛点给他讲清楚、
1: 嗯、
0: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1: 嗯，
0: 只要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事情真的就迎刃而解了，起码解决了80%。
1: 嗯，就是说去找一些擅长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擅长和农民朋友沟通的一些这个能人也好，乡贤也好，前辈也好，去讨教经验。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我舅舅以前是老支书，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1: 刚才你说的是和我们的这个邻居啊，和村民外面的村民产生的一些矛盾、一些纠纷。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跟家里人是不是也有不少麻烦？跟自己家里的人，
0: 会有啊。就比如说我父亲爱他的果树，就像爱他的子女一样。就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有的为了就是，那我们肯定要做规划图，对吧？规划图里面不能有的这个。果树那必须就要砍掉。
1: 嗯，
0: 那对于我父亲是从小都热爱果树，种树啊、修枝啊、嫁接呀、施肥啊，都特别喜欢这东西。他现在在我们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每次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啊，就要砍他的树的时候，我们要么就偷偷的让他不知道的时候砍掉，可能砍了回来以后就是叫什么先斩后奏。要么呢，就是实在避不开的时候，在施工的过程中呢，然后就要跟他做思想工作。哇，我父亲那嗓门特别大，跟我吵， 啊，他们说啊，那个是怎么怎么的，不行，所有的都可以砍了，这个必须给我留着。然后我们就也会争吵，说实话，

0: 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没控制好的时候也会争吵，啊，有的时候跟父亲俩我们家对着就是成争执，有时候把我父亲气的，可能有的时候没有管理好哭情绪吧，把父亲气的，把我父亲气的眼眶都红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跟我这个，夫妻关系也开始这个时候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长时间的一个是两地分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时间沟通和交流，然后我们在发展理念上也有一些，就是因为对方他是做技术的，然后我呢就相当于在这个做市场这方面，我们俩就有很多分歧。就不断的发生争执，然后这个当时你看，我们一直在往里面投钱，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就没有效益。前几年就一直在往里面投钱，那我们这个几百万其实真不算什么，三下两下就投的差不多了。自然这个，但是你又要做下去，你还得需要钱，钱从哪来？那你只要是开始你存在这个，资金链的问题了，那这个压力肯定就非常大，那大家就会影响大家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压力蛮大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我怀疑我自己都抑郁症了，真的非常可怕，没有地方倾诉的。我就经常那个时候我们工人园区那个有开发大道，我就经常把车开到那个地方去，一个人在那里抹眼泪，一点不夸张，真的。我以前还不喜欢讲这些，但这是事实。创业的过程中，我们要承受的压力太多了，方方面面的，家里的、社会的，然后资金的、市场的。啊，亲人朋友太多了。
1: 最后他有没有这个回来帮助过你？
0: 回来了一段时间，帮助了一段时间，但是就像我跟你说的，如果两个人都投身创业，这个是高风险的事情，所以就会有争执。
1: 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现在他还在支持你吗？你们还在一起吗？
0: 我们各自追求各自的梦想了，但是我们的这种彼此支持的这种态度永远没变。
1: 你刚回去的那几年，大概是刚才也提到，积累了这个四，你就把这500万全部投进去了吗？你就把这500万全部投进去了吗？
0: 我投进去是很快的，开业的时候都已经投完了嘛。我们到装修的时候，装修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压力呢？装修都没有钱了，但是这个时候，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们的这个领导，各级领导和这各级部门的支持。特别是那年当时我们装修的钱是来自于妇联，我们的第一笔就是无担保、无抵押的。这个贷款就是通过这个妇联组织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好像是50万的贷款资金，然后我们用将近这50万，然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房子装完了，装修实际上花了80万。
1: 所以这50万对于当时的你来说，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雪中送炭。
0: 对，而且他要担保的话要抵押，我们那个房子已经卖了嘛，就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了，当时是这种情况啊。
1: 所以说，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角度来看哈，那我们要和我们的广大的村民搞好关系啊，找到这种利益的平衡点，也更加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些帮助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创业环境之下，在政策的扶持之下，我们个人的成功才能够取得成功，否则的话，这种单打独斗很难以承受的，对吧？所以在这儿
0: 是的，
1: 借刚才张总分享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想，再次和我们的广大的想要去创业和正在创业的朋友们，这个再次的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心得，那就是我们回乡创业之前，一定要对我们的政策大环境做一个充分的了解啊，在这个，掌握了大的环境之后啊，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返乡创业的规划。这个时候，这个路会走得更加稳当一些，对吧？
0: 是这样。我们开业以后，就几乎就是座无空席，客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吃饭呢，然后都需要排到第二轮或第三轮才能用到餐。像这个年货，香肠、腊肉，我们一斤卖的最高的是198一斤嘛，腊肉啊，香肠啊。
2: 一开张就生意火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好景不长，
0: 这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有4个月没有营业嘛，

0: 然后这四个月的成本它是一直在的，最严重的时候面临着肯定要就是要关门了。
1: 他又是怎样让农场起死回生的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被外国朋友称赞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超级杂交水稻呀，也被称为东方魔稻。那么神奇的水稻是如何喂饱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呢？又是怎样走出国门，在世界主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呢？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水稻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老师。你好，于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万年前啊，我国就出现了稻作农业，是吧？那时候开始萌芽。
1: 是的。
0: 特别好奇啊，就那时候先民们种的水稻啊，和现在我们种的水稻有啥区别吗？另外就是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就是谁最早发现了稻子这种东西能吃？
1: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呀所食用的这个稻子呢，水稻是栽培稻，那它跟最早的最初的这个稻米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最早呢它是野生稻，其实就很像野草的这个感觉。那么我们现在所吃的水稻呢，它就是由这种普通的野生稻经过长期的这种自然选择和人为的干预选择共同作用下演变而来的。那我们古代的先人呢，他驯化了栽培稻，发展了稻作农业，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首先从外形上来说，野生稻呢它一般植株比较高，能达到2米以上。而且它这个株形是比较松散的，同时呢它这个叶片也会相对比较长一点，而且它是匍匐生长的，就有点像趴在地上的这种状态。
0: 它不是直立的。
1: 它不是直立的，对。而这个栽培稻呢，它就是相对株形比较紧凑，而且它一般不会长到2米以上那么高。同时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直立生长的状态。再有一个呢，我们是野生稻呢，它有非常长长的这个芒刺，一个呢是防止这个野生动物把它的这个种子给吃了，保障自己的这个后代的这个繁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芒刺也可以挂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皮毛上，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传播。这是它长芒刺的一个原因。但是栽培稻对于它来说，这个芒刺对于咱们人类来说，那就是其实是一个
0: 很麻烦
1: 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栽培稻芒刺通常是比较短，甚至是无芒的。另外还有一个野生稻和栽培稻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是否容易落粒。野生稻呢，它的种子成熟之后呀，它是很容易自然脱落的，因为它要去埋到土里面重新的去繁衍生长。那么这样对于人类来说就很难去收集它的种子，因为全部都一成熟就掉在地上了。
0: 对，是的。
1: 但是栽培稻它是不容易落粒的，它就是需要通过人工来进行这个收集采摘，所以这个也是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刚才您问到说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这个呢具体到底是什么人咱们说不出来具体的这个人，
0: 这个很难。
1: 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他是当时生活在这个南方的，最初是以采集狩猎为生的这样的先人。他首先呢发现，哎，这有一种像野草似的植物，他挺喜欢在湿热的地方生长，而且对土壤不太挑剔。另外呢，它这个种子也对土壤不太挑剔。另外呢，它这个种子呀，富含淀粉，吃起来很容易就果腹。而且每年都能定期的收获。那这个就是最初人类和水稻的一个相遇。怎么样去驯化野生稻，把它变为了栽培稻？
0: 对，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野生稻和栽培稻，很大的区别就是栽培稻的很多性状都是方便人类来种植和收获的。
1: 是的。
0: 那这是怎么人类怎么做到的呢？
1: 对，其实呢，人类对野生稻的这个驯化主要是通过两个行为。一个是播种，一个是收获。为什么说是这两个行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植物啊，它的群体当中总会有一些变异的个体。那野生稻呢，虽然它是刚才的这样一些性状特点，但是呢它在一大批的稻丛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容易落粒的，芒刺相对比较短的，那么它比较容易被我们人类去收获。这就是收获这个行为。
0: 我们就把它选出来，把这样的选出来种，
1: 是
0: 吧？
1: 是的。再有一个，我们把它收获上来之后，不是说全吃掉了，而是说呢，我们使用一部分之后，另外会留下一部分用来播种，播种出新的稻谷。那么我们就想，这样的这个种子播种下去呢，它产生的不落粒的比重肯定就会更高。那么经过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这种播种，最终呢，这个水稻就变成了不落粒的短芒甚至无芒的这样一个个体。所以说是栽培

0: 黑道是人类驯化野生道而形成的一个新物种，但是确实在这种转变之中呢，人类可以说它成就了这个栽培道，但是呢，栽培道也变得必须依靠人类才能够去繁衍和繁殖。
1: 就是野生的能力已经很差了，是吧？
0: 对，因为它也不能够自己脱力，然后也不能够去防止动物的这个食用，所以它和人类建立起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考古中呢，就是说栽培道，包括具有栽培属性的稻作遗存，它的出现是稻作农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1: 嗯，
0: 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对遗址进行挖掘的时候，通过考古学、包括植物学和遗传学很多学科的合作努力，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方法去鉴别野生稻和栽培稻。比如说在考古里面，包括植物考古经常用到的，像这个小碎轴基盘呀、植硅体分析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种鉴别的方式。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于老师，我们经常说五谷丰登是吧？
0: 对，
1: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农民朋友呢都会写着四个大字贴在粮仓上，希望来年啊能够有个好的收成。其实这个五谷丰登啊，这五谷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呢是指的稻黍稷麦菽，另一种解释呢是麻黍稷麦菽，这个区别就是一个有稻，一个没有稻。
0: 嗯，对。
1: 这是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广泛种植水稻啊，它竟然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算在五谷里，这个很难让人能够理解，对，这是为什么呢？
0: 感觉不太相信哈，这五谷里面竟然没有水稻。
1: 是，
0: 刚才您说的这五谷的两个定义呢，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正确的。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在不同时期，在人们所食用的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中间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变化。确实最开始的时候呢，五谷它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缝衣服用的那种麻呀，这种大麻。但是后来为什么稻出现了大麻，但是后来为什么稻出现了水稻，可以说在咱们中国的逆袭过程有关。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呢，水稻实际上它主要是在中国南方来种植的，而北方呢是以粟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引进那个小麦为主。那水稻在中国的这个逆袭，实际上它是伴随着这个南方的开发，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代以前，我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那么稻呢主要也是它的产地是在南方，北方种稻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最初五谷里面是没有稻的。但是到了唐宋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北方人口的这种大量的南迁，水稻的播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且最终呢，它取代了小米、小麦，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作物。
1: 嗯，
0: 到了唐末的时候，水稻就已经登上了第一粮食作物的宝座。
1: 哦，
0: 嗯，到了宋代，刚才我们也提过，随着占城稻的这种引种和成功，并且逐渐推广，在东南各省都开始普遍栽种了，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那么从此以后，水稻就成为了平民的主食。
1: 嗯，
0: 就是因为在之前虽然水稻是种植在南方比较广泛，但是呢说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哎，每天吃一顿这个香喷喷的白米饭，对于很多的普通人百姓来说还是不可以想象的，可能还是只有贵族呀，或者一些地位比较高的人，还是少数的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就是在宋代以后，随着水稻产量的这个提高，平民也可以来食用稻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北宋呢，中国人口能够突破一亿大关，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占城稻的引入以及水稻的这个种植面积的推广有关。那么在当时粮食供应中，水稻的地位有多少呢？它是占到了70%，是具有绝对的优势。
1: 是，
0: 像其他的这些麦呀、黍啊、稷啊这些作物加在一起，也只有30%的比重。
1: 是的，
0: 所以稻作的兴旺，它就带来了人口的兴旺。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呢，经济重心、文化重心也都开始转移。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五谷丰登，它真的是描绘了大家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希望哈，因为确实这些粮食对于生活的保障，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嗯，
0: 那到了明代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今天下育民人者道居时期，同样看出水稻在当时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明清时候呢，为了保障粮食的供应，水稻的种植区就转向了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和江西一带。那么民间关于水稻地区和江西一带，那么民间关于水稻族天下族变成了湖广书天下族。
1: 嗯，是一个水稻主产区的一个转移。
0: 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云老师也介绍了啊，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啊，这个水稻就登上了低粮食作物的宝座。
0: 嗯，
1: 那时候很多人，包括普通百姓，都可以来享受到大米
0: 的
1: 这个美味。
0: 对，
1: 嗯，我特别好奇啊，你看现在大米可以蒸饭啊，可以煮粥啊，
0: 嗯，
1: 还可以制作各式各样的米制品，是吧？点心。那古人在稻米丰收之后，他们是怎么吃大米的呢？
0: 这个古代人呢，最早呢，它还是一个历史的状况，尤其在石磨出现之前，
1: 哦，
0: 就是米粒的粒，嗯，历史，
1: 嗯，一粒一粒的。
0: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石磨出现以前，它不能磨成粉状，
1: 是，
0: 所以呢，它也是和我们今天有点类似哈，是一种米饭这类的主食，
1: 哦，
0: 但是呢，它跟我们今天的米饭又不完全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这个米饭也是有变化的。
1: 嗯，
0: 比如说在先秦时候呢，人们就是拿这个稻米来煮粥。另外呢还做一种蒸饭，这个蒸饭就是先把米，啊，放到锅里煮，煮到半熟的时候拿出来，再放到蒸锅里蒸熟。另外到了秦汉时期呢，还出现了一种工艺，就是先把大米去晒干，然后储存起来，等到要吃的时候直接泡水，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即食燕麦片，
1: 哦，
0: 吃法有点相似。
1: 哦，
0: 另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人们对大米的这个吃法呢出现了，就是有点像菜饭，就是把菜剁碎了混到饭里煮熟了再吃。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其实稻米的加工工艺还在这个之前呢，其实稻米的加工工艺还是比较粗糙的，口感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喷香的白米饭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到了宋代呢，人们可以说对米饭是进行了深入的开发，人们就是用多种食材来去煮饭，比如说有这个预警饭，就是饭里加藕片啊、莲子啊，还有蟠桃饭，就是加一些这个山桃肉，另外像这个
1: 把水果肉放里边，
0: 对，果味米饭，
1: 这个，这可以
0: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试一下哈，看看这样是不是好吃。还有包括像二红饭，就是大麦米和红小豆等等。
1: 哦，
0: 另外呢您也提到了这个米啊，它不单是主食，不单是米饭这一类的。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人们对于大米的这个进一步的利用和开发呢，就出现了千变万化的米食品，比如咱们平常很熟悉的粽子，
1: 嗯，
0: 像米团，包括锅巴，各种粥等等。另外呢，石磨出现以后，人们可以把米粒儿来磨成米粉，又打开了一个美食的一个新的一扇大糍粑呀、桂花糕啊、
1: 嗯、
0: 糯米饼啊，不计其数这个点心。另外，米饼啊，不计其数这个点心。另外，大家还可以想一下，就是把这个米粉加或者片状，就出现了米线、肠粉、米粉各色的这种汤粉类的美食。
1: 嗯，
0: 其实除了食用之外，稻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饮食上的，就是它可以用来酿酒。可以说这个稻米的出现啊，真是给饮食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是的是的啊，一聊吃的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啊。
0: 嗯，是的。
1: 我们再聊聊现在吧。如今啊，咱们国人每天吃的水稻啊，
0: 嗯，
1: 大部分都是杂交水稻。
0: 对。
1: 哎，这个杂交水稻究竟是什么样的水稻呢？与普通水稻相比啊，杂交水稻有哪些好处呢？
0: 杂交水稻其实大家平时可能听到的都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它在这个科学上的定义呢，是指的是选用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生产具有杂种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就是杂交水稻。
1: 哦，
0: 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不同品种的水稻之间来进行交配，这个就叫杂交。那么他们的后代呢会具备不同品种的优点，变得更强大，这个也是杂交的一个目的。
1: 哦，就是把不同的优势集合在一起了。
0: 嗯，对，
1: 是
0: 的，
1: 这个品质又好，产量又高。
0: 对，结合我们对它的多种的需要，嗯，让它集于一身。
1: 哦，
0: 嗯， 水稻呢，它是一种自化授粉的植物，就是意思是它呢自己有化粉给自己授精。但是杂交水稻呢，它的大面积的推广和研发呢，主要就是利用的是水稻的雄性不育序作为遗传工具。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一类的水稻啊，它自身的花器里面呢，雄性器官发育不完善，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形成花粉，但是呢它的雌性器官是发育正常的，但是它就不能自身的去繁殖，那么就需要呢借助其他类型的水稻的花粉来为它授精才能结出种子。所以呢，通过这种水稻的雄性不育序与水稻的雄性不育序恢复系杂交，就是用这个不育的水稻接受其他水稻的花粉得出的种子，它的下代种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杂交水稻的种子。
1: 嗯，那一提到杂交水稻，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
0: 对，
1: 那就是袁隆平院士。
0: 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1: 嗯，
0: 自1960年开始呢，就是在进行杂交水稻的种植实验。从此呢，他是为了解决这个粮食的增产问题，持续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今天呀，经过了一代代农人的努力，中国已经有超过7000个杂交水稻的品种，增产稻谷呢将近9亿吨，而且中国的杂交水稻也走向了世界，在60多个国家试种或者推广。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一个国家，
1: 是，
0: 所以粮食生产历来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那么杂交水稻的这种研制和推广，就让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牢牢地端稳在自己的手里，而且呢，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受惠于此，也不再饿肚子。另外呢，如果说杂交水稻啊，它让中国人攀登了从吃饱到吃好的这个关键一步，那么海水稻就代表着我们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探索精神。
1: 哦，海水稻。
0: 对
1: 啊，这是一种什么水稻？
0: 其实海水稻呢是一个俗称，它并不是说可能有些人说是不是在海水里长这个稻子
1: 啊？对呀，
0: 其实它不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耐盐碱水稻，通俗的一个称呼。
1: 哦，耐盐碱，
0: 对，它比较适合于种植在这个盐碱地里面。
1: 嗯，就能够充分开发利用这个盐碱地了，是吧？
0: 对，而且对盐碱地呢，它的环境进行改善，而且它稻米的这个品质也是非常优秀的。
1: 哦。
0: 像袁隆平院士呢，他的团队改良试种成功的这个海水稻，对改良全球范围内的盐碱地也是做出了新的突破。那么在未来呢，盐碱地也有望改造成良田。
1: 是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与水稻有关的一些文化，是吧？金秋乡村美，丰年稻花香。每年秋收季节啊，很多水稻主产区呢都会举办稻田音乐会，创作稻田画。这些啊，其实都是稻作文化的体现啊。
0: 对。
1: 不过这个稻作文化呀，其实并不是个新鲜事儿啊，它早就已经成为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是这样吗，于老师？
0: 对，是的。其实我们谈到稻作呀，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我们去对这个稻谷延伸的范围，它是一个体系的。
1: 嗯，
0: 那我们经常会说呢，叫5000年中华文明，10000年稻作文化，就是在这个稻作农业它漫长的这种发展历程中呢，它形成了独特的这种农耕的生产技术和体系，除此以外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像饮食结构啊、语言文字啊、风俗习惯、人生礼仪、思想观念，包括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等，这些所有的方面它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稻作文化。其实稻作文化呢，它确实是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它是稻作地区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种精神观念和物质生产以及生活习性的一个总和。
1: 嗯，
0: 就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指呢稻作农耕以及伴随这种农耕而出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稻作文化可以说是和中华农耕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源头。它在农耕文化中呢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咱们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1: 是的。
0: 稻作文化它是深深植根于我们

0: 华夏文明的这个土壤之中的，那在炎黄子孙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延续传承并且绵延至今。
1: 嗯，是的，稻作文化呀，作为农耕文化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农业发展啊，对文化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
0: 嗯，
1: 那在新时代，在今天，我们该怎样做才能更好的保护利用好稻作文化呢？
0: 稻作文化应该在我们当代呢得到更好的一个传承、保护和发扬。
1: 发展，是的，
0: 因为我们稻米呢来说，它是我国14亿人口的一个主食之一。
1: 嗯，
0: 同时呢，稻谷生产在我国粮食生产里面占到将近40%，可以说稻米为我国亿万家庭提供了生计。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在农业上是一个精耕细作的民族，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几千年的春种秋收之中就形成了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具有无与伦比的这种价值。
1: 嗯，
0: 像稻作文化以及稻作农业啊，它在农业方面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农业起源它和人类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那稻作农业的发展，它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
1: 嗯，
0: 首先咱们国家的水稻生产发展迅速，它呢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民众幸福。而且我国的水稻科技从无到有，也取得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性的成就。另外稻作文化它也始终包含了这种天人合一，它也始终包含了这种天人合一，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是，
0: 因此稻作农业和稻作文化在今天呢，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以及保障国家口粮的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它在文化方面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了。那水稻不仅养育了我们的生命，它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来说，稻米文化已经是无处不在的，它养成了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的生活习性。除此以外呢，它更是培养了今天中国人的很多精神和气质。那中国的稻作文化它是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起源于咱们中国南方地区的稻作文化，对东南亚各国，包括对朝鲜、对日本，还有世界上其他栽种稻谷的国家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说稻作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它也是谱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
1: 嗯，是的，的确是这样。那于老师，我们该怎样在新时代啊，来保护好、发展好稻作文化呢？
0: 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稻新的实际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稻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那我们说今天我们去梳理它，去研究它，去发掘它，去发掘中国史前的稻作文化，那么是为什么呢？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的去明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且中国史前的稻作文化呢，它是蕴含着先人丰富的智慧的，而且它是能够为我们当代的发展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也需要大家继续持续的深入去研究和保护，让它能够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在新时代去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有利于我们去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1: 是，
0: 那稻作文化的保护啊，它首先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那具体呢，比如说可以去完善一些政策的这种保护以及鼓励机制，另外呢，健全这个像以农业生产、功能拓展、融合发展为核心的这种产业促进机制，还有包括呢，可以建立多方的这个参与机制。其实呢，各地已经有很多的相应的这样一些措施和具体的做法。像多方参与呢，比如说在这个2020年的10月，有很多家的这个史前稻作文化这个遗址单位啊，他们就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华史前稻作文化遗址联盟，也是致力于对于史前稻作文化的这种保护、传承、发展和这个互鉴。

0: 建共融。他们也是呢提出了一些保护的规划呀，包括设立遗址博物馆呀、遗址公园呀，然后进行一些媒体的宣传和报道等等。
1: 嗯，要多方合作啊，一
0: 起
1: 来参与。
0: 是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像不管是在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还是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里产，还是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里面，稻作文化类的这个遗产，实际上也都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始终都是在坚持对它的这种保护和去深入的挖掘。
1: 是的。
0: 嗯，另外呢，在保护稻作文化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强化像稻作遗址、稻作品种、稻作农具，还有稻作技术、稻作景观的这种挖掘和保护，开展农产品加工啦、食品加工、文创产业，包括研学产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等多种形态的这种农业经营，去探索弘扬稻作文化和新农村建设，还有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这种合作途径，去进一步拓宽稻作文化赋能的深度和广度，让稻作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水稻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新能源汽车下乡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有底盘加高适配乡村道路的家用 SUV， 还有新能源商用微客和厢货车，非常适用各类乡村消费者的用车需求。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回想2020年第一次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农村新能源车渗透率只有2%出头，到2025年已经接近15%，6年增长了6倍多。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老师，和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下乡会给乡村带来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两年呢，农村的马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今年六月初呢，五部门又联合发了一个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了。首批的155款车型，从五菱宏光到特斯拉 Model 3都进了目录。还记得咱们国家第一年搞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农村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只有2%出头，到去年呢已经接近了15%，六年翻了5-6倍。那为什么选择新能源车的农村人越来越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长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翟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研究所的翟天长，非常高兴在能
0: 十批超过500款的车型，销量呢近1500万辆。那今年首批呢是又有155款车型入选到这个大名单里呢哈。那除了车型很多以外哈，我还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他说。这一次是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消费者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就是是不是只要是我们农村消费者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就不限资格都可以拿到补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城里人，他要是想得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其实是有限制的。像上海的话，他今年其实是采用一个摇号的方式来发放这个常规补贴的。那这个农村户口的这个消费者，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限制？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补贴名额的限制呢，就是类似于咱们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碰到的这个国家补贴这些东西，可能每个人就是凭

0: 只要您愿意购买，买几辆都可以，不限制数量，只要是在这个政策这个优惠力度范围内，您就可以随便选购，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说咱们农村人，只要是说我想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我买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就是给的这个名单范围之内，我只要选了，那这个补贴我不用抢。我不用等，我也不用怎么样，就我想买，这个补贴就在那，是吧？
0: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呢，已经相比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您说的2020年那个时候政策开始的时候，已经力度越来越大了。
1: 之前的这个力度是什么样
0: 的？之前的话，就像您说的，这个它可能会限制，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资格限制。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很多农村居民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购车需求，甚至说，就像咱们城里边，可能大家，我知道受制于这个摇号这些限制，是吧？甚至说，可能家庭的话，我即使有这个号，我可能也没法买这么多。但是农村居民的话，只要是你有想买，原则来说可以，现在就可以不限制。以前的话还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约束的。
1: 有点羡慕呀。哎，说到这儿哈，就其实好多人现在提起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你到现在到网上去搜，还会出现很多帖子，就是他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咱们村里人真的那么喜欢这个新能源车吗？哈，那您据您的这个观察调查哈，就是这么多年咱们这个农村人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态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咱们先拿城市人说吧。以往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说这个汽车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面子消费，
1: 对，又好像以前就是那农村人可能更喜欢奔驰宝马，可认这个了。
0: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它在产生一个不断的那个变化，包括观念的更新。就是说以往的时候，咱们可能这个结婚的时候包括彩礼，是吧，大家好面子，说这个从最早的这种金银首饰老三件，对吧，到现在这种后来慢慢的这种车房子这种新三件，但是再到现在的这种慢慢的，大家可能对这个汽车啊这个观念的这种变化也在变化，因为像这种豪车啊，我现在觉得它是一种面子消费，以前的时候这么说，现在大家现在也有，但整体呢，大家慢慢的这种观念的更新啊，这种时代的进步，这种汽车可能更多的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了，对吧。其实农村的话，因为随着这些年这个城乡二元这种体制的这种打破，包括这种城镇化的加速，其实农村居民很多慢慢的，因为他跟他的包括在这种就业啊这种慢慢的这种变化，他跟城市的这种观念包括各方面发展，他是越来越速度差距越来越小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农村居民以往的时候，当然了也是购房那个购车本身也可能也是一种面子消费，对吧，但是现在慢慢的时候，慢慢的话这种观念也在像城市人一样也在逐渐的转化，大家可能更加注重这种实用性，注重实用化的话，不能说豪车没有，也有个别的也是这种面子消费的需求依然还会存在，但是整体上这种对车的需求可能慢慢也在向这种实用性的方向在转化。
1: 是的，
0: 对，
1: 是的，确实是的。你就像跟我同龄的哈，在农村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现在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如果说再去换车的话，基本都会换一辆大一点的，然后能坐七个人的那个新能源车，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很实用。
0: 对，其实以往的时候，因为这次补贴里边，它正那个政策里边，它也会涉及到一个包括那个置换了或淘汰的车去那个去更换，是吧，这也都是补贴力度。就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注重面子消费，说这个买一辆偶尔农村居民是吧，我这个花一笔那个出一出血就买一辆豪车，但是最后可能使用率并不高，我也不舍得开，对吧，这个就变成了可能就僵尸车这种现象。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哈，它就是咱们也就是这个新能源，特别是咱们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确实是性能什么的各个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
0: 对，
1: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孩子说，说孩子，说以后长大了你给我买奔驰吧。孩子说，妈你太土了，现在都不买奔驰，我要买比亚迪。
0: 对，
1: 所以就是
0: 对，现在这慢慢大家观念更新之后呢，当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在变化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它就是一种潮流，
1: 是
0: 不觉得这个面子消费以前像的豪车这种潮流，因为这个观念都是群体性的变化嘛。
1: 对，确实，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已经变了很多了哈。
0: 对，
1: 那翟老师，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次这个政策哈，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点，就是它这次是五部门联合发文，加码推动。
0: 对，
1: 这次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它这个新能源那个下乡的购置补贴呢，它本质上是为了拉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但是呢，新能源汽车消费呢，它本质上跟家电包括其他物品呢

0: 它可能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就是说我真正如果说消费者要是促进他消费的话，它可能不只是购车这么简单。
1: 嗯，
0: 它可能还会涉及到充电问题，涉及到维修保养的问题，对吧？当然，所以说这些问题五个部门呢，您像涉及到工业化、信息化部，它可能会有一个车辆车型的这些选择，包括我有没有这个车辆车型，对吧？能不能供给？您像那个商务部，它涉及到消费的问题。
1: 嗯。
0: 农业农村部呢，不用说了，因为它是农业农村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能源方面的部门，对吧？它涉及到电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发改委，对吧？整个也是涉及到配套设施服务这一块改革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本质上也是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真正想要把这个汽车消费这个购置补贴真正要做到落实，就要拉动大家这个汽车消费，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
1: 对，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其实现在它也不仅仅是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它不是一个车，它是这个车后面配套的很多的所有的设施，比如说充电，比如说这个维修，比如说服务，是它是整体的一个配套下乡。对，所以需要多部门的这个配合，对吗？说到这儿吧，我也想起来，就是现在很多人他提到这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然后他就会联想到之前的家电下乡。
0: 对，
1: 家电下乡呢是2008年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些家电产品然后把它们销售到农村，销售到乡下，然后呢让老百姓享受到这些家电的好处，同时呢也是为了应对当时的这种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他要消化库存，然后他要拉动内需，然后要提振经济，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家电下乡的政策。那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个和家电下乡有没有共同点？很多人就说，那新能源汽车下乡，它是不是就是也是为了让农村人买更多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然后拉动内需？当然有这样的因素在，但是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和当年那个家电下乡，它还是存在着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的，是不是？
0: 当时家电下乡呢，就像您这个也提到了，说是吧，他当时也是为了这个应对金融危机，说消化库存。当然这个新能源汽车，它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说它这个本质上呢，是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比较快，咱们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存量，但是本质上呢也是居民有这块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这个汽车下乡，它一方面呢是车辆产品，另一方面它可能还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服务，它这个问题下乡，它可能带着一套的整个农村基础设施，它可能都要改善，都要去变化，
1: 对，
0: 对吧？而且对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随着这种观念的变化，或者说这种出行的各种观念的变化呢，整个这种包括这种，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配套服务啊，这种东西，包括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电能也具备这个储备的这个基础。所以说他是能做这个事情的，跟当时的背景和各方面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就是您刚刚说的，说这个为什么这次是五部门联合发文，就是因为他要一整套的一个系统，然后都要推到这个农村去。
0: 对，
1: 就是之前这个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秘书长曾少军他也讲过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他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促进消费，更是公共政策的理性升级，也就是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真正开始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对，那就是据您观察，就是这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以后，它是不是对咱们农村的像这种公共设施啊，像这种就是服务呀，它是不是真的有了一个推动的作用？然后农村的这种就是包括消费，包括出行，包括使用能源的这些习惯呀，或者说它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在推动城乡的这种二元融合，是吧？包括这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这种配套。本质上，这个农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种消费，这个政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的政策背景下的一个典例。
1: 对。
0: 所以说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它本质上倒不是说这个政策会推动就那个农村居民的观念变化，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方面就是我居民这种，当然随着这个农村居民他慢慢的这种城乡的这种融合，他也有早就已经进城，这个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我们这个政策可能也是一种顺应的顺势而为，然后呢再加上这种政策的进一步的支持，农村的居民观念可能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两个之间会相辅相成。对对对，
1: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
0: 关系。对，是这样
1: 关系。其实现在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个基础设施可能最近几年的一个提升，它也会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量产生很大的帮助。对，同时就是它可能也对这个车企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儿哈。对，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好像城市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率已经60%了，
0: 对，
1: 是吧？50%，
0: 接近50%吧，
1: 50%了、
0: 嗯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农村是不是相对于城市来讲，现在这个渗透率还没那么高哈？那是不是也说明就是它以后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方面呢，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渗透率接近50%，不代表它不增长，只是说增速变缓，因为咱们这个趋势以后还会再进一步的推动，包括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对产业端的这种影响，它其实是一种诱致性的技术升级，因为本质上我有这个需求，我有这个电的这种储备的，包括这方面基础，才诱致了我们这个汽车的这种技术往这个方向发展，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呢，又会回头来就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包括这种价格的这种进一步的下沉，这样的话就也是一个那种内生的这种相互的逻辑关系，其实对农村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农村居民呢，他这个可能渗透率的话，他可能跟城市有一点呢是有一点比较特殊性的情况，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随着这些年咱们这个农村居民这种外出务工啊，包括这种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啊，这种趋势下，可能就是说真正留守在农村的这种居民，可能相对大家也知道这种老龄化空心化的这种背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
1: 老人，
0: 对、
1: 嗯、
0: 对，但是他们这部分人呢，可能真正对汽车的需求呢不是特别大，
1: 对，
0: 真正需要汽车的什么，就是这一部分在农村驻扎在农村从事农业，就是包括说电商甚至说相关的农业以在农村的这种相关产业的这种人，他对这个汽车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他们这部分人呢，就像以前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政策优惠力度，因为受制于这种财富资金的约束，他可能不会去购买，或者说偶尔就是说就像他们说面子消费，一次性可能消费完了，可能也使用率也不高，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持续性的带动这种消费呢，可能力量比较弱，现在有这个力度呢，因为这个大幅的这个优惠啊，这个整个汽车的这种车型啊，其实也因为它这个车型目录里边也是比较实用的，
1: 对，
0: 它比较贴合农村的这种场景，
1: 是它有皮卡，
0: 对对对，
1: 有面包，
0: 所以说这部分这个消费需求肯定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慢慢的可能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1: 翟老师，您现在自己用的是新能源车吗？
0: 新能源车我都开过了，但是我现在比较遗憾没有摇到号。
1: 没有摇到号。如果你摇到号的话，
0: 摇到号的话，我确实会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咱们实事求是来说，新能源汽车它跟油车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您要考虑到长期这种什么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充电桩的问题，对吧？这些都是制约，包括对城市和农村都一样的。但是新能源汽车它确实是有一个高性价比存在的。大家可能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说用脚投票嘛，市场需求为什么这么大，还在发展的问题，原因就在这里边，对，
1: 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这个价格成本它就更重要了。你看这个新能源车下乡这个车型目录里面，它从这个50宏光到这个什么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都有，但是这个农村消费者他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他有没有这个什么智能座驾，有没有什么影音系统，他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一公里他要花多少钱，他能比油车省多少。
0: 对，是的，我这个大致上也算了一笔账，就是说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油价，而且甚至可能还是不断上涨，对吧？一公升汽油的话，大概也得7-8块钱了吧，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电价的话，但是一度电的话，尤其是那种家用电的话，可能也就6-7毛钱、5-6毛钱一度电，对吧？您这样算了一下的话，即使考虑到这个就是一次性加油，或者说这个从单纯公里数一公里对应的这种能源消耗来说，综合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一年我大致算过，这个新能源汽车可能要比油车大概的总的，就是从咱们从燃料成本来说，大概也就10分之1左右，就这么成，就这么低，而且从购置上来说，这个成本也很低。
1: 对，是的，就购置，因为再加上有这个补贴的话，然后它就更划算了。
0: 对对，
1: 嗯，
0: 因为农村居民其实也很理性，比我们可能更理性。
1: 对，
0: 对
1: 是，
0: 对，
1: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一个，就是这个农村人他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其实跟城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记得第一次这个推动这新能源车下乡的时候，然后就推了很多里面带影音的，然后带这种享受的。
0: 对,
1: 对，农村人就说我其实也不需要这些，
0: 对，
1: 我可能他可能更需要皮卡，
0: 对，
1: 这样的。
0: 这就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观念在变化呢？就是说你咱们之前说这个搞一辆豪车，你在城市的话，可能现在你搞一辆豪车还能出去装装面子，是吧？这个可能还能有一定的使用率，但是在农村的话，我说实话，你要是购一辆这么豪的车的话，你可能去做这些很多这些事情，你都不好意思开出去，
1: 是
0: 因为他对您可得考虑到比较心疼自己的爱车嘛，对吧？他这个折损率这些东西。对，不如买一辆这种代步车更划算一点，
1: 是这样、但是这个皮卡的电车新能源车哈、
0: 嗯、
1: 因为我是真没接触过，对，接触这个太少了、就 电的皮卡车，它就是一年到头如果算下来，这个成本是不是消耗的就更少了？
2: 嗯、
1: 就会比这个就是有烧油的皮卡
2: 对
1: 消耗的更少。
2: 对它皮卡车的话，本质上就是包括可以带货，带小型的货，
1: 嗯、
2: 它非常方便。因为像农村的话，大家比方说农民他去拉货，有些时候自己的那些农产品呢、啊、去销售，或者说去购置、
1: 嗯，
2: 对吧？他可能要从家里边去县里边，因为这种经常嘛，因为大家采购的话，肯定大多数去这种经济活动是发生在县镇里边。
1: 嗯。
2: 那肯定要开车去嘛，开车去的话，这种有时候皮卡带货就比较方便了。嗯
1: 嗯
2: 嗯，对。
1: 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几年的下乡的这个、
2: 嗯、
1: 新能源车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它这个名单其实里面还挺多元的。
2: 对、嗯，
1: 这也有一些就是这个价格挺高的，35万以上的车都
2: 有。
1: 对，
2: 对对对，有的有的。因为它毕竟还要考虑到大家这个各方面的这种用车的需求嘛，
1: 嗯、
2: 对吧？您比方说，即使您需要这种，有的可能。农村也有企业，
1: 嗯，
2: 企业大车老板呢，或者说大户，
1: 嗯、
2: 他们偶尔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那个比较高品质的高档的一些汽车的，
1: 嗯，
2: 但是三十多万的新能源汽车也属于比较高档的，出去的话也是可以的，对这个对于各方面的这种需求了都是能满足的，不同档位嘛，
1: 嗯，
2: 因为即使你勾一个比较几万块钱那种小车去做一些日常的这种普通的业务或代步车也可以，你去买高档车去那个什么也可以，
1: 嗯、
2: 对，都可以满足。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现在其实咱们农村人他的使用车的一个场景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2: 是的，
1: 对，其实他是往更多元的一个这个场景去发展的。
2: 对， 对， 对， 对，本质上其实农村地区的话像我刚才说它也是跟城市发展一样，
1: 是
2: 都是不同阶段变化的，
1: 是
2: 咱们城市也同样经历这个阶段，甚至说现在两个区域的阶段有的时候是高度重合的。
1: 对，是的、
2: 嗯、
1: 因为城乡二元融合、
2: 嗯、
1: 它的融合会越来越紧密。
2: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嗯，
2: 嗯，您说咱们有的时候就像江浙沪地区他们那些很多地方县城可能不亚于地级市。
1: 嗯，哎、
2: 嗯、
1: 那就据您现在的这个调查来看哈、
2: 嗯、
1: 就是咱们农村人还有没有哪些用车的需求没被满足？
2: 很多呀，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受制于资金约束，
1: 嗯，
2: 可能我可能考虑到买个电三轮。
1: 哦、电三轮，
2: 甚至说、
1: 嗯、
2: 我中作为一个中青年人我也去买个老头乐。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这种在城市里边也是存在的，比方说接送孩子呀、啊，在这种小城市里面也是会有的，
1: 嗯，
2: 对吧？
1: 它也
2: 但是现在对对，
1: 嗯、
2: 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代步工具嘛。代步工具的话，我考虑它的使用场景，包括家庭的资金约束，是吧？
1: 嗯、
2: 我就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成本会考虑。
1: 嗯，
2: 现在慢慢有了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对于这种汽车的需求啊，
1: 嗯，
2: 对，可能我就可以考虑去置换一辆。
1: 嗯，
2: 比方说我从一开始两厢换炮嘛，对吧？我从一开始、
1: 嗯、
2: 比方说咱们骑电动车、骑自行车，但是毕竟这个东西的速度有限，而且它那个不能遮风挡雨啊，
1: 嗯，
2: 对吧？有时候去带孩子啊，或者有时候也会出去玩一玩。农村居民有时候也会经常去旅游嘛，也有这个需求嘛，对吧？
1: 嗯、
2: 那就这个汽车的时候，有时候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鸟枪换炮了，可以让自己这个出行的这个条件变得更好了。
2: 对，是的，就是我说的它是很多场景它是可以进一步开发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升级的。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就像我说他这种有这种需求，他因为受到资金约束没法把这个需求变化成有效的需求，
1: 嗯，
2: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个资金的这种补贴力度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就给释放出来，
1: 嗯，
2: 这种多元化的使用场景就会覆盖了更多的人群。
1: 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就是在农村呀、啊、咱们老百姓如果用这新能源汽车的话它怎么充电的一个问题。我看到就是2025年9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呢发布过一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明确的是提出到2027年底在全国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提供超3亿千瓦的公共充电容量，满足超80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那这些服务啊它在下沉的过程中，下沉到乡村的过程中怎么样，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嗯，这个服务呢老实讲的话它现在覆盖力度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2: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会推它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农村这一块因为它的使用率包括它的这个充电桩的使用率的话跟城市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
2: 首先第一块就是说购置这个车辆需求的人群相比城市肯定还要差一点，
1: 嗯，
2: 对吧？其实我们说有它有一定的潜力，但是毕竟这一块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很多老年人留守在那里，他不会去买车。
1: 嗯，
2: 而且其实我买了车农村居民因为人口数量在减少，
1: 对，
2: 我也不会说去用这么多充电桩， 您就大面积的去布置或者高密度去布置的话，对这个整个的在国家的这种资金呢也是一种浪费。
1: 是的，
2: 所以说呢，但是农村居民他有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他自家就有院子的，他可以自家充电，
1: 嗯，
2: 这个是他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现在国家这个去投入的时候，他也会考虑这一块，就是说我到底要布局多少的问题，包括说如何跟现有的农村这种基础设施更好的结合起来，如何去利用好现在基础设施。这样的话，从综合的这种第一个促进消费，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第二个还要节省资源。对，两个都要考虑。
1: 现在是你看，像我看到，就如果说家里有院子的话，就会自己弄一个充电桩哈，
2: 对，
1: 然后弄一个充电桩就可以回家，就可以自己充了。
2: 对，
1: 然后我看，包括现在也有住楼的那些村民，
2: 对，
1: 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周围，可能开车大概有个15分钟的样子，
2: 对，
1: 他也能是找到这个
2: 对
1: 充电桩的。而且就算不行的话，其实县城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一般也会离高速比较近，
2: 是，
1: 它高速的这个服务区上也是有充电的地方的。
2: 就像您说，它这个在这个县乡镇级别，它去布局这个充电桩的时候，更多的是满足这些就是没办法实现自己在家充电的这种特殊性的场景。
1: 嗯哼，
2: 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充电更多的可能是在农村，可能更多的是自家充电，因为它家有这个院子，然后这个充电又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低廉，唯一可能考虑就是这个电网的改造升级。
1: 对，
2: 对，因为那个电负荷的问题。
1: 对，
2: 现在就国家可能主要是资源投入在这一块上面去。
1: 现在确实是这个情况，就是一些农村地区它还是会存在，比如说晚上断电了或者电不够使的情况。
2: 对，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之前包括咱们当时的那个革命攻坚时候，包括这种光伏项目的改造，现在很多这种用电问题已经得到很多的有效的改善了。现在，
1: 以后相信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对。
1: 我还看到一个案例也特别有代表性啊，就是河南那边有村民说啊，就是说以前我在村里修这个新能源汽车，我要跑30多公里的路，然后到县里去修，但是后来呢，这个县里的养车店它提供了一个50公里范围内的上门维修服务。所以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充电的这个问题哈，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维修服务的
2: 维修服务的问题。
1: 对，
2: 它是一样道理，就是说我这个维修服务站不可能说像咱们城市一样，但其实城市的话它也是不是说布局在那个很多密集的城市中心
1: 是
2: 吧，
1: 也
2: 是
1: 布局在这个，
2: 对，是的，对，所以说对于乡镇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可能未来可能更多的是布局在县级或者说乡镇场景的话，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它可能确实是上门维修。其实我个人倒是感觉如果从配置效率角度来说，更多的提供上门这种服务，其实这个成本收益比啊，都对，不管是对供给方来说，或者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上门服务的这种服务的话，因为它本质上不需要固定的场所，
1: 是这样，
2: 我只需要有这种配套的设备或者维修师，他上门去，除非您这个汽车必须要去维修店里边去进行维修，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对吧？也可以去乡镇，可以去县域，但是这种场景可能也不一定是过高，而且从咱们这个汽车的这种使用覆盖率来说，综合来考虑的话，如果你在咱们在村一级的话去布局各种这种维修站的话或者服务店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1: 是这样。
2: 但
1: 其实说实话，我感觉也确实是需要，因为是这样，就是以前如果我开汽车的话，油车的话，村里它就有人会修这个汽车，
2: 是
1: 你老是能找到这些能人，他能帮你。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换这个新能源之后，他有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了。
2: 是的，
1: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挺需要人。
2: 本质上是咱们投入人的资源，而不是说投入店面资源。对，咱们可以不同的服务点，
1: 对，
2: 可以提供上门维修服务。
1: 对，
2: 这样的话，大家既对那个企业方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都是有这样的话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1: 对，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现在有的这个村，它是那个就是一个快递员，然后他对好几个村。
2: 对，
1: 其实也可以，就一个维修员他对好几个村。
2: 对，是的，现在这个快递村村通也越来越覆盖了，但是有很多地方咱们也说快递站的话，也会可能有时候设置到一个镇级别。
1: 对，他也不会设到，
2: 他偶尔可能，对，因为就像咱们那个，因为我之前经常去那个，有时候去贵州调研，它很多那种盘山路啊，包括非常远。您说每个村的话，它就为了一个村的话单独去设一个这种场所，其实它意义不大。更多的时候咱们说是需要这种服务，我只需要保证我的服务能覆盖到就可以了。至于我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覆盖到，那个是咱们现在去考虑的问题。
1: 对，您说的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其实并不是覆盖的越多越好，咱们还是要算这个性价比。
2: 就本质上就是说我只是想需要这个服务，而不是说需要这个站点就一定要设在我这个地方。
1: 对，
2: 我只需要我需要这个维修服务的时候，这个维修有人能给我提供维修服务就可以了，满足我这个需求就可以了。
1: 所以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是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的，它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2: 对，是的，它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看到它本质上，而不是说对于说我说我非要有一个这种站点的设置。其实说你像很多农村地区，包括很多这种，包括像以前这种快递站，其实也是设立完之后呢，最后发现它可能有时候使用率也不是特别高。对，可能真的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我可能又需要这种送货服务。对吧，
1: 对，
2: 咱们就可以采取一种更加那种灵活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对，咱们刚才说这车有人修。

0: 哈，但是就是像有一些像比如充电桩啊这些公共设施，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信息，就是说，哎呀，有人建，但是没人修，没人维护，这种情况你发现了吗？
1: 对，是它其实本质上也是反映了这种农村这种人才的一种缺失。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汽车消费下乡，它本质上可能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还能连带了一系列这种配套服务，
0: 是的，
1: 对，都是需要去解决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维修的师傅啊，其实也是需要配套的，可能就是说未来的这种更多的这种场景下，可能就是一种服务的下乡，就是说我可能把这些维修啦，包括对于汽车的维修啦，包括对于充电设施的维修啦，包括安装调试这种各种各样的服务，我有它的那个以县域为中心点，或者是以乡镇为中心点的这种服务半径，整个我保证它可以覆盖到每个乡村每个点，你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人就能立马派出来，对吧？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这个农村的道路修也是比较完善，就为什么说大家现在有这个汽车的需求是吧？道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就是说我驻扎在县域。因为现在就是以县域，咱们也说农村的县域经济嘛，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驻扎在县域，您需要我的时候，我立马这边就可以开车派人过来去维修。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个村里面没有说专门有人驻扎，但是我是有这个服务的。
0: 那听您这么说，其实还是缺少人才哈，缺少各种各样这个配套新能源汽车的人才。但是你要说人才的话，咱们国家现在学习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不管是大学的还是大专的学校，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专业呀，学它的人也很多呀，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还没有下沉到咱们农村呢？
1: 对，现在其实这种人才的缺失呢，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说是因为没有这个服务，而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服务，很多这个它存在涉及到一个就业的问题。对，

0: 提出说要销售售后充换电保险信贷协同下乡、
1: 嗯嗯、
0: 其实这种协同下乡它不仅仅是物，它也不仅仅是钱资金，它更多的还有人才，就是包括如果让这些人才让他们下乡的话，怎么提高他们的待遇、
1: 嗯、
0: 怎么让他们愿意去，也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1: 对，所以我就说、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我不建议说，就我个人认为他不建议在这个乡村去布局这些站点去有人驻守，因为大家本质上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从事工作。
0: 嗯，
1: 你可能让我很多，就像说大家愿意去从事去作为一个外卖骑手，
0: 嗯，
1: 他愿意去做，
0: 嗯，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在城市工作，
0: 嗯，
1: 我有这个相对体面的这种工作，我觉得这个收入相对比较高，我能享受到城市的这种服务，是吧？也能享受到这种城市的生活。但是您让我去在农村去做这些行业，我可能就不愿意。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话，这种汽车维修行业的话，包括就像您说的这种充电桩的维护修理建设，是吧，施工这些东西，就是需要集中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在县域进行集中驻扎，或者提供相应的工作服务站，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我去下去，
0: 对，
1: 或者说去跟哪怕去说进一步的去跟城市的工作那种行业结合起来，就是说去配，就是说如果县下边需要的话，我从城市过，因为现在这个县乡村这都打通了这个道路设施，因为道路也都完善嘛，是吧、
0: 嗯、
1: 随时就是通过交通工具包括这种汽车都很快的可以下去去解决这个问题。对，
0: 嗯，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如果想让农村的老百姓更好的去使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其实城乡二元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它城市和乡村融合的越好，我新能源汽车的这些服务包括人才他才能更好的下沉到，或者说他才能更愿意下沉到这个乡村，然后去服务乡村的消费者。
1: 对，是的。
0: 我们再来聊一些这一次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里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哈。我看到这次的政策里面光储充一体化也被明确提出要推动了哈，这个光储充一体化是什么意思呀？我理解的是可以太阳能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了、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说农村的这种光伏项目包括已经建设了很多年了，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就是说咱们大家看到这个屋顶上可能有那种大的那种太阳能接收板，
0: 嗯，
1: 它就可以把这个光能转化成电能、
0: 嗯、
1: 然后呢它会配套一个大的一种储能的电池设备，
0: 嗯，
1: 也在下面，就是说通过转化成那个电能之后呢它就会储存起来，因为你一下子不可能说把这个电能就用掉，
0: 嗯，
1: 我还需要一个储存，就是用供我这个日常使用，
0: 嗯，
1: 然后呢充的话就是进一步的去跟汽车充电设备再进一步结合起来，就像我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这个从光能转化成电能再到储备再到充电，包括我家庭日常使用都是可以一体的，
0: 嗯，
1: 对，这样的话也提高了这个设备的利用率，
0: 嗯，就是这个太阳能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这在城里其实还是有点少见的哈，大家都不是拿着太阳能充的，没这个板子，
1: 对，
0: 这个在农村它是很普遍嘛，
1: 它农村现在是这样，它农村它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应用场景，因为它每个家里边都是有自己的家这种盖的这种院子或者楼，它可能更适合布局这种设备。
0: 嗯，
1: 在家里边，因为它那个储能板嘛，包括在楼顶上搞一个，你可能见过那种，就一个大黑那个那种黑色的那种，
0: 是的，
1: 储能板。然后它的话，它需要一套的那个包括储能设备，
0: 嗯，
1: 对，它这个都有。而且这个您说充电的话，它家里边有院子，就是咱们城市可能很多没有这种条件，
0: 对，
1: 对对对，没有这种条件，
0: 嗯，
1: 对，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在农村已经非常普遍了。
1: 是的，也不能说非常普遍，就是说它是在比方说一些发达地区，它可能会比较普遍，或者说这种东西、这种设备它的普及率会相对高一点。但是以前的时候，农村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光伏储光储设备的，对对对、
0: 嗯，
1: 它只是说需要了进一步的去加上这个充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我去跟为了配合我这个汽车使用。
0: 哦，
1: 它进一步去安装，嗯，
0: 哦，明白了，就是让这个现在农村本来就有的这个光储能的这个设备，
1: 对，光储设备这个设备在农村本来就有了，对，
0: 就多一个给这个汽车充电的一个功能，
1: 是是是是是，对，
0: 哦，明白了，
1: 光储设备这个在农村其实相对已经早就有了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这次还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个新政，它提到了一个就是要同时叠加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补短板的试点、然后呢就是说他还提出一个，就是每个这个愿意做这个联合试点的县、最高可以获得4500万的中央的奖励，
1: 对，
0: 这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我看到的信号是那是不是以后、没准哈，咱们这个农村人哈、就是他买着新能源车他还能享受更多的这个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
1: 是的，他这个本身上这个中央政策也是为了刺激、就是说咱们下边的各级政府呢去重视这个事情，就是说您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您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只是汽车是吧， 它这个专项资金的奖励包括各方面，它主要是用于咱们这个配套服务的建设。
0: 嗯，
1: 就像我们说的，咱们这个电网改。

0: 造啊，说这种光储设备的推广啊，
1: 嗯，
0: 说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啊，对啊，包括咱们以前村委会这种也有它的光储设备，去集中去购置这种充电场所，
1: 嗯，
0: 这种设备的改造，它都是有的。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是说为了就是说为了更好的配合大家去把这个政策落实，所以中央才有这个政策激励。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要做这个试点的话，其实这个试点的这个地区应该它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力储备。
0: 对、
1: 嗯，
0: 是的，它其实本质上中央也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激励啊，也是为了通过奖励啊，可能也是为了进一步有这个激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也考虑到你们咱们这个基础的问题，也考虑到可能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也是为了通过奖励也缓解一定的财政压力，这都是有这个考虑在了。所以说的话，这个对您说的对，它确实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它对于这个财政的这个资金投入啊，这个资金需求啊，确实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也就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种资源的这种使用的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咱们考虑的布局可能很多利用率不高的一些场景，或者说这种情况的存在的话，可能本质上对这种资源可能是一种损耗和浪费。
1: 而且就是如果说哈，现在还在做试点，然后再去做这种就是税费减免的一些试点的话，那是不是也说明就是以后可能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农村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挖掘还要更深，或者说就是这个挖掘的潜力其实还有很大很大。
0: 对，是的，本质上来说的话，一定要考虑到第一，就是说咱们未来这个农村居民这个消费前景，是不是有比较大，或者说有潜力。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是做调研，我们刚才也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它是有一定的潜力在的，所以说才要考虑到这个未来，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要投入下去的话，可能资金量比较大，我要回来要收回它的成本，包括真正能不能刺激到这种带动消费的作用，对，都要考虑。
1: 我还看到就是说有这个预测哈，说到这个2030年，咱们这个农村汽车保有量将要超过7000万辆，市场这个规模要超过5000亿元。
0: 对，
1: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哈，就是说会不会以后政策一停，这个销量就掉了？
0: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的话，本质上就是说，咱们要考虑到这个前景，就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说现在呢，咱们可能说需要考虑到这个消费未来这个发展的前景，因为可能涉及到未来这个人口的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这种流失，到底未来这个农村的这个消费潜力还有没有多少，对吧？但是现阶段的话，这个国家可能需要财政补贴去拉动消费，因为现在考虑到大家的资金约束的问题，考虑到这个消费潜力可能还没有完全释放的问题，需要这个政策来去刺激，或者说给你一定的托底，然后你去满足你这个从需求变成有效需求的这个过程。未来的话呢，可能随着咱们在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个收入水平，包括这个资金约束这一块进一步的放松，可能即便说就像咱们讨论说这个未来这个人口这种流失或者这种还会发展的话，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刚性需求的。因为我有一定的农业从事工作的，就像说有返乡创业的人，他是有确实的有返乡创业的人才。有这些比方说这种从事在农村从事电商这些人，有真正从事农业的这种大户，或者说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他都是有的。他们这一部分人一定是会需要这个汽车的，而且一定可能会需要，包括从汽车升级置换这个需求还是会有的。现阶段的话，这个财政补贴力度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就是为了综合考虑到咱们现在这个资金约束的问题的，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为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包括供给的这种价格，可能还没有特别到一个完全大家农村居民能完全接受的一个程度，可能跟这个需求还不能完全的匹配，正好去弥补这个缺口。未来的话，可能随着这种行业的发展呢，对吧，就像未来可能在农村汽车就像电动车一样普及，像电动三轮一样普及，像老头乐一样，这种成本是吧一样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补贴了。
1: 确实是。可能大家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以后可能没有人再去开油车了，可能大家开的都是新能源车了。虽然说这个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绝对了哈，但是它也能反映出来一个现在大势所趋，就是说新能源车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潜力的，它是能够得到消费者包括农村消费者的青睐的。所以农村的居民他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我有这个政策，我有这个补贴。
0: 对，是的，当慢慢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包括这种配套设施的完善，包括说这种价格的进一步下沉，当大家培养消费者培养出来这种消费粘性的时候，相当于把这些隐形成本都砍掉的时候，
1: 对，
0: 但可能消费者可能就不需要这种显性的补贴了。
1: 对，是的，当以后比如说像这个人才配套下去了，然后像这个

0: 个充电桩的服务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家当然会优先的去选择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的，是的。当你的综合成本包括显性隐性成本的时候，已经显著低于能源车或者说低于其他交通工具的时候，从收益各方面去综合考虑的时候，消费者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去购置这个新能源汽车，而不需要考虑补贴。但那个时候可能国家补贴就真的就停止的时候，可能对，就那个时候。对。
0: 好，那咱们今天呢跟翟老师已经聊了不少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了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呢新能源车在农村确实从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变成了越来越多人会认真考虑的一种选择。说到底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件事儿，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政策推动。新能源车开进农村呢，让农村的老百姓出行更加的省钱，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体面。而广袤乡村市场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需求呢，反过来也在倒逼车企做出更好的车，倒逼服务网络不断的往下沉，同时呢，下沉的越来越好。我想一场好的政策大概就是这样的，它让乡村和产业呢，都可以互相成就，彼此都可以变得更好。那最后呢，也感谢翟天长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见。
2: 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简单的促消费举措，更是推动了城乡的均衡发展，把新能源概念种进县域市场，也把汽车便利服务送到用户家门口，它正重塑乡村绿色出行生态。当阡陌乡间驰骋着智能电动车，绿水青山也因零碳出行更具生机。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4: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提到山东德州的美味，大部分中国人最先想到的一定是绕不开的美食 C 位德州扒鸡，其制作技艺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您知道吗，德州之所以能有如此美味的扒鸡，和当地肥沃的土壤、发达的农业脱不开关系。来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播和您讲一讲。
1: 宝宝好，大秘密，说到德州想到啥？弹幕里肯定有德州扒鸡。以前绿皮车的年代，拿出一只德州扒鸡，全车厢所有的人看向你的目光中有艳羡，有嫉妒，有赞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产烧鸡扒鸡的地方，都是产粮大县大市。你看啊，道口烧鸡，道口在华县，全国小麦第一县。那德州呢，是全国第一个全市亩产破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绝对的齐鲁粮仓中的粮仓。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也有必然。扒鸡、烧鸡，难得的凉着吃更美味。农忙时节，老乡们或自己打包，或提了这牛皮纸袋撕下两道带鸡皮的卤味，是犒劳自己的辛苦，也是对田里丰收的欣慰。现在绿皮车少了，扒鸡变了也没变，扒鸡成为了高铁上的零嘴，成为了访亲问友的伴手礼。地里头的小麦没变也变了，还是那样的一片金黄，但是数字早已是沧海桑田。德州之前的小麦示范田叫吨粮田，这都已经成为了历史。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吨拌粮创建。啥意思呢？吨粮田就是华北地区一块地种一季小麦加一季玉米，总产量突破2000斤，而吨拌粮呢，就是小麦加玉米的总产量突破1.5吨，也就是亩产3000斤，这并不容易啊。把这个 KPI 拆解一下，小麦起码得到一亩1300-1400斤，玉米得到一亩1600-1700斤。单看这俩数字，在如今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中，好像不难。你看东北大农场玉米的亩产上2000斤，这是基槽；新疆百万亩连片的玉米亩产已经干到2400多斤了，但这是华北啊，一个地级市的土地有连片的，有分散的，光热条件好，但没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一年种2季，365天中200多天给到了小麦，留给玉米的时间不过是3个多月，没现成经验，德州自己趟路子。2025年，德州又新增吨拌粮核心区达标面积27.7万亩，累计已经达到了158万亩。于是呢，德州开始把自己趟出来的路子整理成标准，开始输出了。全国首部粮食生产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在这里先行先试。2025年5月，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在德州召开，推广德州吨拌粮建设和单产提升经验。在之后呢，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也获批，成为了国家农业行业的标准。德州是齐鲁粮仓的缩影，但是齐鲁粮仓又不仅仅只有粮食。大家可以记住两个第一啊，全国粮食的第一大省是黑龙江，而全国农业综合产值的第一大省是山东。这背后是山东农业的多样性，而渤海湾的梭子蟹、微山湖的芡实、鲁西的蔬菜和牛羊肉、鲁南的菌菇，再到东营的盐碱地改造，山东农业大学开创的全国首个盐碱地利用本科专业，这背后串联的是大食物观，更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自古以来啊，农业就是需要耐心的产业，而在现代化的加持下，农业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小麦收完，玉米播下，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小时候的绿皮车现在变成高铁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变成高铁了。
2: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3: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4: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给吃完。
3: 为什么？
4: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3: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4: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3: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
5: 粒皆辛苦。
2: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一到，感觉整个人都蔫了，不想吃饭，只想躺着。睡醒了一身汗，心烦意乱的，晚上呢还翻来覆去睡不着，梦还特别多。哎，别担心，这可不是您一个人的烦恼，这叫苦夏。今天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带我们上山下田，认识几个能帮我们轻松度过夏天的养生草药。今天还会教咱们用几种常见的植物，比如说绞股蓝、桑葚，甚至是咱们家里花盆就能种的墨旱莲，动手制作几款解暑又养生的茶饮和药膳。
2: 一进入到夏天呢，草木旺盛，百花盛放，那这个时候啊，一些新鲜的植物呢也可以当作药材来缓解我们夏天常易出现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田心副教授来为大家介绍，有请田老师。您好，田老师，欢迎您。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常容易面对什么样的困扰？这个问题呢，就是食欲不振。
3: 到夏天，北京话叫不拿食了，就是什么都不想吃了。那吃还就得特意吃点那个重口味的，所以就是那些路边摊啊、烧烤啊，哎呀，特别火。所以我觉得。到夏天吧，都说苦夏难熬，
2: 是
3: 这个食欲不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4: 我夏天的时候也是跟连续说的，就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所以也就是吃个小凉菜呀、什么的，就是味儿重的呀，然后吃几口。
3: 反正夏天你看，有时候街里街坊打个招呼嘛，一到饭点儿、二哥您吃了吗？您吃什么呀？嗨，凑合对付一口完了。弄点面条啊，甚至于弄点凉粉啊，
4: 对
3: 就一顿饭
4: 开胃的可能还吃两口。
5: 这个到了夏天呢，是温度升高了，那么呢，按照我们现代医学的解释呢，就是你体内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消化液，它的活力都减弱了，所以到夏天呢就不想吃饭，因为呢人自身的消化能力感觉

0: 弱了之后，他对食物就没有兴趣了。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呢，其实这个就特别好理解，因为它是在一个长夏的季节，就是我们所说的伏天。那这种苦夏表现的这种食欲不振呢，是主要跟脾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脾气不足、脾气不振的时候，才会产生对食物没有欲望。那么我们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刚才连续也说了非常好，就是说想吃点重口味的，对吧？
2: 嗯，
0: 所以我们管这种症状呢也叫做口淡无味。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食欲不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语音低微，就是说话的声音呢很小，一旦呢你说话的声音大了之后，你就觉得呢特别累，有的时候呢说话之前呢还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这个语音呢才会正常的发出来，属于这种肺气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像乏力呀、倦怠呀、腰酸腿软这种气虚的原因呢，是经过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那么你活动怎么样了呢？活动耗气了，所以呢倦怠乏力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你进行了一番活动，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是劳动也好之后呢，这个症状会更加明显。加上平时有腰酸腿软的感觉，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那都是我们气虚的表现。
3: 什么都不振，就是老想待着，找个有空调的地儿，要没空调就找个树荫儿，反正就跟那儿待着，什么也不想干，越待呀越懒，越懒越不动窝，反正就跟那儿一窝，我就是这样。
1: 嗯，张希有这种感觉吗？
4: 有，食欲不振，然后也是不愿意见人，不爱跟人说话，就自己待着，就是人打电话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懒得接，不爱跟人说，不想说话。
1: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啊，看来大家一个是不爱社交了，因为不爱说话，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可能更喜欢吃一些重口味才能够激发一下食欲。但是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啊，很有可能我们气虚的问题就会更加重了。
3: 哦，
1: 那所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仙药来帮助大家缓解相关的症状和问题呢？来，请上仙药饮。好，两位可以先感受和品尝一下。
3: 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就是能看见枣。
4: 对，能看见枣。
1: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
3: 嗯，
1: 还有另外一味仙药。
3: 但是除了枣以外，对，
4: 但是喝不出来，
3: 有种药味啊。
4: 这个味道，枣的味道我很熟悉，
1: 嗯，
4: 另外的一个味道我猜不出来。
0: 这是一种草类的植物，那么它的叶子呢，有点像那个鹰爪，
1: 嗯，
0: 然后呢，数量呢，大概有的是七片，有的是五片，很少有九片的。
1: 这个是什么植物呢？我觉得提供了线索也未必一下子就能够准确的找出来哈。要不你们俩上山采药看看。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

0: 首先咱得搞清楚啊，这连续你上山采药采对了吗？
1: 你看那个我找这个就是
0: 嗯，
1: 严格的听着咱们那个田老师的那个提示，这一株这就是七个叶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七个叶子的、嗯、还有的就是有大部分七个多，我看看长开了的小的有这个少一点有五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我找的肯定是对的
0: 啊、嗯、那咱们请教一下田老师吧，
1: 对，咱问田老师吧。
0: 田老师连续采对药了吗？
2: 采对了
1: 哟，
2: 对，
1: 蒙的蒙的蒙，
0: 厉害厉害啊！首先采对了，那这个药叫什么呀？
2: 这个药呢叫绞股蓝，其实名字并不陌生、哦，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绞股蓝呢，它都做成那种，比如超市里卖的那种茶饮，
0: 对，都是干的，
2: 哎、对对对、嗯，所以呢，它呢就可能就不太熟悉原生植物的样子了、
0: 哦。
2: 但其实呢，你看呢，它其实还算比较好认，因为它有一个数量，都是奇数的这样的这种植物，嗯、所以呢，你看跟大枣相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美的。
0: 是
2: 为什么说挺美呢、
1: 嗯、
2: 其实我看到这个图之后我特别有一种感觉啊、嗯、你看这个颜色配色
1: 红配绿吗？
2: 对，你看假设我中间放一个小黄莺，那就是想起了那句诗叫千里莺啼绿映红，
0: 哎呦
2: 对吧、嗯、而且我还想到什么呢，你想一想李清照的绿肥红瘦，
0: 哦，
2: 哎对，再想一想什么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0: 对、
2: 嗯、你看刚才拿来这一杯茶饮，你夏天的时候用这种红配绿的搭配，那么在你的漂亮的壶里面，你又能解决自身的倦怠呀乏力呀，又呢没有精神呐、啊、食欲不振呐、啊、这些问题，你用这些中药来解决，我觉得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种智慧。绞股蓝茶呢，它泡起来呢就跟普通的绿茶的味道差不多、
0: 嗯、
2: 就是有单纯的清香，它微微有一点点的苦味，但更多的是甘味。绞股蓝它是寒性的、
0: 嗯、
2: 就这一点，寒性的补气药，这一点在我们中医的理论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总说气虚呀、啊、严重的就是阳虚呀、啊、那么我们要补，补起来标准的药性特点就是甘温，那你夏天本来天气就热，你再吃一些热性的补气药，那其实对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呢特别难得的就是说凉性的补气药，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药也是凉性的补气药，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2: 那我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平时老百姓其实也特别熟的一个药，
0: 中药库里边找一找、嗯、不会是参吧？
2: 有点贵，对、嗯、是参、嗯、什么参呢？
3: 党参吗？还是
1: 西洋参？
3: 西洋参，
2: 哎对、
1: 嗯、啊，
2: 对，非常正确，真的就是大家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底蕴还是很足的哈，确实是西洋参。西洋参第一个能解决夏天的气虚问题，但它价格比较昂贵，那我们的绞股蓝本地产的又是一个草本，成本特别低，那么我其实我个人管它叫平价的西洋参。
0: 嗯，
2: 所以这个药呢超市里有现成去卖的，你家里抓两个大枣，你家里面一煮，这个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有效，关键夏天吃了不上火。
0: 哎呦，我觉得经您这么一介绍啊，绞股蓝的身价都涨了。那这一个绞股蓝的叶子仙药，它能够解决这么多的气虚的问题吗？
2: 是的，那我们就得从它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药效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2: 第一个呢我们叫益气健脾，那也就是说绞股蓝它本身的分类它就主要是补气药，那么健脾呢，那么我们点明了重要的五脏就是脾，那么夏天正好长夏容易脾虚，直接对应的就是归经，首先就是一个脾气，还有一个呢叫化痰止咳、
0: 嗯、
2: 因为呢它是一个补气的嘛，那么它也归肺经，所以呢它是通过一个益肺气帮助体内呢把痰呢给它代谢出去，这样的话呢肺内呢没有纯积的痰了，那么它的咳嗽就自然就停止了。
0: 嗯，
2: 那么第三个呢，毕竟它属于一个寒性的药，那么还有一点清热解毒的作用，那就解决夏天体内如果有热毒啊湿毒啊，那么本身呢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你看它的作用呢相当于呢有补有泻，然后呢又不上火。大枣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我们说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因为它甘嘛味甜，所以我们呢在甘味药里面，那么再看它的归经，对每一个脏腑就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补益的作用、
0: 嗯、
2: 正好这两个药放在一起是都归脾经的，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健脾这两个药是黄金搭档。
0: 那这两个仙药咱们怎么搭配呢？比如说各用多少，怎么样来煮这个饮品呢？
2: 啊，绞股蓝呢，我们如果采的是仙药的话，那么大概呢有20克左右，那么一天的量呢就足了。
0: 嗯，
2: 大枣呢看情况，两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一天两个枣呢补气的作用呢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如果呢平时呢要是脾胃特别凉的话，你可以放到3个到4个，但是如果要上火的话，你大枣就可以选一个，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我们来选择。因为毕竟呢它属于一种相当于是一种营养的一种茶饮，它并不是要起到药用的作用，所以这个量呢那么它的规范也没有那么严格。
0: 嗯，两位喝完这个夏日补气饮之后有没有感觉到食欲有一点调动起来了？
3: 饿了已经饿了
0: 那这是好现象哈，能够把这个食欲激发起来。那解决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还可以用仙药来缓解什么样的夏日常见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潮热盗汗。
2: 这种盗汗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汗会出来，醒了之后汗就回去了。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呢我们说阳加于阴谓之汗，而白天呢人体的胃气是在身体外面去循行，晚上睡觉胃气收里，因为胃气呢它是一种阳性的特征，那么到体内呢就会增加体内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叫破筋外出，就是说热量多了体内的水就出来了，相当于蒸腾的感觉。但是你醒了之后阳气出来了，体内就没那么热了，这个时候汗就不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出的汗叫典型的盗汗。那么你不能说我平时白天我出个汗，我张嘴就说我盗汗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给自己一种误读了。所以这里面的盗汗大家一定注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
0: 明白了。而潮热呢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感觉到热。
2: 对对对，一般潮热的经典搭配主持人肯定知道叫古蒸潮热，对吧？古蒸潮热呢这种热呢它不是说那种你吹吹空调啊扇扇扇子啊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从骨头里面蒸腾出来的这种热。那么这种热呢一般来说哈，特殊的女性在特殊时间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夏季那么这种古蒸潮热的症状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啊。男士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症状。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只要你处于大量的出汗阴虚，有了这种这个虚热症的这种表现，那么呢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出现潮热盗汗的。
0: 嗯，那除此之外如果要是对于夏天的时候因为出汗多呀或者是消耗大呀所引发的阴虚的问题，还有可能会伴随其他的症状吧？
2: 对呀，你想阴液少了嘛，那么本身呢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嘴里面呢出现干渴的这种情况叫口燥咽干，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心烦热，这些都是典型的阴虚的症状。那么这个五心包括什么呢？比如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心烦。那么本身呢心阴也是容易亏虚的，所以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呢心脏病这个呢它的危险因素就会增加了，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慌、心悸，有的严重的还出现什么呀血管，那么出现逐渐的粘稠引发心绞痛。所以呢五心烦热还有潮热盗汗口燥咽干都是体内各个脏腑之内那么阴液亏少的一种表现。
0: 那我想多问一句哈，提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外界这个热邪的影响，
2: 对
0: 我们体内呢也是容易产生内热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叫口干舌燥。而今天呢我们提到阴虚当中又有一个词叫口燥咽干，这俩有点像，那本质上有区别吗？
2: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字啊用词特别的丰富，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口渴，说法稍有不同，但实际上症状一样，原因并不一样。
0: 嗯，
2: 咱不就说口干吗？那我现在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杯水是半杯放在桌子上，你想一想会有几种情况，它为什么不满呢？第一个，你可能是被消耗掉了，这个就是第一期讲过的那种由食热导致的，是热蒸腾了阴液导致水少，相当于我开火给它加热之后水蒸发了少了，那是属于我们之前讲的用这个仙药来清热泻火的那种水少。另一个可能呢是这杯水我干脆就没有倒满，它就是一半的水，而这种呢是干脆呢就属于这种阴液就不足，阴虚也可能是自身体质的问题，比如说 脏腑功能减退，年龄偏大，我自身生成就不足，再加上天气炎热，那我可能阴虚的症状就更明显。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实症和虚症都可以导致体内的这种口干咽燥的感觉。哦，
0: 所以中医辨证并不容易哈，同样的一个症状，但是背后有可能有多种原因。
2: 对，
0: 那咱们还是对应刚才我们提到阴虚的问题哈，连续夏天的时候有相关的症状吗？
1: 我觉得没有那么
0: 明显，
1: 没有那么明显。对对对对，我是这样，我一个是就是常年都爱喝水，所以到夏天肯定会喝得更多，因为消耗更大。但是你说那种特燥啊特别干的情况还很少。
3: 我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潮热盗汗，我一年四季基本上我都会出汗，但是夏天就是也是加一个更字。而且呢出汗吧就口渴，就是老想喝但是也不解渴，然后包括手心热，就刚才您说那个手心热呀，然后烦躁啊，我就是夏天特别明显。
0: 所以在张夕的身上阴虚的症状体现的是比较明显和全面的哈。那咱们就试一试用仙药来调理调理吧，好不好，帮我们缓解夏日的困扰。那之前的田老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膏方，咱们来品尝一下。两位可以先看一看这个膏方哈，然后再来品尝一下用膏方化好的水。
1: 这膏方熬的还真棒。
3: 我能喝出百合的味道
1: 啊。妈呀，您这真棒，您是，我喝出来，我说不出来什么味儿，反正
3: 甜甜的，
1: 有味儿，但是说不上来，但这味儿还特熟。
2: 一个呢，它是一个绿色的，我们叫绿如翡翠。颜色上有特征。另外一个呢叫乍看像头蒜。这个可能就比较好猜一点，是两种。
0: 两种仙药，而且提示呢都非常的明确了。那这一次谁上山采药？
3: 我去。
1: 您来吧，
0: 张夕。
3: 我觉得肯定是百合。
0: 来，请上山采药。连续看一看这两个项目，
1: 我太认识了，因为有时候我会种这个，这可以当药，也可以那个观赏。这叫石斛。
3: 石斛我知道。
1: 您这贵了，您这一篓，好家伙，不便宜了。
0: 另外那个像大蒜的，你觉得张夕挑对了吗？
1: 这里头像蒜的就它了吧？
3: 对，
0: 对，
1: 应该就是百合了。
0: 鲜的百合哈，那咱们能够确定的，好像像大蒜的也就剩下这个鲜百合了。
2: 是的，
0: 而另外一个。是刚才张夕挑的这个吗？
2: 没问题，挑的完全正确。对，
0: 石斛和百合。
2: 是的。
0: 这个看起来确实很像翡翠啊。
2: 是的。这个颜色呢，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水分，所以看起来呢水汪汪的，就是咱们老讲那个翡翠的水头好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提示语还是比较好找的。
0: 那咱们用这两味仙药呢解决的是潮热盗汗的问题，归结起来呢还是因为阴虚所引发的。
2: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这两味仙药都是能够缓解阴虚的症状，能够滋阴咯。
2: 是的，应该它的名字叫养阴生津膏。那就是说阴液和我们呢体内的缺少的东西我给它补上，补上了之后呢阴液足了，那么它制约阳的这个力量就增强了。这个时候呢保证你体内呢阴阳是消长平衡的。那么像这个我们这种绿色的石斛呢一般铁皮石斛会多一点。但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叫金钗石斛。金钗石斛就是金黄色的，然后也像个钗一样。还有那种呢卷成一个卷儿的，那个我们叫风斗，一般呢把铁皮石斛卷起来叫铁皮风斗，都是可以当作食物的。为什么来选择这种鲜石斛呢？它对于我们体内的这个胃阴和肾阴都有很好的滋养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人体的中下二焦。而我们又说呢肾阴是人体的元阴元阳之根本，所以呢它能够滋阴清热。清这个热，那么跟清热泻火那个热是不一样的，这个热是虚热，它是用补阴的方法来清除体内的虚热。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益卫生巾、嗯、那么这个其实呢特别的关键，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也讲了，夏天的时候呢人胃口容易不好，
0: 对，
2: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六腑之一，虽然我们说呢五脏的这个功能可能会更强大，但是胃它作为叫水谷之海，就是说这个海里面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那么这个水分足了之后，人体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这个消化液之类的，它能够很好的滋养生存，那么就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所以益卫生巾这个在夏天就特别的重要、嗯、再有一个呢滋肾降火，你看把它的定位给它点出来了，那么这个火跟前面的热一样的，就是虚热虚火，而且呢至于这种盗汗呢还有这种这个晚上我们的这种五心烦热效果都特别好。
0: 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我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哈，他在家呢就用鲜的石斛来榨汁，然后喝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好像这个石斛是偏寒凉
2: 寒凉的，对对。
0: 那夏天的时候对于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也得适当的去选择它
2: 啊，这个呢就是石斛呢有的时候呢它拉肚子是容易凉，但是还有一种呢不适合的情况，就是它对石斛里面的某种成分是过敏的、嗯、就是在石斛过敏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是拉肚子，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不像其他的中药它的吸收度啊或者是容忍度特别高，石斛不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的脾胃寒凉，因为夏天呢我们不可能用太多的热药，因为我们的中药分寒热温凉，补阴的药里面滋阴清热的药里面其实大多数呢偏凉一点，如果你平时就有这种容易腹泻啊这种怕凉的情况，那么对石斛来说你要慎重的选择。再有一些呢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这样的，还有因为它是滋阴的嘛，它针对的是体内阴液不足的人群，如果你是出现那种痰湿比较盛的，比如说啊身体肥胖啊口中黏腻啊，就是那种湿重的人，你想啊体内有那么多的废水都排不出去，这个时候你还要往里面加上这些阴液，那你的问题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种对抗了，对你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0: 哦，明白了。那刚才配的另外一味仙药呢是选用了百合。
2: 对，因为百合呢它本身呢它也属于微微的有一点寒性，但是呢它的归经就很特殊，它是以归心经和肺经为主，它是滋养我们的上焦的，所以呢

0: 在夏天呢，你要是有这种烦热睡不着觉，用一点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安神的作用。嗯，另外呢，养阴呐、润肺呀、这些作用呢，都是一个上焦为主，主要针对那些口干咽燥的人，那么呢，它就比较适合。所以你看，它俩配起来，一个在上焦，一个是中下二焦。那么你人体的三焦，其实呢，它的阴液不足啊，所产生的虚热的症状都可以解决。哦，
1: 但是我听说要想熬膏方的话，对于这个记忆啊、时间火候的把握要求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自己在家能够用这两味仙药来自熬膏方吗？
0: 可以的，只要用点心，你不中间出去跑路那么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成功。就是我们推荐呢把这些食材呢你可以一开始呢少量的选择一点，比如石斛和百合你各取100克左右，这样的话少量的去做，清洗干净浸泡3个小时，然后呢把它们都切碎，这样的话呢你熬膏的这个时间呢就会稍微的缩短一些。然后呢3次煎煮3次过滤之后，要那个纯的这个汁液慢慢的再放到锅里面去熬煮。那这个过程呢你就要不断的去用这个工具去搅匀，否则的话越粘稠越容易糊锅。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推荐呢用麦芽糖，当然了你也可以用蜂蜜，其实都是想让它呢逐渐的浓稠成膏。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呢只要你用心，基本上呢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收汁儿的时候得改小火了哈，
0: 对
1: 啊，慢慢熬。
0: 哎，对对对，
1: 得一直不停的搅搅搅哈。
0: 是的，是的。
1: 搅到什么程度就为宜呢？
0: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术语叫挂旗，就是它能够成片的留下来，中间又不断，然后呢，它又不是很粘稠，又不是很稀，这种状态就比较成功了。嗯，
1: 这个就是田老师自己熬的，厉害吧？所以我们在家呢也可以试一试。那我们继续来看，用仙药啊，还可以解决夏季常容易出现的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啊，是失眠多梦。
0: 这个词呢看起来是失眠多梦，但其实呢我们中医从大类来讲它是有虚有实的，而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去掉那些实的部分，我们现在只说的是虚症。为什么说虚症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像气虚，刚刚讲过了阴虚，那么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血虚。而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金血同源，就是津液的津啊，这个人体的血液的血，相当于两种物质呢它互相可以交换，那么互相可以滋生。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汗出的多了，那么跟它同源的血液就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这种虚症影响了睡眠，就影响了你晚上夜晚的自我修复。
1: 那我们看一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要是血虚明显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面色苍白。这个苍白呢就是说无论你是天生的肤色白还是白种人，这种白正常健康的应该是白而有光泽，那这种苍白明显的就是血虚不足，不能够上乘于面去濡养出现的苍白的颜色。还有呢就是头晕眼花，就是夏天呢有很多呢尤其是很多有血虚症状的女生蹲下起来之后呢它是容易头晕眼花的，动作一旦过猛了，那么血液呢它的供血不足，会出现这种有可能就是血液的绝对亏少。还有就是心悸。心悸呢其实这个病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它主要体现的现代医学呢叫心律失常。失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正常，可快可慢，可有节律可以没有节律。那么它的这种心跳有的时候是会感觉得到的，主要是节律方面的问题，
1: 就会老百姓忽悠一下。
0: 哎，对对对，老百姓
1: 像坐过山车的那种，
0: 对，我心慌了，我难受啊，心脏跳得不舒服了，就这种。那么它跟血管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太直接，主要是节律方面的，就是夏天容易犯的心悸。还有一种呢就是血不容筋。这个筋脉呢在我们体内呢它连接着我们的四肢百骸，那它必须要有营养，就是阴血不足的时候，尤其是血液不足的时候，人体会出现肢体麻木。这个肢体麻木呢跟你一个姿势待久了感觉那种麻木的还是稍有区别，因为你要是压到哪儿了走到哪儿了腿麻手麻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没碰它就没怎么样它出现麻木或者是抽筋儿，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是不是血虚导致的。嗯，
1: 我感觉我是一一对应上了，张欣你能对应上吗？
2: 我也可以，就是我失眠嘛，就是那个症状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很晚，像有时候12点多1点钟才能睡，然后2个小时左右就会醒。我最近就是还看都是固定时间2点多5点多就会醒，然后醒了以后我会记住我晚上的梦， 就是我每天都会做梦，
1: 梦很多哈。
2: 对，然后我会记得住，就是大概梦里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都能记住。
1: 睡眠质量很差，
2: 很差，很差。哦，
1: 再加上其他的症状，
2: 就会有心悸嘛。然后睡不好，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感觉就心突然间就一下一下的，对，然后头也会晕，然后肢体麻木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压到哪儿，就刚才说的没有压到哪儿，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会有麻的感觉。
1: 连续有过相关的症状吗？
3: 我有时候会有一点，你看心悸，有时候夏天一热一燥，那肯定心里头就不舒服。多梦，我倒有时候夏天偶尔会有多梦，就是一会儿就睡醒了，就一个梦，一会儿就一个梦，然后你就听见蚊子也来了，越来越烦，
1: 睡得不沉。
3: 对，越烦越睡不沉。对，有时候睡一宿跟没睡似的，别的还好。
1: 那可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同的年龄段，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血虚的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利用仙药来解决大家的相关问题啊。那我们在上山采药之前呢，先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用这个仙药制作的一款粥。
3: 好，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2: 对，就是
3: 这里的黑黑的一个桑葚，然后这个粥的汤色就有点发黑。
2: 对，
3: 就是桑葚，
2: 桑葚的颜色
3: 嘛，对吧？应该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桑葚
1: 好明显呀。
3: 这就是精米嘛。就是大米，
2: 大米，
1: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
3: 嗯，
1: 还有另外一味仙药，有其他的一些不太熟悉的味道吗？
3: 没有啊，就是桑葚和大米的味儿，
1: 就是粥味儿，
3: 对，
0: 这个呢，其实它也是隐藏的。你看啊，表面上看不出来区别，但是你把那个茎呢给它碾开，里面呢会藏着一些黑色的墨汁，对，也是隐藏的一个特征。就是你外观看呢差不多，但是呢你得把那个茎碾开，哎，看看里面。
1: 这味仙药可挺奇特的哈，茎里边居然是黑色的那种汁液。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这个植物真的是特别有趣哈、啊。这个茎里边的液体呢是有一点偏黑色的、然后甚至是叶片上都能够看到明显的黑色。
0: 对，
1: 我估计连续这把肯定选对了。
0: 对对，因为这个确实这种特征的植物也比较少见。
1: 嗯，
0: 跟黑有关嘛，所以它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墨旱莲。
1: 哦，墨旱莲。
0: 对，还有一个别名呢就叫旱莲草。它里面你看上面确实啊有一点菊科植物的这种特征，那么里面的这个茎，其实你看它原植物呢有的特别粗大的，是能看出来是有点紫色甚至是紫黑色的。
1: 哦，这回认识了旱莲草哈。
3: 认识了，
1: 人大名叫墨旱莲，体现了它的那个黑的特征。以前我们没有用这个墨旱莲和桑葚熬过粥啊，怎么才能熬出这种状态来呢？
0: 这个呢就是把里面的汁呢给它挤出来，比如现在家里有那种榨汁机呀、或者是呢有那种往外挤液体的那种小的工具，把里面的汁挤出来，不用太多，一般的汤勺呢两三勺就差不多，然后呢放到正常的一两个人吃的米量里面一起去煮粥。那么当粥快好的时候呢，放到里面的这个桑葚，你可以是鲜的也可以是干的泡发之后的，就看你的季节里面有没有这种新鲜的桑葚。那么呢这时候如果改善口感的话，可以放点少量的冰糖，那这个呢就是一款比较好的我们叫补血养肾粥。
1: 哦，怪不得在这个粥里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墨旱莲的它的身姿哈。
0: 对，
1: 原来是把它榨汁儿了然后再去熬粥。
0: 是的是的，而且味道呢也没有特殊的，刚才他们都没有尝出来，它微微的那点干呐、微苦啊，还有一点点酸味儿，其实呢都是很微弱的，只是说它的作用会很突出。当然了，如果你想追求那种比较好的药用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多放，就可以多榨点汁儿出来。
1: 但是我们说实话对这个墨旱莲了解的太少了、也不太熟悉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它为什么就能够和桑葚组合在一起起到补血养肾的作用呢，就能够缓解咱们夏天常容易出现的失眠多梦的问题了。
0: 我们说啊，这个叫补肾益阴，凉血止血，乌发固齿。那么你有没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明明我们应该是补血，那为什么我们就突出来一个补肾呢？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另一个理论，叫精血同源。你通过补肾、补肾阴、补肾精，它能转化成体内的血液。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医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呢？看山是山，看水。

0: 功效哈。
1: 对，凉血止血，那么本身呢它是凉性的偏寒，那么它有黑色，那么对血液来说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凉血的作用、嗯、避免呢比如说呢夏天呢有的人呢由于血热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红斑狼疮啊还有一些紫癜呢、啊、这样的病症、嗯、我们必须要找一些入血分的能够凉血的药来治疗这样的问题。还有呢乌发固齿，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发和齿都跟人体的肾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呢要用这种药呢来对人体内的什么须发早白呀牙齿松动啊这些功能减退的或者是说早衰的这种病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2: 您试过吗？
1: 试过、哦、看我的头发、哦、这几根小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家人呢开了点药，那么因为呢我妈妈头发比较白，然后呢有点少，她就说给我治一治吧，我就给她加了一些这个墨汗莲啊侧白叶呀、啊、还有像这个女贞子啊等等这些长头发的药，然后呢她就有一段时间跟朋友出去了，我说这药不白开了吗、回来呀、啊、怎么办呢，别浪费我给喝了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适应症嘛。结果呢有一天去剪头发，就是常常给我剪头发那个师傅就说姐姐你这个头发你什么时候剪的刘海啊，我记着你不愿意留刘海啊，我说刘海我就开始摸，我说没有啊都是你给剪的呀，他说你看你这上面长出来都是细小的那种小毛发，
2: 都是新发，
1: 新的、嗯、而且很细很软，然后我就说是白的吗，他说不是，他说真的是新长的。我突然就想到两周的时间头发就都长出来了，因为本身原来没有这个需求、嗯、但是无意中喝了这么一个药方真的效果非常好，里面的侧白叶、哦、哎，墨汗莲，然后还有像女贞子啊杜仲啊等等呢、嗯、是补肾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的白发脱发它就非常有针对性，当然了我也不算年轻，所以喝了也算效果还不错。
2: 哎呦呵，真是意外所得啊。
1: 对对对，
2: 那就换句话说咱们要是喝这个粥除了能够缓解失眠多梦还有可能会再生出一头乌发来，
1: 那就看你吃多长时间了是吧，
2: 这个得坚持啊，因为现在这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太大，很多人都是过早的脱发或者是早早的头发就变白了，很显年龄啊。
1: 对，
2: 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也把这个头发改善一下吧。
1: 是的，而且关键这些呢、嗯、都是不上火的，它都没有那么多热性，所以适合夏天吃、嗯、
2: 好，那再来看一看和它搭档的桑葚、嗯、这个也是能够起到补肾滋阴的作用啊。
1: 对，因为桑葚呢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嘛、嗯、那么它呢本身就能够也是归人体的肝肾经，那么对人体的比如说肾阴亏虚啊还有包括像墨汗莲所有的除了乌发呀这个固齿啊这样的作用之外呢，那么它的基本上所有的作用呢、嗯、都可以在桑葚身上体现，但是呢唯一的区别是因为桑葚属于食物，我们讲中药看病呢它是有偏性的、嗯、就是说药食同源的，那么它食的特点会突出，药劲儿就比较小，但是如果单纯作为药来说呢它的偏性比较大，就是它的药劲儿大，那么没事的时候不要乱吃，所以呢桑葚的功效跟墨汗莲差不多，但是它比它呢要稍微的弱一些，而且它又是黑色的，我们吃了之后呢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益精血的作用、嗯、所以呢两个搭配那么适合夏天来吃。
2: 嗯，那这两味药相对来说都是偏寒凉一些的，
1: 对、
2: 那脾胃虚弱的朋友也不太适合长期喝这个粥了。
1: 但是呢粥呢它是养胃的呀，你喝的时候是热粥 啊，所以呢适当的把这个原料给它减少一点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凉、
2: 嗯、好，明白了哈。哎，两位觉得今天的收获大吗？
3: 不错。
4: 哎，我学到很多，回家就煮煮这粥去，回头
3: 我就觉得那个第一个对我特别管用，嗯，我就觉得就得坚持下来，绞股蓝那个我就想回家把我们家那花盆空着再找出来自己也种点。
2: 哎，好主意。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呢就可以用小花盆种一些这样的鲜药，
3: 对，
2: 也是新鲜的植物或者是花卉。
3: 对，
2: 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装点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另外一方面真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说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那就可以利用好这些鲜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流传千年、被誉为疮家圣药的中药——连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季坤将为您详细科普，连翘不仅能清热解毒治感冒，还有保肝护心、降血压等意想不到的功效。此外呢，季主任还会手把手地教您做一道超级解暑的银翘鸭汤，千万别错过。
2: 今天啊，我们要向您介绍一味流传千年的疮家圣药——连翘。说到连翘这味药，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一些治疗风热感冒的中成药当中。据说啊，由于它富含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在保护肝脏和保护心脏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活性，所以呢，生活中有不少朋友喜欢用连翘来养生保健。那么在这炎炎夏季，这味疮家圣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连翘的养生奥秘吧。
3: 近日向我们反馈，自从进入夏天，皮肤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脸上爱长痘痘和粉刺，其次是口腔容易溃疡，牙龈容易肿痛，再就是皮肤容易长湿疹和水泡。专家表示，从中医角度分析，这些症状与体内有热毒有关，或者受风热感冒影响。那么我们在夏季该如何清除体内的热毒呢？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一味中草药将有助于您清热毒解暑热，没错，它就是连翘。
4: 其实连翘是我们呼吸科或者各个科室用的非常广的一味药。《本草纲目》当中提到呢，说连翘壮似人心，它是心包经和心经的主要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且我们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所以连翘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疮家之圣药，它是微寒是苦温的这个药材。那主要的发挥的功能呢，比如我们说疏风散结、疏散风热，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发热了、咽痛了，那尤其是到夏天了，空调一打开，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关这个空调，或者忘了关我们的窗户，第二天起来大家就会出现上述的表现。那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处方当中就有连翘的存在。
3: 连翘作为一种清热药，自古以来多用于治疗各种疮肿，因此它还被誉为疮家圣药。另外它还被广泛应用到治疗风热感冒的方剂中，尤其与金银花配伍清热解毒的作用则更为显著。
4: 金银花和连翘呢，其实它们两个就跟一个孪生的姐妹一样，它们共同的主要应用在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这个领域当中。银翘散在我们的呼吸领域是用的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在感染甲流啊、乙流呀等等这些病毒感冒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名方。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的一些结节病变，还有呢我们说甲状腺炎，还有呢淋巴结炎等等的，因为它们还有很好的苦寒的作用，所以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些功效。
3: 那么连翘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又具有哪些保健作用呢？
5: 它主要含有苯乙醇苷类、木质素类、萜类及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类和氨基酸类这些多种化学成分当中呢，苯乙醇苷类和木质素类是连翘含量非常丰富的两大类化学成分。有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连翘的苯乙醇苷类这大类成分对革兰氏阴阳性菌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在抗病毒方面，连翘的水提物它能够抑制病毒的体内增殖，连翘枝苷对核包病毒、腺病毒、科萨奇病毒这些呼吸道类相关的病毒它都有抑制作用。在保肝作用方面呢，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能够提示，连翘指数它能够降低肝功和生化指标当中与肝功有关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指标的活力，降低 FAS 这个蛋白的表达和乙酰辅酶 A 缩化酶蛋白的磷酸化，这两个蛋白其实都是与肝功相关的直接蛋白。 它能够修复高脂肝细胞的损伤，发挥保肝作用。
3: 据说连翘含有一种叫奇敦果酸的有效成分，这种物质不仅对热毒引起的痤疮，比如脸上长痘痘等症状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对保护心脏以及控制血压也有一定的益处。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5: 脸上长痘和血压偏高呢，是针对两种不同的人群及情况。比如说脸上长痘的是由于人体内的热毒和湿热引起，连翘呢是具有极强的清热和解毒的功效，所以对于因热毒引起的痤疮，像痘痘，它是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的。而且我们知道痤疮当中它多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菌，那连翘当中的苯乙醇苷类、连翘脂苷和连翘多糖类成分，这几大类成分它是具有抗菌作用，它对于心脏疾病的这种帮助呢也是有的。连翘当中三铁类成分的这个奇敦果酸，它是具有轻微的强心作用，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它通过利尿作用来减轻心脏的前负荷，缓解水肿和高血压。另外连翘当中的连翘苷，有研究发现它也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但是单纯依靠它来降低血压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综合治疗。
3: 那么针对体内有热毒的人群，或者是为了预防和缓解风热感冒，我们如何利用连翘来养生保健呢？
6: 给大家推荐一个以鸭汤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药膳，同时我们加入金银花、连翘，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我们能祛湿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的冬瓜。我们大家知道鸭肉是偏凉的，那到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清凉解暑，还能够滋阴润肺，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去暑的作用。或者在我们感冒初期咽痛很轻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应用做一个药食同源，来调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体质。
3: 您瞧，就是这道银桥鸭汤，不仅可以帮助您补充能量和蛋白质，还可以帮助您清热毒解暑热。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药膳制作师一起来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7: 这道菜要点，第一呢，咱们鸭子选用的麻鸭这种食材会跟那个药膳融合得更贴近，因为它炖的时间比较久啊。药材呢，咱使用了连翘啊、金银花和甘草。甘草呢是有一点甘甜的味道，是用于中和的啊，能够达到去火的作用啊。咱们在家里如果制作这道药膳的话，其实连翘也可以不放，使用金银花也是可以的。咱们今天配一点冬瓜啊，这个冬瓜呢也是夏天比较适合食用，能达到这个利尿的效果。首先呢，把咱们这个买来的麻鸭稍微剁一下，小一点块。第二个呢，咱们有一个去腥的过程。鸭块啊，有时候在家炖鸭子会觉得有点腥，选用了几种那个去腥的办法。第一呢，咱们用这个清水啊，要给它浸泡，浸泡出来血水，然后轻轻的给它进行一下按摩。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冷水下锅，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把这个浮沫打去，也能达到这个去腥的一部分。第三呢，咱们今天啊，特别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给它放在锅里啊，留点油，给它炒一下啊，把它炒的这个鸭块啊，边上有点微微金黄的颜色，因为加热这个过程啊，就会蒸发它这个腥气，尤其是煎了一下这种状态，腥气就会下去很多。这个炒完之后，咱们就给它加入了适量的清水，其他的这咱们这准备的这个冬瓜这些辅料就可以直接放到鸭块里一起炖了。然后咱们炖的时候可以少加一部分料酒，然后这个酒的蒸发呢也能达到一点去腥的效果。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大火烧开啊，改成小火慢炖。咱们今天选用的麻鸭啊，大约炖上半小时左右就熟了。这几味中药呢也需要煮的时间长一点，给点盐啊。咱们今天推荐这道汤呢是有一定的清热去暑的效果，您要在炎炎夏日从外边回来喝上一口还是很美味的啊，里边呢吃点鸭子肉还能达到补充蛋白质的效果。
3: 由于连翘并不属于药食同源的物质，而且为苦寒药物，所以大家在日常食用时尽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脾胃虚寒及气虚人群不宜食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七月酷暑，一杯清爽的咖啡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标配。你有没有发现，咖啡已经不只是在城市扎堆了，大量村咖正在成为乡村游拉动乡村消费的一道风景。今年咖啡种植大省云南各地接连举办咖啡周、庄园采风活动，带游客走进产地，感受一粒豆子从果树到饮品的全过程。那这期节目可以说是咖啡爱好者的福利了。今天呢，我请来了普洱咖啡会客厅负责人周辉，从咖啡树到一杯咖啡，聊聊咖啡之都普洱的咖啡文化。即便你不是咖啡的忠实拥趸，只要你怀着对这个世界畅销饮品的好奇心，又愿意去尝试，那么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有满满的咖啡味道，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喜爱的那款咖啡味道。周辉的工作地点啊，其实是让很多咖啡爱好者非常羡慕的，感觉您就像是一个大掌柜一样。您所在的普洱咖啡会客厅是云南省首家原产地咖啡主题旅游休闲街区，可以容纳近百家的咖啡行业商家，而且汇集了庄园生豆、烘焙加工、现磨电冲、文创周边等等。那是不是就是说，咖啡从业者也好，咖啡爱好者也好，包括本地居民和来普洱的游客，都能在您这里体验到咖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呢？
3: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哈，中国咖啡看云南，云南咖啡看普洱。普洱的话呢，是我们的中国咖啡之都，是我们中国的咖啡的主产区、原产地。所以的话呢，我们依托这一原产地的核心优势资源，立足普洱，我们也深度的对普洱咖啡的产业进行了研究，打造了这个近万平米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我们通过线下的这个全方位的商业运营，然后结合线上的全平台的一个流量推广，那么使得我们的原产地最具咖啡文化氛围的咖啡主题场景化沉浸式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在这里呈现。那么我们的会客厅的话呢，其实怎么来体现我们的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呢？其实我们是有四个咖啡的业态落位和四大咖啡的主题文化符号，在这个地方融合打造来为大家呈现的。
2: 怎么来去设置这些展区，还是有讲究，有咱们的设想在里头的是吧？
3: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哈，我们来到一个空间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从哪里进去啊，我们的游览路线是怎么来设置的，会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这个会关系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也好，游客也好，他能够在我们会客厅当中得到一种

0: 么样的体验。所以的话呢，这个落位，比如说，哎，我们的庄园生豆区啊，我们的烘焙共享工厂和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周边，我们是怎么样来排布的，怎么样来进行互相之间的联动和契合。我们的四大咖啡业态落位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庄园生豆区，其实在我们的原产地最有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庄园生豆了。因为庄园和生豆体验是在其他的这个非产区的一些城市它是无法体验到的，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咖啡会客厅落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将原产地的各大庄园主他们的生豆和他们的初加工产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集中的展示，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了上百种咖啡豆的这个生豆的选择。那在我们的庄园生豆区的旁边的话呢，我们就设置了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那么可能现在哈，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在这个无论是互联网上哈，还是我们的线下门店，他能买到的我们的咖啡产品其实都是商家生产什么我们就能买到什么。在我们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我们将庄园生豆区和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进行了结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豆区选择自己心仪的咖啡豆，比如是阿拉比卡的、圭下的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来进行下单烘焙，20分钟您就可以得到一款由你自己 DIY 的咖啡产品了、啊、可以选择深度烘焙、中度烘焙或者浅度烘焙的。那这种体验的话呢，是在其他的区域或者其他的场景是无法体验到的。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咖啡产区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对咖啡的接触不是很深，所以的话呢我们还设置了现磨现冲区。那现磨现冲区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品饮到哈，由我们的专业的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手冲师来给大家就是冲泡出来的非常好喝的咖啡。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去学习咖啡的冲泡简单的一些知识。那非遗文创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普洱本地的一个非常具有区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我们普洱的话呢，有6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像我们的绝版木刻、手工黑陶、西蒙瓦顶，这些的话呢都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会跟我们的咖啡文化来进行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爱好者，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普洱以后，他可以在现场去制作一块绝版木刻，他也可以去手工的制作一个黑陶的咖啡杯、咖啡壶啊，包括像他可以用我们的西蒙的瓦井，然后做一只这个编织袋，或者说做成他的一个抱枕，那么可以带走。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跟我们的咖啡有非常深度的融合。
1: 嗯，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啊，自己选豆，然后自己去进行烘焙，然后再冲泡，自己品尝到自己选的咖啡豆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一款哈，而且还可以有不同的尝试，最后再把这个咖啡用一个文创的方式展示出来，真的是全方位哈，各个链条都能够自己去体验哈，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咖啡从咖啡豆到一杯咖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感受到哈，这个咱们原产地也好，包括本地元素、在地文化都能结合到咖啡主题当中来。
0: 我们还给我们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到访者和我们的游客们提供了我们的4个咖啡主题文化符号的打卡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在我们的入口处哈，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的入口处，其实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那么很多人，我们可能喝了10年20年的咖啡，我是没有见过咖啡树长什么样，开花以后是什么样哈，咖啡果成熟以后是什么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18个品种的这个咖啡树，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哈，他就可以非常直观的一目了然的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咖啡树它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叶片可能有一些不同，它的这个花有一些颜色的不同，它的果实的颜色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非常理念微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咖啡树种的，也就是我们咖啡遗产的这个展示。那第二个文化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文化长廊。那这个咖啡文化长廊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游览观光动线当中，它去植入，让大家在这个游览我们的这个会客厅的同时，它可以从咖啡的起源文化，哎，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咖啡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咖啡的品饮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器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萃取咖啡，去冲煮咖啡的，然后包括

0: 像我们咖啡的它的种植的这些要求，对环境生态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咖啡家族这个族谱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中来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文化长廊的话呢，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对我们的咖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第三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共享烘焙时光轴广场。那这个广场的话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圆形的喷泉广场。这个喷泉广场周边我们设置了16根立柱，这16根立柱当中呢，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的16分钟的咖啡烘焙时间。我们知道咖啡如果烘焙超过16分钟的话，它是会碳化的，其实是不能再喝了。但是我们就用这16根柱子的话呢，体现了咖啡烘焙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一直到16分钟，它不同的颜色的变化，它的这个色体体积的变化，以及它油脂分泌不同的变化，都在我们的这个柱子上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的这些爱好者来到我们的原产地之后，他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咖啡烘焙是这样子的，他可能还要经过第一爆、第二爆啊，他还要经过他的这个水分的挥发，还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油脂的不同的萃取。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呢，会变成很多咖啡的烘焙爱好者的一个乐土吧。第四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的国际风味轮广场。我们之前其实对这个咖啡的风味轮都很熟悉了，在很多的咖啡工厂、咖啡庄园以及咖啡门店当中，其实在我们墙面上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它。它是一个有84种颜色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图谱。那么在这个图谱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风味轮广场当中，我们完全的还原了这个风味轮图谱，然后把每一种咖啡的风味在我们的风味轮广场当中以彩色灯箱立柱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很多咖啡的初次的接触者的话呢，在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喝的这杯咖啡是什么风味的呢？很多人他就回答不出来。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广场，你可以走一圈，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喝的这杯咖啡的话它是什么风味的，你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咖啡的风味。
1: 这么多种其实要找到也挺不容易的哈，因为它非常的细，有84种颜色，那其实相邻的会比较相近这个味道。
0: 是的，而且的话呢，它同一杯咖啡其实它还会混杂着不同的咖啡风味，它有兼容性啊。比如说这杯咖啡我们可以同时喝到兰花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或者说同时喝到我们的这个坚果的味道。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找到自己的味觉体验当中相对应的那个口味。
1: 真的是能够以这么精炼浓缩的方式来很直观的呈现给大家，不光是走到这里哇就是满鼻子都是咖啡的香味，而且能很直观的看到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咖啡啊能够出来什么样的味道，很妙啊这个设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普洱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而且走出了国门。在2020年9月，普洱咖啡入选中欧100个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而且在第二年就是2021年的8月份，普洱咖啡还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那似乎普洱咖啡一经问世就好像自带流量一样，一方面普洱这个地名啊凭着普洱茶的底蕴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一方面普洱又有全国最大咖啡种植地、产量地的这么一个资源优势。那对国人来说，咖啡对味蕾的这种习惯性的驯化好像也在改变，我们经历过从速溶到手冲再到拼配，那特别想知道普洱咖啡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在咖啡大家族里它又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呢？
0: 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一种农作物，它的种植地的土壤、海拔、降雨量、日照，然后包括我们选择的种植的品种，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都会对咖啡本身的风味和口感带来不同的差异。与其他产区的咖啡相比的话呢，我们普洱的咖啡有着更为鲜明的柔和的果酸质感和甜度，同时的话呢也略带一点草本的风味和黑巧的醇厚口感。这些特点的话呢，就使我们的普洱咖啡在整个咖啡大家族当中它的风味是独树一帜的。咖啡最本质的特点呢，其实跟它的生长环境、它的产地啊、它的普洱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生态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在我们咖啡会客厅的文化长廊的入口的处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了。那么在这个世界地图上面有两条非常显眼的黄颜色的纬度线，也就是说告诉了大家在整个世界上面哈，我们南北纬23.5度之间是最适合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那我们的普洱的话呢，也就刚好在我们这个黄金的种植地带之间。可能我们中国的幅员这么辽阔，但是的话呢，我们云南咖啡它会成为我们咖啡的一个主产区原产地，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普洱咖啡的种植面积在每年都在递增，那种植的品种呢也越来越多了。像现在哈，我们的普洱咖啡当中有一款明星产品啊，就是龟夏，现在的这个市场接受面是非常广的，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但是的话呢，像龟夏的话，它属于新兴产品哈，原产地更多的像那个卡蒂姆这个阿拉比卡可能又是更多一些。卡农呢，他们在提升他们的咖啡豆的品质以及种子资源的同时的话呢，他们也更加的注重了对咖啡生豆的处理方式的大胆创新，也让我们的咖啡豆的话呢拥有了更多的更丰富的一种风味的呈现。这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识我们的普洱咖啡，尝试和爱上我们普洱咖啡的动因。
1: 有一点我很好奇，咱们普洱咖啡它本身这个生豆的特色就是带有草本的风味和黑巧克力这样的口感，那么它的这个生豆的口感在决定一杯咖啡的这种意义有多大？那是不是还有烘焙还有冲泡的这种技法都要体现在里面呢？
0: 因为一杯咖啡它从豆子它从我们的豆子到我们的杯子，它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喝到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口感和风味。那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它的这个种植资源，它的这个属科，我们种植的品种不同，产区不同，它的光照日晒不同，它本身这颗咖啡豆的话呢，它的这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初加工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水洗还是选择的是日晒和密处理，包括像现在哈，我们新增了一款初加工方式，像厌氧处理，那它的出来的这个初加工生豆的这个风味也是不一样的。到它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烘焙环节的时候哈，你是用浅度烘、中度烘或者是深度烘焙，那么像我们说的通常所说的，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它可能略带酸感，其实就是因为它选择的烘焙方式可能它是选择的是中浅度烘，那么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我们的这个咖啡豆当中的这种果酸质感。但是如果说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像以前哈，我们经常像我们喝到速溶咖啡哈，或者说喝到一些略带糊香焦香的这种口感的咖啡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烘焙的这个程度的选择上面，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烘焙程度，
1: 看个人的喜好了。
0: 对，你在蒸煮或者说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用虹吸壶还是用摩卡壶还是用手冲壶，那么你同样的咖啡豆你冲煮出来的口感其实也是不同的，每一个环节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让喝到口中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不同，这个也是来自于咖啡的魅力。
1: 感觉能够喝出不一样的口感，这个玩法还能体现在里面，特别有意思。我们还说回这个生豆哈，刚才您提到有龟夏这些新品种了，那其实云南咖啡产品我们很早就在货架上能够看到，甚至呢在一些门店当中是以小众精品咖啡的名头卖出了要高于大众咖啡的价格，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品种一个新的产品，只是停留在一个尝鲜的这么一个程度。那相信普洱咖啡现在的占有率应该是远不止这些，对吧？那它到底离消费者的咖啡生活有多近呢？
0: 其实呢，我们普洱咖啡离我们的消费者非常的近，世界各地的咖啡贸易采购商都纷纷的驻扎在了我们的普洱，这也是对我们普洱咖啡品质的认可。那么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早就已经从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中认识并且品尝过了普洱咖啡，可能呢大家不知道而已哈。特别是在一些咖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当中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的认可度的，也是受到很多咖啡高阶爱好者的追捧。那现在的话呢，也是随着我们中国咖啡市场的崛起，消费者呢对咖啡生活和口味呢会越来越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这种追求，对高品质有独特风味的这种咖啡产品的话呢也非常追捧。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普洱咖啡它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独特风味和特殊文化背景的产品， 所以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自己需求的，并且呢在我们的原产地它的种子资源也非常的丰富，种植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方式也非常的多样。但是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普洱咖啡。
1: 是的，说到普洱咖啡的宣传和推广，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费劲儿啊，因为普洱还有普洱茶广为人知。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要把普洱咖啡这种新兴的产业能让大家所熟知，走到心里，走到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就还是以普洱茶为例哈，它已经是充分发挥了区域品牌良好的这么一个载体的作用，引导消费者了解到了普洱的乡村特色产业、茶产业特色产品，而且提升了优质品牌产品的整个的市场价值。那普洱咖啡呢，感觉是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好的顺应了咖啡消费的新时代新潮流，而且又有中欧地理标志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加持。那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普洱咖啡品牌上一定有不少的尝试和探索。
0: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咖啡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社交属性的。咖啡的这个起源地啊，非洲的埃塞，早期呢人们举行这个节日祈福活动的时候呢，也会采用到我们的咖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现在的咖啡集市有非常相似之处。现在集市文化呢在全国的话都是一股热潮，不同的集市那么承载着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文化，那也是年轻人和我们的创意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普洱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通过打造这样的咖啡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的话呢，成为了广大的咖啡的爱好者啊、从业者啊、旅行者的咖啡的主题的这个大 party。 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系列的集市活动，通过每一个主题的朝堂活动，我们不光可以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咖啡和茶的我们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包括像跟商家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化平台。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红心壶的比赛、拉花比赛手冲大赛，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冲泡表演、茶艺表演，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的过程的体验，包括像我们会把它的这个节日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结合到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的一些艺术品展示、我们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展来进行全方位的体现。其实在我们每一次这个茶咖潮玩集市当中，也会有我们的音乐会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来为大家这个演唱。所以的话呢，就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可能在周末呀，或者说每个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体验和感受我们咖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1: 那这样一来呢，可能更多的人就会自愿的去亲近咖啡，喜欢上咖啡，热爱咖啡，可能会通过咖啡爱上普洱这个地方。那其实像咱们普洱主动拥抱文旅、探索咖啡消费的种种新场景，特别让人向往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沉浸式体验。那也请周辉来推荐一下有哪些旅游的精品路线呢？
0: 其实来到我们原产地以后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的地方非常多像我们的非常知名的老牌咖啡品牌艾尼庄园他们的产品呢不光非常的优秀，他们的庄园也非常的好玩，可以骑马也可以参观我们的咖啡种植和生产加工的过程。那还有像我们的网红咖啡庄园小袜子咖啡庄园，去拜访我们的这个咖啡爷爷廖秀贵爷爷，这也是我们的咖啡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像大象咖啡庄园你可以到这个庄园当中，你还可以去投喂我们的大象。像梅子庄园，那么梅子庄园的话呢，现在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用咖啡渣建造起来的一个像一个洞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也非常的有意思。紫园咖啡的话呢，它可能有更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场景在里面，也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义工志愿者也会经常在这个地方来聚集。那像我们的霸库咖啡的话呢，它也是一座坐落在我们边境线上面的这个咖啡庄园，也非常的具有异国的这种风情。那么消费者的话，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了解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其实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体验感所以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咖啡的爱好者、消费者或者游客，他们来到普洱以后，他们会前往咖啡庄园去探寻他们对咖啡的一些疑惑。那么在我们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当中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汇聚了我们的咖啡庄园的这些庄园主，包括像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和我们的文化板块的集群。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然后 不光是啊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会到 DIY 的乐趣。
1: 我觉得咱们这些实践啊，就很好的诠释了有一句话是形容咱们普洱咖啡的，就是这是一杯用原产地、咖啡、人、生活与文化组成的节日特调。那普洱原产地的咖啡余味或将更绵长，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在整个行业链条上对咖啡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能够去消抵岁月的绵长。那要把这个咖啡特色资源转化为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相信肯定是不容易的。那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那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事。那我们也想来聊一聊人哈、啊，听听咖啡人的故事，在咖啡产业链条上联动着的咖农，还有精深加工的技术人员、宣传推广经营者等等业内人士，还有科研院所的外脑支持，那他们是如何在坚守咖啡事业，又是如何去破题咖啡一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呢？
0: 在我们整个普洱咖啡的产业链条上哈，从种植到我们的精深加工，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成品的销售、宣传推广以及它的整体运营，其实它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这个产业链条当中的话呢，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共同的推动了我们普洱的咖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普洱哈，我们的国家咖啡重点实验室，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专门的国家咖啡的这个检测培训中心，那么都落地在了我们的普洱。那像我们普洱两大高校，普洱学院啊，云南农业大学的这座学院也在致力于研究我们普洱的这些精深加工技术，培养我们的普洱咖啡行业的这些人才。农大哈，他们就开创了这个咖啡农艺师、咖啡生豆处理师、咖啡烘焙师、咖啡品鉴师等等这样子的相关的这个课堂，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咖啡行业人才的一个输送基地了。咖农的话呢，他们在我们咖啡的整个的链条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始端嘛，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咖啡的一个咖啡树的精细化的管理和优化采摘咖啡浆果的方式上面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去进行优化和更新，来确保我们咖啡豆的品质稳定和丰富的口感。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咖啡文化的传承者哈，他们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也是在生产劳作的过程当中融入了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和生活，包括像民族特色，造就了不同的区域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风味。很多产品的话呢，其实都是原创性的，都是独创性的。比如我们的稻田小将哈，他们家做的呢就是这种冻干系列的，冻干冷萃系列。像爱尼庄园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经常喝到的像挂耳啊像咖啡的这个烘焙豆啊，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这个它的这些速溶三合一型产品也有很多。像新意咖啡的话呢，他们家是致力于用咖啡为主题来做我们咖啡的一些文创性的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产品。他们在每个环节当中他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每一位经营者的话呢，都是我们普洱咖啡市场的重要推手。他们有的通过提升种植加工技术，有的呢通过提供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推手，然后来帮助我们普洱的话呢进行品牌的营销，渠道拓展，然后让我们的普洱咖啡呢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品尝到我们的普洱咖啡。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们普洱咖啡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各种咖啡的他们的展示，无论是在庄园当中对我们一产的这样的一种展示，还是在我们的门店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他们的各式的花式的产品，包括像品饮的这种产品的话的展示，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这个咖啡共同在努力。我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协作的话呢，都在不断的推动我们普洱咖啡的发展，然后进行了一产二产，在特别是在咖啡原产地的这个融合。同时其实在三产的数据当中，我们也为这个一产二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手数据。
1: 咱们所做的这些实事啊，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好的咖啡为什么能够决定喝咖啡人的心情。因为每一杯咱们都在用心的去对待它。那消费者其实对产品的苛求是越来越高了，那需求也是从单一向多元，像您说的哈，由大众向个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去转变了。那对应在咖啡消费上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很多消费者他其实很会喝啊，他会讲究豆子要选得好，冲泡手艺要好，器具要好，
0: 也可以借鉴很多的成功的设计案例，包括像国外的一些咖啡的这些他们的一些 这种包装啊、品饮方式啊，包括像结合你现在年轻人哈，他们更多的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场景、商务场景以及社交场景当中的啊这些产品的这种品饮方式的不同的这样的产品。还有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体现到我们原产地的它的地域文化、特色文化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需要啊突出和加强的。我们也在这条多元化产品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呢，也一直在探索哈。那么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不同的口味和品质的咖啡产品的话呢，也应运而生。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挂耳啊、速溶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这种产品了。还有一些呢，像我们的这个瓶装的啊，瓶装的产品，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冷萃产品、冻干产品。啊，以及它可以结合一些调饮形式的产品，其实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圈子当中，大家都会经常在一起探索。现在的话呢，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对咖啡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独特和个性化。
1: 是。
0: 但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哈，这个随着我们消费者对品质和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普洱咖啡可以通过提高它的品质啊，创新产品和服务来拓展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立足于原产地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我们希望哈，整个普洱它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咖啡的科研基地，它也应该是中国咖啡的研学的一个目的地，并且的话呢，也应该是我们咖啡原产地的一个溯源地和咖啡品牌的孵化中心，然后培养我们中国咖啡的从业者，然后这里呢将会是我们培养中国咖啡从业者的天然的一个教室。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咖啡是近年兴起的新潮乡村业态，茶便是扎根我国上千年的文化根脉。除了盛产咖啡，云南也是全球公认茶树发源地。澜沧江沿岸连片古茶林留存至今，全国90%以上的百年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景迈山古茶林更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春茶开采都会吸引大批游客进山体验采茶、古法晒茶。下面我们就走进云南茶山，聆听一代代茶人与古树相伴的动人故事。

0: 南洛山古树场春芽吐绿，养分的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依寨茶农山明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1: 高的那个我也采不着，就是
2: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雅，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都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0: 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洛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由于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

0: 讲呢？
1: 就站在你到那个我有点
2: 还讲不清楚。
3: 每逢春秋采茶季，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
4: 茶神老爷在上，我们这些山里的茶农日日靠天吃饭，年年盼着好收成，感谢保佑，让我们的茶树长得旺，茶叶香。
3: 景迈山1000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迈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季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无尽。”
5: 现在我们还是用它盖房子了，用它卖牛了，卖猪了。这个茶叶是我们布朗族的命根族。
3: 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她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青甘普洱。
6: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再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的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3: 帕沙老寨离南洛山不远的哈尼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帕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0: 来老师古大吉把手捏当然嘛，今年农村都当然嘛是五年农忙路面，和各种下来里的也都顶着开采养。
7: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深深。

0: 不息的在发夕阳。
1: 帕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和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80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
1: 这姑娘也嘛啊，拿一只，折一只，我说别别啊，算算算，头皮皮才折，老一辈子有人啊，那是不会折，一锤子就折，就这么说，说两只说折，我说我那眼睛只有一双。
0: 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4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的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
2: 留着看，你说你就往近话，那搁上那块搁上有一叶、三叶、二叶，它就它折一种茶不是干。
0: 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手艺，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7-8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3: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0: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10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4: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愉悦的这种心情。
0: 原本弟弟三四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三四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治茶。
3: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0: 时令不等人，堂弟三二顶了上来。茶的传人就是这样，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3: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

0: 他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了。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1: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0: 这是我们最好的古树茶，全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古树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1: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甘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为色香味定调。像绿茶这样的复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香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2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终点。景迈山古茶林坐落着众多的传统村落，以布朗族、傣族为主。曾春燕就是从布朗族村寨嫁到傣族村寨的，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茶的传人。
2: 祖祖辈辈都是以茶叶生活的嘛，茶就是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了。做茶的态度一代比一代强的，希望以后他还是继续传承我们的茶叶。
1: 一个月后，清甘普洱大功告成。柑橘的清爽微酸与熟普的醇厚回甘共舞，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0: 帕沙老寨，二大一家围坐堂屋火堂，微宴茶。这是哈尼族古老的饮茶方式，茶叶放入干燥的土陶罐，在火堂边烘烤一段时间，待茶香散出，则舀些清水入罐，继续煨煮，时间可长可短。罐中茶水剩一半时，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
1: 怎么样？怎么样嘞？
0: 带着烟火气的艳茶，汤色深红，滋味浓郁。

0: 小时候，山明和三四就这样跟着父亲采茶。现在，山明的儿子和三四的女儿也跟着父辈采茶。这一幕在云南的大山里重复了一千年。云上的景迈山，云上的南诺山，云中的帕沙老寨，云里的凤庆茶园，百山百味孕育着普洱滋味的不仅是深山云海，更是茶的传人。
1: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一带啊，有一种由当年下南洋的潮州人和闽南人发明的美食，叫做肉骨茶啊。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您就流口水了呢？虽然名字里有茶字，但是其中并没有茶叶存在。当年下南洋的人啊，很多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呢会选择工资较高的锡矿当矿工来讨生活。但是呢，由于生活条件差啊，劳动强度高和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华人劳工们普遍的患上了风湿，十分的痛苦。一位下南洋的中医结合大部分劳工都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且喜爱饮茶的特点呢，用当归、枸杞、甘草、川芎、肉桂等常见的药材做成一种茶包，方便呢大家的随时随地的饮用，去热除湿。当时劳工穷苦，只能买些剔掉肉的骨头啊，炖点荤味。一天啊，有人失手将药包掉入炖骨头的大锅，发现加了药包的骨汤呢竟然十分的美味，迅速的在华工中流行开来。之后呢，有一位叫李文帝的这个福建的华人开始在马来西亚的巴生自家排档中售卖这种食物。由于他用料厚道，价格低廉，做的炖肉骨风味独特，十分滋补，很快变成了劳工们最爱光顾的食档，大家都叫李文帝的食档为肉骨帝。闽南话呀中这个把帝和茶呢是同音的，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啊，逐渐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肉骨茶啊。李文帝也被称为肉骨茶之父。现在啊，肉骨茶主要分为汤色显白的潮州派和汤色显黑的福建派。潮州派的原料呢，这个构成比较简单，有白胡椒、不去皮的蒜瓣和一点五香粉，颜色比较浅。而福建派的原料有白胡椒、蒜瓣、五香粉、八角、甘草以及当归等十多种药材和酱油，颜色呢发黑。吃上一碗肉骨茶呢，清中带香，回味悠长，再配上一碟炸的酥脆的油条段，泡在碗中啊，吸足肉汤后呢，一吃呢别提多美了。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七月一日，在这个庄严而光辉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城市——延安。很多人初到延安时，都会被同一幅景象打动：三山对峙，两河交汇，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摇动依山而建。这里不是富庶的平原，却是理想扎根的地方。为什么会是延安？因为它险峻隐蔽，易守难攻，更因为这里的人民像黄土一样质朴坚韧，能给革命最深沉的力量。从红军长征落脚到十多万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见证了我们党从艰难求生到走向胜利的13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宝塔山下，沿河水边，简陋的窑洞里，烛光摇曳，真理在低声传递。而今天的延安，铁路通达，机场古老而年轻，但那份滚烫的初心从未改变。山水之间推出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今天播出《昔日延安革命圣地》，让我们重温延安，重温那段红星照耀中国的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也感受这片土地永远跳动的脉搏。
4: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长征的会师之处，中国革命的圣地。当年初到延安，物资匮乏，也没有稳固的基础，红军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做长征的落脚点，并以这里作为革命的中心长达13年之久呢？三位延安大学的学生读了西行漫记，想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组成了研学小组，并联系到了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梁曼荣副教授，一同前往。
5: 有一位西方记者跟你们一样对延安充满了好奇，所以呢他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接下来呢，我们就随着艾德加斯诺的脚步来共同了解延安。
4: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王家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兴建的革命纪念馆之一。王家坪是延安时期中央军委的办公地，革命领袖们曾在此召开过无数重要的会议，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有关部门就在这里建设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铭记那段不朽的延安岁月。延安革命纪念馆集中展示了延安时期的整体面貌与发展脉络，是延安红色纪念地的核心之一。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延安的红色历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6: 这是什么？看着好眼熟啊！
5: 大家猜一猜，
7: 应该是延安城吧？
5: 没错，这个呢是30年代的延安城。沙盘上啊，尝试找一找我们现在的延安，好不好？
7: 青阳山、凤凰山。
6: 哦，那就是凤凰山啊。
7: 对，看在地图上，凤凰山。那你说咱们学校在哪一块？延安大学。
6: 那学校
5: 找到咱们学校了吗？
6: 没有，在哪里？
5: 大概在这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主要在过了洋河啊，过了杨家岭那一块老校区嘛，挨着杨家岭，所以它应该是在洋河的这一侧啊。那个就是凤凰山，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中共中央呢进入延安的时候呢，就是驻扎在凤凰山脚下的。
4: 在沙盘上能清晰地看出延安城的险峻巍峨， 这为1935年身处险境的工农红军提供了天然的根据地。有诗云：“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看着沙盘上一个个共产党人走出的脚印，一名书本旅行团成员突然想到，这些踪迹是否能与《西行漫记》中的描述相呼应呢？
5: 希诺呢，在《西行漫记》里面呢，曾经描述过延安城。我们来看看他当时怎么描述的。他说，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他说是位于一个河谷中间，没错，是吧？你看这边是沿河，这边是南川河，正好是河谷中间，然后三面是山，是吧？所以他才说延安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要塞，位于河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你看，坚固的城墙环绕一直延伸到山巅，对吧？山巅就是山峰上，所以我们在辛诺的《西行漫记》上，以及30年代延安城上，我们能找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应。
7: 是。
4: 在这座沙盘上，书本旅行团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地名：宝塔山、清凉山、安定门、二道街。他们依然屹立在延安城里，将现在与那段峥嵘岁月连接起来。沿着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路线前行。长征会师、全面抗日、新民主主义建设，热血激荡的13年岁月仿佛穿越漫长的光阴，展现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中央在延安的首个驻地凤凰山，象征革命精神的红色新闻山清凉山，革命圣地象征宝塔山，中国革命的母亲河沿河与南川河，构成了作为延安地标的三山两河。延安的这些地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的呢？带着纪念馆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书本旅行团离开革命纪念馆，决定去安澜门探访延安的山河，感受历史，寻找答案。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深刻地理解延安城，梁曼荣副教授给了大家一个任务，在延安城中找一找带有勾、卯、梁的地名，

0: 比如说，为什么延安有这么多带高卯桥的地名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延安，好吧？延安它古称叫做夫石，又称作延州，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延安被称之为三秦所越，五路晋侯。
0: 嗯，
1: 那么说起延安呢，我们还会想到两个地标，一个是什么呀？
2: 宝塔山。
1: 宝塔山，还有呢？沿河也是，沿河呢是延安的母亲河，沿河呢是黄河的一级支流。
3: 什么是一级支流啊？
1: 一级支流呢就是直接流入黄河的，叫做一级支流。
3: 哦，
1: 比如说还有这个汾河、渭河、洛河，它们都是一级支流。
3: 哦，
1: 沿河冲击的这个河谷啊，成为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依托。所以我们今天延安呈现出来是什么形状？
2: 狭窄。
1: 对，狭长的形状。延安还有一个地理标志呢，就是宝塔山啊。宝塔山呢，原先呢叫嘉岭山，后来呢是因为宝塔而更名叫做宝塔山。宝塔它初建于唐代，到明的时候再次进行了修葺，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塔，同学们看能看到吧？
0: 看到。
1: 那我们今天站到这个门呢是什么门？
2: 安澜门。
1: 对，安澜门呢就是原先延安的南门。安澜门呢，早先呢叫做顺阳门。由于在夏季的时候，沿河呢经常发大水，所以到清朝的时候就给它改了名字了，从顺阳门就改成为安澜门。安澜就希望不要再发生水患，一方安定的意思。
4: 安澜门前一组雕像吸引了数本旅行团的目光，这是一组青年群像，共20余人，他们的打扮气质都明显与红军大为不同。他们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安澜门前呢？
1: 我们看这边，就是当时延安时期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的场景。安澜门呢，它朝的方向呢是南边，正是西安的方向，所以当时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安澜门进入到延安的。据统计呢，当时呢有10万青年知识分子呢是到达延安的。他们来到延安，不仅意味着要吃苦，他们要长途跋涉，还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当时到延安去是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许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4: 从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汇聚了留存革命火种的工农红军、奔赴革命圣地的热血青年、为探寻革命真理的艾德加斯诺和今天来到延安的新一代人。他们初到延安的所见所感在这片山河间融为一体，三山两河既是美丽的风景，又是革命战斗的堡垒。

0: 下面呢，我给大家回到我们的原先的问题，说为什么延安它是用卯啊、梁啊、沟啊、平啊，用这些来命名啊？这跟这个延安的地理环境呢是有很大的关系。延安呢，它处于黄土高原上，平均海拔呢1200多米。黄土高原它的土质很疏松，形成了一个支离破碎、千沟万壑的地质奇观。
1: 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封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黄土高原的沟壑地貌形成了奇丽的风光，同时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地形崎岖不平，不利于敌人重装部队行进展开和攻击。那么对于红军来说，这样的地形意味着什么？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红军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地形中维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的呢？
0: 主要的地理景象呢，包括原、卯、梁等等。先说原，原呢就是相对于它的顶部呢是比较开阔，地势比较平缓；梁是狭长的，然后它的顶部呢比较狭窄。而两边呢坡度是比较陡峭的，这就是梁。那卯是啥呢？卯其实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土丘
2: 啊，
0: 小山丘，它是浑圆的，像馒头一样。那么平是啥呢？平是山谷两侧比较平坦的地区，就叫做平。沟就很好理解了，那就是山谷两侧，自然就叫沟了。名字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当年延安的模样是什么样。
1: 要真正了解延安，不仅要看宏大的革命场景，更要深入探寻革命力量的根源。黄土高原造就了地势奇险的延安城，而在20世纪30年代，黄土深处的窑洞才是延安人最感亲切的家园，也为工农红军提供了栖身之处。枣园、杨家岭、凤凰山，许多地方的窑洞中都留下了红军战士生活和战斗的印记。可以说，这里蕴含着红色革命最深厚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虽然也曾遭受挫折，却始终能从黄土地深处和这里的人民当中源源不断获得革命的力量。为了了解这股力量，书本旅行团决定去往依然留有窑洞生活的延安甘泉县和平村，实地感受究竟是何种生活氛围塑造了如此坚韧的意志。在前往窑洞的路上，经过了延安火车站，想到斯诺当年也是几经周折才踏入延安，如今交通便利，出入延安已经非常方便，抚今追昔，书本旅行团决定到火车站看一看。
0: 73年的延安才正式修建第一条铁路延西铁路，第一辆客用列车通车的时候呢，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
3: 92年才通车。
0: 对对啊，是客运列车。那延安的机场的历史呢，就

0: 相对来说呢，要比铁路呢要早得很多。机场呢，初建于1936年，中共接手之后呢，在1944年呢，对它进行了扩大和复建。嗯，当时的延安机场也被称之为是中共的第一个红色机场。哦，嗯。
1: 一路上，梁曼荣副教授继续向大家介绍几十年来延安发展变化的历程，让书本旅行团深切地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生活的差异。在他的引领下，大家来到了和平村。
0: 冷不冷啊，姑娘们？
2: 冷。
0: 好，马上就到了。
3: 快，回家上大炕，坐在炕上特别舒服啊。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
4: 哎，坐在垫子上，你们可能还没抬过腿。
3: 你们先稍等一下。
2: 好好
3: 好好好。
1: 肖德前一家是和平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住在窑洞里。
3: 吃点瓜子啊。
2: 好呀。
3: 哎，对对对，感觉我们陕北这窑洞你们感觉怎么样？
0: 很有特色。嗯，
3: 啊、
0: 哦、很有特色。
3: 陕北窑洞是冬暖夏凉，始终保持在18到20度，到冬天的时候外边北雪皑皑，对吧？外面的是零下的十几度，但是咱房子始终是20来度。嗯，睡下早上你都不想起床、嗯、太美了，你知道吧、嗯、
1: 农民们也悄然居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窑洞主要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和独立式窑洞三种类型。靠崖式窑洞比较常见，一般是在黄土山坡的边缘建造；下沉式窑洞则是在平地掘出地坑，形成一个向下沉的地下四合院。独立式窑洞又被称为孤窑，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孤砌的房屋。独立式窑洞保留了窑洞冬暖夏凉的优点，又不受地形的限制，还可以灵活组合到一起。
3: 给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饭好了没啊、哦、
2: 好好
3: 哦，你们先等一下啊。好了，我给你端过来。
5: 好香呀、啊、要不咱们过去看一下。
0: 走走走走走。
6: 哎，大嫂子，我们来帮帮忙吧。
7: 我来烧火吧。
6: 好，
8: 那我来和面吧。嗯，好，奶奶你教教我吧。
7: 练习
8: 更有干劲了。
7: 锅好开心啊。练
0: 以前小时候没做这个玩意儿，哎，要不换着来我试一下。你做过吗？来来来来来，你来给我打个样。

0: 了吧，我们赶紧开吃吧。
1: 好嘞，
0: 来来来，
1: 好好
0: 来
1: 盛面。
2: 剁荞面是陕北的传统美食，也是陕北人待客的必备礼节。而在物质远不如今天丰富的20世纪30年代，斯诺也曾受到延安人热情款待。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的延安，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到来，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他们带领下的努力建设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贫困的面貌，饮食也丰富了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居民的伙食供给不再是难题，如今变化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不变的则是延安人热情淳朴的心。走出窑洞，晚风轻拂，星空璀璨，漫步在山间，也像汇入了延安的流脉，三山两河都如在眼前。剁荞面的香味还没有散去，经过一整天对延安的了解，书本旅行团也感触颇深，
3: 就会觉得延安它的文化其实不仅在书本甚至老师的口中，我觉得延安的文化是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延安的人民，我觉得他们率真勇敢，他们真诚，他们很积极向上，这些都是非常打动非常感动我的。
1: 虽然从小生长在黄土地，但感觉心没有走进去。现在大多数人呢都住平房或者是高楼，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传承窑洞的文化。
2: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已闯进了红色大门，历史的篇章在书本旅行团的眼前一一展开，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变得更加真实，在书本旅行团心里，延安这座城市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而重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革命圣地延安，遥远的革命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接下来咱们再聊的话题您可能同样感兴趣。想象一下，你正站在浙江三门的一座孤岛上，脚下是成片的礁石，身边是带着咸味的海风。一个当地人随手在藤壶底下点起一把稻草，火苗舔过贝壳，鲜味轰的一下就窜了出来。你掰开一看，趁着热气咬下去，那种虾和螃蟹融合在一起的鲜美瞬间在嘴里炸开。这不是什么美食大片，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尝的美味。从三门自带芥末味的辣螺，到只有风浪大时才能捕到的血龙，从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经过三个月翻晒变成一勺鲜美醇厚的虾酱，到墨鱼汁和面包出的黑色墨鱼饺子，每一口小海鲜其实都藏着一方水土的人情与记忆。有人问，这么小的虾有什么可吃的？文登人会告诉你，浓缩再浓缩之后那种醇香才是真正的大海精华。靠海吃海，不一定要吃贵的，要吃对的。那些其貌不扬的小海鲜才是海边人家最踏实的家常味，也是远行的人一想起就会咽口水的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尝尝那些小海鲜里藏着的大滋味。
9: 现在的 时间呢是清晨，所在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又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10: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渔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渔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9: 三门小海鲜，我不瞒您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11: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9: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11: 对。
9: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形状像一个火山口，
11: 对，
9: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呦，
11: 会动哎，
9: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咋吃啊？
10: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9: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11: 这样掰开就能吃，你试一下。
9: 哦，从底下掏一下，
11: 对，
9: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
11: 那壳特别大。
9: 嗯，好吃。哎，
11: 很鲜吧？
9: 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它这个味道有点像虾和螃蟹结合的一种味道。
10: 真没想到小小的藤壶味道居然如此鲜美。藤壶会分泌出藤壶胶，把自身固定在礁石之上，以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为生，所以藤壶自带鲜味儿。别看藤壶个头小，当地人却将它视为珍宝。在当地，藤壶会搭配猪肉馅料一起蒸制，肉香加上海味的组合，鲜上加鲜。不过我却更喜欢孤岛上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野餐体验。
9: 这是捡什么呢？
11: 捡拉螺呢。
9: 哇，这么多？
11: 对，过来。
9: 这些全是吗？
11: 对。
9: 哦，就在这边的缝里。
11: 哎，那缝里头都是。
9: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了辣。
11: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10: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吃藤壶、捡辣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9: 你看我这个。这个才叫多。
10: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11: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10: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11: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
12: 这就是小白蟹是吧？
11: 小是梭子蟹。
12: 梭子蟹。这大的是什么呀？
13: 鲫鱼。
12: 鲫鱼。
11: 啊。
9: 这孩子今天这一网算多算少啊？
11: 算多的啦，种类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虾的种类。 类就好几种。
13: 我这是梭子蟹、黄花鱼、然后这个呢，您说是鲫
11: 鱼，
13: 还有我拿这条
11: 豆腐鱼，
13: 这叫豆腐鱼。
11: 对。
14: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11: 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好了。
14: 捕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0: 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1: 是吧？这个辣螺是吧？
0: 嗯，
1: 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我最好奇的，你们吃有辣味吗？
2: 我觉得有一点，
1: 这个、有一点是吗？
2: 对，有一点。
1: 不是吃个海鲜还能吃出辣味来吗？
2: 尝尝。有一点，
1: 让我慢慢的品一下，麻麻的那个感觉。
2: 对
3: 对
2: 对，
1: 它加上它那个内脏有一点苦，然后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你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3: 芥末的味感觉。
4: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芳芳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5: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4: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5: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6: 十多年的。
5: 十多年了。
6: 嗯。
5: 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6: 是啊。
5: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6: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5: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6: 这个我们当地要那个水龙呢，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5: 什么
6: 血龙，
5: 这么酷的名字吗？
6: 啊，
5: 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6: 对对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5: 哦，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6: 放闭网捕。
4: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6: 不错，
5: 哇，
6: 捕了挺多的。
5: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6: 对对对对，当地的血龙。
5: 不咬人吗？
6: 不会。
5: 哎呦，
6: 嗯，
5: 不太好抓。
6: 嗯，是啊，这个很不好抓。嗯，
5: 什么东西啊？
6: 嗯，
5: 哦，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
6: 对
5: 通体是红色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4: 这种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5: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6: 下了一天半，
5: 小两天的时间。
6: 是啊，
5: 我这看20条不到。
6: 对，
5: 两天功夫就20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6: 差不多够了，
5: 差不多够了。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
6: 嗯，
5: 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6: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5: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6: 对，
5: 是老母鸡汤。
6: 对对，
5: 然后这是文蛤吗？
6: 对。
4: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6: 对。
4: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番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番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5: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6: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5: 哦，这里边的血。

0: 还很重要。
1: 对，
0: 这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
1: 啊，对。
0: 在船上的时候，我拿这个血笼的时候啊，嗯，上面有很多粘液。
1: 对，
0: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1: 都不用，洗掉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
0: 哦，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1: 对，一二三，
0: 走。哦，完美，完美。嗯，
2: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两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
3: 也够用三 G 了
4: 哦，也够三 G
2: 了。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0: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1: 是
0: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钓跳鱼那集。
1: 对，
0: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1: 我看过。
0: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嗯，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1: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0: 这咸饭还真没听过。
2: 嗯。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0: 先喝汤是吧？
1: 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血龙汤，
5: 试一下啊，小时候的味道。
0: 不，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龙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嗯。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嗯。哇，很神奇。那这饭待会儿也尝尝啊。哎。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1: 你帮我请一下。
0: 哎，我来，没事。嗯，忍不住多吃一口。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我是应该吃完一口之后马上再说一下这味道。嗯，但这实在是控制不住。
2: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多了一份海的滋味，也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家的味道总是最美。对于泉州人来说，家乡的味道都在一碗碗咸饭当中。而在山东文登，那里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0: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6: 我要去捞虾呢。
0: 捞虾不也得坐船出海捞吗？
6: 这种虾不用出海捞。
2: 到 底是什么虾不用出海就能获取？跟我聊天的大叔名叫蔡学兵，是这个镇子的渔民。究竟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渔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0: 那这猛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6: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啊。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0: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6: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0: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6: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2: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6: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0: 你这有了吗？
6: 有了，有了，你看。
0: 是这个吗？
6: 哎，对对，你看，你看。
0: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儿。
6: 剁了，你看。
0: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捻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6: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这是最大的这个，
2: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0: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100斤放8斤吧。
0: 啊，就是拿铲子的脚、是吧？
4: 脚拌匀，拌匀。
0: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4: 不用，你还得老常吃些才能好这个。
2: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6: 你尝一尝，
0: 现在就会尝是吧？
6: 非常鲜，非常鲜。
0: 来，试一下，
6: 香吧？
0: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
2: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渔家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0: 看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6: 你看这个就是呢。
0: 哦，这个就是墨囊。
6: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0: 看
6: 我
0: 看。
6: 哦。
0: 啊，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6: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0: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这黑色了。
2: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 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7: 来来来，
8: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7: 啊，很
8: 好吃，
9: 还挺活泛的。
2: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十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大菜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7: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个菜
8: 对，
7: 也不用炒也不用煎的哈、这个省事儿。
8: 这个虾酱蒸鸡蛋羹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7: 对对，它确实好吃，
8: 想想都流口水。
2: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渔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它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7: 来来来来，
8: 咱们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10: 啊，过大节吃。
2: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7: 来来来，
2: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鲜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1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假面闺蜜熟人作案背后的真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修身齐家，中华家风的法治底色。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生活当中，有的人难免会遇到骗子，而有的骗子呢，专门把贪婪的目光投向那些朝夕相处的闺蜜和搭档，看似亲密无间的陪伴背后可能藏着算计，你以为的好心提醒或许正是陷阱的开始。当信任被当作作案的工具，当家门钥匙落入所谓的自己人手中，我们该如何守护身后的安宁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假面闺蜜熟人作案背后的真相。
2: 现场情况比较特殊，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
3: 你家中在一直有人居住的情况下，还有人能轻易的进入家中，
4: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肯定是有第三个人能够拿到报警人的钥匙。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同事，就是这个闺蜜？但不可能。
3: 报警男朋友很明确的表示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子。
5: 2025年11月1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的技术室里，刑侦技术人员正在围绕一起特殊的案件展开讨论。
6: 你看啊，刚才我已经把那个锁芯给拆了，现在拍的这个弹子的照片能看到一点点很微小的痕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
7: 这个弹珠顶端的擦划痕迹，你看它散光比较强，这个和光线的角度也有关系，配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看到它的反光程度，眼的可以反出它的星形程度，它不是成球形的，如果成球形的那就是比较暗淡，
6: 可能就是新配的钥匙，
7: 因为新配的钥匙它的匹合度不是那么高，它会有比较强烈的摩擦，
6: 这种摩擦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轻微的划痕。
5: 这是一个安全等级很高的门锁，但却在不久前被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4: 锁的话是有 ABC，C 级的话就是防盗等级就更高一点，内部的锁芯比较复杂，一般人就是通过普通的手段你就很难打得开。他除非采取破坏式的方式。
5: 但是现场勘查并没有发现门锁有被人暴力破坏的迹象。
4: 我们当时勘查包括大门、门锁、报警人家中的所有的窗户，
3: 发现他这个门窗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攀爬和撬动的痕迹。
4: 后期我们在对这个阳台上面鞋柜然后进行了勘查，包括报警人家中的衣柜进行勘查，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
5: 被盗的是家住雨山区一位姓郭的女士， 因为嫌疑人是和平进入室内实施盗窃的，所以事主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失窃。
8: 我上个月十三号的时候确定了在。
3: 上个月十三号，周静。
8: 我一直都没看，然后。
3: 都没看过。
8: 正好想把东西放起来，然后发现盒子没了。
3: 盒子都不见了。
8: 对。
3: 家里平时每天都有人。
8: 对。
3: 有其他东西扫过？有其他东西扫？
8: 没有，我里面。还有一个8000多的一个现金，一个做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都没丢，就那个
3: 8000多的现金都没丢。
8: 对，就那个盒子没了。
4: 到了现场，经现场跟报警询问得知，就是他家里面大概有一个手镯，一个吊坠，还有两个金豆子，还有一个项链被偷了，一共5克黄金，大概在130多克。
5: 丢失的黄金价值10几万元。郭女士称自己将黄金首饰都收纳在阳台柜子的一个鞋盒当中，因为平时极少查看，距离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些首饰至少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
2: 我们在现场勘查的过程当中并未发现报警人家中有很明显的翻动痕迹，所以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对报警人家中是非常了解的。
5: 和警方想的一样，发现首饰丢失的第一时间，郭女士想到的也不是报警，而是怀疑到了和自己同居的男友身上。经过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在闺蜜李某的劝说下才选择了报警。
4: 就是经过初步的判断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外来入侵的痕迹，可能就是他家里面或者是熟人作案。
2: 我们就把这个报警人家中的锁芯带回到我们实验室进行了一个拆解。
5: 警方又很快排除了技术开锁的可能，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进入室内的呢？
3: 这家人来过
8: 没有？
3: 进去家门没来过人吗？
8: 对，人家一般没什么来过。
4: 就除了他目前的这个男朋友，包括他孩子在家里面的话，有没有其他人到他家里来？报警人称就是2个月以内没有任何人来过他家。
5: 就在警方感到疑惑之时，技术人员在锁芯深处发现了一丝异样，
2: 发现有一道明显的这个新形成的划痕。
5: 新鲜的划痕意味着就在最近有人用一把未经磨合的新钥匙打开了这把锁。
3: 这把锁呢，平时只有报警和她男朋友两把钥匙打开。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呢，就推测开这把锁的应该是第三把新配置的钥匙。
5: 这个发现让警方对嫌疑人的身份做出了进一步的猜测。
2: 嫌疑人第一，他应该能接触到报警人家中的钥匙，对这个报警人家中的财务情况，包括家中的物品摆放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包括对报警人家中人员的作息时间，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5: 而掌握钥匙又代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突然出现的第三把钥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9: 首先要把他的这个密切关系人进行梳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熟人作案这个方面。图侦部门要安排人对小区的监控进行这个查看，在这个案发时间的区域范围之内，针对这个时间段要开展详细的这个排查工作。
5: 警方了解到郭女士家里有3个人在住，其中有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以及她现任的男朋友。
4: 当时我们接报案的时候，她男朋友是不在家的，当时是只有报警人一个人在家。然后我们出警民警到现场过后，跟报警人之间进行沟通，然后报警人也把她的男朋友喊过来。
5: 民警告诉了郭女士在她家门锁上的发现，但郭女士确信自己的钥匙从未离开身边，更未被他人拿去配置。新配的这把钥匙只可能源自男友手中的那一把。如此一来，她所担心的也不仅是失窃的财物，男友的感情是否也像钥匙一样悄然发生了她所不知的变化。
3: 报警人和她的男朋友 其实是有一些互相猜测的。
10: 老公有没有参与？
8: 他说他也没有。
10: 对，他说你感觉？
8: 我不知道。
2: 你们俩是有没有？
8: 他说没有。
2: 你可以结婚了，现在？
8: 嗯。
2: 你有结婚证？
8: 没有。
10: 你觉得他不可能？
8: 应该。
10: 什么应该不会的？
11: 真的不懂，我们整个家具一起入住到期都没有，都没有发生过。如果人家就你家少了，那就说明人家就知道你家，就知道你在这个位置有东西，不然他不可能直接选小区，他不可能选你家的这个。
5: 闻讯赶回家中的男友，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一切正常。
3: 你在这边住多久了呢？
12: 17年住到现在。
3: 然后就在这边住了，是吧？
12: 就在这边。
3: 嗯。为什么不打针呢？
12: 打不针，打针有什么用呢？打针有什么用呢？
3: 嗯。双方呢，虽然已经认识并且同居了有7-8年，但双方并没有这个登记结婚。而且呢，因为报警和她男朋友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他们也没有共同生育子女。
5: 但是据男友反映，他俩在前一天晚上就发现家里丢了财物，并因此而发生了一些争执。
12: 就昨天我就感觉很奇怪的什么呢？他不可能讲正好到那个柜子，他而且他晓得放在哪是吧？
3: 现金都没少，那么多现金都没少。那
12: 按道理的情况下，不可能讲这么精准，就正好到阳台那个柜子，把拿走。
5: 男友怀疑是郭女士的儿子所为，因为事出蹊跷，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
3: 因为小男孩比较调皮，她男朋友呢对小男孩有怀疑的。
12: 乱公也不分析，因为我小孩是我老婆跟他前夫的，然后我跟俺结婚我不生气，我俺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小盒子以前是放小孩的压岁钱的，那个小盒子，我俺会有一种可能是他以为这个小盒子里面还是他的压岁钱，他就把它拿走，我拿到他奶奶那去了，我拿他爸那边去了。
5: 然而，作为孩子的母亲，郭女士在一开始对儿子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坚信孩子不会拿走黄金首饰。
8: 他不知道放哪里，他只知道原来那个箱在他房间。
3: 我
8: 想应该也不会拿，既然是拿他给拿钱，他不可能拿那个盒子对吧？
5: 警方认为郭女士男友身上的疑点并不多，对其提出的孩子偷拿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暂时也不能彻底排除。
4: 他家里住了三个人嘛，一个是他男朋友，他本人以及他的孩子。我们在想，因为我们经历的也比较多，有一些孩子啊在学校谈朋友啦，把这些黄金带给他的同学啊，因为我们也有相似的案例。
12: 然后我昨天就特意问他的，我到底有没有人就是去强迫你啊，或者干嘛想让你非要让你带东西的。
3: 后来报警也想过，就是近期在网上看过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啊，甚至小学小朋友把父母的首饰拿走去送给同学，报警也有一些犹豫。
5: 民警来到了郭女士儿子就读的学校，调查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与日常表现。
4: 然后经过对小孩子的学校啊、老师啊、同学，我们经过走访过后发现，没有这个情况。
5: 另外，从逻辑上推断，郭女士的儿子本来就能自由进出家门，可以轻易接触到家中财物，完全没必要另配一把钥匙。
4: 我们就把他孩子的嫌疑也给排除了。
5: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郭女士男友所从事的职业让她再次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3: 了解到她男朋友呢是从事这个珠宝黄金回收典当这项生意的，平时呢经常能接触到这个黄金回收这一块。报警人这个丢失的黄金首饰中，有一个黄金手镯是报警人男朋友在前几年回收这个黄金过程中自己熔炼打造送给报警人的。
5: 那会不会是男友手头急用钱，偷偷变卖了之前送给郭女士的黄金首饰呢？
3: 我们对报警人男朋友的这个典当行进行了筛查，对他的 视频，包括一些回收销售记录，

0: 都进行了调查。
1: 我们把近期一个月的监控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并且她男朋友店里面也没有什么大额的经商。
2: 警方的深入调查显示，郭女士的男友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其个人名下也略有积蓄，社会关系和感情状况也都很正常，并无作案的明显动机。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之际，监控画面中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个口眼。
0: 但是发现在郭女士报警前半个月左右，郭女士家楼下有一个女子，
3: 两个这边有个女的，她贴着墙角边走，形迹比较可疑。
1: 她当时穿着是米黄色的那种呢大衣，灰色的短裙，黑色的丝袜，但她是打着一把伞。当时的天气的话，太阳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下雨，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天气下不会打伞。他打的伞是从每一栋的楼栋底下走，贴着墙边，这个行为的话本来就比较可疑，因为大马路你不走，你走在路边的话，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刻意在躲避监控。
2: 这名女子的出现时间恰好符合警方划定的案发时间段，行迹又十分可疑，警方决定将案件的侦查方向转向这名女子。
0: 报警人这个老旧小区里面视频并不是很多，只有这个这名女子进入报警人楼下一小段的监控，并不能这个明确的该名女子的身份。这名女子呢，躲过这个视频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相关的轨迹了。我们就请郭女士来辨认，因为有雨伞遮挡，郭女士也认，表示她认不出这个人是谁，认为可能不是她这个熟人。
2: 难道这名陌生女子是来找郭女士男友的？
0: 我们将这个视频呢给报警的男朋友进行辨认，报警男朋友很明确的表示，他并不认识这名女子。
2: 这条线索也就此中断。经过反复推演，警方认为破案的关键，最终仍需回到那把来源不明的新钥匙上。经过询问两位当事人，警方了解到男友平时很注意保管自己的随身物品，反倒是郭女士本人有些大大咧咧。
0: 报警人一般喜欢把这个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从来没有任何防备。报警的同事可以接触到这把钥匙，我们就在这将目光进行扩大，在怀疑有没有是报警人的比较熟的闺蜜、朋友、同事，容易接触到这把钥匙的人。
1: 所以我们就对报警人进行了询问，报警人告诉我们，就是她的作息也比较简单，要么就是上班，要么就是在她男朋友店里帮忙，要么就是回家，所以我们在想就有可能是她的同事。
2: 据了解，郭女士在一家美容店工作，平时店里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同事李某，两人关系密切，以闺蜜相称。不久前，这位同事甚至还送给郭女士一条手链。
1: 我们当面和报警人也进行了一些沟通，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同事，也就是这个闺蜜。啊，不可能，她把聊天记录也给我们看了一下，在18号当天的时候，她这个女同事知道她黄金被盗，也是支持她，鼓励她去报警。
2: 然而在警方看来，李某作为目前唯一有条件在日常接触郭女士钥匙的人，逻辑上不应轻易排除嫌疑。郭女士对他的信任是出于情感，而警方的怀疑则基于证据链条。民警对李某展开了外围调查，但初步调查显示，李某似乎真的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1: 她这个闺蜜从来没有去过她家，也不知道她家里的布局。
2: 线索再次中断，民警决定改变策略，从钥匙本身入手，摸排辖区内具有开锁资质的门店。
1: 我们把报警人的这个钥匙也接收过来，我走访了我们附近的一些开锁店。我们一开始是在那个报警人家附近去进行走访，走访了四五家配钥匙的店铺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线索。
0: 于是呢，我们就将这个侦查范围进行扩大，因为我们这个答应的走访的。我发现我们辖区一个开锁的师傅呢，就是说他家曾经配置过这种安全级别较高的锁芯钥匙，
1: 因为 C 级锁的话在我们这边不是特别多。那老板就说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个女同志来配过钥匙，
0: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开锁师傅呢他这个记录也不是特别详细，所以说配置这把钥匙的人具体是谁并不知晓。
2: 遗憾的是，配钥匙的师傅对这名女子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只记得是一位中年女性。这条线索极大地缩小了警方的排查范围。
1: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从那个这个走访金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可靠的线索，对于被害人的这些环境有没有销售的记录等等。
4: 就是社会面的金店上面还是要加快的走访，因为后面这个金子它变现的情况，它必然要经过这个金店来解决一个变现的问题。
2: 根据锁匠提供的线索，警方将调查网撒向了辖区内的各家金店，重点排查近期变卖过大量黄金饰品的中年女性。结果很快就在一家金店有了发现。
1: 报案前的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有一名女子到他们店里面去卖了大概100来克的这个黄金首饰。店家在收黄金的时候，因为他要拍特重，就在秤上的时候他拍了照片，也拍了这些黄金的全貌照片。
0: 与这个报警丢失的物品这个刻度是接近的，在剪断黄金的时候都有照片，这个与报警人家的这个丢失物品是高度相似的。
2: 相似的刻重，接近的形制，这已经让侦查员心中有了底。一个更具有指向性的细节印证了这一点，在报警人丢失的首饰当中，有一件首饰带有特殊的标志，
0: 有报警人姓名的缩写，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1: 然后我们就调取他店里的监控，看了这一笔交易。
2: 金店的监控清晰地拍下了这名女子的正脸，民警发现那张脸竟属于那个一直以好闺蜜身份陪在郭女士身边，甚至在她发现被盗后还频频安慰劝说她报警的同事李某。
1: 通过走访调查以及对监控的视频分析，我们发现李某的作案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后期我们就直接上门去传唤了李某。
5: 怎么了？
6: 是闯关针。这是刺杀针。你事先盗窃，我传让你回所里面去。
5: 那我把酒店搞好给你。我想
6: 想。你孩子是吧？家里有几个人的？
5: 就我一个。
6: 就你一个。
7: 我妈一直跟着我在家没出去。
6: 我知道，不是今天的事情啊。你先出来，先出来。
5: 干嘛？
6: 是你刺杀的。刺杀队东西啊？
5: 没有啊。
6: 你自己把身上东西全部套出来。
1: 没事。
2: 面对警方的传唤讯问，李某一开始还表现得十分镇定。
1: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直没有承认，只是提到了他知道他的同事平常会带着这些黄金手镯、黄金饰品来上班，但是拒不承认这个黄金饰品是他偷走的，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
2: 当民警将他在金店变卖首饰的清晰视频以及对应的大额转账记录逐一摆在他面前时，李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1: 在铁般的证据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
8: 他交代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他想给他小孩呢去买一个学区房，当时手里比较困难，所以他当时就动了歪心思。因为他当时是把这些金首饰全部都戴在身上的，他看到他同事手上戴了一个比较漂亮的手串，他同事就跟他说，就是要不你把黄金首饰啊这些贵重物品放在家里面收起来，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容易被盗啊或被抢啊什么的，我给你买个手串，你戴在手上，这样也好看。所以这个报警人也就听信了他的这些话，然后他同事给他买了手串过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家里了。
2: 据李某交代，他注意到郭女士平时有午睡的习惯，钥匙之类的随身物品也都会随手放在桌上，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偷配了郭女士的钥匙，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钥匙放回原处。
0: 报警人在案发之前数日呢，曾经跟他的同事李某一起去分发传单，在分发传单的过程中呢，两人曾经分开了数十分钟。
8: 到后面就是他回了一趟家，回家过后就换了一身衣服，换了衣服过后，并且还戴了一个口罩，打了一把伞，然后从他家楼下绕了一圈过后，才进入案发现场。
9: 因为他家里面我没去过，他也没跟我讲过他家在哪，因为我给他送东西的时候是从他家楼下送的。
10: 那怎么找到他家来看看情况？
9: 他家是在二楼那说过里面。
10: 哦，那你就等于是两面，两面就是选择一下，
9: 对，
10: 然后第一次就选择对了，
9: 对，
10: 然后进去看一下，
9: 不是有鞋柜吗？我去那个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的时候，打开，然后我再晃一下，我就觉得里面有东西，是东西。
10: 然后别的你就不翻了，直接就走了。
9: 对。
2: 随着案件的告破，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家属前来退赃退赔。当李某的女儿跟随来到现场时，实在难以接受母亲走上犯罪道路的残酷事实。
8: 当时在就是被我们刑拘过后，她是很后悔的，就一直在哭，就比较后悔。
11: 我们也提醒广大居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合法的利益，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12: 听众朋友，刚才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为了买房，竟利用闺蜜的信任偷配钥匙实施盗窃，这也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再高级的门锁也防不住来自背后的黑手，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守住安全的底线。在此呢，也提醒各位，钥匙一定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在涉及金钱和隐私的时候，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一份清醒和界限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翻开厚重的中华法治史，那些泛黄的典籍里，不仅记录着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更藏着古人治家治国治心的生存智慧。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

0: 源。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靠的正是刻在骨子里的家风和规矩。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将带您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去看看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治家格言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中国人的法治底色和道德坚守。一起来听修身齐家，中华家风的法治底色。
1: 颜之推的元祖可追溯至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他祖籍琅琊，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颜家属于典型的儒学世家，家族世代钻研《周官》《左传》等儒学经典。五胡入华时，家族跟随晋朝，被迫衣冠南渡，往南来进行迁居。南朝梁武帝大通三年，也就是公元531年，颜之推出生在江陵城，其家道是属于典型的一官一学官僚知识分子家庭。颜之推是在学习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颜之推第一次当官还不到20岁，但凡有才学之人往往恃才傲物，年轻气盛的颜之推也不例外。他饮酒放纵，不修边幅，颇受世人诟病。萧绎一气之下就把他支到颍州去了。期间受侯景之乱的波及，颜之推被掳，差一点啊就被杀掉。颜之推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浮沉，先后被西魏、北周所俘获，然而每每又都因其自身的才华和能力被委以高官。命运多舛，非但没有磨灭颜之推的意志，反而让他对历史与人生有了自己更为深刻的思索。经历了3次的亡国，同时人生观也不断地被重塑。坎坷的经历让颜之推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子孙能够在大乱世、大变革中安身立命，守住自己的家业。从颜之推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够阐述深刻的人生观。只有反复经历过价值判断的人，才能提炼出取向分明的价值观。只有充分感悟了世界的人，才能深入总结自己的世界观。而颜之推的人生经历与其颜氏家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颜氏家训所体现的正是颜之推的人生经历的经验和智慧。比如他会告诉后人，家世是靠不住的，王朝更迭，也许你在上一个朝代是名门望族，但可能到了下一个朝代就会被打入社会的底层。财富是靠不住的，即便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金银，一旦亡国就有可能面临被清洗的危险，所能凭借者只有自己。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家是人的起点，是人的出发地，国是人的归宿，是个人精神最重要的价值。家与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修身齐家，达则兼济天下。颜之推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同家庭、国家安危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少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应当像天生的一样，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本能。对待子女的教育，应当从小时候就常抓不懈。子女无论聪慧还是愚笨，都必须先学做人，培育价值观的养成。只有这样，无论到任何地方，才能够触地而安。从颜之推的后人来看，颜氏家训的教育效果那是相当好的。颜氏子孙治学则为明儒，许国则为忠臣。颜之推的儿子颜思鲁

0: 大团叛乱当中以身殉国，名耀青史。我们老百姓常说富不过三代，孟子也说君子之责五世而斩，但是在颜之推所撰写的颜氏家训教导之下，颜家的兴旺那可远不止五代而已。纵观此前的家训，往往是单篇之作，一事一议，而颜氏家训则是一部博大精深、体裁固定的著作，具有思想的系统性、视野的宏观性、探讨问题的宽广性、说理的深刻性，对后世治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直到我们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范仲淹这位心怀天下的名臣，不仅以其名言传颂千古，更以实际行动为家族谋福祉。他倾尽毕生积蓄，购置千亩良田，建立起了范氏义庄，历经800余年的风雨洗礼，屹立不倒。范仲淹在义庄中究竟设立了怎样巧妙的制度，使得族人在其庇佑下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接下来，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副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范氏义庄的传奇，揭示其长盛不衰的奥秘。
2: 范仲淹是历史上的著名贤臣，他说过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几乎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悉。范仲淹所建立的义庄维系800多年不曾中断，成为维系范氏家族传承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公益组织。那么范氏义庄为何能成为中国传统公益组织的典范，存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呢？想了解范氏义庄为何能够传承800多年，我们首先来看看范氏义庄是如何设立起来的。范仲淹呢，是北宋名臣，他曾经在宋仁宗时期担任参知政事，地位与宰相相若，发起庆历新政，推动了北宋王朝的政治改革，但是改革并不顺利，于是范仲淹主动请辞，要求外放，于是范仲淹被调往远在边塞的滨州，后来因为年老无法忍受边塞的寒冷，向皇帝求情，被调往河南邓州任知州。北宋皇佑元年61岁的范仲淹从河南邓州调任杭州知府，在赴任的路上，范仲淹路过老家苏州，在与宗族的父老聚会时，范仲淹流露出隐退之意，于是族中子弟呀，就建议范仲淹在洛阳购置花园，将来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是范仲淹政策道，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士乎？范仲淹认为人生在世应该要去感受道义之乐，而不是去贪图那种物质享受，倒不如拿出自己的积蓄做一件造福家乡父老的事情。于是范仲淹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1000亩土地，建立了范氏义庄，将土地所得佃租用于周济宗亲，并且给宗族中的婚丧嫁娶提供资助。这个时候的义庄更像是一个范氏家族基金会，有普氏族人的性质。为了能让范氏义庄长久地运作下去，范仲淹专门为经营义庄订立了规约，也就是义庄规。在这份规约中，给义庄的日常管理建立了一套制度，同时啊，这个规矩也就像是一份范氏的家规。一方面来讲，义庄就像是范氏的家族基金，为了范氏宗族的长期维系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另一方面 香火延。

0: 绵不绝、长期兴旺发达的范氏宗族才是义庄赖以维系的基础。范仲淹所制定的义庄规矩不仅涉及了义庄的管理规约，而且对于族人的行为也有惩恶扬善的作用。义庄规矩不仅在经济上周济族人，而且特别激励族人好学上进，教化族人要培育美德。比如他就规定要给予不同层次应考子弟经费资助，在这个规定这个资助数目的时候特别强调庶使诸房子弟之读书之美尤以激劝，而对那些品行不良违反族规的子弟则要扣发一定数量的口粮和俸钱。义庄规矩用奖惩结合的方法，通过利益来调控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宗族的管理，以达到抑恶扬善的效果。元朝时期，范氏义庄又出资兴建了文政书院，开始举办学校，供宗族子弟入学读书，注重惩恶劝善，激励族人好学上进，这是范氏宗族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范氏义庄能够传承800余年，固然是范氏后人能够坚守祖宗基业，但是最大的影响来自于范仲淹的精神感召。范仲淹以毕生积蓄购买良田千亩，建立义庄。4年之后，范仲淹死于颍州任上，因为积蓄已尽，死的时候居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一代名相，最后自己连入殓穿的衣服都没有，儿子竟然没钱替父亲办丧事，全家仅借官屋栖身，暂避风雨。死讯传来，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至亲一样痛哭哀悼，朝野上下一片哀痛。凡是他任职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堂、立画像、供祭祀，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百姓，都成群结队的自发吊唁，连日斋戒，痛哭失声。范氏后人深受先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感召，世代传承祖宗基业，并将此天下情怀传承发扬，共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历史佳话。
1: 家风正则家族兴，在晚清浑浊官场，曾国藩如清风劲主，坚守清廉，其曾国藩家书更是凝聚了他修身齐家的智慧。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带我们走进曾国藩，看他如何在乱世中为家族撑起一片清廉天空。
2: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理学家，他一生为官清廉，治家严谨，不仅为国家的治理贡献卓著，还以《曾国藩家书》这部传世之作展现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邃智慧，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曾国藩家书》收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20年至同治10年间写给其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这些书信共计超过1400封。书信的内容贯穿了曾国藩30年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他们不仅记录了曾国藩的日常活动，同时也是他带领着家人亲友坚守廉洁、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的体现。通过一封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立体真实的曾国藩。在清朝中期，官场腐败成风，许多官员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然而曾国藩初入官场时就立下了严格的家规，禁止家族成员利用他的官职谋求私利。他曾严厉地告诫家人，吾为官为求正心修身， 尔等切不可干涉公事，否则非我之亲也。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清廉为官、严格治家的原则。他要求自己和家庭成员都要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范，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违背公正和廉洁的行为，更不允许家人借机干涉公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军事将领，战功显赫。有一次，曾国荃因战功被朝廷提拔，这让他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在得知曾国荃与曾国藩的关系之后，便企图通过他向曾国藩行贿，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晋升的机会。面对这样的请求，曾国荃起初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这与兄长的教诲背道而驰，但在对方的软磨硬泡之下，他最终还是写信给了曾国藩，希望能够为这些官员说情。曾国藩接到书信后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他立即回信严厉斥责曾国荃的行为，并在家书中明确写道：尔若以私情或公义，吾将视汝为仇敌，绝无兄弟之情。他强调，如果因为私情而影响公正，那么他将不再视曾国荃为兄弟。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曾国荃的心上。曾国藩的态度坚决，他绝不允许家族的名声被私欲玷污，更不允许公义被私情所左右。为了彻底断绝这种不正之风，曾国藩不仅拒绝了弟弟的请求，还公开宣布将依法处置那名官员。他的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朝廷的法纪，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清廉自守的坚定立场。曾国藩的这一行为成为了当时官场中的一股清流，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为官清正的典范。曾国藩一生清廉，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时常告诫家人要勤俭节约，避免奢侈浪费。他早年在家乡湘乡立下了曾氏家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清心寡欲，勤俭齐家。他不仅要求家人在物质上保持节制，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更强调了精神层面的淡泊和自律。在他刚升任高官之时，有亲友建议他扩建宅院，修建豪华住宅，以彰显他显赫的地位。然而，曾国藩坚定地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堂前树木已足，陋室粗饭易安，奢者乱家，俭者兴业。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奢侈浪费的坚决反对，也体现了他对勤俭持家的深刻理解。即使后来因为战功受到朝廷的赏赐，曾国藩依然选择居住在简陋的老宅中，没有进行任何的翻修或扩建，以此身体力行地维护着曾家的勤俭家风。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同样严格。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外交家。有一次，他返回家中，身穿一件华丽的绸缎长袍，曾国藩见到后感到十分的愤怒和失望，严厉地质问儿子：汝身为曾家子弟，何以如此奢华？难道忘了祖宗的家训？曾纪泽在父亲的责问下感到深深的羞愧，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家族的教诲。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穿过绸缎的衣服。这不仅展示了曾国藩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也反映了他以身作则、修身齐家的态度。曾国藩以清廉为本，用修身齐家的理念诠释了家风家训的重要性。他在一封封的家书中反复强调勤俭、清廉、谦逊、正直的美德，这些美德成为曾家子孙的行为准则， 他在家书中写道：“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这句话成为了增加后代的座右铭，鼓励着他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要保持着勤俭的本色。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不仅是个人的美德，更是家族传承的基石，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0: 我觉得这个义庄这个故事，它特别能够反映一种善良家风的传承，就是范氏义庄它存续了800多年，从一开始范仲淹他自己捐了1000亩地，到后来清代宣统年间的时候，这个范氏义庄土地大概有5000多亩。我们想到历经宋元明清，屡经战火，到宣统年间，范仲淹留下的1000亩土地啊，不仅不是慢慢减少，而且逐渐增加，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范氏的后人，啊，对范仲淹这种精神的这种传承。
3: 其实我在选颜之推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齐家的这个典范的时候呢，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第一个，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颜氏家训，它的这样一个著名程度是有目皆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颜之推他一生的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对我而言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震撼的。因为颜之推一生特别的坎坷，他曾经经历过3次亡国。当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挫折的时候，往往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甚至是会仇恨社会。但是颜之推则不，他不仅仅自己能够是将这样一种苦难的经历去痛定思痛，去思考如何让自己走出这样一种痛苦的阴霾，同时也会让他的这种子孙在这样一种是家训的感召之下，有一种是正向的正能量的这种发展方向。
2: 从这个颜之推他3次亡国的经历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这个家和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让他意识到我的齐家和我的国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促使他成就了这个颜氏的家训。
0: 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他讲一个人呢，他要从修身出发，修身齐家，最终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最终的理想是要平天下。所以这也是范仲淹那句话，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能够提出这样一种思想的一种精神的源泉。
2: 他们几者之间呢，是呈现出来了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要注重个人的这个自我修养，然后呢，维持一种良好的家风。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家庭和谐的时候，它也会继续地推进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和正义，进而呢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0: 古人这个做官呢，修身的个人价值观念和做官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都是要做一个君子。你不管做多大的官，你都得首先做一个君子。什么叫君子？最强调的一条就是义利之辩，孟子所讲的，啊，这个万中不辨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家焉？也是我们经常俗话所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3: 二位讲得很好，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关于这个清廉，那也就是说，这历代圣贤在进行治家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子女注意廉洁，更多的还是对于一种自身欲望的一种克制。古人说仁义礼智信，何为仁？克己复礼是为仁。也就是说，人肯定会有各自的欲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物质的这样一些保障，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么将会使将来自己的行为变得不可控制，人就会被自己的欲望所牵着走，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对后世带来一定的灾祸。
2: 很多这个官员的贪腐之风呢，并不是从他个人的行为开始的，而就是没有约束好身边的人，从而引发了这种不好的效果。
0: 我想到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包拯。包拯 临死之前

0: 对子孙特别立下家规，啊，凡是子孙后代凡有贪污的，都不能葬于这个包氏的这个祖坟这里边，啊，这就是对后世的一种约束。所以史书上讲说这个包拯的后人啊，哎，真是没有敢贪污的，真的没有人敢贪污。这就是这个家风，一种善良家风，一种清正廉洁的家风对后人的影响。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一到，感觉整个人都蔫了，不想吃饭，只想躺着。睡醒了，一身汗，心烦意乱的，晚上呢还翻来覆去睡不着，梦还特别多。哎，别担心，这可不是您一个人的烦恼，这叫苦夏。今天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带我们上山下田，认识几个能帮我们轻松度过夏天的养生草药。今天还会教咱们用几种常见的植物，比如说绞股蓝、桑葚，甚至是咱们家里花盆就能种的墨旱莲，动手制作几款解暑又养生的茶饮和药膳。
2: 一进入到夏天呢，草木旺盛，百花盛放，那这个时候啊，一些新鲜的植物呢也可以当作药材来缓解我们夏天常易出现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田心副教授来为大家介绍，有请田老师。您好，田老师，欢迎您。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常容易面对什么样的困扰？这个问题呢，就是食欲不振。
3: 到夏天，北京话叫不拿食了，就是什么都不想吃了。那吃还就得特意吃点那个重口味的，所以就是那些路边摊啊、烧烤啊，哎呀，特别火。所以我觉得。到夏天吧，都说苦夏难熬，
2: 是
3: 这个食欲不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4: 我夏天的时候也是跟连续说的，就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所以也就是吃个小凉菜呀、什么的，就是味儿重的呀，然后吃几口。
3: 反正夏天你看，有时候街里街坊打个招呼嘛，一到饭点儿、二哥您吃了吗？您吃什么呀？嗨，凑合对付一口完了。弄点面条啊，甚至于弄点凉粉啊，
4: 对
3: 就一顿饭
4: 开胃的，可能还吃两口。
5: 这个到了夏天呢，是温度升高了，那么呢，按照我们现代医学的解释呢，就是你体内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消化液，它的活力都减弱了，所以到夏天呢就不想吃饭，因为呢人自身的消化能力感觉弱了之后，他对食物就没有兴趣了。那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呢，其实这个就特别好理解，因为它是在一个长夏的季节，就是我们所说的伏天。那这种苦夏表现的这种食欲不振呢，是主要跟脾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说脾气不足、脾气不振的时候，才会产生对食物没有欲望。那么我们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刚才连续也说了非常好，就是说想吃点重口味的，对吧？所以我们管这种症状呢，也叫做口淡无味。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食欲不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语音低微，就是说话的声音呢很小，一旦呢，你说话的声音大了之后，你就觉得呢特别累。有的时候呢，说话之前呢还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这个语音呢才会正常的发出来，属于这种肺气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像乏力呀、倦怠呀、腰酸腿软。这种气虚的原因呢，是经过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那么你活动怎么样了呢？活动耗气了，所以呢，倦怠乏力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你进行了一番活动，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是劳动也好，之后呢，这个症状会更加明显。加上平时有腰酸腿软的感觉，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那都是我们气虚的表现。
3: 什么都不振，就是老想待着，找个有空调的地儿，要没空调就找个树荫儿。反正就跟那儿待着，什么也不想干，越待呀、越懒，越懒越不动窝，反正就跟那儿一窝，我就是这样。
2: 张希有这种感觉吗？
4: 有，食欲不振，然后也是不愿意见人，不爱跟人说话，就自己待着，就是人打电话什么的，有的时候我都懒得接，不爱跟人说，不想说话。
2: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啊，看来大家一个是不爱社交了，因为不爱说话，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可能更喜欢吃一些重口味才能够激发一下食欲。但是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啊，很有可能我们气虚的问题就会更加重了。那所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仙药来帮助大家缓解相关的症状和问题呢？来，请上仙药饮。好，两位可以先感受和品尝一下。
3: 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就是能看见枣。
4: 对，能看见枣。
2: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还有另外一味仙药。
3: 但是除了枣以外，对，
4: 但是喝不出来，
3: 有种药味儿啊。
4: 这个味道枣的味道我很熟悉，另外的一个味道我猜不出来。
5: 这是一种草类的植物，那么它的叶子呢有点像那个鹰爪，然后呢数量呢大概有的是七片，有的是五片，很少有九片的。
2: 这个是什么植物呢？我觉得提供了线索也未必一下子就能够准确的找出来哈。要不你们俩上山采药看看，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

0: 首先咱得搞清楚啊，这连续你上山采药采对了吗？
1: 你看那个我找这个就是
0: 嗯，
1: 严格的听着咱们那个田老师的那个提示，这一株这就是七个叶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七个叶子的、嗯、还有的就是有大部分七个多，我看看长开了的小的有这个少一点有五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我找的肯定是对的
0: 啊、嗯、那咱们请教一下田老师吧，
1: 对，咱问田老师吧。
0: 田老师连续采对药了吗？
2: 采对了
1: 哟，
2: 对，
1: 蒙的蒙的蒙，
0: 厉害厉害啊！首先采对了，那这个药叫什么呀？
2: 这个药呢叫绞股蓝，其实名字并不陌生、哦，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绞股蓝呢，它都做成那种，比如超市里卖的那种茶饮，
0: 对，都是干的，
2: 哎、对对对、嗯，所以呢，它呢就可能就不太熟悉原生植物的样子了、
0: 哦。
2: 但其实呢，你看呢，它其实还算比较好认，因为它有一个数量，都是奇数的这样的这种植物，嗯、所以呢，你看跟大枣相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美的。
0: 是
2: 为什么说挺美呢、
1: 嗯、
2: 其实我看到这个图之后我特别有一种感觉啊、嗯、你看这个颜色配色
1: 红配绿吗？
2: 对，你看假设我中间放一个小黄莺，那就是想起了那句诗叫千里莺啼绿映红，
0: 哎呦
2: 对吧、嗯、而且我还想到什么呢，你想一想李清照的绿肥红瘦，
0: 哦，
2: 哎对，再想一想什么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0: 对、
2: 嗯、你看刚才拿来这一杯茶饮，你夏天的时候用这种红配绿的搭配，那么在你的漂亮的壶里面，你又能解决自身的倦怠呀乏力呀，又呢没有精神呐、啊、食欲不振呐、啊、这些问题，你用这些中药来解决，我觉得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种智慧。绞股蓝茶呢，它泡起来呢就跟普通的绿茶的味道差不多、
0: 嗯、
2: 就是有单纯的清香，它微微有一点点的苦味，但更多的是甘味。绞股蓝它是寒性的、
0: 嗯、
2: 就这一点，寒性的补气药，这一点在我们中医的理论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总说气虚呀、啊、严重的就是阳虚呀、啊、那么我们要补，补起来标准的药性特点就是甘温，那你夏天本来天气就热，你再吃一些热性的补气药，那其实对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呢特别难得的就是说凉性的补气药，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药也是凉性的补气药，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2: 那我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平时老百姓其实也特别熟的一个药，
0: 中药库里边找一找、嗯、不会是参吧？
2: 有点贵，对、嗯、是参、
0: 哦、
2: 什么参呢？
3: 党参吗？还是
1: 西洋参？
3: 西洋参，
2: 哎对、
1: 嗯、啊，
2: 对，非常正确，真的就是大家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底蕴还是很足的哈，确实是西洋参。西洋参第一个能解决夏天的气虚问题，但它价格比较昂贵，那我们的绞股蓝本地产的又是一个草本，成本特别低，那么我其实我个人管它叫平价的西洋参。
0: 嗯，
2: 所以这个药呢超市里有现成去卖的，你家里抓两个大枣，你家里面一煮，这个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有效，关键夏天吃了不上火。
0: 哎呦，我觉得经您这么一介绍啊，绞股蓝的身价都涨了。那这一个绞股蓝的叶子仙药，它能够解决这么多的气虚的问题吗？
2: 是的，那我们就得从它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药效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2: 第一个呢我们叫益气健脾，那也就是说绞股蓝它本身的分类它就主要是补气药，那么健脾呢，那么我们点明了重要的五脏就是脾，那么夏天正好长夏容易脾虚，直接对应的就是归经，首先就是一个脾气，还有一个呢叫化痰止咳，因为呢它是一个补气的嘛，那么它也归肺经，所以呢它是通过一个益肺气帮助体内呢把痰呢给它代谢出去，这样的话呢肺内呢没有纯积的痰了，那么它的咳嗽就自然就停止了。
0: 嗯，
2: 那么第三个呢，毕竟它属于一个寒性的药，那么还有一点清热解毒的作用，那就解决夏天体内如果有热毒啊湿毒啊，那么本身呢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你看它的作用呢相当于呢有补有泻，然后呢又不上火。大枣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我们说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因为它甘嘛味儿甜，所以我们呢在甘味药里面，那么再看它的归经，对每一个脏腑就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补益的作用、
0: 嗯、
2: 正好这两个药放在一起是都归脾经的，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健脾这两个药是黄金搭档。
0: 那这两个仙药咱们怎么搭配呢？比如说各用多少，怎么样来煮这个饮品呢？
2: 啊，绞股蓝呢，我们如果采的是仙药的话，那么大概呢有20克左右，那么一天的量呢就足了。大枣呢看情况，两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一天两个枣呢补气的作用呢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如果呢平时呢要是脾胃特别凉的话，你可以放到3个到4个，但是如果要上火的话，你大枣就可以选一个，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我们来选择。因为毕竟呢它属于一种相当于是一种营养的一种茶饮，它并不是要起到药用的作用，所以这个量呢那么它的规范也没有那么严格。
0: 两位喝完这个夏日补气饮之后，有没有感觉到食欲有一点调动起来了？
2: 饿了，已经饿了。
0: 那这是好现象哈，能够把这个食欲激发起来。那解决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还可以用仙药来缓解什么样的夏日常见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潮热盗汗。
2: 这种盗汗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汗会出来，醒了之后汗就回去了。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呢我们说阳加于阴谓之汗，而白天呢人体的胃气是在身体外面去循行，晚上睡觉胃气收里，因为胃气呢它是一种阳性的特征，那么到体内呢就会增加体内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叫破筋外出，就是说热量多了体内的水就出来了，相当于蒸腾的感觉。但是你醒了之后阳气出来了，体内就没那么热了，这个时候汗就不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出的汗叫典型的盗汗。那么你不能说我平时白天我出个汗，我张嘴就说我盗汗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给自己一种误读了。所以这里面的盗汗大家一定注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
0: 明白了。而潮热呢，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感觉到热。
2: 对对对，一般潮热的经典搭配主持人肯定知道叫古蒸潮热，对吧？古蒸潮热呢，这种热呢它不是说那种你吹吹空调啊扇扇扇子啊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从骨头里面蒸腾出来的这种热。那么这种热呢一般来说哈，特殊的女性在特殊时间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夏季那么这种古蒸潮热的症状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啊。男士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症状。
2: 是的是的，只要你处于大量的出汗阴虚，有了这种这个虚热症的这种表现，那么呢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出现潮热盗汗的。
0: 那除此之外，如果要是对于夏天的时候因为出汗多呀或者是消耗大呀所引发的阴虚的问题，还有可能会伴随其他的症状吧？
2: 对呀，你想阴液少了嘛，那么本身呢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嘴里面呢出现干渴的这种情况叫口燥咽干，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心烦热，这些都是典型的阴虚的症状。那么这个五心包括什么呢？比如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心烦。那么本身呢心阴也是容易亏虚的，所以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呢心脏病这个呢它的危险因素就会增加了，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慌、心悸，有的严重的还出现什么呀血管，那么出现逐渐的粘稠引发心绞痛。所以呢五心烦热还有潮热盗汗口燥咽干都是体内各个脏腑之内那么阴液亏少的一种表现。
0: 那我想多问一句哈，提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外界这个热邪的影响，
2: 对
0: 我们体内呢也是容易产生内热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叫口干舌燥。而今天呢我们提到阴虚当中又有一个词叫口燥咽干，这俩有点像，那本质上有区别吗？
2: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字啊用词特别的丰富，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口渴，说法稍有不同，但实际上症状一样，原因并不一样。咱不就说口干吗？那我现在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杯水是半杯放在桌子上，你想一想会有几种情况，它为什么不满呢？第一个，你可能是被消耗掉了，这个就是第一期讲过的那种由食热导致的，是热蒸腾了阴液导致水少，相当于我开火给它加热之后水蒸发了少了，那是属于我们之前讲的用这个仙药来清热泻火的那种水少。另一个可能呢是这杯水我干脆就没有倒满，它就是一半的水，而这种呢是干脆呢就属于这种阴液就不足，阴虚也可能是自身体质的问题，比如说 脏腑功能减退，年龄偏大，我自身生成就不足，再加上天气炎热，那我可能阴虚的症状就更明显。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实症和虚症都可以导致体内的这种口干咽燥的感觉。
0: 所以

0: 中医辨证并不容易哈，同样的一个症状，但是背后有可能有多种原因。
1: 对，
0: 那咱们还是对应刚才我们提到阴虚的问题哈，连续夏天的时候有相关的症状吗？
2: 我觉得没有那么
0: 明显，
2: 没有那么明显。对对对对，我是这样，我一个是就是常年都爱喝水，所以到夏天肯定会喝得更多，因为消耗更大。但是你说那种特燥啊特别干的情况还很少、
1: 我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潮热盗汗，我一年四季基本上我都会出汗，但是夏天就是也是加一个更字。而且呢出汗吧就口渴，就是老想喝但是也不解渴，然后包括手心热，就刚才您说那个手心热呀，然后烦躁啊，我就是夏天特别明显。
0: 所以在张夕的身上阴虚的症状体现的是比较明显和全面的哈。那咱们就试一试用仙药来调理调理吧，好不好，帮我们缓解夏日的困扰。那之前的田老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膏方，咱们来品尝一下。两位可以先看一看这个膏方哈，然后再来品尝一下用膏方化好的水。
2: 这膏方熬的还真棒、
1: 我能喝出百合的味道
2: 啊。妈呀，您这真棒，您是，我喝出来，我说不出来什么味儿，反正
1: 甜甜的，
2: 有味儿，但是说不上来，但这味儿还特熟。
3: 一个呢，它是一个绿色的，我们叫绿如翡翠，
0: 哇，
3: 颜色上有特征。另外一个呢，叫乍看像头蒜，这个可能就比较好猜一点，是两种。
0: 两种仙药，而且提示呢都非常的明确了。那这一次谁上山采药？
1: 我去，
2: 您
0: 来
2: 吧，
0: 张夕。
1: 我觉得肯定是百合。
0: 来，请上山采药。连续看一看这两个项目。
2: 我太认识了，因为有时候我会种这个，这可以当药，也可以那个观赏。这叫石斛。
1: 石斛，
2: 您这贵了，您这一篓，好家伙，不便宜了。
0: 另外那个像大蒜的，你觉得张夕挑对了吗？
2: 这里头像蒜的就它了吧？
1: 对，
0: 对，
2: 应该就是百合了。
0: 鲜的百合哈，那咱们能够确定的，好像像大蒜的也就剩下这个鲜百合了。
3: 是的。
0: 而另外一个是刚才张夕挑的这个吗？
3: 没问题，挑的完全正确。对，
0: 石斛和百合，
3: 是的。
0: 这个看起来确实很像翡翠啊。
3: 是的，这个颜色呢，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水分，所以看起来呢水汪汪的，就是咱们老讲那个翡翠的水头好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提示语还是比较好找的。
0: 那咱们用这两味仙药呢解决的是潮热盗汗的问题，归结起来呢还是因为阴虚所引发的。
3: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这两味仙药都是能够缓解阴虚的症状，能够滋阴咯。
3: 是的，你看它的名字叫养阴生津膏，那就是说阴液和我们呢体内的缺少的东西我给它补上，补上了之后呢阴液足了，那么它制约阳的这个力量就增强了，这个时候呢保证你体内呢阴阳是消长平衡的。那么像这个我们这种绿色的石斛呢，一般铁皮石斛会多一点，但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叫金钗石斛。金钗石斛就是金黄色的，然后也像个钗一样，还有那种呢卷成一个卷儿的，那个我们叫风斗，一般呢把铁皮石斛卷起来叫铁皮风斗，都是可以当做食物的。为什么来选择这种鲜石斛呢？它对于我们体内的这个胃阴和肾阴都有很好的滋养的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人体的中下二焦，而我们又说呢肾阴是人体的元阴元阳之根本，所以呢它能够滋阴清热，清这个热那么跟清热泻火那个热是不一样的，这个热是虚热，它是用补阴的方法来清除体内的虚热。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益胃生津，那么这个其实呢特别的关键，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也讲了夏天的时候呢人胃口容易不好，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六腑之一，虽然我们说呢五脏的这个功能可能会更强大，但是胃它作为叫水谷之海，就是说这个海里面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那么这个水分足了之后，人体的消化酶呀还有一些这个消化液之类的它能够很 好的滋养生存，那么就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所以益胃生津这个在夏天就特别的重要。再有一个呢，滋肾降火，你看把它的定位给它点出来了。那么这个火跟前面的热一样的，就是虚热虚火。而且呢，至于这种盗汗呢，还有这种这个晚上我们的这种五心烦热，效果都特别好。
0: 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我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哈，他在家呢就用鲜的石斛来榨汁，然后喝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好像这个石斛是偏寒凉
3: 一些的。对对。
0: 那夏天的时候，对于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也得适当的去选择它。
3: 啊，这个呢就是石斛呢，有的时候呢它拉肚子是容易凉，但是还有一种呢不适合的情况，就是它对石斛里面的某种成分是过敏的。就是在石斛过敏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是拉肚子，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不像其他的中药它的吸收度啊或者是容忍度特别高，石斛不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的脾胃寒凉，因为夏天呢我们不可能用太多的热药，因为我们的中药分寒热温凉，补阴的药里面滋阴清热的药里面其实大多数呢偏凉一点。如果你平时就有这种容易腹泻啊这种怕凉的情况，那么对石斛来说你要慎重的选择。再有一些呢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这样的。还有因为它是滋阴的嘛，它针对的是体内阴液不足的人群。如果你是出现那种痰湿比较盛的，比如说啊身体肥胖啊、口中黏腻啊，就是那种湿重的人，你想啊体内有那么多的废水都排不出去，这个时候你还要往里面加上这些阴液，那你的问题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种对抗了，对你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0: 哦，明白了。那刚才配的另外一味仙药呢是选用了百合。
3: 对，因为百合呢它本身呢它也属于微微的有一点寒性，但是呢它的归经就很特殊，它是以归心经和肺经为主，它是滋养我们的上焦的。所以呢在夏天呢你要是有这种烦热睡不着觉，用一点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安神的作用。另外呢养阴啊、润肺呀、这些作用呢都是一个上焦为主，主要针对那些口干咽燥的人，那么呢它就比较适合。所以你看它俩配起来，一个在上焦，一个是中下二焦，那么你人体的三焦其实呢它的阴液不足啊，所产生的虚热的症状都可以解决。
0: 哦，但是我听说要想熬膏方的话，对于这个记忆啊、时间火候的把握要求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自己在家能够用这两味仙药来自熬膏方吗？
3: 可以的，只要用点心，你不中间出去跑路，那么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成功。就是我们推荐呢，把这些食材呢，你可以一开始呢少量的选择一点，比如石斛和百合，你各取100克左右，这样的话少量的去做，清洗干净。浸泡3个小时，然后呢把它们都切碎，这样的话呢你熬膏的这个时间呢就会稍微的缩短一些。然后呢3次煎煮3次过滤之后，要那个纯的这个汁液慢慢的再放到锅里面去熬煮。那这个过程呢你就要不断的去用这个工具去搅匀，否则的话越粘稠越容易糊锅。
0: 对，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推荐呢用麦芽糖，当然了你也可以用蜂蜜，其实都是想让它呢逐渐的浓稠成膏。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呢只要你用心，基本上呢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收汁儿的时候得改小火了哈，
3: 对
0: 啊、慢慢熬。
3: 哎，对对对，
0: 得一直不停的搅搅搅哈。
3: 是的，是的。
0: 搅到什么程度就为宜呢？
3: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术语叫挂旗，就是它能够成片的留下来，中间又不断，然后呢，它又不是很粘稠，又不是很稀，这种状态就比较成功了。
0: 这个就是田老师自己熬的，厉害吧？所以我们在家呢也可以试一试。那我们继续来看，用仙药啊，还可以解决夏季常容易出现的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啊，是失眠多梦。
3: 这个词呢看起来是失眠多梦，但其实呢我们中医从大类来讲它是有虚有实的。而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去掉那些实的部分，我们现在只说的是虚症。为什么说虚症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像气虚，刚刚讲过了阴虚，那么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血虚。而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金血同源，就是津液的津啊，这个人体的血液的血，相当于两种物质呢它互相可以交换，那么互相可以滋生。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汗出的多了，那么跟它同源的血液就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这种虚症影响了睡眠，就影响了你晚上夜晚的自我修复。
0: 那我们看一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要是血虚明显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3: 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面色苍白。这个苍白呢，就是说，无论你是天生的肤色白，还是白种人，这种白正常健康的应该是白而有光泽。那这种苍白明显的就是血虚不足，不能够上乘于面去濡养出现的苍白的颜色。还有呢，就是头晕眼花。就是夏天呢，有很多呢，尤其是很多有血虚症状的女生，蹲下起来之后呢，她是容易头晕眼花的，动作一旦过猛了，那么血液呢，它的供血不足，会出现这种，有可能就是血液的绝对亏少。还有就是心悸，心悸呢，其实这个病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它主要体现的，现代医学呢叫心律失常。失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正常，可快可慢，可有节律，可以没有节律。那么它的这种心跳，有的时候是会感觉得到的，主要是节律方面的问题。
0: 就会忽悠一下，忽悠一下。
3: 哎，对对对，老百姓
0: 说坐过山车的那种。
3: 对，我心慌了，我难受啊，心脏跳得不舒服了，就这种。那么它跟血管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太直接，主要。主要是节律方面的，就是夏天容易犯的心悸。还有一种呢，就是血不容筋。这个筋脉呢，在我们体内呢，它连接着我们的四肢百骸，那它必须要有营养。就是阴血不足的时候，尤其是血液不足的时候，人体会出现肢体麻木。这个肢体麻木呢，跟你一个姿势待久了感觉那种麻木的还是稍有区别。因为你要是压到哪儿了，走到哪儿了，腿麻手麻，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没碰它，就没怎么样，它出现麻木或者是抽筋儿，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是不是血虚导致的。
0: 嗯，我感觉我是一一对应上了，张欣你能对应上吗？
1: 我也可以，就是我失眠嘛，就是那个症状，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很晚，像有时候12点多1点钟才能睡，然后2个小时左右就会醒。我最近就是还看都是固定时间，2点多5点多就会醒，然后醒了以后我会记住我晚上的梦。就是我每天都会做梦，
0: 梦很多哈。
1: 对，然后我会记得住，就是大概梦里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都能记住。
0: 睡眠质量很差，
1: 很差很差。哦，
0: 再加上其他的症状，
1: 就会有心悸嘛。然后睡不好，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感觉就心突然间就一下一下的，蹦蹦蹦。对，然后头也会晕，然后肢体麻木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压到哪儿，就刚才说的没有压到哪儿，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会有麻的感觉。
0: 连续有过相关的症状吗？
2: 我有时候会有一点，你看心悸，有时候夏天一热一燥，那肯定心里头就不舒服。多梦，我倒有时候夏天偶尔会有多梦，就是一会儿就睡醒了，就一个梦，一会儿就一个梦，然后你就听见蚊子也来了，越来越烦，
0: 睡得不沉。
2: 对，越烦越睡不沉。对，有时候睡一宿跟没睡似的，别的还好。
0: 那可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同的年龄段，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血虚的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利用仙药来解决大家的相关问题啊。那我们在上山采药之前呢，先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用这个仙药制作的一款粥。
2: 好，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对，就是
2: 这里的黑黑的一个桑葚，然后这个粥的汤色就有点发黑。
1: 对，
2: 就是桑葚，
1: 桑葚的颜色
2: 嘛，对吧？应该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桑葚
0: 啊，好明显呀。
2: 这就是精米嘛。就是大米，
1: 大米。
0: 这里边不是用了一味仙药哦。
2: 嗯，
0: 还有另外一味仙药，有其他的一些不太熟悉的味道吗？
2: 没有啊，就是桑葚和大米的味儿，
0: 就是粥味儿。
2: 对
0: 啊，
3: 这个呢其实它也是隐藏的，你看啊，表面上看不出来区别，但是你把那个茎呢给它碾开，里面呢会藏着一些黑色的墨汁
0: 啊。
3: 对，也是隐藏的一个特征，就是你外观看呢差不多，但是呢你得把那个茎碾开，哎，看看里面。
0: 这味仙药可挺奇特的哈，茎里边居然是黑色的那种汁液。来吧，连续，请你上山采药。这个植物真的是特别有趣啊。这个茎里边的液体呢是有一点偏黑色的，然后甚至是叶片上都能够看到明显的黑色。
3: 对，
0: 我估计连续这把肯定选对了。
3: 对对，因为这个确实这种特征的植物也比较少见。
0: 嗯，
3: 跟黑有关嘛，所以它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墨旱莲。
0: 哦，墨旱莲。
3: 对，还有一个别名呢就叫旱莲草， 它里面，你看上面确实啊有一点菊科植物的这种特征，那么里面的这个茎，其实你看它原植物呢有的特别粗大的，是能看出来是有点紫色甚至是紫黑色的。
0: 哦，这回认识了汉莲草哈，
2: 认识了，
0: 人大名叫墨汉莲，体现了它的那个黑的特征。以前我们没有用这个墨汉莲和桑葚熬过粥啊，怎么才能熬出这种状态来呢？
3: 这个呢就是把里面的汁呢给它挤出来，比如现在家里有那种榨汁机啊，或者是呢有那种往外挤液体的那种小的工具，把里面的汁挤出来，不用太多，一般的汤勺呢两三勺就差不多，然后呢放到正常的一两个人吃的米量里面一起去煮粥。那么当粥快好的时候呢，放到里面的这个桑葚，你可以是鲜的也可以是干的泡发之后的，就看你的季节里面有没有这种新鲜的桑葚。那么呢这时候如果改善口感的话，可以放点少量的冰糖，那这个呢就是一款比较好的我们叫补血养肾粥。
0: 哦，怪不得在这个粥里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墨汉莲的它的身姿哈，
3: 对，
0: 原来是把它榨汁儿了然后再去熬粥。
3: 是的是的，而且味道呢也没有特殊的，刚才他们都没有尝出来，它微微的那点干呐、微苦啊，还有一点点酸味儿，其实呢都是很微弱的，只是说它的作用会很突出。当然了，如果你想追求那种比较好的药用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多放，就可以多榨点汁儿出来。
0: 但是我们说实话，对这个墨汉莲了解的太少了，也不太熟悉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它为什么就能够和桑葚组合在一起起到补血养肾的作用呢？就能够缓解咱们夏天常容易出现的失眠多梦的问题了。
3: 我们说啊，这个叫补肾益阴，凉血止血，乌发固齿。那么你有没有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明明我们应该是补血，那为什么我们就突出来一个补肾呢？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另一个理论，叫精血同源。你通过补肾、补肾阴、补肾精，它能转化成体内的血液。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医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它一定是通过它的理论，让人体的机能给它激发出来，让你自身去产生你缺少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停了药、断了药之后，我身体依然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它不是说直接我解决你的直接问题，它会找到原因。这个补血也是一样的，是通过补肾，由肾精转化成阴血，这个时候它治疗的范围会更广。那么我们有一种失眠叫做心肾不交，就是上面心火旺底下肾水亏导致的睡眠不好。那这种情况你想，连它我们也一起解决了，所以呢就用墨汉莲来通过补肾阴来达到一个呢解决我们的失眠的这个问题。
0: 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功效哈？
3: 对，凉血止血，那么本身呢它是凉性的偏寒，那么它有黑色，那么对血液来说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凉血的作用，避免呢比如说呢夏天呢有的人呢由于血热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红斑狼疮啊，还有一些紫癜呢这样的病症，我们必须要找一些入血分的能够凉血的药来治疗这样的问题。还有呢乌发固齿，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发和齿都跟人体的肾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呢要用这种药呢来对人体内的什么须发早白呀、牙齿松动啊这些功能减退的或者是说早衰的这种病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0: 您试过吗？
3: 试过。看我的头发
0: 啊，
3: 这几根小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家人呢开了点药，那么因为呢我妈妈头发比较白，然后呢有点少，她就说给我治一治吧，我就给她加了一些这个墨汉莲啊、侧白叶呀、还有像这个女贞子啊等等这些长头发的药。然后呢她就有一段时间跟朋友出去了，我说这药不白开了吗？回来呀怎么办呢？别浪费，我给喝了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适应症嘛。结果呢有一天去剪头发，就是常常给我剪头发那个师傅就说姐姐你这个头发你什么时候剪的刘海啊？我记着你不愿意留刘海啊。我说刘海，我就开始摸，我说没有啊，都是你给剪的呀。他说你看你这上面长出来都是细小的那种小毛发，
0: 都是新发，
3: 新的，而且很细很软。 然后我就说是白的吗？他说不是，他说真的是新长的。我突然就想到两周的时间头发就都长出来了，因为本身原来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无意中喝了这么一个药方，真的效果非常好。里面的侧柏叶、没汉莲，然后还有像女贞子啊、杜仲啊等等的，是补肾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的白发脱发，它就非常有针对性。当然了，我也不算年轻，所以喝了也算效果还不错。
0: 哎呦呵，真是意外所得哈。
3: 对对对，
0: 那就换句话说，咱们要是喝这个粥，除了能够缓解失眠多梦，还有可能会再生出一头乌发来，
3: 那就看你吃多长时间了。

0: 区别是因为桑葚属于食物，我们讲中药看病呢，它是有偏性的，就是说药食同源的，那么它食的特点会突出，药劲儿就比较小。但是如果单纯作为药来说呢，它的偏性比较大，就是它的药劲儿大，那么没事的时候不要乱吃。所以呢，桑葚的功效跟墨汗莲差不多，但是它比它呢要稍微的弱一些，而且它又是黑色的，我们吃了之后呢，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益精血的作用，所以呢两个搭配那么适合夏天来吃。
1: 那这两味药相对来说都是偏寒凉一些的，
0: 对、
1: 那脾胃虚弱的朋友也不太适合长期喝这个粥了。
0: 但是呢粥呢它是养胃的呀，你喝的时候是热粥 啊，所以呢适当的把这个原料给它减少一点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凉。
1: 好，明白了哈。哎，两位觉得今天的收获大吗？
2: 不错。
3: 哎，我学到很多，回家就煮煮这粥去，回头
2: 我就觉得那个第一个对我特别管用，我就觉得就得坚持下来。绞股蓝那个，我就想回家把我们家那花盆空的再找出来，自己也种点。
1: 哎，好主意。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呢就可以用小花盆种一些这样的鲜药，
2: 对，
1: 也是新鲜的植物或者是花卉。
2: 对，
1: 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装点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另外一方面真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说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那就可以利用好这些鲜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流传千年、被誉为疮家圣药的中药——连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季坤将为您详细科普，连翘不仅能清热解毒治感冒，还有保肝护心、降血压等意想不到的功效。此外呢，季主任还会手把手地教您做一道超级解暑的银翘鸭汤，千万别错过。
2: 今天啊，我们要向您介绍一味流传千年的疮家圣药——连翘。说到连翘这味药，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一些治疗风热感冒的中成药当中。据说啊，由于它富含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在保护肝脏和保护心脏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活性，所以呢，生活中有不少朋友喜欢用连翘来养生保健。那么在这炎炎夏季，这味疮家圣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连翘的养生奥秘吧。
3: 近日向我们反馈，自从进入夏天，皮肤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脸上爱长痘痘和粉刺，其次是口腔容易溃疡，牙龈容易肿痛，再就是皮肤容易长湿疹和水泡。专家表示，从中医角度分析，这些症状与体内有热毒有关，或者受风热感冒影响。那么我们在夏季该如何清除体内的热毒呢？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一味中草药将有助于您清热毒解暑热，没错，它就是连翘。
4: 其实连翘是我们呼吸科或者各个科室用的非常广的一味药。《本草纲目》当中提到呢，说连翘壮似人心，它是心包经和心经的主要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且我们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所以连翘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疮家之圣药，它是微寒是苦温的这个药材。那主要的发挥的功能呢，比如我们说疏风散结、疏散风热，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发热了、咽痛了，那尤其是到夏天了，空调一打开，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关这个空调，或者忘了关我们的窗户，第二天起来大家就会出现上述的表现。那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处方当中就有连翘的存在。
3: 连翘作为一种清热药，自古以来多用于治疗各种疮肿，因此它还被誉为疮家圣药。另外它还被广泛应用到治疗风热感冒的方剂中，尤其与金银花配伍，清热解毒的作用则更为显著。
4: 金银花和连翘呢，其实它们两个就跟一个孪生的姐妹一样，它们共同的主要应用在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这个领域当中。银翘散在我们的呼吸领域是用的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在感染甲流啊、乙流呀等等这些病毒感冒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名方。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的一些结节病变，还有呢我们说甲状腺炎，还有呢淋巴结炎等等的，因为它们还有很好的苦寒的作用，所以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些功效。
3: 那么连翘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又具有哪些保健作用呢？
5: 它主要含有苯乙醇苷类、木质素类、萜类及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类和氨基酸类这些多种化学成分当中呢，苯乙醇苷类和木质素类是连翘含量非常丰富的两大类化学成分。有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连翘的苯乙醇苷类这大类成分对革兰氏阴阳性菌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在抗病毒方面，连翘的水提物它能够抑制病毒的体内增殖，连翘枝苷对核包病毒、腺病毒、科萨奇病毒这些呼吸道类相关的病毒它都有抑制作用。在保肝作用方面呢，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能够提示，连翘指数它能够降低肝功和生化指标当中与肝功有关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指标的活力，降低 FAS 这个蛋白的表达和乙酰辅酶 A 缩化酶蛋白的磷酸化，这两个蛋白其实都是与肝功相关的直接蛋白， 它能够修复高脂肝细胞的损伤，发挥保肝作用。
3: 据说连翘含有一种叫奇敦果酸的有效成分，这种物质不仅对热毒引起的痤疮，比如脸上长痘痘等症状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对保护心脏以及控制血压也有一定的益处。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5: 脸上长痘和血压偏高呢，是针对两种不同的人群及情况。比如说脸上长痘的是由于人体内的热毒和湿热引起，连翘呢是具有极强的清热和解毒的功效，所以对于因热毒引起的痤疮，像痘痘，它是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的。而且我们知道痤疮当中它多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菌，那连翘当中的苯乙醇苷类、连翘脂苷和连翘多糖类成分，这几大类成分它是具有抗菌作用，它对于心脏疾病的这种帮助呢也是有的。连翘当中三铁类成分的这个奇敦果酸，它是具有轻微的强心作用，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它通过利尿作用来减轻心脏的前负荷，缓解水肿和高血压。另外连翘当中的连翘苷，有研究发现它也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但是单纯依靠它来降低血压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综合治疗。
3: 那么针对体内有热毒的人群，或者是为了预防和缓解风热感冒，我们如何利用连翘来养生保健呢？
6: 给大家推荐一个以鸭汤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药膳，同时我们加入金银花、连翘，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我们能祛湿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的冬瓜。我们大家知道鸭肉是偏凉的，那到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清凉解暑，还能够滋阴润肺，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去暑的作用。或者在我们感冒初期咽痛很轻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应用做一个药食同源，来调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体质。
3: 您瞧，就是这道银桥鸭汤，不仅可以帮助您补充能量和蛋白质，还可以帮助您清热毒解暑热。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药膳制作师一起来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7: 这道菜要点第一呢，咱们鸭子选用的麻鸭，这种食材会跟那个药膳融合的更贴近，因为它炖的时间比较久啊。药材呢咱使用了连翘啊、金银花和甘草，甘草呢是有一点甘甜的味道，是用于中和的啊，能够达到去火的作用啊。咱们在家里如果制作这道药膳的话，其实连翘也可以不放，使用金银花也是可以的。咱们今天配一点冬瓜啊，这个冬瓜呢也是夏天比较适合食用，能达到这个利尿的效果。首先呢，把咱们这个买来的麻鸭稍微剁一下，小一点块。第二个呢，咱们有一个去腥的过程。鸭块啊，有时候在家炖鸭子会觉得有点腥，选用了几种那个去腥的办法。第一呢，咱们用这个清水啊，要给它浸泡，浸泡出来血水，然后轻轻的给它进行一下按摩。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冷水下锅，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把这个浮沫打去，也能达到这个去腥的一部分。第三呢，咱们今天啊，特别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给它放在锅里啊，留点油，给它炒一下啊，把它炒的这个鸭块啊，边上有点微微金黄的颜色，因为加热这个过程啊，就会蒸发它这个腥气，尤其是煎了一下这种状态，腥气就会下去很多。这个炒完之后，咱们就给它加入了适量的清水，其他的这咱们这准备的这个冬瓜这些辅料，就可以直接放到鸭块来一起炖了。然后咱们炖的时候可以少加一部分料酒，然后这个酒的蒸发呢也能达到一点去腥的效果。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大火烧开啊，改成小火慢炖。咱们今天选用的麻鸭啊，大约炖上半小时左右就熟了。这几味中药呢也需要煮的时间长一点，给点盐啊。咱们今天推荐这道汤呢是有一定的清热去暑的效果，您要在炎炎夏日从外边回来喝上一口还是很美味的啊，里边呢吃点鸭子肉还能达到补充蛋白质的效果。
3: 由于连翘并不属于药食同源的物质，而且为苦寒药物，所以大家在日常食用时尽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脾胃虚寒及气虚人群不宜食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近期北方多地网友密集反映家中出现巨型蟑螂，也就是美洲大蠊，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与此同时，上海等南方城市持续高温，衣服晾不干，墙壁在流汗，成为社交平台高频吐槽。两件事儿在网友讨论中被自然串联，是不是天气变湿变暖，把南方蟑螂送上了北上的路？我们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一起从这自带画面感和讨论度的话题来切入。当然，我们不只聊蟑螂，更想借这只闯入者的视角，聊聊气候正在如何悄悄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这位朋友哈，国家

0: 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熊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大蟑螂的事儿哈。按理说蟑螂好像是南方的特产，它怎么跑到北方来的？我看有网友朋友开玩笑啊，说蟑螂开始北漂了，还有人说在北京住了30年，头回见这么大个的，差点以为家里进了小龙虾。
1: 大蟑螂啊，我们学名或者说我们中文名叫美洲大蠊。从这个昆虫的监测和研究数据来讲，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讲，它不是现在才开始大规模向北迁的，而是在过去，其实它就因为气候呀、物流呀各种原因，在北方的城市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了，但是就是大家对它的观测到的这个就没有那么显著啊。然后，但是随着现在气候变暖呀，尤其是你知道咱们北方一直有暖气。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全球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在北方更越来越多的人，他不仅仅在外边能发现它，可能就刚才您说的，在室内也开始看见了这个南方大蟑螂了。
0: 我关注了一下，它比较喜欢27到28度的温度，以及70%到80%的湿度。像今年北方好像湿度也挺大的，所以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给它们营造了相对较舒适的环境，是吗？
1: 是这样的。
0: 那所以它们到底是怎么从南方来到北方的？真的是飞过来的吗？还是有其他的途径？
1: 其实是有其他的途径的，就是如果说单纯的从它成虫的这个个体，飞过来非常不现实，就且不说这么遥远的距离吧，
0: 所以它不算
1: 就是
0: 迁
1: 说
0: 飞类的害虫哈。
1: 它不算，它远远不算。对，它有翅膀，但是它的飞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它的飞行能力就是充其量在大家发现它的时候，往你脸上一扑来，让你吓一跳。你要说它跟鸟一样迁徙，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秘诀啊。它的秘诀是什么？你就知道大家现在我们要买个东西或者干个什么，那其实好多开始就是寄快递，这个物流非常非常发达。那这个蟑螂呢，就有可能随着这个物流然后就输入到就是南北方，就是各个地方就都有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跟它的这个繁殖特性有关系，就是它来的不是它的蟑螂本蟑螂啊，而是它的下一代。它的下一代呢，我们叫蟑螂的卵鞘，它是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小房子一样，或者说一个小坚果一样。然后你把那个打开以后，它两边呢整整齐齐的排着一点它的这个小宝宝，然后这个一个卵鞘大概是能有十几只，或者是甚至是到50几只蟑螂，就不太等。然后，但这种小块呢又非常小，又非常隐蔽，你其实基本上发现不了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蟑螂卵鞘带过来，然后在北方再开始孵化的。
0: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叫"踩死一只蟑螂，家里可能会藏着一窝"，是不是就刚刚您说的这意思？
1: 对，是，就是除了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还是跟这个大蟑螂它，这个一些生活习性有关。这个不仅仅是南方大蟑螂啊，就是我们北方有更多的蟑螂，可能大家发现，在家里面会发现那种比较小的蟑螂，这叫德国小蠊，美洲大蠊。蟑螂是生活喜欢在一些犄角旮旯里面，然后在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面。那就是你真正的在你家里看见一只蟑螂，其实你的。一些比方说什么空调外挂机呀，或者是下水道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厨房的边边角角呀，可能就已经有很多蟑螂的存在了，因为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密度才能被你发现。
0: 天哪！所以不仅仅是像您说的，可能是它的卵鞘里面哈存在着20到50个卵这么一回事儿，也可能是因为当我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是一个群组在我家的角角落落里存在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我还有一个小资料哈，想和您分享，就是刚刚您说了南方的那个大蟑螂呢叫美洲大蠊，但是美洲大蠊的原产地不是美洲，是非洲。德国小
1: 是
0: 蠊
1: 的，
0: 的原产地也不是德国，这是东南亚，所以它俩
1: 是
0: 这
1: 的。
0: 也算是地理乌龙吗？
1: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地理乌龙事件。但是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洲大蠊原产地在非洲热带地区，但是它为什么被命名为美洲呢？这就说到了一个昆虫或者说动物学上的一个科学命名的事情，就是它最刚开始是被谁描述的，然后在哪里发现的，然后这个描述的人其实是就是由他命名。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把他当时就是相当于是在美洲被欧洲的学者发现， 然后被描述、被命名，所以就冠上了美洲的名字。但是它最早呢，其实相当于是从非洲产来的嘛。那是随着航海贸易啊，包括人员的这种，包括这种各种货物的运输呀，从那个非洲地区被带到了美洲地区。那同样的，这个德国小蠊也是这样，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两种蟑螂呀，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入侵生物，就是它原本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存在的，但是就是相当于是种种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甚至是往外扩散，所以我们叫生物入侵，而且生物入侵往往带来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因为好的地方我们就不叫生物入侵，可能叫人为的引入了。
0: 可能它在100年前就已经是通过物流的方式哈，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其实也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南方的大蟑螂有可能来到北方，有可能是随着我们的快递的纸盒。一点
1: 对
0: 点儿
1: 对
0: 哈，慢
1: 对，
0: 慢
1: 是
0: 的
1: 的，是
0: 来
1: 的。
0: 到这边。对于蟑螂来说，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另一个名字——小强。
1: 对对对，是的。
0: 对，这个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哈，哈，小强，你不要死哈，这就成了蟑螂的代名词。但好像这个外号能火哈，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叫火了它，好像它确实具有小强的各种特性。我们关注像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团队也专门研究过蟑螂为什么强，我看挺有意思的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辈分强，2亿多年前它就有了，比恐龙还早。恐龙没了，它还在。二，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美洲大蠊除了严冬，基本全年产卵。第三，再生强，腿断了还能再生。它确实太强了。那熊 老师，
1: 是
0: 它有
1: 的，
0: 没
1: 是
0: 有
1: 的，
0: 别的
1: 太厉
0: 强
1: 害了。
0: 势我漏掉了的？
1: 您说的没错啊。其实蟑螂它的这个类群呢，是一个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类群。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它见证了地球的这个沧海桑田。而且呢，就是相当于是几亿年的这个演化之中，其实相对非常保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除了刚才说的它这个辈分强啊，然后其他的几个强也非常是实至名归的，它的适应力非常强，就是蟑螂什么都吃，它不挑食，然后并且生存能力非常强。它的生殖能力非常强。那还有另外一个强，我给它补充一点啊，就是行动力强。什么叫行动力强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也给孩子们做科普啊，我就是总结了几个，就说这个蟑螂说它自带武功秘籍，它有三大武功秘籍，哪三大呢？就是第一个是叫凌波微步，自带高铁技能。大家都知道蟑螂体型大概有多大啊？大概就也就是1-2厘米这种的。但是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每秒钟是它体长的50倍，差不多来讲的话，就是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那如果再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人也是这样走路的话，那基本上折算一下就能达到200-300公里/小时。这个数据大家有没有点熟悉？坐高铁嘛，坐
0: 高
1: 高
0: 铁，
1: 铁大家看到那个高铁的时速，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但是它那么小一点点哈，所以有时候像您说，我们可能尤其在北方吧，目前虽然它有啊，存在的不多，我们不容易发现，可能就是我们走，他们也走，就是完全错过了一个时间差，让他们也能在北方生活下来。
1: 就是我们其实，在北方发现它，倒也不用特别害怕，就是大家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些接受不了啊。但是其实就是从它自身的这个生活的习性来讲的话，它在北方，不太能够这么好的生存下去。你看我们其实更多的在北方是在哪里发现它？在室外的这个下水管道或者是垃圾场，在家里发现它的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因为它在这边的话，其实是过不了冬的。在北京，就是室外很冷，然后室内又很干，其实不太符合它的这个生存模式。
0: 对，70%到80%的湿度，北京冬天有暖气完全达不到。虽然温度可以哈，但是湿度不可以。
1: 是的。
0: 那您继续说它的三大武功，除了凌波微步还有呢？
1: 还有一个铁头功跟缩骨功，它的铁头功是什么？就是我也是看过这个一些研究资料啊。你看我们如果人往前跑的话，如果说突然转身，那你就有可能刹不住啊。然后但是小强它在这个高速运动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它的那个时速能达到差不多200-300公里/小时，那它就是转向的时候它不减速，你知道吧？它直接用头去撞墙，然后就直接。 通过撞墙来改变它的方向。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人完全达不到的啊。我们你要想掉个头，那你肯定得减速。

0: 然后直接再折过去，那小强完全不用。
1: 就
0: 最后一
1: 是，
0: 个叫缩骨功，
1: 嗯嗯。
0: 对，那缩骨功就是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啊？如果说你偶遇了一个小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1: 跳起来
0: 孟老师，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其
0: 跳
1: 实
0: 起
1: 我
0: 来。
1: 还好啊，因为我没有那么怕虫子，我可能会相对冷静淡定的看着它，然后决定是到底是伸手直接拍，还是把拖鞋拿起来拍它。但是我想，可能其他的女孩看见它第一件事就跳起来，在家尖叫。
0: 对，很多人会有这种反 应啊。那其实如果说，就不管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好，还是说您跟您这个反应，就比方说我们拿拖鞋，或者说拿扫把，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可能想把它摁住，然后你会发现你摁不住它，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嗖一下就钻走了，它再小的缝隙它都能钻。
1: 就
0: 就
1: 凌
0: 比方
1: 波微
0: 说
1: 步，
0: 萌
1: 这个
0: 萌，
1: 时候也运用上了。
0: 运用上，这个都运用上了啊。那它就可能很有，就是比方说门缝里面。或者是说一些边边角角里面，甚至是说桌子底下那种，就比方说你的桌腿儿，然后可能有一点小缝隙，它都能藏进去。那它是什么？就比方说它正在走路的时候，我就把它比作一个一啊。然后那它如果说真的想缩进去，从缝隙里面钻进去，它能把自己的身体缩到自己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状态的一半都不到啊。武林秘籍里面的就是直接把整个人缩小一半，就是缩骨一样。但是它其实不是缩骨，但是它能够就是很好的压缩自己的这个体积，
1: 明
0: 也
1: 白。
0: 是非常厉害的。
1: 就有点像我们说深吸口气，感觉
0: 憋小了。
1: 憋笑了。对，其实实话实说啊，蟑螂这个除了让人觉得膈应之外，哈，像刚刚说了很多它的强，那咱们虽然讨厌它，但是它这些特性。还真的是，有没有可能被我们利用一下？
0: 非常有可能被利用。那咱们刚才所说的它的缩骨功，那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过报道啊，就是相当于是如果发生地震了，当然人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有很多犄角旮旯里面是人去不到的地方，然后并且搜救犬什么的也去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利用仿生制作的蟑螂机器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能够去到非常小的这个间隙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些搜救工作啊，然后我们叫窄缝爬行的这蟑螂机器人，然后并且呢，就相当于是它还可以到一些比较细小的管道里面啊，然后去进行一些检查。
1: 它是不是也还能当中药？是美洲大蠊可以当中药，还是德国小蠊也能当中药？
0: 更多的是美洲大蠊啊，美洲大蠊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方说你口腔溃疡，或者是说就阑尾炎什么的，会给开刀。那开刀以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物理的一些伤口啊，就是比方说被刀切了呀，或者说什么的这种伤口，那医生往往会给你开一个药叫康复新液。那这个康复新液，你去看它的说明书啊，或者说那个盒子上就有写，它的主要成分是美洲大蠊的提取物啊。然后那是因为。就是美洲大蠊，它有一些就是促进这个细胞生长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有一些抗菌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中药成分的这样一个药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药的里面啊，就是美洲大蠊的干燥的虫体，包括它把它碾成粉末以后，虫粉，也都是中药吧，相当于是就可以去熬制一些成分的。
1: 当然，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用的那个刷牙的牙膏等等，是不是也可能会有它的提取物？因为它有消炎
0: 也
1: 保
0: 有
1: 湿
0: 会
1: 的
0: 有
1: 作
0: 的，
1: 用
0: 对，
1: 哦。
0: 像山东还是在哪里，然后有美洲大蠊的这个生产基地，那这个生产基地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作用，那它还会从这个里面提取一些抗菌肽，用作一些抗癌，然后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牙膏呀、美容呀等等这些成分啊，然后都是有的。那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它会从，因为大家都知道，蟑螂虽然说我们那个大蟑螂嘛，但是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节肢动物。那节肢动物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它的外壳的这个骨头，类似于骨头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其实就是几丁质，对，它的几丁外壳。对，那蟑螂呢，还可以作为几丁质的这个供应源头，加工成为食品里面的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这个也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啊，当然这个话题可能跟我们管也有点关系。当时是一个谣言，说哎，你大家所吃的这个花生酱里面都有蟑螂，那就有好多人就受不了了。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些节目里面断章取义了。

0: 啊，它的完整的说法其实是，蟑螂作为几丁质，就是它的这个外壳的提取物，以后作为几丁质的一个来源。那几丁质呢，然后又变成了就是成为这些成分里面的一些乳化剂和增稠剂。所以，但是它不等于蟑螂就放到了大家的花
1: 食物当
0: 生
1: 中
0: 酱
1: 了，
0: 里面去了。对，不是说直接就让你们入口的，因为 这些昆虫，里面它一定是会标明成分的，因为你不标明成分。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对虾过敏，或者是对一些高蛋白的这种东西过敏，那这个到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1: 虽然讨厌蟑螂，但是如果当你了解到它那些特性的话，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它哈，心里对它的厌烦感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哈，相对来说，北方人对蟑螂的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或不像南方朋友那么深受其困扰哈。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性的来说一说，那蟑螂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到底会影响的有哪些？
0: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大家对蟑螂是深恶痛绝的，那其实我觉得得有必要在这里给那个蟑螂稍微正正名，因为一般大家对提到蟑螂其实都还是很讨厌它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对蟑螂特别大的一个偏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解啊，就是它名声最差的动物之一。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它的这些成分，其实相当于是就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世界上大概有5000多种蟑螂啊，中国可能有200-300种。那其实这个里面啊，只有不到50种左右，其实就相当于是1%左右，其实是跟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因为这个1%就一棒子打死其他所有的蟑螂，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刚才说的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包括有一个澳洲大蠊、东方大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其他蟑螂吧，然后可能也就10几20种，这些呢是又跟人类息息相关，然后呢又是一些危害家庭健康状况的这种蟑螂。但是有更多的蟑螂呢，其实是在野外自然环境里面，它会分解枯枝落叶呀，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个发挥其他的作用，它其实跟人是没什么关联的，所以也不会影响到人的生活。而且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蟑螂很丑啊，蟑螂很怎么说很脏啊，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太符合实际情况。那蟑螂里面也有球蠊，也有发光蟑螂，也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这个就占比就比较少了。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然后还有那些宠物蟑螂，就
1: 还
0: 是
1: 有
0: 还有
1: 宠
0: 人
1: 物
0: 专
1: 蟑
0: 门
1: 螂
0: 养
1: 呀，
0: 蟑螂。对，是的。
1: 刚刚您
0: 然
1: 提
0: 后，
1: 到的确实像美洲大蠊啊，还有这个德国小蠊，它是往人家家里钻。好像中国原生的蟑螂，比如叫中华真谛鳖，就是和美洲大蠊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不往家里边钻，它就住在山里的石头缝里，跟咱们人类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0: 对，是的，您刚才说的中华真谛鳖其实也是中药的一个有效成分嘛，也是一个那个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土源啊，就是我们老家叫土源，它是就是相当于是，像美洲大蠊啊，它基本上在南方可能一年1代到2代，那个土源可能得好几年才一代，然后并且呢，它的雄虫其实是体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也不会飞。所以这个就是蟑螂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一些蟑螂跟这个蟑螂整个的大群体来讲还是不太一样的，大
1: 就
0: 家
1: 是
0: 不能这么等同起来，对，
1: 讨厌的蟑螂只是其中一小部
0: 一
1: 分哈，
0: 点点，
1: 一点点，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蟑螂既然叫小强了，我们分析了它这么多强哈，尤其是它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还有就是再生强。那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哈，遇到这些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尤其北方的朋友嘛哈，对付这些蟑螂的这个经验不多，什么样的办法是最直接能够很好的，就是把它们都这个消灭掉的办法，
0: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效啊，就是我们所说呢，就是相当于是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那这个环境肯定要适应这个生活，它才能够继续繁衍下去。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件切断啊，那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 保持，就是说家里没有蟑螂的几个重要条件呢，就是一个是水啊，一个是食物。那水大家就很好理解吧，就是保持干燥，保持清洁。然后，比方说家里的米面粮油呀，用完以后及时收起来啊，然后给它封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小朋友们吃的这些零食呀，然后这些就是及时处理掉啊，就不要说很多，哎，我吃一包薯片，或者说我吃一些饼干，然后这些有一些碎屑啊什么的，这些包装就打开放在那儿，那你这些就难怪会招惹蟑螂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边边角角啊，然后要及时打扫卫生啊，然后并且呢，把一些缝隙。该填的填，该埋封起来的封起来。就比方说，就是其实咱们家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下水管道，下水管道那个口。那像以前可能好多老小区啊，可能都是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就是两个管子插进去。那这种呢，就是一是容易反味儿，二就是非常容易就是给这个蟑螂提供一些便捷的这个自由
1: 进入
0: 穿
1: 的
0: 行的
1: 通
0: 这个
1: 道，
0: 途径啊。
1: 对，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都会用那种回弯的，就是会用水把这个口直接封起来，或者是说就是用特别密的这种地漏给它封起来，那你就阻隔了这个蟑螂进入家里面的这个通道啊，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是三个途径。
1: 就还是保持家里干净整洁，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
0: 对
1: 最最
0: 对，
1: 关
0: 对对对，
1: 键的。对，但是
0: 是
1: 我
0: 的，
1: 还很
0: 是的，
1: 好奇啊，刚刚您提到说还有宠物蟑螂，到底宠 物蟑
0: 是。
1: 螂它是好看好玩还是怎么样？到底
0: 都有，
1: 它的受众是什么样的？
0: 受众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其实是养了宠物蟑螂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就是我就养了。而且我跟我的小伙伴养，刚开始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想养一点儿，我们当时可能就有七八只吧。然后你知道现在我们拥有多少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了吗？您可以猜一下。
1: 上100只，
0: 上百只都不止了，我们有上千只。
1: 然后他们都居住在哪里呢？
0: 我们给它弄了一个大箱子，就是那个就是运货的那种大箱子，因为原本只是想养着繁育试试，然后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繁育不出来，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怎么管它了。好家伙，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管它，它反而适应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定期的给它喂一些吃的。然后给它弄一些躲避的地方，就是那个鸡蛋的那种瓦楞纸啊，然后那个里面水，哎，就是我在里面放了一个滤纸，所以就能保持它的湿度。这好家伙，等我发现它生了的时候，它就是生了好多，然后它那个好多以后，后来又生了，所以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蟑螂还是非常能生的啊，好多虫子都非常能生，它的那个策略跟人的这种优生优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主打一个数量多，然后条件就相对来说合适的话，那就是数量越来越多。
1: 所以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我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还去这个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它是会像类似有种口哨的声音吗？或者有时候它的一些表达好像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吗？
0: 它其实发声不是它真正的叫，而是它身体两侧有气门，就是很多虫子的气门在身体两侧。那你比方说你碰碰它，摸摸它，就是它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它或者是说，就是它需要恐吓你，或者说各种原因吧，
1: 他在
0: 它
1: 骂
0: 就
1: 人，
0: 会，它就会排气啊，然后就是就发出那种嘶嘶声啊，然后哎我，那个大家说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我正好我现在这个前面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天
0: 我给
1: 哪，
0: 大家试验一下啊，稍微等我一会儿。就是它就会发出那种嘶嘶声，就是如果说你在它的面前去听的话，你其实发现声音也不小，还挺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马达加发生蟑螂，它没有，就是它是身体光溜溜的，然后就是没有翅，所以在感官上来讲来说，其实会更让大家适应一点，就没有那么像蟑螂。
1: 对，它是会发声，不会飞，能活5年。说如果能生一窝的话，就叫喜之郎。我看也有网友在调侃哈，
0: 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蟑螂嘛，因为它其实是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它一不小心就是成为入侵生物了，它也不会的，它适应不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温湿度，这个是适应不了的。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古巴绿香蕉蟑螂，
1: 天哪，这个
0: 然
1: 名字，
0: 后，对对，古巴绿香蕉蟑螂，你会搜一下，你会发现它特别好看，浑身是那种草绿色，淡淡的草绿色，就是刚蜕完皮，就蜕皮完以后，所以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蟑螂精灵。
1: 哦，哎，这个看了，我看了一下图片，这反倒像一种飞蛾的感觉。但是如果
0: 对，
1: 要
0: 有
1: 是
0: 点
1: 一堆
0: 像
1: 在一起
0: 草
1: 的
0: 原。
1: 话，确实是有一些，
0: 但是你不能看它养的那个过程啊，你养的那个过程，因为它有一些就还是棕色的个体，大家可能就会感到一些不适啊。你就只看它单只就很美丽
1: 对
0: 了
1: 对，一堆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稍微有一
0: 啊。
1: 些，大家如果对
0: 然
1: 密集
0: 后，
1: 有一些
0: 对
1: 那
0: 对
1: 什么，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犀牛蟑螂，犀牛蟑螂比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马达加斯加蟑螂还要再大一些，然后。但是它的话，就是它的主要是因为它时间就是存活的时间非常长，这个在欧洲吧，可能八九十年代就有人拿它当宠物了，它好像能活10年，甚至能活更久，所以就是还是这就算异宠嘛，异宠就是原先很小众，现在逐渐我觉得大家接受程度也高了，
1: 这个我看了一下，犀牛蟑螂大概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吧。但如果像您说的，真的能活上
0: 没那
1: 十
0: 么
1: 年
0: 大，
1: 左
0: 稍微
1: 右的
0: 小
1: 话，
0: 点儿，
1: 稍微小一点哈。就是
0: 对对
1: 刚
0: 对，
1: 刚说到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0: 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对，发生蟑螂能活5年以上，其实这对于虫子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高寿了。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宠物蟑螂哈，其实就像熊老师说的，他们是不是那个让人讨厌的能入侵生活的那些蟑螂，而是蟑螂的整个群落当中的其中的那么一几个，但是它们同样
0: 对。
1: 拥有着这个备份强，然后适应性强，还有再生强的特性啊，确实就是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也可以再尝试，不是通过它们，虽然我们确实讨厌它们入侵我们生活哈，但是它们这些非常强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科学家们加以利用，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哈？比如说刚刚熊老师说
0: 对，
1: 的蟑螂型的这个小型机器人，在搜
0: 是
1: 救的
0: 的，
1: 过程
0: 是的，
1: 当
0: 是的，
1: 中哈，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刚刚说到这个蟑螂这个话题啊，其实没想到原来蟑螂还有这么多种类，以及也有可能它会成为一种异种存在啊。我们刚刚跟熊老师聊了家里和野外的虫子，从蟑螂到蚊子到蜱虫，还有螳螂啊、瓢虫啊这些好邻居。听下来，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虫子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人类是后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从人和虫的博弈的技术层面来聊一聊。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第二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老师。那杨老师的研究方向呢，就是昆虫的化学生态学和 RNA 干扰技术，说白了就是研究虫子是怎么找对象、找食物，然后精准搞破坏。名字听着很硬核，但是聊起来肯定是比较有趣的。所以杨老师哈，我们先从大背景来聊起。蟑螂北上，这其实是气候变化影响昆虫的一个缩影。那么想问您，从农业害虫研究的这个视角来看，咱们全球变暖正在给昆虫世界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变化？那对于咱们农业生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对，确实如此。这个虫子正在搬家，它往北搬呀，或者往山上搬，这个是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因为咱们这个昆虫呢，它是变温动物，就是所以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是跟这个温度是密切配合的。那气温每上升1度呢，那昆虫代谢的速率可以提升10%到20%。那我们的这个害虫呢，也是，就因为气温的上升，所以一些比如说在南方危害的害虫，然后它可能就会往北迁。这也是一个我们能观测到的现象。
1: 刚刚你提到说温度上升1度，它们的代谢速率会提高10%到20%，怎么来理解它呢？它们出生的越来越多，还是它们的行动力越来越强？
2: 昆虫的发育周期呢，它可能跟这个温度有关。那就比如说，在它最适宜的温度的情况下，它可能一代，比如说是30天。那如果说温度上升个2度、3度，那它的可能就会缩短到28天，或者是说25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温度上升的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可能从原来的比如说一年只有一代害虫，它可能变成一年有2代害虫，危害的时间不就翻倍了吗？
1: 而且数量也翻倍了，
2: 而且不只是翻倍，因为你像一个成虫，它可能产卵产几百粒卵，那可能就翻无数倍了。
1: 温度变化，尤其现在是全球变暖，他们可能向高纬度、高海拔来迁移哈，就是他们也觉得往更加舒服的地方去。还有就是世代变多，繁殖加快。我看有这么一个预测哈，说如果不加以干预，到本世纪末，全球高达65%的昆虫种群可能面临灭绝。害虫更多了，还是益虫少了，还是怎么样？它对农业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样的？
2: 温度上升以后，你所谓的所有的虫子，65%的虫子要灭绝这件事情，它本身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它所有的地方的虫子都少了，而是它有的少了，有的变了，有的乱了，也就是说整个原来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整个一个昆虫群落的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重新的洗牌。那比如说对于我们害虫来讲的话，害虫有可能在温度上升，然后它因为这个作物的面积大，然后作物也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它可能危害的比如从南方往北方迁移，整个危害面积跟危害范围会变广。但是呢，就有一些我们的益虫，就比如说蜜蜂，它对温度的敏感度其实是比较 敏感的，那你温度上升其实对它不是好事儿。而且这种就是因为长期跟植物进化相关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正常的情况，它的发育周期跟这个什么，比如我们说花期啊这些一些固定的时间是一定有
1: 一下的，
2: 对，要配合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变了的话，那比如说你这个蜜蜂春季它苏醒的时间可能更早了，但是这会儿还没有开花呢，那它可能就会跟这个花期就有这么比如说10天或15天的错配的窗口期。那就意味着的这段时间它没有吃的可能就会饿死，但是你害虫的种类可能是上升了，那我们天敌的数量可能就下降了。所以说这样的严重的情况越来越发展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可能害虫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益虫会越来越少，然后生态结构跟生态网络被破坏掉，那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这个系统的紊乱。
1: 虫子们有可能是变了或乱了。虽然我们听到好像说65%的昆虫种群会面临灭绝，大家可能直接理解的是是不是害虫干脆就死了，实际上不是。当然也看具体的环境条件，对吧？这对于农业专家来说是不是更大的一个挑战？
2: 对，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气温的上升呢，你就比如说害虫的发生的次代可能会增加。你看由于就比如说蚜虫它可能原来繁殖一代两代三代，然后它现在由于温度上升可能每年的这个代次能增加2到3代，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害虫爆发，然后害虫也会严重，就对这个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治虫技术的变化。从最开始农药的使用到现在可能像基因武器的使用哈，那我先来做一个课代表来帮助大家梳理一下。那么人类治虫可能大概是分为三个阶段，差不多哈。第一代呢是化学农药，就是简单直接，但是每次用药也都是一次人工选择，可能杀死了99%的敏感个体，会留下1%的耐药个体。那么下一代整体会更强，我们就需要轮换用药，再配合物理防治。化学农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主流，包括到现在化学农药的使用依然是主流，对吧？
2: 目前化学农药仍然是主流。
1: 但是抗药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我看好像说全球报道的杀虫剂它的抗性有超过500种，这个虫子已经进化出了防弹衣了。
2: 抗药性很严重，这也是化学农药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化学农药的种类很多，可能几千种上万种，但是其实针对这个害虫的有效的这个害虫的化学农药靶点并不多，可能也就20来个。那也就是意味着那我可能有一个靶点它就针对了上千种药。那农民不知道，农民用的时候他可能用了 A 药发现不行，他又用 B 药发现还不行，又用 C 药去发现还不行，但是他可能这一类药都是同一种药。
1: 但是这样无形当中也把虫子锻炼出来了。
2: 一直说的化学农药的使用是一定要在合理的这个科学的范畴去使用，它才不会降低这种害虫抗药性的风险。
1: 所以说其实可能这些药它的原理都差不多，有可能是 A 厂家 B 厂家，它的商品名会有区别哈。但是像你说实际上的真正起到效果所谓的那个靶点哈，真正杀虫的机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比如说大家轮换用药最后好像实际上区别不大，到最后加重了它的抗药性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嗯。
2: 所以说现在用药一定要就科学的用药，就是最好是我们通过这种科研明确的是说我这个时代我到底用 A 药还是用 B 药还是用 C 药，然后呢我除了用药以外，我还有其他的方法，我综合配用去做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就真正科学的去用药。
1: 对，就比如说你包括喷药啊，它也得老是待着才管用，所以说可能还要像您说，结合像这个物理防治或其他的防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代，叫生物信息素和智能监测，这就是研究虫子的社交语言，用性信息素来诱捕、干扰、交配。现在呢？

0: 说害虫它去交配，然后求
1: 嗯。
0: 偶需要雌虫释放性因素，然后雄虫去找到雌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性因素。如果做幼鸡的话，那就比如说我做幼鸡儿，那我就在这儿模拟假装这里有雌虫来产卵。那雄虫它去找雌虫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全都飞过来，然后被我们捕获，就减少了这个成虫的数量。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应用的更广的话，是我们做迷相剂。也就是说，我在这一整片田里边，我就是用很高浓度的性因素，或者是说我用其他的一些化合物，然后我让这个虫子在这个田里边，它的哪哪都是这个化合物，它就找不到真正的雌虫在哪里，所以说也就不能交配。不能交配的这种情况下，我极大的降低了它的交配率，也就降低了后代的这个害虫的小虫子的生产。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也可以就是极大的防控害虫。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方向，但是这个可能严格意义上不算第二代。那说一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这个药，就是 RNA 农药。那 RNA 农药它其实来源的基础的机理是这个我们2006年获得的诺贝尔奖 RNA 干扰的这个技术。那它基础的原理呢，就是说，在昆虫，比如说它生长发育啊，或者它取食呀，或者说一些特定的重要的行为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一些关键的基因会发挥作用。那我们就好啊，那我把这个基因干扰掉，然后让这个基因可能不表达，然后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这个害虫可能就死掉了。
1: 哎，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比如说这个虫子，呵呵，它也在一直的进化，它们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的这些技术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它们的变化？
0: RNA 农药的这个抗性问题呢，其实它相对化学农药来讲，它的抗性产生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吧。就化学农药主要起作用的可能是一些无机的这样的一个分子，这个化学分子呢，它可以就是与我们的一些关键的蛋白结合。那这个分子跟蛋白结合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接触的最终的有效的这个位点，可能就是两个呀、三个呀，甚至一个。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我们这样，比如说我杀死了90%的虫子，但是正好有那么1%，然后它的这个虫子，然后产生了突变，它这里变更了一个位点，那氨基酸变了以后，那它的那个化合物结合不了了，那就杀虫无效了。这是化学农药产生抗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位点非常少，所以很容易产生抗性。那我们 RNA 农药它针对的是我们 mRNA 的一段序列。那我这个序列，我可以设计100 BP、500 BP，对吧？我们常用的可能是500 BP 左右。那在这个500 BP 当中，那我中间个别一两个产生这个突变，的可能性是对整个这个 RNA 农药的抗性影响不大的。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得先回忆回忆曾经学过的这个信使 RNA 到底是什么哈。但是我来理解一下，刚刚你说的，比如说用这个 RNA 农药的话，其实就是它在整个这个序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像你说关键的点位，或者是应该叫什么，所以它其中可能有一两点变化了，但是不影响整个大的方向，是这意思吗？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啊，这个复杂程度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靶标基因很多，对吧？因为你化学农药那边，它一共到现在这么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一共才有十几二十个这个靶标位点。那我们这个基因的丰富度是很高的，你这个生物体跟虫子每个可能都有几万条基因，对吧？那你成千上万条基因里边，可能会有数百条或数千条能够引起它死亡的，或者引起它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喝呀、不能跑呀、不能跳呀。不能飞呀，就引起它各种这种生理活性的一个基因。那我的选择的靶标可选性是非常多的。那针对每一个基因，因为你一条基因它可能整个的这个长度会很长，比如说1000个 BP、2000个核苷酸、3000个核苷酸，对吧？那它这个数量当中，我可能只取一段500个核苷酸。那你500个核苷酸，它不可能全都变嘛，对吧？你全都变的话，它可能就完全变成
1: 变
0: 都
1: 了一
0: 是
1: 个
0: 非地
1: 种
0: 球
1: 了，
0: 的，对，都可能都是非地球的物种了。因为这个相似度，你人跟猪的相似度可能还有40%-50%，甚至70%-80%呢，对吧？它可能就完全就变了，所以说这种完全变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一般的这个常规突变可能也就一个、两个，对吧？3个、5个的突变就已经很多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 RNA 农药它相当于在单一的这条序列上讲，你说把它完全变掉，让这个序列没有用，它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1: 但同样会担心的就是这种杀虫技术会带来农残吗？
0: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 RNA 这件事情它本身是非常容易降解的，就基本上它的会被这个酶分解掉嘛。 我们如果说在对这个 RNA 不进行任何

0: 护的情况下，我把它喷洒到田间，它可能马上就降解了，很快就
1: 哦。
0: 降解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做 RA 农药，唯一克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在田间能够持续，比如说我持续15天，对
1: 嗯，
0: 吧？能够对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控。所
1: 哦，
0: 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做 RA 农药的保护剂跟递送剂，让它在田间能够有用，然后能够维持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研究。
1: 嗯，那它会贵吗？
0: 最开始是非常贵的，RA 干扰技术发现已经20年了，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为什么一直说觉得这个不可能能用呢？一是就是技术不够，对它保护不了；二就是以前的这个 RA 合成是非常贵的。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然后首先我们也清楚了，RA 农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给它进行保护，让它具备了这种田间喷洒的这种杀虫效果。那另外呢，RA 合成技术也在逐步的发展。那比如说，美国采用的这个无细胞合成技术，它现在其实已经把 RA 农药的这个每亩用地的这个合成成本能控制在1块2块。那其实它的成本跟化学农药去比，已经是非常有竞争性的了。
1: 就不断的推广的过程当中，技术在不断的成熟，成本也将会越来越低哈。那我再问一个我比较好奇的这个话题哈，因为你说研究它的 RNA 农药，那比如说相应和虫子之间它能够有对应，那是不是也需要先找回大量的虫子专门做研究？所以平时你们和虫子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呢？
0: 那跟虫子之间的互动就很复杂了。我们对虫子也是，
1: 又爱又
0: 相
1: 恨，
0: 爱相杀，又爱又恨的，对吧？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害虫。那我们的目的其实要防控这些害虫，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得养这些害虫，就相当于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给它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5星级酒店式的这个豪华的住宿，然后每天保证它吃好喝好，然后让它能够扩繁到一定的量。然后我们再拿这个虫子去做实验，然后去满足我们的一些实验需求。
1: 会有感情吗？
0: 怎么说呢？对我们的实验材料来讲的话，那我们对于虫子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是敬畏多于害怕，然后好奇多于恐惧。那你比如说，其实我们在野外，你要是遇到一些什么蜱虫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些传播病毒啊、传播疾病的，那我们其实也挺害怕被咬的，是吧？但要说讨厌的话，我们其实也不讨厌。我们讨厌是因为它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危害嘛，因为它吃庄稼，它破坏粮食，然后对整个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讨厌它，对吧？但是因为讨厌它，然后我们要解决它，中间又要养养它们，去研究它们，然后这样一来一去，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1: 确实是，就像刚刚我们也在探讨说，这个虫子实际上也是地球当中的一员。那它是有害还是有益？可能就像刚刚说，对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还是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哈？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看待它们，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比如说 RNA 这种基因的技术哈，能够更好的防控虫害。那么目前来说，比如说像智慧植保啊、绿色防控啊，这所有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可以形成一个相对较完善的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天做好病虫害的防控？
0: 对，是的，现在就各种各样的技术在飞速的发展嘛，比如说结合这个智慧农业，然后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新的应用的技术，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一一的拆解，然后一一的打包，然后看，比如 A 跟 B 放在一起更好，B 跟 C 放在一起更好，那我 A、B、C 放在一起可能更好，那我先用 A 再用 B，或者先用 B 再用 A，然后形成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方案就会在我们防控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说跟熊老师聊了蟑螂的全球化，遛弯蚊子为什么总叮你啊，二氧化碳可能是头号的信号。那跟杨老师聊了全球变暖可能会有一个昆虫的这个地图的重新绘制的过程，比如说北扩世代增多哈，包括我们也提到的这种物候的错位，以及目前治虫技术的快速发展。那最后，杨老师也给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做个您专业上的小总结。
0: 对于害虫，或者是说我们人类如何与害虫共存，那这个竞争可能是没有终点的。其实它也不应该有终点。那害虫呢，它的进化速度很快，那极端的高温呢，或者是气候变化，然后正在加速这个过程。 那我们的目标其实也不是彻底的消灭害虫，而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跟害虫的这种智慧的共存，对吧？比如说我们用精准的监测技术，然后掌握这个害虫的动态，是哪儿多了哪儿少了，它往哪儿飞，从哪儿飞到哪儿，然后我们用信息素。对啊，我们可以精准的监测，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它去干扰交配，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RNA 农药，然后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然后来保护我们整个的生物防治，然后维持这个生态平衡，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未来也应该更聚焦的去建立一些跨纬度的生态走廊呀，比如说优化我们的农业景观的抑制性，开发一些气候适应性的害虫管理的策略。那这个博弈其实也会比较持续。那我们也正在从这种，比如说地毯式的空战，然后我只要是害虫来了，我就先炸一遍再说。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用以前的化学农业，可能会危害一些天敌的害虫。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精准的手术，对吧？我是根据监测，我找到这个害虫到底在哪儿，然后再用我们最精准的 RNA 农药，我就只针对它，我只杀这个害虫。那我们这样的话，就慢慢的会从这种被动的防御，然后变成主动的防御，这样是一个慢慢建立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恢复我们这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杨老师，你刚刚说人和虫的这个竞赛啊，或者是博弈啊，是不会停的。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些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能有了更聪明或更绿色的打法。就像大家说，最终不是消灭虫子，而是找到这其中共存的平衡点，对吗？
0: 对，是的。
2: 从北京下水道里的北漂美洲大蠊，到家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蛾猛。一蛾，从遛弯时追着你不放的蚊子，到野外该防的蜱虫，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虫子的故事。其实聊的是人类和这个星球上最古老居民之间的同居故事。蟑螂比恐龙还早出现，美洲大蠊、德国小蠊的名字背后是一整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变暖让虫子北扩，让害虫世代变多，让生态时钟错位。这场博弈远未结束，但人类的技术也在迭代，从化学农药到信息素精准诱捕，再到 RNA 基因干扰和智慧植保系统，我们正在学着更聪明、更精准地与虫子打交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学着用好奇代替恐惧。大自然里有刺客，也有邻居，防住该防的，护住该护的，以及如何与我们的老邻居各安其位，互不添乱。说到添乱，我们再来说说蚊子啊。夏天到了，蚊子总是让人头疼，有的蚊子直接咬人，有的是在头顶和身边一直盘旋。根据预测，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之前大家说蚊子爱叮你是因为血型或者是新陈代谢高，除此之外，二氧化碳也是虫子们非常喜欢的。接下来，我们再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熊品珍老师一起说说如何有效防蚊。
3: 二氧化碳就指示着它能吃的口粮在哪里。蚊子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分几种啊，就是或者说分几个大类。那一种呢，就是咬人的蚊子，吸血的蚊子，就是我们出去经常那种什么花蚊子、毒蚊子啊，就是我们的俗称。那它其实主要的就是什么安蚊、伊蚊啊。然后这些就是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小黑蚊子，然后身上有斑点的那种蚊子，那它是雌性是吸血的啊，这也是我们特别讨厌的对象。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可能经常在您头上盘旋，就是我们比方说春天的时候，你穿一个嫩黄色、嫩绿色的衣服，你在河边走，或者说你背一个这样的包，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包上啊，你的衣服上很快就有一堆这种小虫子、小蚊子过来了。那这种蚊子呢，其实更多的是摇蚊，然后这个摇蚊是属于不吸血的蚊子啊，然后那个它是以植物汁液为食，所以对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呢，就是那么一大堆蚊子围着你，然后在你头顶上，其实是他们的婚飞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流，
1: 他
3: 然后
1: 们
3: 包
1: 在
3: 括他
1: 谈
3: 们，
1: 恋爱啊。
3: 对，谈恋爱搞对象，然后最后产生后代啊，然后就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往往就会投诉啊，然后觉得这个条件不好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1: 问
3: 就
1: 题
3: 是
1: 在
3: 这个状
1: 我呼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3: 况。蚊子对二氧化碳很敏感，是因为那个 相当于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蚊子来讲的话，
1: 嗯，
3: 就是它是寻找血源，或者说就是刚才吸血的这些蚊子来讲，
1: 嗯。
3: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航信号啊。
1: 嗯，
3: 那我们呼吸，就是我们人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一个二氧化碳，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踪迹。那这个踪迹呢，就是蚊子它依靠它的一些触觉，包括它触角上的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的，就你打死蚊子的时候啊，然后你会观察一下它脑袋顶上，它的那个脑袋顶上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小天线一样的那种东西，那我们就要叫触角。那这个触角上面它又有很多根儿那个往外探的这种毛啊，那这种呢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非常发达的感受器官，感受器受体。那这种受体呢，就是相当于是能够感受到空气里面的一些那个二氧化碳啊，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气味啊，这些信息素呀等等这些啊，然后就对它来讲就非常敏感，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非常微弱，但是对它来讲其实是就是代表着哎我的这个血包来
0: 嗯，
3: 了啊，然后或者说我只要跟着这种情况走，那我就能够。能够吃到血，然后能够给我的宝宝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条件、繁育的条件。
1: 下次我一定仔细观察，因为之前每次拍死蚊子只观察有没有血，我是不
3: 血
1: 是已经，对，被它咬了，是不是我已经被它，就是，对吧？我已经被它抽血了哈，这是我之前关系的。对对，确实像这个二氧化碳大量呼出的人哈，尤其是运动之后，可能这个量会更多，再加上出汗多会更明显。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因为之前大家说这个不要穿颜色太深的衣服，蚊子也喜欢。说原因也是什么呢？是深色会吸收热量，温度会更高。是深色会吸收热量，温度会更高。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蚊子，就直接可能冲着温度、冲着你的出汗、冲着你的二氧化碳就过去找你了。所以我确实也观察了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休假还去阿勒泰那边去徒步，你感觉好像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头顶上就像您说有一堆摇蚊在飞。然后我是确实是黑色的帽子和深色的上衣作用，好像相比来说颜色浅一点的这个衣服搭配的朋友，相对来说蚊子少那么一点点，但确实有限。所以问题就在于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出汗了。所以如果像您说的，说可能你觉得这个头顶的摇蚊特多，不一定在于环境，确实在于我们强盛的生命力。
3: 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嗯
3: 那就是一个人爱出汗和一个人不爱出汗，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人这个代谢旺盛，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代谢不太旺盛，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嗯。
3: 那这个说法就有很多种，就是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对，好像说血型也有影响啊，比如说 O 型血会比 A 型血更招蚊子，但好像差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味更重要。所以就
3: 对，
1: 是，
3: 是的。
1: 对，那我就想问问您哈，您啊研究昆虫了解的很多，那比如说像虫子专家们出去到底都是怎么驱虫的，怎么样的防虫防蚊的办法是最有用的？
3: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啊，就是我们去山野的话，那或者说有时候我带活动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叮嘱一下。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需要用一些驱蚊水，或者说驱蚊手环。驱蚊手环就是作用比较有限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避蚊胺这种成分。那像我知道是动物所现在是有专家在研究蚊子，然后包括研究驱蚊，它是用那个葡萄籽里面的一个什么成分，然后去一些挥发物，然后去驱蚊，这就是属于刺激性的这种味道嘛。然后包括在比方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然后，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会在家里会
1: 艾
3: 悬
1: 草，
3: 挂这个艾叶，然后熏艾叶，那这个味道呢，其实也是蚊子所不喜欢的，也是属于这种挥发性、刺激性的这种气体。所以这几种成分，就是都可以有效的驱蚊。
1: 对，您说的这个艾叶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跟您做采访之前，我刚刚跟我一同事聊天，因为我今天买了这个新的，就是我换了品牌的新的电蚊香。因为之前大家也说这个蚊子啊，你可能今年杀死了90%，但可能还有10%的存活下来。那么他们接下来再繁殖的后代，可能就是能够有效的对抗你之前用的这种杀蚊剂的一些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像这个品类是要经常替换的。我的同事就说，他说那你看我是这么做的，一是把纱窗上啊可能有那种叫。 漏水的那个小孔洞，一是把它封上，二他说我就端午节的时候就会在门的两边挂上艾叶，我挂一年。他说我好像这两年我几乎都没有感觉家里有太多蚊子，我当即就已经下了单了。

0: 然后再加上您确实也说到这个艾叶，它有一些这个味道是蚊虫不大喜欢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是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措施，特别好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叫斩草除根，
0: 嗯，
1: 就是因为蚊子，大家知道，就是蚊子它也得从这个卵到幼虫到成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得经历这个过程，那就是这个就是虫子里面就是或者我们常说的一种叫昆虫啊，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变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它有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幼虫阶段，它是必须要在水里面的。
0: 嗯，
1: 那幼虫的这个名字，其实大家肯定也知道，叫孑孓，
0: 嗯，嗯。
1: 就是在水里面。你看，尤其是一些脏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水啊，你那种小水坑、小水潭，你趴在上面，你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就有一种小虫子，就是在水里面弹来弹去，那就是在水面上，就是水底下，然后就是在那个水的这个不同的高度弹来弹去。那这个就是蚊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叮人的这一类的蚊子的这个幼虫。那这种蚊子呢，特别喜欢在这种不动的这种水的静水里面生活。那如果说我们家里养了花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积水啊，那它特别喜欢在这种地方生活。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说你及时清理这个花盆儿啊，然后就是包括可能有一些什么下雨的这种积水呀，或者是厨房的这种积水呀。及时清理完了以后，那对于它来讲，它就没有这个幼虫时期的这个生活场所了。那它幼虫没了，成虫还会有吗？对吧？是这
0: 嗯。
1: 样的一个情况。
0: 农业生产中，我们常说化学、物理、生态防治相结合，能更有效地控制病虫害发生发展。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到日常的防蚊中去。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少一些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盛夏的岭南，不少特色美食都受时令限制，比如广东的顺德草鱼，一到夏天土腥味重，很难做成地道的鱼生。扇尾生蚝入夏产卵销售，鲜美的肥蚝只有在冬天才有。养殖户丁立如、餐饮人陈汉宗不愿被季节困住，丁立如创新高位桶循环养殖模式，让草鱼清水暂养，褪去土腥味，再借助液氮速冻技术做成半预制菜，把优质草鱼卖到全国各地。陈汉宗独创半干急冻工艺，锁住冬季生蚝的肥美，还开发出蚝粽、蚝腊肠等特色深加工产品。两人靠着钻研创新，打破时令枷锁，把季节性鲜味变成四季常青的富民产业，守住岭南地道风味，也闯出了乡村增收的新路子。
1: 夏日的岭南热浪炎炎，这正是广东人四处寻鲜的季节。清淡爽脆，原汁原味，是岭南夏日餐桌的至高追求。